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并威胁阿曼，如果妨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及外务大臣针对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相关言论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有助于稳楼市，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2000多件展品亮相，公众可零距离触摸全球机器人领域前沿技术。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3: 各位好，
2: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
4: ينصب تركيزنا حاليا على هذه المسألة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ا ورد في مذكرة التفاهم و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فاوضات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ه الجهود طبعا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ولكن كما تعلمون نحن بانتظار كذلك التوصل إلى اتفاق بين سلطنة عمان الشقيقة وإيران حول المضيق، ما سيمكننا طبعا من كما قلنا العودة إلى إطار المفاوضات。
5: 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今年6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
2: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5: 《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文章称，据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给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一方没有寄希望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2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报道称，伊朗采取的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有情报显示，伊朗国内强硬派领导层正采取战略转变，旨在让军队为战争扩大做准备，并提高美国所面临的代价。报道援引一名防务分析师的话称，伊朗国内普遍认为主要战争尚未开始。报道认为，美伊双方对战争所处阶段的认识存在鸿沟，这种分歧促使伊朗领导人持

0: 伊朗强硬谈判立场。报道称，伊朗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导弹基地通道的速度远超预期，这令以色列感到担忧。伊朗还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并保有足够的火力来威胁船只和海湾能源基础设施。 阿拉伯国家官员正准备迎接战斗的持续和能源供应的长期中断。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8月17号，
1: 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扎伊迪日前表示，美国曾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
0: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战士8号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余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 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为妄想。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8号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2: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3: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It's
4: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 intermediary for peace.
5: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6: Of course not. 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3: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5: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3: 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

0: 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1: 伊朗与阿曼正推进海峡协议，美国对阿曼发出严厉的武力威慑，美方此时将矛头直指阿曼，出于何种考虑？海峡通航又将面临怎样的冲击？与此同时，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期已过，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怎样发展？相关话题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这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阿曼要对阿曼进行军事打击，它背后的意图可能至少有两个，一个呢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跟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最后被证明是失败了，那么现在特朗普就想把阿曼作为这次谈判失败的替罪羊，归罪于阿曼。因为在8月1号，当时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美国的盟友正在跟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并且已经就基本框架达成了协议，很快就要到就具体细节达成协议了。当时美国说的所谓的盟友就是指的阿曼在和伊朗谈判，但是最后证明了伊朗说伊朗确实是跟阿曼在谈判，但是跟美国没有关系。伊朗跟阿曼谈判是要和阿曼之间达成一个管理和控制海峡的机制，然后这个机制达成之后，伊朗就可以控制和管理海峡了。伊朗控制和管理海峡可以让海峡开放，那么也可以封锁海峡。那么是不是要开放海峡，伊朗说这个伊朗现在不谈，等待美国做出相应的举动之后，伊朗才开放海峡。所以关于海峡的谈判最后失败了，现在美国认为说失败的根源就是阿曼，实际上是美国是要摆脱自己的责任。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对美国来说美国认为最近一段时期阿曼是在逐渐的向伊朗靠近，那么在梳理美国之前呢，阿曼一直说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个中立，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阿曼和海湾国家看到美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意愿在衰退，那么美国保护海湾国家的能力也在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边，确实伊朗有可能控制和管理海峡，那么海湾国家包括阿曼可能最后不得不和伊朗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警告阿曼实际上就是警告整个海湾阿拉伯国家要和伊朗保持距离，那么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很危险的。现在关于海峡的谈判结束了，那么谅解备忘录的60天也结束了，那么伊朗和美国都不同意延期，也就是说现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谈判了。那么伊朗方面威胁说伊朗不允许这种状态持续下去，那么伊朗说只给几周时间，否则的话伊朗就要采取进攻性的措施，这可能让整个中东地区会再一次紧张起来的。
3: 今天7:35，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0: 在朱雀3号遥二发射前，总台记者在他的总装厂房采访了蓝箭航天朱雀3号总指挥戴正，他表示，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及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1: 生孩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等相关技术体系。
2: 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1: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我可能最开始的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10次以上。
0: 朱雀3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去年首飞实现成功入轨，此次遥二任务进一步实现了一子级成功着陆回收。这对朱雀3号火箭意味着什么？今后它能承担什么样的任务？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朱雀3号是我国首款不锈钢液氧甲烷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直径达
4: 甲烷的也是同样作为碳氢化合物和煤油相比，它的碳量要短得多。换句话说，它在这个燃烧之后，那么产生积碳的可能性就更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压缩这个成本，采用这个不锈钢作为舰体材料，别看这个材料本身很廉价，但是呢，因为你要制造非常薄的舰体，又能够承受非常复杂的应力，那这个对于你的加工工艺水平要求是非常高的。这其实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的工业实力的一个体现。
5: 在航天发射中，火箭一子级占据了全舰超过70%的制造成本。按朱雀3号可重复使用20次的目标设计，通过一子级回收与多次复用，将直接大幅摊薄单次发射成本。
6: 受益于中国比较完整的中国制造的这个工业化体系，我们单件的成本，也在从去年遥一开始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往下降。
3: 我相信，在5到10年以内，我们可以追平国际上单工进发射成本的水平。当前，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进入规模化组网阶段，星多件少、运力偏紧，成为行业面临的主要瓶颈。专家表示，朱雀3号入轨与回收成功，意味着它将有能力服务于我国大型通信及遥感星座组网、空间站低成本货运等重要商业航天任务需求。
7: 大型液体可回收火箭的陆续首飞并进入到市场，在8到20吨近地轨道运力段呢，形成了这个较为充足的商业供给，有望缓解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面临的这种星多件少、运力偏小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火箭企业竞争重点呢，将从这种单次报价转向这种发射频次、窗口保障能力以及这个任务整体解决方案的方向转变。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8: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 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上述两人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 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

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不认同。北方四
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

0: 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1: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0: 据日本朝日新闻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三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该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6:30，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2万人。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2: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
3: 国家15规划呢，对澳门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十五规划是我们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的举措。
1: 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

0: 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未来五年，澳门将着力推进四项重大任务，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强化内联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做好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总台记者澳门报道。
2: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3: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专家表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4: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2: 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

0: 地主的互动窗口。
1: 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四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那也是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万平方米，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为大会正式的开幕做最后的准备。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带来了2000多件展品，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都可以看到。
1: 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优必选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3: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的智能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1: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同期活动数量也较去年翻倍，达到60余场。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竞速项目看点十足，力争更快、更自主、更全能。记者提前探访了其中一支参赛队伍——荣耀战队。作为此前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一起来看。
4: 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对比今年4月份的半程马拉松挑战赛，机器人在短时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拓扑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热平衡。
5: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4: 经过前期测试，即将参赛的机器人的巅峰速度已经大幅超越了在机器人半马跑出的速度。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运动会对机器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项目需要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因此，无论是100米的直线冲刺，还是400米的弯道起步，都将直接考验机器人视觉决策和算法稳定性。不只是跑步，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根据赛事规则，本次街舞赛项采用1对1对决形式。机器人需要在60秒的时间内展示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舞种，也可将多种街舞风格进行融合编排。在训练场，这台正在训练的机器人身高99厘米，体重25公斤。外形虽然呆萌可爱，但它全身的21个电机均采用企业自研的高爆发力关节模组。每个模组峰值扭矩可达107牛米，可谓小身材大能量。
6: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7: 可以看到它的头部和肩膀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损坏了，在训练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常也会摔跤或者是有一些别的情况？
6: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街舞这个动作的话，我们遇到过它

0: 断过手、断过脚，然后呢掉零件等等。但是呢，正是我觉得正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在一点点的优化它的结构，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迭代优化一次。
1: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等多样性因素。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让机器人跳街舞对于机器人走向实际生活场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意义。
2: 近日，陆军炮兵分队瞄准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目标要求，在西北戈壁展开实弹射击考核，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3: 近日，陆军第72集团军毛旅在西北戈壁展开实弹射击考核，接到命令，炮兵分队迅速完成战斗编组，向发射阵地机动。到达指定地域后，战炮班精准定位，高效协同完成射击准备。
4: 二排一发起射，放！

0: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敌情再次来袭，在向预备地域转移途中，多个目标信息被侦察分队回传至指挥所。第二火力组立即接替火力任务，在侧翼阵地对不同性质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掩护第一火力组安全撤离。
1: 我们按照不同性质目标分配不同火力的思路，将各火力单元分散配置在不同地域，构建多道火力网。各火力组之间既可以相互支援、掩护转移，又可以集中火力实施打击。
2: 夜幕降临，两组炮兵力量交替进行多轮夜间射击，对预定目标实施连续火力覆盖，检验远程火力持续作战能力。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4: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运动。
5: 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0: 2021年以来，我们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支持建设农产品分拣运等初加工等设施近4000个。
1: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商务部将推进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促进商业网络升级，同时促进流通方式升级，拓宽农村电商等应用场景，提高供应链协同效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此外，顺应品牌连锁下沉趋势，促进服务业态升级，支持连锁品牌因地制宜创新经营模式，鼓励本土品牌与外来品牌良性竞合，推动服务业态日益多元。
2: 这两天，海南、广东、浙江等地迎来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新鲜海产从渔港快速分拣装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水产市场，丰富百姓餐桌。
3: 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
4: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4: 在广东湛江遂溪县江洪渔港的天光鱼市如约开市，渔船凌晨2点回港靠岸，采购商、消费者、游客也源源不断地赶来。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6: 专门奔着这个渔场来了，第一次来了，买了好多种哦，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反正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
4: 在杭州水产品批发市场，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鲜。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在海南海口，一场别开生面的开渔季系列活动正热烈举行，一头长15米的巨型鳌鱼吸引观众驻足合影，现场还举行了渔村踢台秀、沙滩拳击赛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其中。高人气直接转化为村里的经济效益，
7: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客源。从整体的游客数量来讲的话，这3年下来它一直都在增长。
2: 来关注天气。18号，中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中国降雨将维持点强面弱的状态。
4: 受上游来水持续汇入影响，沙颍和富阳市颍上县境内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18号上午，洪峰平稳过境。目前，颍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近段时间，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浦闸关闸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随着下游地区水位逐渐回落，17号开始，太浦闸10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截至18号13点，太湖水位达4.48米，超警戒水位0.68米。
8: 太浦闸以200立方米每秒向下游排水，按照这个流量，相当于一天能够排水大约1700万方，相当于降低太湖水位0.70厘米。

0: 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 云南昆明出现明显降雨过程。 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 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东风东路的积水路段上啊，大家能够看到呢，积水快到了我的膝盖位置了。现场呢是还有很多的应急以及消防的
0: 工作人员在进行一个清淤排涝的作业。目前昆明主城区部分路段仍存在残留积水，各部门正持续开展后续排涝和清障工作。针对近期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8号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闯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此前也发出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也呈高发态势。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那么这究竟能够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呢？近日，
2: 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记者跟着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导航显示，从商家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3: 第3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弄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
0: 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
2: 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
0: 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2: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那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0: 除了北京，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 7月31号，苏州也已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此外，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
4: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3: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
0: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
5: 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18号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意见， 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 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 9457.3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 95.5%。

覆盖定点医药机构 75.22万家， 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 提前完成， 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 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 18号 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 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 至2026年8月17号， 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 车辆超1300万辆次， 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 37.5%、 35.1%。 18号 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 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 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 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 建成后可重点解决中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8号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 本次检修为期42天， 囊括68项具体检修任务。 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 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5级船闸过坝。 在河北丰宁的坝上草原，以马文化为主题的中国马镇凭借特色演绎项目与得天独厚的凉爽天气，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成为今年暑期文旅打卡热点。景区单日接待量突破4万人次。 截至8月14号， 入园人数已经达到58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 134%， 旅游收入同比增长 52%， 带动村民增收。 7月上旬受台风巴威气流影响， 浙江缙云县村民在田埂边发现一只虚弱不堪的海鸟，经专家鉴定确认其为白燕鸥，随后被送至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经30多天悉心照料， 这只已完全康复的白燕鸥近日被成功放飞，重归自然。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17号，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就保护影视行业知识产权签署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
2: 这一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涵盖字节跳动的 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与 AI 图像生成模型 C-Dream， 这些模型

0: 通过 TikTok、抖音海外版、CapCut、剪映海外版及 Dreaminam、极梦海外版等服务对外提供。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表示，随着 AI 技术的持续演进，将继续就受版权保护内容的防护机制开展合作。
1: 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野火，比利时烈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初秋时节，内蒙古多地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清晰银河与流星轨迹，在兴安盟阿尔山天池、五角峰景区及广袤的农田上空，浩瀚银河缓缓流转，多道流星不时划破夜空，光影转瞬璀璨，与夜空穿梭的飞机航迹相映成趣，构成浪漫绝美的星空画卷。稍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先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有的地方持续暑热，有的地方已经有一些秋凉。在中国，副热带高压正来势汹汹地向西扩展，但是强度已经不似盛夏，所以南方高温会有，但范围不大。当然，因为湿度大，即使最高气温不足35度，这个体感也有35度或者40度以上，非常的闷热。同时，从最低气温来看呢，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暑热贯穿早晚。而在北方多地，最低气温已经不足20度，早晨变得更加的舒爽了。从降水来看，强降雨并不多，但是要提醒海南一带，今明两天会持续出现强降雨。在欧洲最大的变化是欧洲的西部雨水增多，但是呢，在巴尔干半岛一带暑热会发展起来，这里呢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北美洲降水频繁，但是强度不大，要注意防范局部地区的强对流天气，暑热还是比较明显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超过35度，一些地方呢还会在40度左右。我们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24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兰州晴，18到33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成都阴，22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济南阴转多云，25到30度。郑州小雨，25到30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温哥华晴，16到21度，西雅图阴转晴，14到26度，渥太华中雨转晴，13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华盛顿晴，21到32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31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8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2到21度；柏林小雨，14到20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8到28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8到29度。
1: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在四川眉山市那翠竹环绕的东坡竹园里，一件大型地雕作品静静铺展。它由180块上等的细沙青石板拼接而成，

0: 总面积达108平方米。这件地雕作品出自仁寿石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世春之手。
1: 在雕刻的过程中，需要弯腰，或者是坐在地面上操作，有些细节还需要趴在地上进行精雕细磨，特别是趴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难的。
0: 十几年来，往来公园的游客很难一睹它的全貌，唯有通过航拍才能领略其壮丽全景。在这件作品背后，有着谢世春与石雕多年相伴的故事。说到谢世春与石雕的结缘，来自少年时期他不服输的韧劲儿。1970年，谢世春出生于当时的眉山市仁寿县汪洋区一个石雕世家。
1: 我父亲是做雕刻的嘛，从小就看着我父亲做，6、7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石雕了。父亲是不让我做的，因为他小，怕伤手嘛。
0: 父亲的阻拦反倒激起了孩子的倔劲儿。每当大人不在跟前，谢世春就踮着脚够刻刀，在边角料上偷偷尝试着雕刻。直到初中那年，父亲的一句话更是让那个少年骨子里的好胜心腾地燃烧了起来。
1: 当时听我父亲说了，就是什么什么地方有一大狮子，里面有一个圆球，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对，这个狮子就是当时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嘴里面这个球，圆球，你看一下，它还是灵动的，拿不出来的。当时我怎么说呢，就感觉到是不相信。
0: 就这样，每天谢世春放学回家后，写完作业就偷偷地溜到角落里，开始琢磨他的小秘密。经过日思夜想和反复尝试，他终于搞明白了狮子嘴里的石球可以转动的秘密，然后用了2个多星期的时间自己做出来了。从那时起，他在心中悄然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将来一定要考入专业的美术学院继续深造。
1: 我就想能够继续加油啊，一定要考上理想的一所西式美院学校。
0: 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还没有扩招，高考竞争异常激烈，对农村学生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尽管谢世春十分刻苦，最终仍与大学失之交臂。无奈之下，他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1: 当时想到是因为家里穷嘛，觉得就是自己，一个是喜欢石雕这一门，就是能够帮助父亲多挣钱嘛。
0: 谢世春回到家中，开始了务农的生活。而在农闲时节，他则会协助父亲刻墓碑以补贴家用。
1: 父亲叫我写字，我说我写可以，我写好了我自己刻。当时他也答应我了，把字写好以后，我准备刻的时候，他说父亲就让我暂停了，不让我刻。
0: 那时父亲担心谢世春的雕工不行，刻不好墓碑会影响家中的收入。
1: 当时我那个想刻的这个干劲是非常大的，但最终降不过，还是让我刻了2个碑。客户来看以后还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当时我还是蛮有成就感。
0: 随着客户们的认可，谢世春对自己的石雕手艺越来越有信心了。就这样，那个乡村小石匠叮叮当当的一干就是20多年。他自己也记不清雕刻了多少墓碑和佛像，但心中始终较着劲儿，想做出点不一样的石雕。谢世春经常去看一些摩崖造像、石窟的雕刻。渐渐的，他对传统石雕艺术有了更深的感悟。
1: 我当时记得最清楚，就是一个武将，他那个肌肉表现的是非常的丰满，神的。

0: 但是，哦，很健硕的身体，武将那个肌肉表现，我没有基础，就买了一些关于人体的一些肌肉的书籍，我感觉到是知识、记忆上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的。
1: 终于，谢世春一直在等待的一个机会来了。2015年，看四川民间文艺创作工程面向全省征集原创作品。谢世春报了名去参加，但几天过去了，他始终没有找到创作的灵感。就在他苦思冥想之际，偶然间看到了一张清代八仙桌上的图案，这让他眼前一亮。
0: 鱼鳅耕读那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一重要的一种四个职业，它反映的是田园风光。
1: 鱼鳅耕读象征着田园生活的宁静与美好。谢世春决定用手中的刻刀创作一件既传承历史又富有新意的作品。
0: 八仙桌的那个画面是条形的，方顶应该是那个画面应该是方形的，然后我就该调整调整，该加的加了一些，比如说就是农夫砍柴肯定有斧头嘛，把那个柴砍好了，休息的时候坐在柴上抽水烟，水烟那个云雾缭绕的感觉就飘上去了。
1: 为了更生动地展现每一个画面细节，谢世春运用了多种雕刻技法。
0: 那是必须用心去做，不能急的。嗯，他是确实是，这40多天别的什么事都没干，除了吃饭以外、睡觉以外，都在做他的事情。
1: 那一年，四川仁寿罕见的下起了大雪，但谢世春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0: 真的辛苦程度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我撑着那个大伞，但是我下面在坐的时候，旁边必须扇那个大风扇，必须扇的风扇，啊，他们都笑我，这么冷的天气你还扇风扇，啊，我说没办法呀，干了这个职业。
1: 他用了40多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鱼鳅耕读的雕刻，最终获得了看四川民间文艺创作工程优秀作品奖。慢慢的，谢世春在当地有了些名气，找他雕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他雕刻石雕就不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有更多的机会去创作石雕艺术作品。他尤其喜欢雕刻那些带有四川仁寿本地特色的石雕。另外，他对传统石雕修复也很有兴趣。这门技艺不仅是仁寿石雕技艺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其一大亮点。2020年底，仁寿县文物管理中心邀请谢世春去对当地的双宝牌坊进行一次抢救性的修复。双宝牌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当时是因为上面不是掉了一块下来吗？那里有看护的人嘛，捡回去了。捡回去了就是一小块，有些时候很零碎的。他们想到就是，与其这样放着，不如把它修复起来。
1: 双宝牌坊是清朝皇帝为仁寿当地妇女夫死从子和孝敬老翁建造的牌坊，属于等级较高的精表牌坊。上面遍布250多幅戏文和民间故事及花卉雕刻，十分精美。
0: 同样一幅画，你叫我在那看一天，我都看得下去，真的。那么哪怕是一小块。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祖师爷嘛，匠人们是怎样子在雕的，什么刀法，我们想的就是整个一个大的画面，不是看到那个画面，而想的是从画雕刻到完成那个整个那个画面，我们在脑海里都浮现出来。
1: 虽然现在雕刻工具要比古代

0: 先进很多，但是一个人要修复100多年前数十名工匠雕刻数月才能完成的牌坊，这对于谢世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就说人物的每一个表情每个动作都要和他当时的风格就要接近嘛。他这边是骑马射箭的，我这边肯定是一个战场，肯定有马的，必须的。然后就这样慢慢的推敲，难就难的这一地方。
0: 由于缺少历史知识以及相关文化方面的积淀，谢世春只能向相关老师虚心请教，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反复进行考证学习，之后才得以确认图案，进而运用记忆开展修复工作。
1: 胶的颜色和石头的颜色那肯定不一样的，哦，那个地方是最难的。最难的然后就是我们必须要做旧的时候要上很多道色，把它覆盖，哦，覆盖。
0: 粘接后还要按照绘制的内容大致雕刻出毛坯，然后进行精细雕琢，最后还要进行做旧处理，使修复部分与原石雕的纹理形态完美融合。对谢世春而言，每一次修复工作都仿佛让他穿越时空，与古人的记忆和智慧进行对话。他深知人生就如同雕琢石块，得靠一锤接一锤的细心敲打才能逐渐成型。40多年来，他每创作一件作品，每一次的锤打不仅塑造了作品本身，也是对自身心性的锤炼与塑造。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漫步八仙渡口，感受夏日海滨的凉爽舒适。
1: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
0: 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2: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0: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3: 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经验两个字来形容。

0: 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相传在茫茫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上有仙药，可让人延年益寿。当然这只是美丽的神话，但是在山东烟台的海边确实有一个叫蓬莱的地方，它因八仙过海的传说故事而天下闻名，被誉为是人间仙境。
1: 这里是蓬莱，我身后就是鼎鼎大名的蓬莱阁，前面是八仙渡海口。清晨走在蓬莱的海边很是惬意，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雾温柔地洒在海面上，远处笼罩着一层薄雾，仿佛真的把海和蓝天连在了一起。难怪古往今来有很多文人墨客把这里称为人间仙境。我们现在走在的是蓬莱的八仙广场，这条沙滩唤醒了蓬莱人的每一个清晨。我们在蓬莱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蓬莱的面积不大，海岸线长70多公里，人口43万，主城区依山傍海，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我们来到蓬莱的时候正值夏天，清晨的海滩非常凉爽。
1: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是没有想到的是早上7点钟沙滩上人就这么多了。
2: 对，几乎是每天早晨都这样。特别是今天啊，没有风。
1: 哦，对，
2: 但是温度呢特别的合适，
1: 它也不是很晒。
2: 哎，对，很舒服。是吧？
1: 是。
2: 哎，我们这个蓬莱的这个海啊，它是靠北。它这个海风吹到身上没有那种黏黏的
1: 感觉，
2: 湿湿的感觉。
1: 您说这个海是在城区的北边，所以它刮来的风是不带潮气的。
2: 对对，
1: 是吗？
2: 对，不带潮气。
1: 一年四季这边的天气分明吗？
2: 分明。特别分明。你就像哈，春天的时候风特别大。夏天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早晚呢就是特别凉爽。秋天呢就是秋风那种感觉哈。冬天就下雪啊，就是四季特别分明。我就觉得哈，蓬莱绝对适合这个人们居住。
0: 受大海的影响，蓬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每逢夏季，一早一晚，这片海滩就是蓬莱最热闹的地方，市民以及外地游客都喜欢来这里漫步消遣。在海滩上，我们遇到了一群练武之人。
1: 你好。哇，我们在刚才在旁边看到你们打拳，觉得那个实在太漂亮了，很帅气啊。我们经常能看到是在这个比较平坦的广场上耍剑，这个打拳的。
2: 对，
1: 在沙滩上打拳感觉别有一番意境，面对着大海啊。
3: 我们迎着朝阳看大海，呼吸新鲜空气啊，一起练武，对身体非常好。
0: 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里。
1: 为什么？
0: 这里自古就是海防要塞，至今当地依然盛行练武之风，很多人沿袭戚家拳、通背拳等传统武术。海滩是天然的练功场，

0: 清晨五六点钟，这几位市民经常来这里练武、强身健体。
1: 而且刚才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海边离城市特别的近，你们平常来这儿锻炼也会比较方便吧？
2: 对，我们到

0: 所以呢，
1: 很舒适啊，
0: 舒适。蓬莱不是传说中的八仙过海的地方吗？
1: 嗯，
0: 那景色特别好。
1: 是。
2: 从张世伟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蓬莱人对于家乡的自豪感。清晨在海滩锻炼一个多小时，随后大家相约一起去吃蓬莱小面，这是当地一种特色早餐。
1: 人这么多，
3: 好多人哈！
1: 啊，都是吃面是吗？
3: 对对对，你看已经坐满了，你看
1: 是，
3: 还有很多排队的，
1: 还有拼桌的。其实我们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发现那个已经人不是那么的多，但是进到这个小面馆都没有想到这么热闹。
3: 对对对对对，
1: 嗯，
3: 哇，这是蓬莱人吧？每天早晨啊，吃一碗小面，都觉得这一天心里都顺溜。
2: 每天上午的6点到9点，这家面馆生意都非常火爆。蓬莱人对于小面的喜爱由此可见。
1: 它现卖的有海蛎、大肉清汤鱼卤、海肠啊、哦，全是海参是吧？
3: 海鲜啊，扇贝啊，还有鲍鱼啊、海参啊，这个面都有。
1: 大清早这边吃海鲜，
3: 哎，特过瘾是吧？
1: 鱼卤面四块钱一碗，
3: 你特别是海蛎子面，你看才3块钱一碗，
1: 好便宜啊！
3: 啊，还有大骨汤面也有啊，不光海鲜的，
1: 是
3: 还有其他品种。
1: 这边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呀？
3: 最好的一般就是这个鱼卤啊，还有这个海胆啊。
1: 哦，鱼卤、海胆、海蛎子。您是老板吗？您家这个生意这么火爆，早上能卖多少碗啊？
3: 千数碗吧。
1: 千数碗，哇！
2: 这家面馆薄利多销，尽管价格比较亲民，但是食材却是不折不扣。看到我们对蓬莱小面很感兴趣，面馆老板主动邀请我们到后厨参观。不同于兰州牛肉面，蓬莱小面的面条以筛为主，面粉里加了盐和碱，口感筋道。听黄浅波介绍，小面好不好吃，三分面七分卤。传统的蓬莱小面用的是鱼卤，
1: 这个是什么鱼肉？
4: 这是鲽鱼。
1: 鲽鱼，
4: 哎，对
1: 啊，就是煮熟了，或这个经过处理了吗？
4: 这个经过处理了以后，主要是把这个鱼刺剔出来。
1: 然后这几个料是木耳、葱花、八角、姜，这是这是什么？
4: 这是酱油。
1: 哦，
4: 香油。
1: 鸡蛋。
4: 这是鸡蛋，这是高汤。
1: 哦，
4: 这是玉米淀粉，不对，这是粉坛水。
1: 嗯。
4: 啊，盐、味精。
1: 其实这个用料看起来还不算复杂啊。
0: 哎，对。
1: 那我们自己家里头能做出来您的这个味道吗？
0: 差不多了。
1: 是吗？也没有秘方。
0: 多少有一点秘方吧。
1: 啊，那个高汤应该是自己家熬的鱼骨高汤还是什么？
0: 不，这是鸡棒骨。
1: 哦，鸡棒骨的高汤。
2: 鱼卤的制作工序比较简单。水烧开后，依次加入高汤、鱼肉、盐、酱油、水淀粉和蛋花，不到5分钟，一锅鲜美的鱼卤就做好了。鱼卤的制作看似比较简单，但味道却不好掌握。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厨师对于原料配比的精准把握。了解了蓬莱小面的做法，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一下。
1: 我们一人拿了一个鸡蛋，然后老师说这边大家一般的吃法就是一碗面加一个鸡蛋泡进去这样吃，就是营养还挺全面的，蛋白质、主食都有了啊。
3: 以前就是这个食物的种类没有那么多嘛，
1: 啊，
3: 就是面条加鸡蛋
1: 啊，
3: 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油条啊、面鱼啊什么的，包子啊都有
1: 啊。也有人拿这个小面来配油条的，我觉得，
3: 哎，对对对，
1: 就这边小面有点像其实我们那边喝的豆浆啊、豆腐脑啊早餐的这种存在是吧？
3: 什么都可以泡
1: 啊，什么都可以泡。
4: 先喝一口那个卤。
1: 先喝卤是吧？这是比较正宗的吃法，是一种羹汤的感觉。
4: 它里面因为它有淀粉，
1: 它放了那个淀粉，这个汤的口味很鲜美，微微带一点是咸口的，然后咸香口味的 是吧？我觉得它这个小面的那个质地就很像是北方的挂面加上南方的碱面的一个结合体，它同时兼具了细软和嚼劲儿的这么一个双重特征。
3: 比较劲道。
1: 对，因为细嚼这个面的时候它是筋道的，但是因为每根面它比较细，所以其实到入口里头它是比较绵软的感觉的，而且太便宜了，我们这一大碗4块钱。
2: 蓬莱小面有近200年的历史。相传最初有位厨师偶然将鱼肉烹制成鱼卤，没想到味道格外鲜美。 从此这种美食在蓬莱流传开来。

0: 它不光是当地人早餐的首选，还是寿宴、婚宴以及生日宴会上必不可少的主食。很多来蓬莱旅游的外地人都对蓬莱小面赞不绝口。
1: 您几位是哪里来的呀？
2: 我们是重庆的。哦，
1: 有来这儿玩吗？
2: 对，来这里玩。
1: 重庆那边重庆小面很出名啊。
2: 我们重庆是麻辣的啊，然后这地方清汤的，它的味儿很正宗，感觉就是另外一种味道，很舒服。
1: 再玩几天准备回啊？
3: 还早，要玩到八点。
1: 专门来海边玩啊？
3: 哎，对。
1: 觉得这个。啊，觉得蓬莱这个海边怎么样？这个海边城市
3: 漂亮，希望以后我们呢每年都可以来一次。
1: 以后准备每年来。
0: 一碗鲜香四溢的小面，让我们了解了蓬莱的过早文化，也从味觉上记住了蓬莱的独特味道。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4: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0: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5: 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6: 这就叫大海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蓬莱风光无限好，仙阁回眸更壮观。蓬莱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每年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很多人来蓬莱就是为了一睹大名鼎鼎的蓬莱阁。它与滕王阁、黄鹤楼和岳阳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而且是其中唯一一座建在海边的楼阁。
1: 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刚才在市区里面的时候还是比较晴朗的，结果现在到了海边以后已经快接近正午了，雾气却大了起来。
4: 这个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到了蓬莱阁，没有想到海雾上来了。
1: 其实也就是在雾气当中来观赏这个蓬莱阁是很有意境的一件事情。这个蓬莱阁能看到它是建在一个绝壁之上的啊。
4: 那个蓬莱阁的山呢是红色的，所以叫丹崖山。那么丹崖山呢，它的北面是全部是悬崖峭壁，蓬莱阁呢就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而且呢探出6米多。那么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千年的古建筑，在我国的南方和北方的海岸线上都是极为少见。它的后边探出以后，你往下一看，下边是悬崖，鸟从悬崖上飞来，那么加上海雾缭绕，确实有仙境之感。
0: 山天微垢傍蓬莱，水阁风长此快哉。从空中俯瞰丹崖山，蓬莱阁的地势一目了然，云雾缭绕间宛若一座云中仙阁。蓬莱阁建于宋嘉佑6年，即公元1061年，至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
1: 丹崖仙境到这儿是不是就到了？
4: 丹崖仙境呢，就是蓬莱阁的入山的山门。那么后边呢就是天后宫的显明门。丹崖仙境呢就要进过了丹崖仙境牌坊，就要进入蓬莱阁。
1: 所以蓬莱阁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不是特别的大。
4: 蓬莱阁呢并不大，有6个建筑群。
1: 我们刚才一路上过来的时候，感觉路上特别的凉爽，很舒适，
4: 对，
1: 完全没有那种酷暑盛夏的感觉。
4: 到这儿呢，你必须停一下。为什么呢？

0: 蓬莱当地呢有一个说法，你要进入仙境，需要您呢一步跨过去，
1: 跨过这个门牌坊。
0: 对，
1: 两步不行吗？
0: 一步进入仙境，
1: 两步就不行了。
0: 对，
1: 好，我来一步跨入。
2: 蓬莱阁景区是一个古建筑群落，由三清殿、吕祖殿、天后宫等多个祠庙殿堂组成，从丹崖仙境的牌坊一路涉溪而上。不到五分钟，我们就来到了蓬莱阁下。
3: 它是一个两层的建筑，当时建设它的时候，一层、二层的功能分别是什么？
0: 就是供游人游览的。当时的这个知州朱祝约，在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龙王宫，把龙王宫搬到了西边，建好了这个蓬莱阁。
3: 所以您说，在宋代的时候建设蓬莱阁就是供游人游览，当时这就是一个旅游胜地了。
0: 没错，那个时候呢，宋词就有蓬莱阁。说蓬莱阁，蓬莱阁，朱蒙并网，遍尽辽阔。三山漫游长生药，漫漫云海风涛雾，风涛雾，三山不见，暮沙潮落。
3: 都是很多文人墨客会在这儿留下对他的歌颂啊。
0: 对，蓬莱阁呢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从古代传到现代。
3: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楼的主体结构还是原来的，
0: 960年来它就一直在这儿。
3: 哇，保存得真好啊。
0: 对，
2: 蓬莱阁是一座二层楼阁，高15米，坐北朝南，为双层木结构建筑。站在楼下看蓬莱阁，眼前的这座楼阁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当我们登上二楼，站在明廊上举目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远处烟波浩渺的碧海令人心旷神怡。
3: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啊，这边的景色有一些不同了，看远处那个地方浮起来的一个连绵的起伏线，像不像海市蜃楼？我们刚上来的时候以为那个就是，但其实那是
0: 倡导。
3: 对，
0: 实际上呢，真正出现海市的时候，就是那么是倡导向东的海面呢出现了不停的岛子，岛子呢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突然岛子中间又驶来一条大船，或者岛子上边显示出高大的建筑，不断变化当中，这就是海市。
3: 是，其实它就是云雾然后光影打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啊。
0: 很奇怪，从宋朝有海市蜃楼、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那么1988年出现最长的时间呢是近5个小时，那次呢我亲眼所见。哇，
3: 当时这是什么场景？
0: 它呢是这半个多小时出现一个岛子，那个地方呢半个多小时又出现了船，一条船甚至两条船闪闪发亮，慢慢的船在变淡以后就消失，
3: 真幸运。其实很多生活在蓬莱的人，可能几十年来也难得见一次这个海市啊。
0: 一生当中见到一两次海市都是比较幸运的。
2: 蓬莱阁居高临下，是观赏海市蜃楼的绝佳场所。蓬莱阁位于渤海之滨，地势高，水气充盈。每当春夏以及夏秋之交，水温低，气温高，容易形成逆温。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后形成幻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市蜃楼，奇象叠现，飘渺难测的景象令人心醉神迷，使得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专程来此寻仙。除了海市蜃楼，八仙过海的传说也让蓬莱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3: 这就是这个八仙过海的八仙了啊。
0: 剧中吕洞宾，
3: 蓝采和、铁拐李、
0: 张国老、何仙姑、
3: 何仙姑、
0: 韩湘子、汉钟离，
3: 是他们当时是在这边，我们都知道的他的那个故事，在这边醉酒。为什么会来这儿？
0: 这个八仙呢也喜欢到风景秀丽的地方，传说呢有一天八仙云游到蓬莱阁上，在这个地方呢就畅怀通饮，喝醉了酒了以后，就有的神仙提出，我们呢都是神仙，不是凡人，能不能漂洋过海？结果呢，凭着各自的宝器，踏波而去，漂洋过海。八仙这个群体啊，有当官的，有这个曹国舅呢是这个国舅，像也有这个铁拐李，反映了实际上选择了人们向往平等自由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

0: 在庞台河景区的东北角，有一座普照楼，又叫灯塔。它始建于1868年，曾是夜间行船导航用的灯塔。由于楼体承重有限，灯塔内部不对游客开放。经过提前申请，我们登上了普照楼。
1: 蓬莱呢是在山东半岛的最北端，它这个地方呢是邓州港，是我国的四大孤港之一。我们经过的蓬莱水城邓州港，就是那个时代从唐朝保留到现在，距今呢有1300多年的历史。
2: 我们知道邓州港非常的有名，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这个北方航线的一个点啊。
1: 对，唐朝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这个地方设邓州以后，就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外交中心。当时日本的遣唐使、朝鲜半岛的遣唐使，都是在蓬莱这个地方登陆，从这儿到达了我们当时的唐都长安。
0: 早在隋唐时期，登州港就是中国四大通商口岸之一，这里连通朝鲜半岛和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北方最为重要的起始港口之一，也是中国和东北亚往来的主要港口。如今登州港舟船飞梭，商事交属的盛景虽已不在，但那段历史却深深地印刻在这座城市中。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蓬莱的海边飘渺梦幻，神秘莫测。古人对蓬莱仙境的向往，就这样在传说故事里世代相传，经久不息。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3: 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4: 这就叫大海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年3月到7月，烟台的海岸线上经常会出现平流雾的奇观。薄雾笼罩下，楼宇、山峦、大海若隐若现，因而这一带又被称为仙境海岸。位于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海与渤海交汇处的妙岛群岛，又叫长山列岛，被誉为海上仙山。一大早，我们从蓬莱客运码头出发，准备乘船前往长岛。
2: 我们刚才从这个码头进来了以后，发现旅游大巴和游客特别的多。
6: 对，因为现在到旅游旺季了嘛。长岛我们的温度是比大陆上要夏天要平均低2到3度啊，
2: 加上这个海风拂面，一定特别舒服。
0: 我们要去的南长山岛是山东省最大的岛屿，它位于妙岛群岛的最南端，进出长岛的轮渡非常便捷。旅游旺季几乎每20分钟就有一趟，船行没多久，成群的海鸥聚集在半空中，场面非常壮观。
2: 看我们现在船行的这个方向，海鸥和我们是平行前进的，哇，太漂亮了，
6: 特别多。
2: 大家其实现在在喂它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手上拿的这种肠，您说这个肠是？
6: 这个肠是用鱼香做成的，这个口味海鸥比较喜欢。
2: 也不会污染环境啊。能看到它每次抛起来这个食物的时候，海鸥都是特别优秀的接球手，它不管飞得高还是飞低，能够快速俯冲就接住我们投向空中的这个食物了。你看这一只就接住了，哇！
0: 还没到长岛，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热情。海鸥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0: 较多，它有住的地方，有吃的有住的，它就能留下来。
1: 一路上有海鸥相伴，我们的旅途平添了很多乐趣。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南长山岛，这里是长岛的行政中心。整座岛屿面积 12.8 平方公里，南北约 7.22 公里，东西约4公里。漫步这座滨海小城，感觉非常惬意。
2: 我就发现这个长岛上来以后，不是我们理解的，比如说很偏远的一个岛，发现到这个上面还挺现代化的，像个城市一样。
0: 长岛它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吧。
2: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知道上岛的人还挺多的，有2万多人啊。
0: 对。
2: 但是到了岛上之后，发现一点都不拥挤。
0: 在南长山岛有那个仙景园、风山林海，这几个景点基本上都是分布在这个岛的边端吧。
2: 两端。
1: 南长山岛的建筑普遍不高，虽然岛的面积有限，但是并不感觉压抑。行走期间，大街小巷非常整洁，随处可见智能垃圾分类箱。长岛的垃圾分类实行积分制。
2: 我看您刚才也是扫码了，所以也是会积分的是吗？
3: 对。
2: 像你每次投一个这样的塑料瓶口，你能积多少分呢？
3: 他到时候都会刷新，看我投一个就是10积分左右。
1: 在智能垃圾箱的旁边就有一个积分兑换柜，可以用积分兑换牙膏、垃圾袋、毛巾等生活用品。
3: 像家里没有垃圾袋之后，我就会来这儿再兑换一个垃圾袋。
2: 您刚才用的垃圾袋就是这个
3: 啊。
2: 主要是它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当中的实用品啊，确实能用上的。路上这些地方多吗？像这种垃圾箱？
3: 基本上每个小区都会有吧。这种像这种一排的，就是到处都有，非常常见。
2: 就是等实行了这个垃圾分类，包括积分兑换了以后，你环境上有明显的变化吗？
3: 是有非常明显变化。以前走这儿的时候，这儿就是那种统一的垃圾箱，就是不分类的。它夏天就会，里面东西发酵之后就味道会非常大。然后现在换这种的话，你像走这儿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1: 2020年起，长岛从城区到渔村，实现了垃圾分类全域覆盖。生态环境有了显著的提升。从城区出发，我们前往黄渤海交汇处，那里是长岛的标志性景观。黄渤海交汇处位于南长山岛东南端的长山围，与蓬莱隔海相望。站在观景台举目远眺，长山围就像一条尾巴伸入海中，黄渤海交汇的景象尽收眼底。
2: 是这条线吗？有一个大 S， 这边的海水要偏淡一点，这边的海水要更绿一些，是这条线吗？
4: 对，就这条 S 型的这个线。其实它是一条那个沙坝，这个沙坝它在水下呢，就是一种自然的延伸。你看我们靠渤海的这边呢，这个海水相对来说要平静一些，
2: 是。
4: 那靠黄海那一边，
2: 它有浪。
4: 尤其是到这个接近这个分界线的这个位置上，碎波非常的多，
2: 是
4: 波光粼粼的，
2: 是
4: 碎波非常的多，所以这也和它的海底地形有关。因为靠黄海这边，我们这个岩石哈，它整个是向黄海这边向东倾斜的，向东倾斜，所以这个坚硬的石英岩倾斜以后呢，当这个波浪呢从黄海传递过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附近就形成了碎浪带。
1: 我们走上砾石坝，脚下是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圆润的鹅卵石，站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渤海交汇的壮阔景象。
2: 我们现在距离的这个海滩就是几米的这样一个沙砾滩啊，但是看到这边就是有海浪拍过来，这边完全是平静的，
4: 这边很平静，对，两个人正在感慨。
2: 那个地方也是沙砾石延伸过去的，
4: 所以这个不仅在这个水面上，在水下它也在延伸，只是它还没有堆积，它随着它慢慢堆积，它就会出海。
2: 是的，然后我们站在的这个砾石滩，我发现这边好像更绿一些，那边就没有了。
4: 那边它比较陡一些，它那个海滩比较陡一些，这边它更缓一些。然后一会儿。它的高层哈，就是涨水的时候，我们绿色的有绿色青苔这些地方都会被水漫过，
2: 所以有绿色青苔这个地方也成为了一个分界线，是有海水会涨到的这个位置啊。
4: 海水会涨到这个位置。
1: 站在长山围，两侧的波浪不断涌向中间的砾石坝，就像黄海和渤海在一次次的激涨。
4: 其实黄渤海它本身就是

0: 沟通的，嗯，只是我们人为把它划分出来的啊。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受地形的影响，两边的海水呢，它会向着中心来聚集，嗯，所以这就是交汇了，交融了。握手了，
1: 嗯，是、
0: 哎、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1: 是的，是的、啊，
0: 形成这样一个奇特的自然景观，嗯，所以在我们山东省呢，坐拥黄海、渤海两个海，渤海它有这样一个相对的半封闭的这个环境，这里面的鱼类资源也比较丰富，嗯，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大鱼池，嗯，黄河的东沙呀，都带来很丰沛的营养物质了，哎，而我们这个黄海啊。它的对面
1: 也是相互连接，通过黄海连接起来了，
0: 连接起来。
1: 所以其实这片广阔的海域让山东变得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姿态。
2: 在长岛的151个岛屿中，只有10个岛有常住居民。庙岛群岛最西端的大黑山岛是长岛第三大岛屿，岛上有一种地质奇观海石栈道，是世界上最长的海石栈道之一。乘船前往大黑山岛的途中，海面上扇贝养殖场的彩色浮漂非常羡慕。
3: 我发现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出这个海，雾气陪着我们，总有那种很有仙境的感觉。嗯，
4: 夏天这个比较常见。
3: 那像去各个岛的这个船一天都有几趟啊？生活物资在这边，我们这块是一些菜，有南瓜、香菜、黄瓜和一些菇类。
4: 所有岛里边的居民的生活物资都是往里边运的。
2: 乘船40分钟，我们来到了大黑山岛。大黑山岛陆地面积8.54平方公里，岛上多为山地，龙爪山就像一个龙爪一样深入大海，海石栈道就位于山的山腰。
1: 这个还是挺壮观的，尤其是人走在中间，能感觉到它这个海石栈道的步道还是很高的啊。啊，
0: 对对。
1: 大概中间这个宽度应该有个2米左右。
0: 对对，1米多。嗯。那么它长度也很长啊，长度能够三里地。哦。高的地方可以2-3米的高度，宽的地方足可以人相向而行的。
1: 啊，还是挺震撼的啊。
0: 还是挺震撼的。嗯。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1: 也就是这一路上可能会看到很多种这个地质现象，是吗？
0: 很多的地质现象。
2: 走上海石栈道，一侧是陡峙的山体，一侧是蔚蓝的大海，山海交汇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站在海石栈道的边缘，俯瞰矗立在海中的陡崖，令人心惊胆战。
1: 这样看这个陡崖还是挺壮观的，它真的像您说这个垂直往下掉的
0: 啊，有个垂直的缝吗？
1: 对，
0: 那边也有垂直的缝，它一崩塌的时候往往就沿着这两组，你看这个方向的和这个方向的崩塌，
1: 所以这边能看到特别大的这种巨石都是从这个山体上落下去的。这边的节理也是很漂亮的，而且它是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墨绿色、黄色、白色相间的这样一个层泥，特别的漂亮。
0: 它就是沉积的时候是属于泥质岩泥质成分，它含有不同的这个成分啊，嗯，所以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1: 是啊，
0: 它非常的软，嗯，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给掏空了？哦，那上面也是非常坚硬的，叫石英岩，嗯，下面也是非常坚硬的石英岩，那中间这个就是泥质的板岩和纤维岩。
1: 它很柔软，于是大海就把它这样掏空出来一个这样的 U 字形的啊。
2: 这条海石栈道最早与海平面齐平，由于岩体质地松软，常年累月的被海浪冲刷，逐渐被掏空。随着海平面下降，栈道露出水面。继续前行，一个高达10米的断崖出现在我们眼前。
0: 刚才沿着说我们沿着那个垂直接里崩塌的啊，海浪的拍击震动，所以那个裂隙就越来越大，最后垮塌。因为垂直接里就相当于力学的薄弱带，这么坚硬的石英岩从哪儿下手啊？这海浪从哪儿下手啊？那谁软弱，谁有空虚，他就欺负谁，是不是？然后就沿着这个垂直节里的空虚部位坍塌。这一块原来是突出向海的海角，所以海浪过来的时候，主要是对这个突出来的海角进行拍击，所以它后退，那么它的这个底座还留着。
1: 哦，原来这个山一直到底下那个底座那儿，这得侵蚀了有个10多米，我觉得差不多吧，
0: 不止20多米有。
2: 岩石上的裂隙又叫切。

0: 里。岩体在风、海浪等外力作用下，沿着裂缝容易形成断裂破碎，节理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由此形成的地貌也千奇百怪。爬过一段石阶天梯，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巨仙洞的海石洞。穿过一段坑洼不平的狭窄通道，我们来到了洞里。
1: 哇，这么宽敞，
2: 这是别有洞
1: 天的。哇，真的别有洞天，真的这里面特别典型和形象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面涨潮，原来那个海水就是通过这个缝隙过来的，嗯，
3: 进来的啊，现在退潮了，
1: 嗯，
3: 刚才涨潮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都漫过来了，而且把那个阶梯，哦，
1: 那这个地方是海水侵蚀的呢，侵蚀让它变得这么大呢，还是它这个节理就是这么宽？
3: 它不是一条裂缝，可能是几条裂缝，
1: 嗯，
3: 然后海水一侵蚀，这些就扩大了，
1: 嗯，
3: 所以传说当中的仙人是吧，八仙过海。他们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坐在这儿，啊，开会议事，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3: 然后看着这个大海，感受大海的这种呼吸啊，然后
1: 真是一种享受，嗯。
0: 巨仙洞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石洞，纵深有80多米，最高处20多米，洞厅与海连通，显得深邃而又神秘。洞外就是大黑山岛的标志性景观——海上石楼。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海石柱的中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海石穿洞，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黑山之岩。
1: 从这个地方看大海，就好像把这个广阔的大海给它别了一个相框在这边啊，这就是一个天然的相框。
3: 嗯，
1: 其实还挺神奇的，就整个这个石楼，其他地方都没有洞，就这儿有一块特别大的巨型的洞，而且上下都是有石头的。
3: 嗯，
1: 它就是中间掏空了，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
3: 因为有节理，它这个地方就
1: 容易有洞。
3: 薄弱
1: 啊，
3: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看这个岩石，
1: 嗯，
3: 什么岩性啊？
1: 这个应该是石英岩吧，
3: 啊，
1: 是吗？
3: 石英岩里面夹的薄层的纤维状板岩和薄层石英岩护层的那个，
1: 嗯，
3: 是不是相对比上面这个完整的石英岩更
1: 要弱一点，
3: 因为它里面泥质成分比较高，
1: 嗯，
3: 也是我们原来形成海石栈道的那个层位，
1: 嗯，
3: 是不是就很容易被掏空啊？
0: 大黑山岛独特的海岛风光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雄奇的地质景观，还可以深度体验海岛生活。大黑山岛有6个行政村，生活着1000多人，当地人多以养殖牡蛎和扇贝为生。近些年随着海岛旅游的兴起，不少家庭开启了渔家乐。
1: 您好，您是这店的老板娘吗？
4: 哎，不是，我们是游客。
1: 啊，游客
4: 啊，从哪来的？
1: 嗯，
5: 从
4: 潍坊来的。
1: 潍坊
4: 经常来，每年都都来。
1: 每年都来啊，就是来到这儿以后都是去哪儿玩？嗯，
4: 这地方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嘛，因为很出名的这个龙爪山啊，然后呢，我们还去赶海什么的。
1: 嗯，
0: 近些年来，这对夫妻都会来岛上度假，这家渔家乐是他们固定的落脚点。
1: 您好，老板娘啊！哇，我一进您这个小院，觉得小院太舒服了。那像现在了的话是旺季啊，
6: 现在是旺季儿，
1: 这个房间能住满吗？
6: 住满
5: 不了，
6: 你得提前订房间
1: 啊，就供不应求是这意思啊。
0: 张东峰和肖春宁夫妇从2015年开始经营渔家乐，旅游旺季时生意尤其红火。晚上，肖大姐准备给客人包海菜包子。换上胶鞋，我们跟他一起来到海边捞海青菜。
1: 这个里面真是太容易滑倒了，因为其实这个石头上长着很多海草啊，它都是长在这个石头缝里，
6: 长在石头上。
1: 嗯，哇，好软呀，
6: 一跑就下来了，
1: 还这么一大把，超非常的新鲜，颜色太漂亮了，是那种嫩绿色的。
6: 对，
1: 这个叫什么？您说？
6: 海青。
1: 海青。
6: 嗯，
1: 现在这样能吃吗？
6: 也可以，你尝一尝。
1: 哦，嗯，有咸咸的，然后那个口感像不是很脆，但是有一点硬度。
0: 海青菜学名石椿，又叫海菠菜、海白菜，生长在近海暗潮间带。大黑山岛的海水非常纯净，海岸线上藻类丰富，春夏之交是海青菜最嫩的时候。
1: 您是一年四季这边都能采着这个吗？
6: 只有夏季可以采着。
1: 夏天
6: 可以采着。
1: 那春天、秋天、冬天能采到别的吗？
6: 冬天就采那个牛毛菜，
1: 哦，
6: 那个比较适合做汤。
1: 嗯，
6: 夏天还有一种青苔

0: 夏天也可以采。
1: 感觉我们上岛的时候，其实岛上的有一些物资是比较缺乏的嘛，但是这片大海其实就像一个天然的菜园子，是这样吗？
0: 是。
1: 一年四季家里缺点什么了，想吃这种海菜了，就直接过来这儿采了啊。
2: 不一会儿功夫，我们就采了一篮子海青菜。回到家，肖大姐将海青菜洗净后切碎，加入猪肉馅，随后放了大量的蒜末，这是海菜包子好吃的秘诀，目的是去腥提鲜。晚上有客人想吃鲅鱼饺子，趁着发面的功夫，张大哥开始调馅。一条将近一米的鲅鱼一切两半，鱼肉剁成肉泥后要分次加入清水搅拌。
1: 哇，加这么多呀。
3: 加水搅。
1: 嗯，
3: 你看真的加水是洗的哈，有水哈。
1: 嗯，
3: 你看搅一下都没有水了，
1: 要把这个汁儿给吸到这个肉里面。
3: 哎，对，
1: 这个很像我们在家里头包这个猪肉馅饺子的时候，让那个猪肉里面含有水分，就是这样的。
3: 哎，
1: 这样的话包出来那个饺子就特别的多汁儿啊。
3: 对，包出来下手饺子吃的口感好嘛。
1: 嗯，
2: 张大哥先后往鱼肉馅里加了三次水，随后依次放入盐、花生油和味极鲜继续搅拌。
1: 这个肉馅怎么算是和好了？
3: 能拿起来就是说哈，它能保住。
1: 嗯，
3: 哎，这个水分就行了。
1: 拿起来它是能成团的。
3: 对，很有弹性。
1: 哦，只有弹性。
3: 这个馅就行了。
1: 调馅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快。
3: 往那后边个有点少，大一些。
1: 要大一些，鲅鱼饺子大点好吃。
3: 海岛，咱这个鱼不缺，咱这面缺。在海岛以前，
1: 嗯，
3: 就是说多放馅，哎，皮小，肉多，馅多，
1: 嗯，
3: 就是这种道理。
2: 鲅鱼饺子在胶东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大黑山岛的鲅鱼饺子个头足有包子那么大，足见海岛人的豪放。四个人齐上阵，不到一个小时，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
4: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鲅鱼饺子，我吃了一口，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
3: 这就是咱海岛这个海鲜的独特之处。
4: 嗯，它非常的鲜，一点海腥味都没有。
0: 对，
4: 而且它真的像您说的和韭菜，我觉得是绝配。
3: 对对，
4: 两个搭配起来，这个味道太鲜了。这个海菜包子我确实还是第一次吃，很鲜的那个海菜的那个。
3: 海菜那种鲜。
4: 对，像海带，有一点像海带的那个味道。
0: 嗯，上次闻到它海的味道。
3: 对，这就是要大海的味道。
2: 旅游旺季开渔家乐，淡季搞生态养殖，这是当地很多人的生活状态。
3: 这几年就是村里这个村貌哈，这个卫生啊，一年比一年就是，搞得很好，就是环境卫生，
1: 啊，
3: 这是最明显一个变化。一到周末的话，就可以说一铺难求吧。
1: 一铺难求，这边是论铺位来算的
3: 啊。我感觉一年比一年强很多。
2: 从张东峰的话语中，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海岛人的幸福感。昔日茫茫大海阻隔了海岛与外界的交流，而如今家乡的碧海蓝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不一样的新生活。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暑休归来，大家积极的投入工作哈。在大家提问之前，我们先发布一条消息。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日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

0: 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在潮流集市上打卡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夏夜闲适气息。在联欢晚会上与两岸演艺明星们一起欢歌起舞，尽情展示青春的热烈与昂扬。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 机器人等前沿科技。我们热烈的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的活动，也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来，与大陆青年一道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好，下面我们开始提问。来，新华社。
1: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促进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好，下一题，来江玲。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施行，台陆委会对此称啊，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者工作的科技业以及半导体业的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当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岛内民众受其误导，担心进出大陆会有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那近期大家也看到，云南泸沽湖的一次偶遇，让同乡的晚辈找到了在台湾失联多年的堂叔。一天之内穿梭四川、青海、甘肃三个省，台湾女生骑着摩托平安地游历大好河山。畅游广东的 Vlog 走红，台湾学生用具体鲜活的细节记录真实的大陆。那么在新疆和田，台湾游客的一句中国台湾，让现场所有的同胞爆发出欢迎回家的呼声。这样子的场景只会越来越多，广大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探亲、参访、交流，一定会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用心险恶，

0: 遗余力尽显两岸交流往来，千方百计地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花样百出。陆委会更是冲在前面，成为了两岸交流交往的绊脚石。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到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于途，都是对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最明确的回应。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滚滚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如此的信口雌黄。好，下一题，来，深圳卫视。
1: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近期福州、广州、深圳等城市纷纷举办两岸交流系列活动，受到党内青年的关注，请您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8月6日，第14届海峡青年会主场活动——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两岸青年及各界人士1100余人参加。活动聚焦社会融合、经济融合、情感融合、权益融合等四个维度，设置了传承绵延的根脉、烛光时代的新城、共筑同心的家园三大分享篇章，以及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五个一共建合作事项发布仪式，全景展现两岸青年同根同源、科创同行的成长轨迹，立体化呈现台青登陆、安居、乐业、筑梦的成长历程。本届海峡青年会共开展47项活动，预计邀请超过3100名台青参加。那8月8号，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在广东省广州市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会台情融为主题，设立了文化同心、科技新潮、中山诞城、经贸联结、专业研学五大板块，共42+N项活动，涵盖文化寻根、科技创新、历史溯源、经贸合作、专业交流等方面。8月18日，第4届海峡两岸交流融合系列活动，即第7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开幕。系列活动以两岸振青春、携手向未来为主题，在经贸、文化、科技、体育、基层、青年等领域开展36项交流活动，两岸同胞近1万人参加。其中第7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吸引了两岸39支球队10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参加，其中包括来自台湾的19支球队500余人。好，下一题。
2: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记者提问：尽管陆委会抹黑两岸单纯的体育交流，但今年暑期两岸体育交流格外热络，想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0: 体育呢，是促进我们两岸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暑假期间呢，两岸体育赛事及活动如火如荼，十分的火爆。那棒球运动呢，已经在大陆的多个城市流行。8月3日至10日，2026年东森杯海峡两岸联城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联城县举办，两岸15支队伍共276人参赛交流。活动自2024年开办以来，已经累计吸引了近300名的台湾青少年来闽参赛交流。8月7日至8日，2026第二届昆山妈祖杯少年棒球赛在江苏省昆山市举办，两岸12支少年棒球队约300人参赛。三大球方面，8月7日至11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即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在福建省漳州市开赛，两岸呢共20支球队约350名球员参加比赛。8月8日至

0: 九日，2026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约230名两岸青少年参赛。8月13日至20日，安徽省滁州市举办了2026皖台青年文化交流周暨挺好杯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两岸共计500名青年参赛。8月14日，第二届海峡友谊杯海峡两岸沙县青少年足球赛在福建省沙县拉开了帷幕，近180名台湾青少年参赛。期间呢，并举办了应急消防研习营、寻根追位探索记等特色的活动，两岸的青少年呢以球会友，以味传情。此外，还有8月15日，2026年桂台青年体育会暨桂台青少年羽毛球交流赛在广西自治区桂林市开幕，近100名台湾青少年选手与广西选手同场竞技交流会友。8月17日，海峡两岸湖北青年乒乓球交流赛在湖北省黄石市开幕，两岸30支代表队共210余名运动员参与了14个项目的比赛，一起切磋球艺，增进友谊。好，下一题，来帅斌。
1: 发言人你好，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那除了您刚才介绍到的体育方面的交流活动，今年暑假两岸文化领域的交流也是多点开花，能否请介绍一下相关情况？谢谢。
0: 今年暑期呢，两岸文化旅游的交流的确是精彩纷呈。在入岛交流方面，7月29日至8月3日，中国煤矿文工团携曲艺专场18班曲艺赴台北、高雄开展了3场的演出，为岛内观众送上相声、双簧、京剧、变脸、快板、古彩戏法等多种中华传统曲艺的表演，受到岛内观众的喜爱和欢迎。文化交流方面，7月30日至8月3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福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共同联合主办的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十四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包括了主题演讲、主旨研讨、两岸文学笔会、文学创作营、实地采风等10余项的活动。8月6日至9日，为何而来两第11届海峡诗会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70余名两岸诗人走进了建宁的万亩和田、泰宁的丹霞山水，感悟客家人文风情。8月7日至9日，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举办，两岸约150名代表参会。本届大会共收到了涉台谱牒138部、215册、家书22件，以及其他的文献资料83册，新增了福州、高雄等8个寻根联络点，并且呢聘任了首批18个寻根联络员。客家文化交流方面，8月10日至13日，以样帆起航、客融两岸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在福建省龙岩市举办，两岸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300余人参加。8月18日至23日，山歌唱响故乡情海峡两岸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省梅州市举办，250多名来自台湾客属社团、艺术团体的客家乡亲及青年代表与梅州的山歌非遗传承人、青年代表同台唱山歌，弘扬客家文化，传承客家乡情。音乐美食交流方面，8月9日至15日，河南省举办了台湾青年中原美食文化溯源交流活动，40余名台湾青年走进了开封、 深度探寻中原美食的起源、演变与传承。

0: 8月10日至19日，丝竹雅韵乐聚全城鲁台民乐交流音乐会，丝弦龙韵两岸情第二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活动，先后在山东省济南市、潍坊市举办。两岸的民乐名家和青年民乐演奏者同台献艺，以乐传情，奏响了两岸同根同源、同心同行的和美乐章。那今天呢，此是七夕佳节，我们祝愿两岸的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幸福美满。那在8月18日至21日，爱乐海峡情牵两岸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400余名台亲台胞相聚湖里，通过集体婚礼、未婚男女青年七夕相亲联谊、闽台同源文化主题参访等活动，共同见证两岸青年相识相恋，喜结良缘。好，下一题，来郑博。
1: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对于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台湾青年取得就职资源的同时还需接受一中原则等条件，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青一家呢，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便捷地获取大陆发展机遇而打造的公益性服务平台，是服务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实习、就业的便民窗口，是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务实载体。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台湾青年通过平台查阅资讯、投递简历，并且呢，也有青年呢已经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他们不去思考如何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空间，反而大搞信息封锁。他们无视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不断地编造谎言，刻意阻扰。他们不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遇的现实需求，炮制不实说法，恐吓打压台青。究其本质呢，他们就是惧怕两岸青年走进交心，增进了解，惧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虚妄，惧怕种种抹黑大陆的谎言被戳穿。大陆的15五规划起步有力，开局良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蕴藏着广阔的机遇，是台湾青年交流、学习、就业、创业的热土。我们对台湾青年的善意是真诚的，对台惠民政策措施是实在的，两岸交流交往的大事不可阻挡，台湾青年选择发展舞台的权利不可剥夺，任何人为的封锁都挡不住两岸走近走亲的民心民意。台湾广大台湾青年心中呢，自有一杆秤，会自主做出选择。好，下一题，来小平。
2: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为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福建厦门近日推出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得到台报好评，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为了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福建省厦门市于8月18日发布了厦门市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项措施，聚焦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包括打造台湾农渔产品集散中心，拓展台湾农渔产品的销售渠道，优化提升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丰富权益内涵，拓展服务场景，举办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交流活动，搭建两岸视听产业交流。

0: 合作服务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参与数字内容创作人才实训，推动台湾业者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等等。这些措施呢，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落地见效快，有利于为下台两地的经贸合作、青年和文化交流注入新动能。好，下一题，来，帮好。
1: 感谢发言人。

0: 重庆、广州等17个城市，共同建设的青年发展合作机制，旨在为两岸青年营造进得来、留得住、融得深、有作为的发展生态。福州市近日发布的海峡青年发展行程是第三批措施，聚焦了就业、创业、创新合作、交流交往，推出了青年创业纯信用贷、 AI 新业态算力消费券、台湾人才参与科技接榜挂帅等一系列的含金量十足的政策礼包，覆盖面更广、精准度更高，台胞的获得感更强。那同步发布的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5个1共建合作事项，汇集了福州、北京、重庆等18个城市的青年发展政策和机遇平台，推出了一本海峡青年发展指南，一批精品研学点位，一批优质的实习就业岗位，一批海峡青年服务驿站，持续地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跨域协同，为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好，下一题，来。
1: 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亚飞鸿记者提问：截至8月16日，大陆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00亿元，许多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
0: 你刚刚提到的两部影片呢，都是很不错的，是值得二刷的影片。那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题材丰富多元，票房表现亮眼，反映出了大陆电影市场蓬勃发展，活力强劲。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也可以呢具游大陆，去实景片场选角色当主角演电影，圆一圆深藏心底的明星梦。来，
2: 浙江日报潮新闻。近日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前 主委陆佩徐春英涉所谓的违反反渗透法等罪被判刑7年，台湾地区的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声称正在办理撤销或废止其在台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徐春英案呢近日才宣判，但是大家看到民进党的一些政客却早在数个月之前就已经公然地宣称要在其服刑结束后将其强制遣送出境，这充分说明陆佩被以所谓的安全理由起诉，完全是民进党当局先射箭再画靶的司法迫害，其罗列的所谓罪状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台湾地区所谓的司法已经成为民进党当局搞恐怖政治、绿色独裁的工具。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以任何的形式迫害大陆配偶，支持两岸婚姻家庭团结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反对民进党当局的恶行，对充当台独打手、帮凶、迫害陆配的人，我们将依法终身追责，绝不宽待。好，下一题，来，白波。
3: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提问：民进党当局要求台湾公务员赴大陆探亲，需向所属单位递交申请表，并附上大陆亲友名单和在大陆联络电话。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公务员当匪谍。陆委会却称相关规定已执行多年，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呢，此前呢是阻挠公职人员来大陆探亲奔丧，现在又肆意地侵犯台胞的个人隐私，为的是。

0: 阻挠台胞前来大陆，怕的是他们靠谎话欺骗煽动反中抗中谋取政治私利的真实面目，被更多的台胞看穿。岛内的批评声音已经表明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好，下一题，来。
1: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的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
1: 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来，薇薇。
2: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高雄助选的时候再次声称大陆要借选，他说这一次年底的选举的胜败将是中国大陆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因此年底高雄市长选举的胜败不仅关乎到高雄的未来，也关乎台湾未来的前途，请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1: 赖清德逻辑似乎是只有民进党赢得选举才没有大陆借选的事，只要民进党选举输了，那么就是大陆在借选。赖清德的做法更是卑鄙恶劣，不遗余力利用行政、司法打压迫害在野的力量，企图在选举中为民进党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荒诞谬论和卑劣的做法，早已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所 戳破和唾弃。
3: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感谢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

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小聂总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付出和牺牲，他一定会给股东们更加丰厚的回馈。
1: 你相信我，这场董事会不会太顺利。

0: 对于咬人的狗呢，打的就是，最怕的就是有狗头军师。
1: 你是说全秘书？他跟了我父亲这么多年，没想到。
0: 对于有情有义的人，我们跟他讲感情；对于无情无义的人，我们拿证据说话。但你相信我，他到时候一定会声情并茂的去调动其他人的情绪，向你发难。
2: 我们可以接受出让一部分股权，因为体谅到公司现在是困难时期。你这个企业优化什么时候能完成？优化好了，我们的损失怎么补偿？你得给大家一个保证。
3: 你是应该给大家一个保证。
4: 你口口声声说改革改革，这改革一定会有成果有成效吗？
0: 那样的场面非常的可怕，你没有经历过。当一个人面对所有人的反对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进入极度的紧张状况，四肢僵硬，头脑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到时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就完了。
5: 那我就想象他们是恶性肿瘤，而我是主刀医生，把他们切除了就是。
0: 啊？我看你怎么切除。
2: 我不能保证。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股东光有义务没有权益？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5: 作为董事会成员，在座各位都是我们公司重要的一份子。但在座各位，有谁能保证公司的收益？有谁能保证我那一生主动让贤？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保证自己的企业效益能一直走高，如果有，那肯定是骗子。好，今天你跟我说权利和义务，那我想问问在座各位，就在一个月前，东远集团资金短缺，付不起供应商的钱，青山集团提议我们管理层股权质押贷款，各位是怎么跟我说的？要出力，担风险的时候不见人影，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惦记上回报，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是，我是不能保证，但是我有信心和干劲，我对我自己有信心，但我不能要求大家也和我一样。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保底，也没有承诺。各位要是愿意相信，相信这一次企业结构优化能为东远带来转机，那么就留下来，我们风雨同舟，荣耀共享。若是不相信，没信心，我也不挽留，更不会记恨，我们好聚好散。

0: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要宣布：增补生方田先生为东远集团董事。
1: 并且担任集团副总经理一职。我最近还查到一个问题，就是供应商的货款出现问题，完全是因为权秘书他的决策失误。他一意孤行，私自挪用货款去投资房地产，最后楼盘砸的时候里边卖不出去，导致资金无法回笼，才会出这么大的乱子。
0: 但他一直强调挪用。

0: 供应商货款去投资房产是我父亲的决策，他只是执行。
1: 这是他的说辞。这上面显示了，聂先生已经三年没有增加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
0: 刚才钱秘书说的话，我听了很感动。整整三十年，奋斗在一线，真是辛苦了。您刚说，刚进东园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现在我长大了，全叔呢，年纪也大了，在做某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想不太清楚。虽然挪用供应商的货款，这个风波已经平息了，但你应该给全体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2: 看来小聂总对集团的历史还不是很清楚啊。暂时挪用货款这件事情是我签的字，可这一向是我们东远的传统啊。以前聂总在公司的时候，他也经常这样做。
0: 可三年前父亲已经明确提出逐步减少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并伺机推出。
2: 小聂总这么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聂总现在还昏迷不醒，我也无法自证清白。我只能说，如果聂总醒来，他绝对不会这样冤枉。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但东元不能等。公司要是继续往前走，必须杜绝这样的事物。从今天起，全秘书不再参与公司的具体项目，转岗到后勤部门。今天会议到此为止，散会。

0: 怎么样？商场上碰到的人心，和你做手术时碰到的人心相比，复杂多了吧？
1: 手术室里病人的心不会变，但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变。
0: 说实话，我很惊叹你今天的表现。你有做管理的天分，怎么去做了心外科的医生啊？
1: 为了谭静，其实是因为怕你。做聂东元的儿子不容易，
0: 那可是聂东元，很多人盼着做他儿子呢。
1: 要是你呢？你要吗？

0: 从我记事以来，他都常不在家，就算能见面，他也不怎么和我说话。在他眼里，只有东原才是他值得关注的一切，所以我只能叛逆。这样他生气了，就会和我多说上几句话。但自从我接手了东原，我才真正的明白和了解，他比我更不容易。你呢？你父亲呢？没听说过你的家庭。
1: 爸爸，我爸很早就离开我和我妈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没有离开的话，虽然不知道日子过得怎么样，但起码我还有个父亲。

0: 可以可以，哎，不错呀。哎，你看，现在这到处都是你的这些帖子。
1: 别开玩笑了，我现在是水深火热。
0: 什么热不热的？那句话不是说的好吗？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哎呀，现在也不知道那些公司成天为了什么，每天上班都跟演宫斗戏一样。
1: 这些人呢，不累的吗？
0: 什么不累？老婆孩子这行都不累。
1: 你到底查了什么？
0: 线索嘛，倒是有的，就是稍微。
1: 直说。
0: 东演接手以后呢，只是对接了一些主要的合同，然后呢，像往常一样，他们会把那些工程呢往下分包，所以呢，施工队就根本没有签署任何合同，只是签署了这么一份意向协议。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提到这个协议啊，就有意思了，看看看看看，包工头老大叫什么？
1: 雷老大，
0: 有意思吧？
1: 本名。
0: 本名。下面还有呢。林大狗，李二蛋。不是，再没有文化的家长也不可能这么不负责任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吧？
1: 人头吧，
0: 那是肯定的喽。还有这边，看看啊，地址这一栏根本就没有详细的，只写了一个名字，大沟子村。咱们群省一共有多少个大沟子村你知道吗？29个，我全都查遍了。而且呢，每个村里面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根本就没有留在村里面的。
1: 所以找人需要地毯式搜索。
0: 是，你是把这个人啊从地毯里面给抓出来了，那你确定他知道相关内容吗？是，他是知道相关内容，你就能保证他就能告诉你吗？哎呀，我现在觉得咱们的概率啊就等于中了彩票还是中大奖那种。
1: 但中头奖的人总归是有的吧。

0: 新的激励方案有两点。第一，提成比例从原来的3%提高到5%。第二，销售业绩按单计算，按月结清，不再以季度结算。这个决定会下达到财务部，他们会以最快的时间给大家发钱。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付出，更期待你们接下来的努力。希望今年的年会上是我为大家鼓掌祝贺。
1: 好，必须的，
2: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3: 刚才刘总已经说了，这个
0: 哎，平平，怎么了？

0: 爸爸，你看我画的千面镜、对不对啊？
1: 这是
2: 特别认真，不问你的话，不得到你的肯定，就不肯往下画了。
3: 很准确，黎明继续画，晚上爸爸回来看。
0: 晚上回来吃吗？
4: 回，你别动手了，晚一点，我带点菜回来。
5: 没想到念总啊，还有另一方面的。
0: 爸爸，别忘了给我买酸奶哦。
3: 放心，忘不了。
2: 你去忙吧。
4: 拜拜，好好画啊。怎么样，新的销售方案还有没有问题？
6: 没有问题，小聂总，我们不耽误您时间了。
7: 您赶紧回家做饭吧，赶紧
6: 回家做饭吧，
7: 儿子好吃的。
4: 好，那散会，我要去买菜。

0: 老板，嗯，我给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就在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雷万兴雷老大的？
1: 你也是来要债的？
0: 啊？怎么还有别人来过？
1: 来过，就没断过。你来晚了，要不到钱了，他人死了。
2: 怎么死的？
1: 雷老大带着一帮村里的人出去要债，他自己倒跑路了。嘿，他爹妈死得早，他那房子啊都快废了。前段时间听说他得了病，死在外头了。

0: 嗯，好的，晚点联系。怎么样了？
1: 你看看宾客名单，有没有漏了谁？
0: 好，看看。
1: 我爸真是的，明显着要把以前送的红包全部都收回来，三亲六戚全都请了。你呢？有没有什么亲戚要请？
2: 舅舅、表哥什么的，外公去世之后不太联系了。但我没有家人吗？
1: 谁说的？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
2: 好。
1: 聂伯伯，我要结婚了。虽然做不上您的儿媳妇儿，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祝福我的，对吗？真的能听到吗？
3: 我觉得能。这段时间我跟他说的话比前十年加起来的还要多，挺奇怪的，都弄不清到底是他需要我跟他说话，还是我想要跟他说话。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总想问问你会怎么办。
1: 那现在呢？习惯了吗？
3: 不习惯也得习惯。东远是他一辈子的心血，不能毁在我手里。还好有 Mark 在，谢谢你，舒心。
4: 最近一个月，我们发现有人在二级市场上大量收购我们东远散户的股票，我们跟踪调查了一下，发现就是这家新创公司，具体信息都在这里。
3: Hibiscus， 我知道了。

0: 小聂总，跟唐总那边的会20分钟之后开始，昨天发给您的 PPT 确认了吗？
1: 啊，对，我昨天晚上改了几个数字，等我一下。啊。

0: 是门口的那个小盒里吗？
1: 对。
0: 哦，是黑色的硬盘吧？
2: 有吧？好，我让闪送过去拿。
0: 闪送，我怕你来不及，我等一下帮你送过去吧。
2: 好。
0: 你好，啊，我找一下。
3: 你好，谭小姐是吗？
0: 啊，
3: 这边请。
0: 好。
3: 我是小聂总秘书小韩，不好意思，还麻烦你跑一趟。
0: 啊，没关系。谭小姐好。啊。
4: 谭小姐好。
0: 你好。
5: 这边，谭小姐。
6: 进。
5: 进。
3: 来了，小聂总，谭小姐到了。
0: 这个。
6: 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先过去准备，我马上过来。
3: 好。

0: 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你们公司的人好像都认识我，很奇怪。当然奇怪了，他们有没有见过我？怎么会认识我？是我那天和你们通话的时候，手机的屏幕不小心投到屏幕上。 还是那么笨。我们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让人家知道的？好，我慢慢习惯一下。对了，过两天你陪我出席这个宴会。 东远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我还想进一步跟他们谈谈未来合作的可能。你知道的，这种场合一般都很注重家庭关系，能不能帮个忙？
1: 你都眨眼睛了。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
0: 太棒了！哎，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翻译吗？哎，可以。最称职的女秘书，好像回到了考试的时候。
2: 别光看，买呀！嗯，别光看呀，买。
3: 小狗多少钱？真想买，100五。
2: 你这真狗啊？你这真狗才多少钱？150啊？怎么这么贵啊？
3: 这里有便宜的啊？
2: 你拿的那是好货呀！
3: 怎么好？
2: 电子狗。
3: 电子狗。
2: 会叫会唱歌，还能跟你聊天。
3: 哎，你10我都不要，都破了。
2: 这你看这个，看这个，
3: 电子狗这。 行不行啊？给孩子买了，你别玩两天就腿都掉了。
2: 怎么可能呢？啊啊，怎么可能呢？

0: 哎，你还没给钱呢。
1: 你等会儿打个电话。
2: 这个二楼啊。
1: 陈总，
2: 这三楼，你那三楼
1: 啊。是我辛苦啊，你就给我一破村名，我这跋山涉水的找着这村子了，他们家也找着了，没人。啊，问邻居，邻居也都不知道。
3: 哎，老板，
1: 哎，
3: 来瓶水。
1: 好嘞。哎，兄弟，
3: 哎，老样记账啊。
1: 啊，好了。
2: 哥，你怎么才来呀？
1: 你这样，我回头再打给你啊。哎，我这有点事儿。
0: 哎呀，我这狗都给你扒拉秃噜皮了，嗯，想买买，不买就走。
1: 这一口价多少钱？
4: 最低100。
1: 行行行，便宜点。啊？
0: 最低了，行了。
1: 扫码。
5: 好，来来来来，来，来，嗯，不要客气啊，品品酒。
6: 谢谢，
5: 确实。
6: 来，
7: 满足用户的普遍性需求，向个性化。
8: 必须要转型了。
7: 怎么转？这些传统零售结合大数据，我看是前景。
8: 以后还得多给我们这些零售。
7: 我提一个问题啊，嗯，东源也不错啊，结合聂总之前的专业，
9: 这还真的只有聂总能做到，
7: 抢先进军了医疗器械市场，前景十分巨大。
9: 那是我父亲的眼光好，我还在慢慢学习呢。
7: 主要还是从满足客户的普遍性需求。
8: 就国内啊，嗯，那些新兴行业市场将达到多少？
9: 而且东远跟 BQC 又有合作，强强联手。
8: 那个，欢迎你们进入国内市场哦。
9: 但我是希望可以用我的专业能结合现在的新兴行业，医疗跟互联网互相结合。
10: 只有我们互相扶持，才能有更好的前景，
9: 给我们整个医疗行业带来更多的机遇。
1: 来，干杯！
10: 多多指教。
11: 来，来，来，
10: 这把说的。
12: 是不是他刚刚说的？啊，
9: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8: OK。
12: 但是第一，
13: 其实男人们的话题啊都特别无聊的，都是生意。哎，对了，你们家有没有养小狗狗啊？
14: 我其实一直想养，之前因为我的孩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他的身体有些敏感，所以医生不建议在家里养宠物。
9: 你不用跟我诉苦，现在市场的情况没有谁是容易的。
15: 我知道是没有谁容易，但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也不能为难我们啊，我们也很难做呀。如果再这么挤压我们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9: 你别着急，现在的情况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急也没有用，慢慢来吧。我等你好消息。
15: 行吧，
9: 先这样。
13: 主要吧，我平常特别喜欢狗。
14: 我也是。你看，在草地上玩的时候，哇，哎，好可爱啊。
10: 你怎么能看不见？
13: 你把它照顾得真好哎，一点都不像流浪狗。
14: 就是我们小区的人都喜欢它，都会给它照顾。
13: 哎，你知不知道那个 Wall Street Animals Day？
14: 我知道啊，关爱世界流浪动物日。
13: 对。
14: 哎，我听说下周四他们要在外滩有个慈善活动呢，我还想去看看呢。
10: 外滩的慈善活动就是由它推动举办的，联合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在国内呢，希望从上海开始，给那些流浪的毛小孩一个更好的归宿。
14: 真的？哎，太好了！
13: 哎，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啊，然后记得，嗯，我觉得小黑就不要再来了。
14: 为什么？
13: 小黑可以留给我们照顾吗？
10: 嗯，没问题，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14: 其实我还没有跟你讲啊，其实我在想，等到平平的就状况好一点的话，我还想把小黑给收养了。所以这个机会留给我好不好？
13: 太可惜了。
14: 你们可以过来玩啊。
13: 好吧，那我们就经常来看他。嗯。
10: 叶先生，你有一位非常美丽又有爱心的妻子，难怪我们都爱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出色的女人。嗯，
9: 谢谢。
10: 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

0: 深入而长远的合作，
1: 非常期待。
2: 我们一起干一杯吧。
3: 你要知道，现在商业趋势主要还是，
1: 你让我们这些传统企业，这种二代企业，现在全球都在推动半碗互联。
0: 确实，
1: 大叔
4: 的话确实潜力非常大，
1: 差不多半壁江山都被他们占了。
5: 前几名都是，
1: 大家
5: 大家
1: 回头，祝大家能够一个美好的
5: 夜晚。好，来，谢谢。

0: 善恶到头终有报，天地之间有公道。
1: 谁呀？
0: 你猜猜我是谁？爷爷姓孙。
1: 我不认识你。
0: 他妈好好想。李老大，你能有几个姓孙的朋友啊？
1: 孙志军，你要干嘛？哎呀，
0: 原来你还没把我给忘了。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辛苦啊？
1: 你找我干嘛？
0: 说吧，把咱们几年前那点破事说清楚。来，
1: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真蛮硬啊！你不知道我能找你啊？啊？
1: 啊？我真不知道啊！哎，你要干嘛？我跟你说啊，你敢动我，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哎，
0: 我哪能还有什么好下场啊？
1: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我的兄弟过来交班了，你最好快点走。
0: 那你就赶紧跟你的兄弟说再见吧。
2: 叔哥，

喂，东元，是你快到了吗？哦，好，我知道了。

后悔了？我不后悔。除了你，我没爱过别的女人。Mark， 其实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谈恋爱尽可以爱来来爱走走，但是结婚。 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既然答应嫁给你，就是要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无论你经历过什么，发生过什么，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永远都不会背弃你。

0: 妈妈好美啊，她叫什么名字？
1: 穆锦。穆锦花的锦。穆锦花，很美的，像妈妈。穆锦花呢，花期不长，命运很坎坷。怎么会呢？你看热带的穆锦花。 开得多热烈呀！哦，对了，那咱们婚礼的主花就用穆锦花好不好？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想让妈妈一直陪着你，陪着我们。

0: 账面难看吧？
1: 明天动员的股票不知道会跌成什么样子。EQC 的合同一签，饮料那边根本没有任何利润，房地产那边的窟窿却越来越大。老李今天又来催钱，
0: 不能盈利就及时止损。地产板块看了，
1: 现在这行情谁愿意接手？
0: 想要东远的账面好看，股票上涨的人愿意，因为他们的利益和东远是捆在一起的。
1: 所长，帮我约一下庆盛集团的方董，越快越好。
2: 是。
1: 虽然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不乐观，但以我们东远的实力，我有信心之后的回收肯定能超过之前好几倍。你想啊，庆生也是东远的大股东，如果东远的股价能回稳并升高，对我们来说就是双赢。
3: 我也不是不愿意帮忙，但是这个金额对我们庆生来讲会影响将来的运营，你们的事我会好好考虑，尽快给你们答复。
1: 您怎么看？
0: 我想方董一定会要求增持吧。
1: 现在外界普遍不看好东元，他为什么增持？
0: 食品和饮料一直是东元的主业，这么多年了，市场的占有率一直都是第一。而和 BQC 的合同呢，影响东元最多半年，半年过后东元就会翻身。所以方董看中的是

0: 后面的利益。怕的是亲身争取之后，东远的管理权就不在我们手里了。
1: 是。

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

0: 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十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检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直播间，我是孙文刚，我是神农气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出来50多年了，有黄花，有泥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2: 买明信片，八位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2: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就坐这个船，这是天神。
0: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2: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泓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密林深处。
2: 我们这个茶叶是小神农架里面野生生长的，没有污染，销售比一般的要好。
0: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3: 20斤/4两。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

0: 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1: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1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发源于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一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蜂箱，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2: 小神农架养蜂的多，普红米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当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0: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2: 你看这亮晶晶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蜂子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离的，但什么东西都有，那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了。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基壁，它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基壁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

0: 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1: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2: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3: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我们锁定一下它，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3: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 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身金的致富故事。
1: 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一出门，上营子，7公里路。
0: 走半天，大热天的，我长毛了，还谁要？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磨坊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 一大早，才因白音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因白音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2: 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茶乡是

0: 一个扔一个扔，插中间十万户根插，就那个水稻的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松。
1: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三亩、十亩到30亩，才阴白阴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
0: 有的时候就隔一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了？原来咱们这块搭车进都进不来。
1: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财阴白阴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财阴白阴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0: 把稻草卖给你，直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1: 如今，财阴白阴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0000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2: 但是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错不了，错不了，错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1: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堵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尽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3: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

0: 6万吨左右。
1: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离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2: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1: 离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离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3: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1: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五夕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4: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上菜。
1: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4: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1: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

0: 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0: 哎呀，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3: 好，
0: 你
3: 好，
0: 您先请，您先请，
1: 对对对，哎呀。
4: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辛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5: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他们称我爷爷，是的。
4: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3: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1: 69岁嘛，
3: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3: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4: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3: 所以还是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4: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4: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

0: 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金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金元华的性子。三天后，他松了口。
1: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2: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1: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2: 受益。
1: 哎，
2: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1: 孩子们的事，
2: 再小也是
1: 大，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金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金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金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
1: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

0: ينصب تركيزنا حاليا على هذه المسألة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ا ورد في مذكرة التفاهم و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فاوضات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ه الجهود طبعا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ولكن كما تعلمون نحن بانتظار كذلك التوصل إلى اتفاق بين سلطنة عمان الشقيقة وإيران حول المضيق، ما سيمكننا طبعا من كما قلنا العودة إلى إطار المفاوضات.
1: 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安萨里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今年6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
2: 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1: 《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文章称，据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给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伊方没有寄希望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 报道称，伊朗采取的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有情报显示，伊朗国内强硬派领导层正采取战略转变，旨在让军队为战争扩大做准备，并提高美国所面临的代价。 报道认为，美伊双方对战争所处阶段的认识存在鸿沟，这种分歧促使伊朗领导人持强硬谈判立场。报道称，伊朗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导弹基地通道的速度远超预期，这令以色列感到担忧。伊朗还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并保有足够的火力来威胁船只和海湾能源基础设施。阿拉伯国家官员正准备迎接战斗的持续和能源供应的长期中断。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余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 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为妄想。”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8号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0: 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1: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对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阿联酋外交部战略传播主管阿夫拉哈米利在一份声明中驳斥了有关阿联酋与伊朗经济关系状况的指控，重申阿联酋坚定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 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据路透社报道，这是阿联酋方面自5月4号复查伊拉港遭袭以来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围绕这两枚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驳斥了阿方声明。他表示，阿联酋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另据报道，阿联酋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货运航运仅在6月下旬通过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得以恢复。此前，阿联酋在3月初及美以伊冲突爆发几天后就暂停了直接航运。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3: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2: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It's
4: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 intermediary for peace.
5: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6: Of course not. 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2: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7: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1: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的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的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的管道建设热潮。
2: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 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

0: 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美媒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那么美方称呢正在调整策略，从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那您如何来理解美政府对伊朗的政策的转变？
2: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国的对伊朗的政策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因为从2月28日本轮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冲突爆发之后，一直基本上到7月中旬之前，如果我们看美国的表态，对于伊朗呢，一方面是展示威胁，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威胁的主要的展示层次是通过军事施压的手段来展示的，也就是要威胁轰炸伊朗，要威胁对伊朗的这个关键的设施进行打击，同时呢，辅之以对伊朗国内目标的零星的打击或者大规模的集中攻击，来展示美国对伊朗的压力，要求伊朗对于美国的诉求做出主要让步。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过去一段时间大规模冲突的逐渐的这个降温，那美国实际上也逐渐意识到，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是没办法迫使伊朗让步的，而且呢，同伊朗的冲突反而使得美国这个变成了一个所谓的骑虎难下的一个僵局，就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没有办法通过军事施压的手段单纯的迫使伊朗让步。这个时候美国的立场在过去的一两周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像刚才丽娜所说的，那么越来越多的是去强调通过军事施压手段为主，同时呢开始越来越多的强调通过经济的手段来向伊朗施加压力，包括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包括对伊朗进行这个所谓的沿岸的封锁，包括啊，形成更加这个强大的这个力量，对伊朗进行一个所谓的经济施压的一个威胁。所以说呢，经济施压加上军事施压相结合，成为现在美国对于伊朗新的施压的方式。那么这些表态再结合上啊，美国领导人啊刚刚发表的或者说表达的一个态度，就是不再同伊朗进行这种直接的沟通，实际上显示出美国还是希望通过压力的手段来迫使伊朗让步，只不过压力的手段从军事的手段变成了军事加经济，甚至可能更加强调经济手段这样的一个方向来演进。但是不管怎么样，施压本身不是目的，而怎么样通过施压来迫使伊朗做出让步，恐怕才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重要难题。主持人，
1: 伊朗方面表示正在和阿曼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但是呢，特朗普称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是有效的，还扬言如果阿曼妨碍了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会轰炸阿曼。那么您如何来看美伊两方表态以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
2: 哎，好的，确实如丽娜所说，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我觉得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首先呢，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态度，尤其是伊朗和阿曼之间达成这个相关协议的态度，美国肯定是表示反对的，尤其对阿曼非常不满。这个不满呢，实际上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由于美国不满于阿曼单独撇开美国同伊朗进行对话，反而还促成了一个新的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的达成，这个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因为美国传统上是希望自己的中东盟国，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些盟国能够同自己的立场保持一致，不要同伊朗进行单独的沟通和对话。但是阿曼啊，在美国看来是违反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另外一个呢，是阿曼同伊朗对话的内容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我们看现在披露的信息来看，实际上是阿曼做出了比较大让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传统上是分为南北两个海道，或者说这个海域，那么北部的海域就是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一侧，那么南侧呢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一侧。传统上在冲突爆发之前，北侧也就是伊朗一侧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入水道，南侧阿曼一侧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出海峡的水道。但是呢，如果现在看一下阿曼和伊朗达成的这个协议，基本上阿曼做了很大让步，也就是基本上是承认了伊朗对于海峡的这个管控的主导性，同时呢，也对于本侧的这个水道的管理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个在美国看来是没办法接受的，也就意味着阿曼事实上承认了要修正对于所谓的海峡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诉求，这个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所以美国必然要向阿曼也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是呢，这种压力实际上很难迫使这个阿曼也单方面做让步，因为阿曼

0: 班也要必须要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愈演愈烈，阿曼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本国利益。所以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两套话语机制，一套是美国为代表的，那么要求海峡完全回到2月28日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所谓的自由航行的状态。另外一套呢，是以伊朗为代表的，那么他希望联合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形成一套新的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机制。因此，在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管理机制的博弈将会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必然会成为美国和伊朗长期直接针锋相对的核心议题。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郝月，
2: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啊，美伊此前约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到期，双方没能达成协议，彼此表态强硬，谈判走向和战争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英国卫报，外交反复，美国难以抽身。伊朗阿曼正在磋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突然发出威胁，扬言如果阿曼妨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就要对其进行打击。阿曼并非交战方，长期充当美伊沟通中间人，这番表态凸显特朗普外交风格反复多变，既得罪盟友，兑现结束战争的承诺也遥遥无期。特朗普喊话伊朗应当举白旗投降，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签协议，不再设置新谈判期限。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向外扩散，特朗普希望把自己打造成和平缔造者，但美国从中东冲突抽身的努力已经陷入停滞。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海峡博弈双方表态强硬。美伊六十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双方都没有展现延期的意愿。伊朗指责美国、以色列破坏斡旋，称美方已经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双方博弈核心筹码，伊朗放出了风声，有可能转向更具进攻性的作战策略。分析就认为，眼下美伊都开出了苛刻的条件，不是真正开展实质谈判，而是等待对方先让步。如果美国动用武力强行打通海峡，将承担不小的军事风险。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阿联酋海湾新闻报，僵局冲击特朗普政治命运。美伊六十天内未能拿出全面解决方案，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封锁等关键目标均落空，两国互相指责是对方造成谈判破裂。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创下了任期新低。仅有20%的民众认为这场战争有价值。距离11月中期选举不足3个月，共和党需要守住国会控制权。特朗普竞选时承诺抑制通胀、避免海外战争，如今现实与承诺冲突，海峡困局已经和美国选举深度绑定。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消息报，美伊陷入焦灼，试图拖垮对方。当前美伊局势相对平静，没有发生新的打击行动，谈判热度明显降温，但是相互言语威慑的烈度仍然很高。伊朗已经达成了阶段性主要目标，美国既没能推翻伊朗领导层，也没有造成伊朗的社会分裂，伊朗在外交层面占据上风，不打算做出让步。11月中期选举在即，白宫必须顾及民意，不会轻易升级冲突，但也不会轻易软化立场。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德黑兰，都不愿意把谈判的大门完全关上。最有可能的局面依旧是长期焦灼。好的，那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此外呢，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然在协商。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韩媒称，外界认为缩减演习的决定是在此次会谈中敲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

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

0: 이 한국이 이 버든 쉐어링, 부담 분담 차원에서 미국의 지역이나 세계 전략에 적극적으로 동참하지 않으면 미국도 얼마든지 한국에 대한 안보 공약을 한국에 대한 안보 공약의 시큐리티 커미트먼트의 수준을
1: 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2: 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据朝中社此前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了日本驻俄大使武藤贤，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的言论，向日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3: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上述两人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高市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1: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驳斥日本方面抗议俄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岛屿的相关的言论，称日方无视国际法，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打出的所谓国民感情牌更是无视历史，极不负责。
4: Я хотел бы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 принципе история-то не нова. В том смысле, что посещ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официальными лиц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деятелями, чиновникам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российск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 вызывали странную реакцию Токио. Почему она странная?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именно что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н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раву, но это российск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Они таковы по нашему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у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раву. Они такие, таковыми являются.
5: 针对日本首相高

0: 超市早苗日前称普京登岛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扎哈罗娃就此反驳说，日本作为二战侵略方，一味强调自身所谓国民感情，却无视侵略历史带给受害国的深重苦难，日方相关言论缺乏历史依据，极不负责。
1: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а чувства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на который японский милитаризм напал, кто-нибудь буд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важнейшего фактора? И вот тут опять вновь заговорили не только про якобы какие-то претензии, но и о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чувствах.
2: Да,
1: нет уж.
2: Оскорбленно.
1: Раз нападали, раз только боли, скорби принесли нашему народу, то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обязаны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и понимать чувства именно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А потом поговорим об их чувствах.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的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上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0: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3: 据日本共同社19号的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的预算申请的全貌曝光。消息人士透露，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及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的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日本共同社18号的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的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的4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的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了广泛的

0: 担忧。据日本广播协会18号的报道，日本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当天疑似因着陆的时候发生了故障，停留在了冲绳那霸机场的跑道上。
1: 报道称，当地时间18号12时56分左右，这架战机在着陆瞬间，轮组附近冒出白烟，随后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减速，并在旋转180度后，最终朝反方向停了下来。截至15时30分前后，飞机仍停留在跑道上，左翼已与跑道接触，现场有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出动。之后，战机被起重机吊起，装上卡车运走。那霸机场方面表示，受此影响，机场两条跑道中的一条被关闭约4小时，航班起降接连发生延误。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在那霸市接受采访时表示，深感遗憾，并要求尽快查明原因，并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日媒称 F-15 战斗机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战斗机，主要承担紧急升空拦截等任务。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东旭为我们详细的解读。魏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日本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呢是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日本防卫省拟申请大约是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申请额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您如何来看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调整向进攻方向转变的这个趋势？
2: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正快速地扩充它的兵力和作战部队，相应的呢，日本防卫省也开始新设一些机构，针对它的这种外向型、扩张型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建设进行支撑、进行协助。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呢，我认为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去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准备，因为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会进行联合作战，在某一个军事基地内部会集结很多的作战力量，很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设施要升级，军事基地要扩建，甚至呢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管理问题。所以在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专门负责基地建设和基地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这就是要为大规模的兵力运用或者说外向型的军事行动去进行这种基础设施方面的保障。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开始在海外寻找落脚点，那么这就需要防卫省有相关的机构和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军事力量，包括防务机构去进行对接，为自卫队走向海外去执行作战任务，或者说呢，和这个美国及其美国盟友展开联合军事行动，进行铺路搭桥，进行这种海外出兵的这样的一个辅助。
0: 据日媒19号的报道，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外，日本防卫省呢已经开始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日本政府拟将大量的资金来研发进攻性的武器，以及构建新型的作战方式。那么，您对此是如何解读的？那这对区域安全局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自卫队不断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和偷袭能力，确实呢，让日本的军事动向越来越危险。那么，通过日本一系列的军事动作，我们可以看出，自卫队正试图复制，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模式和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谋划出兵海外，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航母这个升级的这个出云级的直升机母舰，未来呢会搭载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美制的隐身舰载机。但是呢 F-35B 它受制于内部的特殊结构，航程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载弹量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日本谋划出兵海外，进行这种先发制人，或者说呢，针对他所谓的对方的军事基地要抢先动手的时候，要采取这种突袭行动的时候，他不仅仅会使用他的轻型航母编队，还要强化他水下作战力量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那么它在水下可以持续的潜航。未来呢，如果为大鲸级配备潜射的射程非常远的高超音速导弹，

0: 这样的话呢，潜艇和航母就可以构成远洋作战体系的啊这样的一个两个进行火力打击的这种拳头。那么在针对遥远区域或者是陆地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袭击，尤其是进行偷袭的时候呢，潜艇就可以悄悄地进行部署，然后突然发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和核心目标进行火力突袭。所以从日本它的这种军力发展模式以及武器装备的建设的情况来看，根本就不是出于自卫和防御的需求，而是在谋划进攻。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的产品等原因，遭到了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的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
2: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皓月。
3: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美国原公司被指控旗下社交媒体平台诱导青少年成瘾，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除原公司之外，多家科技企业同样深陷诉讼风波，折射出了全球收紧社交媒体监管的大趋势。首先我们来看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商业利润优于社会责任，原公司遭诟病。诉讼认为原公司依靠点赞、无限滚动、算法推荐等功能吸引青少年，拉长用户使用时长，以此赚取更多的广告收益。各州指控企业把商业利润摆在儿童身心健康前面，平台会干扰孩子睡眠学习，还容易诱发饮食失调、容貌焦虑等心理问题。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员工清楚地知道青少年长时间刷社交媒体存在危害，却依旧保留相关产品设计。法律专家将本案类比烟草等标志性诉讼，案件不只关乎赔偿金额，还有望扭转公众认知，倒逼监管和立法。我们再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成瘾式设计威胁青少年身心健康。专家提出，部分社交平台功能会提升青少年成瘾、非理性使用的风险。不同于电视和报纸，社交媒体没有明确的内容结束节点，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抓住人不断获取新信息的心理，刻意拉长用户停留时长。这类设计缺少自然停止信号，容易让青少年无节制地刷手机，挤占睡眠、学习、运动以及现实社交的时间。平台伤害不完全取决于使用时长，也和青少年与平台互动的方式有关。未成年人自控能力偏弱，更需要社会的重点关注。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今日印度，多家公司面临诉讼或催生行业变革。针对原公司的诉讼只是海量诉讼当中的一桩，美国大量学区、普通个人纷纷起诉主流媒体，要求赔偿未成年人身心伤害带来的各类开销。2026年，原公司已经输掉了2起青少年权益案件，受巨额法律支出拖累，企业利润受到了影响。全美法庭上，原公司 TikTok、色拉布、YouTube 等多家平台都在应诉，已经宣判、正在审理以及等待开庭的大量案件正在推动社交平台。

0: 平台修改产品设计，调整运营规则，整个行业或将发生深刻改变。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独立报，全球强化未成年人网络监管。倘若原公司本次案件败诉，脸书照片墙的产品模式或将迎来重大改变。本案也是全球加强未成年人社交网络监管的缩影。近几年来，澳大利亚、英国、法国、西班牙、马来西亚陆续出台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年龄限制，中国设置未成年模式，在使用时段、时长等方面进行了分级管控。欧盟拟立法整治成瘾类社交产品设计，美国也在推进青少年网络安全的相关法案。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2: 点火。
0: 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3: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据了解，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点火发动机数量，降低系统复杂度，升级安全控制策略，新增预试落点安控功能，提升回收安全性，提升二级发动机喷管扩张比，有效释放运载潜力。朱雀三号在此次任务中实现多项技术突破。据介绍，一般情况下，液氧甲烷燃料费用占发射成本的1%至3%，火箭一子级成本占全舰成本的约70%。火箭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蓝箭航天计划尽快实施回收舰体的复用任务，加快构建发射、回收、检测、复用闭环体系，为后续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化运营奠定基础。
4: 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0: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火箭，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舰体直径4.5米，全舰长66.1米，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火箭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返回回收与再利用。此次任务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积累了工程数据。随着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将持续助力中国进一步提升低成本、高频次航天运输能力，为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新的运力支撑。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的上午，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相关的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5: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上午8点多，器件组合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前往发射区。
6: 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嫦娥七号任务的器件组合体呢，正沿着轨道平稳地前进。虽然天上正下着雨，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护送嫦娥七号探测器走完飞天前的最后一段路程。
5: 约3个小时后，器件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1: 本月1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的会议在大连举行，今起海关系列会议举办。今天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
2: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天的与会嘉宾有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50余名代表。
7: 过往经验充分表明，供应链瓶颈可在数日内跨境传导，而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因此，提升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是维护包容性增长、保障就业、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战略要务。
2: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优势。
8: 我们不断地拉长便利措施清单，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5大类45项措施。比如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 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
1: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昨天，中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强，黑龙江、河北、四川、海南岛等局地出现了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会减少减弱，但是华南部分地区的降雨将会增强，海南、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9: 17号至18号，四川多地遭遇强降雨，局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内江市威远县岳西梁母山站累计降雨量达166.4毫米。强降雨影响下，岳西镇岳西河沿线多处道路桥梁出现积水，导致通组道路中断，村民出行受到影响。雨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开展排涝除险，清理疏通排水井口，保障道路通行。截至昨天16时，当地共转移36户75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及时处置沟渠堵塞、道路积水等险情。受持续性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共同冲击，沙颍河河南周口城区河段水位一度突破保证水位，目前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昨天一度被洪水淹没的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桥标志性景观镇河铁牛重新露出水面。随着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城区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目前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城区全面开展雨后消沙作业，集中消沙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1: 阿拉宁波呼你呢。
1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3: 妈妈，我想喝果汁。
14: 汇源集团全换新，
13: 咱家果园
15: 咱放心。
1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0: 那就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1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宣布，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将于24号到28号举办。朱凤莲表示，热烈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活动，也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与大陆青年一道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7: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日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在潮流集市上打卡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夏夜闲适气息，在联欢晚会上与两岸演艺明星们一起欢歌起舞，尽情展示青春的热烈与昂扬。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6: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中表示，
7: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6: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
7: 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8: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时强调，相关说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7: 台青一家呢，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便捷地获取大陆发展机遇而打造的公益性服务平台，是服务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实习、就业的 便民窗口是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务实载体。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台湾青年通过平台查阅资讯、投递简历，并且呢，也有青年呢已经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他们不去思考如何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空间，反而大搞信息封锁。他们无视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不断地编造谎言，刻意阻扰。他们不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遇的现实需求，炮制不实说法，恐吓打压台青。究其本质呢，他们就是惧怕两岸青年走近交心，增进了解，惧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虚妄，惧怕种种抹黑大陆的谎言被戳穿。
8: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谈及统战议题时，再度重申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是天经地义，正大光明。而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台当局2026年度的总预算，其中台文化部门被删减和冻结的预算占比不到5%。该部门负责人李远却公然地声称，在野阵营删减文化部门的预算是想灭历史、灭文化。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贼喊捉贼，指出真正在篡改历史、刨除中华文化根基的，恰恰是民进党自己。
0: 台立法机构日前审议通过2026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台当局文化主管部门相关预算总计被删10亿元新台币，冻结3.86亿元。该部门负责人李远对此表达强烈不满，指责在野党故意针对文化部门，企图毁灭历史文化。
9: 漫长的折磨还不太足以形容我的心情，到后来我真的也不想写点，什么都不想做了。那你删掉我的补助费，我已经往下用了，那我是不是活在一个很漫长的折磨里面？
0: 对此，国民党民代回应指出，台文化部门整体预算近300亿元新台币，仅被删减约10亿元，负责人便危言耸听，称历史和文化要被灭了，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10: 他如果觉得说他不如归去，他认为还有200多亿的预算他不够他使用的话，那么我建议他就离开。
0: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官员蓄意指责别人在毁灭历史文化，而长期以来篡改历史、炮制台独史观、企图割裂中华文化的正是民进党自己。
11: 李远有的时候不要太诚实，你怎么把民进党过去这10年在干的事情全部讲出来？你民党干的不就是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吗？民党不就在干这件事吗？他们就在弄渐进式的台独啊，一步一步的要把中华文化从台湾连根拔起啊。
12: 回过头去看看民进党这10年干了什么，改课纲、改历史，然后把日剧改成日志，连我们被殖民史他都好意思去美化，灭历史、灭文化，真的就是这民进党这10年在干的事哦。
0: 对于台文化部门预算该不该删，台湾 TVBS 新闻大白话频道日前发起网络投票，结果显示，在参与投票的逾万名网友中，高达92%的人认为预算删得好。
6: 2026年度台湾总预算近日在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虽然总预算删减力度较往年大幅的放缓，然而民进党当局对在野党释放出的善意非但没有积极的回应，反而对在野党提出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2项法案再度的拒绝附属。至此，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拒不附属的三读法案累计已经达到了7件，引发了在野党的强烈批评。
0: 据台媒报道，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该条例规定，0至18岁的少儿可领取114万元新台币的成长津贴及未来账户资金。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8月17号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有线广播电视法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就此统计，指卓荣泰行政团队任内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0: 涵盖财政收支划分法、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等。
1: 克扣新生儿的六万元权益，赖清德前脚才封杀正式通过的法律，后脚就在毫无法律授权的状况下宣布明年补发现金一万，
2: 让三读通过的法律案成为一纸废纸，这个的确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0: 根据岛内现行规定，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需由台湾地区领导人公布，并由行政机构负责人附属，其目的在于让行政机构对公布的法律承担共同责任，而非赋予行政机构负责人否决立法机构法案的权利。若行政机构对法律有异议，应循复议程序要求立法机构重新审议，若立法机构维持原案，则行政机构必须执行。然而卓荣泰刻意绕过复议程序，直接以不附属方式抵制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此举被质疑已构成行政专断。有岛内舆论指出，这等同于将原本属于程序性义务的附属权扭曲为实质的否决权。在野党痛批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政治武器，行政权凌驾立法权之上，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3: 为认真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18号，厦门市发布了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
4: 厦门市本次出台的12条措施，全面覆盖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发展、平台建设和服务保障等重点领域。
5: 这12条措施是厦门市委市政府立足发展大势、立足厦门实际、立足台胞期盼推出的创新性措施，既是推动厦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更是厦门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重要抓手。
4: 在经贸交流方面，新出台的措施明确，厦门将持续深化两岸农业、电力、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领域合作。
6: 我们进一步打造台湾农渔产品的集散中心，一是打造海峡两岸农产品的交易中心，助力台湾农渔产品进境集散分拨，助力台农台企拓渠道推品牌。
4: 措施提出优化台湾地区渔船入境边防检查流程，提供便利通关服务保障，制定闽台特色工厦食品标准，开展两岸食品安全标准比对分析，
7: 企业可一键查询11000指标，快速厘清两岸标准差异，为台企提供标准比对、标准编写辅导。
4: 此外，还将突出基础设施联通，突出新媒体赋能等。值得关注的是，措施还明确将进一步宣传推广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完善大陆赴台游客及来厦台胞无忧返回协助机制，在对台旅检口岸打造一站式边检便民驿站。
5: 厦门将着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以高水平两岸融合发展实际，彰显特区担当，贡献厦门力量，更好服务祖国统一大业。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李白感恩欢度节，
1: 李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李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李白。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

0: 贵在远切。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又因是美国政府的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的退税，加剧了财政收支的压力。报道指出，截至到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17号，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就保护影视行业知识产权签署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
4: 这一协议将加强字节跳动旗下人工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涵盖字节跳动的 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与 AI 图像生成模型 C-Dream。 这些模型通过 TikTok 抖音海外版、 CapCut 剪映海外版及 Dreaminam 极梦海外版等服务对外提供。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表示，随着 AI 技术的持续演进，将继续就受版权保护内容的防护机制开展合作。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在日内瓦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社区防疫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应对官员当天表示，过去2周，刚果金各地已经增加了400张床位，并且增派了100名流行病学专家到一线。但是目前呢，无法确定何时感染人数会出现下降，疫情能够得到控制。好的，我们再来看天气。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在中国降水范围依然是非常的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很零散，也不多，主要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北部，还有云南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华南南部一带，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都会持续。今天在广东雷州半岛以及海南的大部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明后天在广东广西沿海以及海南还会有较大范围的暴雨出现，广东海南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另外在东边的扰动呢，也会给华东沿海一带输送水汽，所以像福建东部以及浙江东部一带的降雨呢也会增强。气温方面，富尔在高压控制之下，四川到黄淮再到华南大片的区域虽然高温不多，但是整体湿度大，体感温度基本上都是在35到40度，而且这一带的这个最低气温基本上呢也都是在25度以上，这个暑热是贯穿全天，仍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0度，广元晴，22到32度，宜宾多云，21到30度，唐山多云，21到33度，合肥阴，25到31度，南京阴，24到34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5度。

0: 东京小雨24到31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3到42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10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14到25度，巴黎小雨14到27度，罗马晴转小雨25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6到32度，温哥华晴16到21度，渥太华中雨转晴13到23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8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在四川眉山市那翠竹环绕的东坡竹园里，一件大型地雕作品静静铺展。它由180块上等的细砂青石板拼接而成，总面积达108平方米。这件地雕作品出自仁寿石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世春之手。
1: 在雕刻的过程中，需要弯腰或者是坐在地面上操作，有些细节还需要趴在地上进行精雕细磨，特别是趴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难的。
0: 十几年来，往来公园的游客很难一睹它的全貌，唯有通过航拍才能领略其壮丽全景。在这件作品背后，有着谢世春与石雕多年相伴的故事。说到谢世春与石雕的结缘，来自少年时期他不服输的韧劲儿。1970年，谢世春出生于当时的眉山市仁寿县汪洋区一个石雕世家。
1: 我父亲是做雕刻的嘛，从小就看着我父亲做，6、7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石雕了。父亲是不让我做的，因为他小，怕伤手嘛。
0: 父亲的阻拦反倒激起了孩子的倔劲儿。每当大人不在跟前，谢世春就踮着脚够刻刀，在边角料上偷偷尝试着雕刻。直到初中那年，父亲的一句话更是让那个少年骨子里的好胜心腾地燃烧了起来。
1: 当时听我父亲说了，就是什么什么地方有一大狮子，里面有一个圆球，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雕这个狮子，就是当时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嘴里面这个球，圆球，你看一下，它还是灵动的，拿不出来的。当时我怎么说呢，就感觉到是不相信。
0: 就这样，每天谢世春放学回家后，写完作业就偷偷地溜到角落里，开始琢磨他的小秘密。经过日思夜想和反复尝试，他终于搞明白了狮子嘴里的石球可以转动的秘密，然后用了2个多星期的时间自己做出来了。从那时起，他在心中悄然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将来一定要考入专业的美术学院继续深造。
1: 我就想能够继续加油啊，一定要考上理想的一所西式美院学校。
0: 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还没有扩招，高考竞争异常激烈，对农村学生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尽管谢世春十分刻苦，最终仍与大学失之交臂。无奈之下，他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0: 当时想的是因为家里穷嘛，觉得就是自己一个是喜欢石雕店门，就是能够帮助父亲多挣钱嘛。
1: 谢石春回到家中，开始了务农的生活。而在农闲时节，他则会协助父亲刻墓碑以补贴家用。
0: 父亲叫我写字，我说我写可以，我写好了我自己刻。当时他也答应我了，把字写好以后，我准备刻的时候，但是我父亲就让我暂停了，不让我刻。
1: 那时父亲担心谢世春的雕工不行，刻不好墓碑会影响家中的收入。
0: 当时我那个想刻的这个干劲是非常大的，但最终降不过，还是让我刻了两个碑。客户来看以后还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当时我还是蛮有成就感。
1: 随着客户们的认可，谢世春对自己的石雕手艺越来越有信心了。就这样，那个乡村小石匠叮叮当当的一干就是20多年。他自己也记不清雕刻了多少墓碑和佛像，但心中始终较着劲儿，想做出点不一样的石雕。谢世春经常去看一些摩崖造像、石窟的雕刻。渐渐的，他对传统石雕艺术有了更深的感悟。
0: 我当时记得最清楚，就是一个武将，他那个肌肉表现的是非常的丰满，真的是，很健硕的身体。武将那个肌肉表现，我没有基础，就买了一些关于人体的一些肌肉的书籍，我感觉到是知识、技艺上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的。
1: 终于，谢世春一直在等待的一个机会来了。2015年，看四川民间文艺创作工程面向全省征集原创作品。谢世春报了名去参加，但几天过去了，他始终没有找到创作的灵感。就在他苦思冥想之际，偶然间看到了一张清代八仙桌上的图案，这让他眼前一亮。
0: 鱼鳅耕读那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重要的一种四个职业，它反映的是田园风光。
1: 鱼鳅耕读象征着田园生活的宁静与美好。谢世春决定用手中的刻刀创作一件既传承历史又富有新意的作品。
0: 八仙桌的那个画面是条形的，方顶应该是那个画面应该是方形的，然后我就该调整的调整，该加的加了一些。比如说就是农夫砍柴肯定有斧头嘛，把那个柴砍好了，休息的时候坐在柴上抽水烟，水烟那个云雾缭绕的感觉就飘上去了。
1: 为了更生动地展现每一个画面细节，谢世春运用了多种雕刻技法。
0: 那是必须用心去做，不能急的。当时确实是，这40多天别的什么事都没干，除了吃饭以外、睡觉以外，都在做他的事情。
1: 那一年，四川仁寿罕见地下起了大雪，但谢世春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0: 真的辛苦程度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我撑着那个大伞，但是我下面在做的时候，旁边必须扇那个大风扇，必须扇的风扇，他们都笑我，这么冷的天气你还扇风扇，我说没办法呀，干了这个职业。
1: 他用了40多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鱼鳅耕读的雕刻，最终获得了看四川民间文艺创作工程优秀作品奖。慢慢的，谢世春在当地有了些名气，找他雕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他雕刻石雕就不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 有更多的机会去创作石雕艺术作品。他尤其喜欢雕刻那些带有四川仁寿本地特色的石雕。另外，

0: 与其这样放着，不如把它修复起来。
1: 双宝牌坊是清朝皇帝为仁寿当地妇女夫死从子和孝敬老翁建造的牌坊，属于等级较高的精表牌坊，上面遍布250多幅戏文和民间故事及花卉雕刻，十分精美。
0: 同样一幅画，你叫我在那看一天，我都看得下去，真的。然后哪怕是一小块，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祖师爷嘛，匠人们是怎样子在雕的，什么刀法，我们想的就是整个一个大的画面，不是看到那个画面，而想的是从画雕刻到完成那个整个那个画面，我们在脑海里都浮现出来。
1: 虽然现在雕刻工具要比古代先进很多，但是一个人要修复100多年前数十名工匠雕刻数月才能完成的牌坊，这对于谢世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就是说人物的每一个表情每个动作都要和他当时的风格就要接近嘛。他这边是骑马射箭的，我这边肯定是一个战场，肯定有马的，必须的。然后就这样慢慢的推敲，难就难在这一地方。
1: 由于缺少历史知识以及相关文化方面的积淀，谢世春只能向相关老师虚心请教，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反复进行考证学习，之后才得以确认图案，进而运用记忆开展修复工作。
0: 胶的颜色和石头颜色那肯定不一样的，哦，那个地方是最难的。最难的然后就是我们必须要做旧的时候要上很多道色，把它覆盖，覆盖。
1: 粘接后还要按照绘制的内容大致雕刻出毛坯，然后进行精细雕琢，最后还要进行做旧处理，使修复部分与原石雕的纹理形态完美融合。对谢世春而言，每一次修复工作都仿佛让他穿越时空，与古人的记忆和智慧进行对话。他深知人生就如同雕琢石块，得靠一锤接一锤的细心敲打才能逐渐成型。40多年来，他每创作一件作品，每一次的锤打不仅塑造了作品本身，也是对自身心性的锤炼与塑造。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嘿，福爸，您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您告诉我，我陪着您啊，正好还可以给您当讲解员。慢走啊，福爸。

0: 主任好。
1: 哎，好。
2: 啊，主任好。
1: 哎，好。

0: 哎呀，这么多人在打啊！哎
1: 呀，没办法，新闻太多了，都快累死了。
0: 啊，哎呀，
1: 哎，李主任，啊，您怎么了？啊，
0: 岔着气儿了。哎哎哎！你这一个月在马伯庸那个电商平台上能卖出去多少口锅呀？
1: 说出来您都不信，

0: 现在一天卖的锅，有时候啊，比以前一个月卖的还多。
1: 是吗？啊，
0: 你看看我们现在是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干的。以前你们见我们晚上再加过班吗？啊，都是你天天和你收工了。
1: 这都是马伯庸这个电商平台闹的，是吧？
0: 那当然了。以前吧，我们这锅也在本地卖，一年卖不了几百口啊。现在呀，卖到上海、北京、广州、香港、澳门都卖过去了，甭说在国内了，全世界各地都卖过去了。哦，
1: 这还真不明白了，你看。
2: 李主任啊，哎呀，你都搞不明白了，那我们就更搞不明白了。这个世界呀，变化太快。
1: 哎，铁匠爷，请你喝一杯啊。
2: 好啊，这话我可等了好久了。
1: 行，来边小酒馆。
2: 好，我打完之后过去啊。哎。
3: 然儿，你看出来没有？眼下李永福的日子不好过。
4: 哎呀，现如今高元熙翅膀也硬了，李永福那套我看在他那儿根本就不管用。
3: 你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这回你必须得好好把握住。
4: 不过，你说我这么大的生意，我就愣去争那个村里的当家人，这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有时候我也想，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啊，你说谁能记住你是老几呀？咱怎么也得留下点念想，是不是？哎呀，如果我要是给村里建一条商业街，啊，搞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流芳百世不敢说，就留个百八十年的名儿，我看还是没问题。
1: 这订单一多，够忙活的啊。累吧？哎呀，
2: 累是累了点儿，可心里舒服。哎呀，这铁锅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较量。所以啊，这时代在发展，咱得跟上形势，要不啊就掉队了。
1: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有点在说我，要是跟不上这个形势，就掉队了呗。嘿嘿。到底是党员啊，啊，这个看问题的高度不一样啊。
2: 永福，我跟你说呀，这党员不党员，咱先不说啊。我这人呐，没啥文化，我这辈子就认一个理儿：人活着要活得有价值。现在咱们村子里，说句真心话，我没佩服过谁。你是这个，
1: 别夸我了。哎，
2: 我还没说完呢。我不是夸你，我是夸呀，你为咱们三泉村培养一个好闺女。
1: 我还以为你夸我呢。
2: 永福。说句心里话，云溪这孩子跟他爸有一拼。
1: 一个模子。都说虎父无犬子，一点不假呀。
2: 人要是做到像大权一样，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老百姓能过着好日子，那活着那就值。
5: 哎，可这事儿啊，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1: 村里的人都说

0: 说我活着是为名，我麦圈活着是为利。你这话呢，你说他说的对也对，说的不对呢，他也不对。那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所以我就佩服大全哥。人虽然走了，可是石碑往那儿一立，千秋万代都活在咱们心里。
1: 大全是个好样的。
0: 你也知道这事儿啊，那当初生意是我谈的，3000块钱的贷款那是麦圈贷的，跟大全有什么关系？那凭什么大全受了处分了呢？那走了，还背着个处分走了。我这心里头啊，每次想到这个事儿，我憋屈。
1: 永福啊，这就是党员和一般群众的区别。

0: 哎，哎，你怎么不睡去啊？你这待着干什么呀？啊？哎，
1: 我等你呀。
0: 哎，等我干什么？哎呀，
1: 怎么又喝了？
0: 喝了，跟铁匠爷聊了会儿天。
1: 喝了多少啊？你这是？
0: 不多，我喝了一点儿。
1: 不多，这么大味儿。
0: 哎，哎，全子怎么回来了？
1: 回来半天了，你写东西呢。
0: 写东西，哪儿不能写？回来，非得回来写。
1: 还回来的时候清静。
0: 哦，哦。写东西还挑地儿啊，哼，兔崽子，我看看
1: 你。你别去，你别打扰他，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别打扰他，别去，我给你倒杯水去。
0: 哦。

0: 你说村里头这一次村委会的改选，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参与？
1: 终于说了句人话，
0: 是吧？那要不然咱们把这村主任给他辞了。
1: 口是心非。
0: 我不是口是心非，我说实话。也许云溪啊是对的。
1: 也许的根本的就是对的吗？也许

0: 铁匠爷，铁匠爷，
1: 哎哎，
2: 云溪啊，小燕子，哎，啥事儿啊？
0: 您看看这张照片，认不认识？
2: 嗯，是他，是他。哎，你们找他有啥事儿啊？
0: 是这样，这个老人啊，他那个在网上和平台上发了很多帖子，写的都是咱们村的事儿。
2: 哦，哎呀，几十年了。我小的时候还见过他。
3: 这人到底是谁啊？
2: 我四叔，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解放前呢，随着父母到了南洋。
3: 您确定这就是您四叔？
2: 没错，他曾经回来过一次，
4: 错不了。
2: 前几年呢，寄过几封信，里边呢就有这张照片。
0: 这就解释得清楚了，怪不得呢，他这么关注咱们村。
3: 我们已经找到那个写帖子毁掉我们山泉供米的人了。
0: 嗯，这位老先生很早就离开了家乡，这一走就是几十年。老人家对我们吹毛求疵，其实也是对故乡的一份眷恋。
5: 乡愁，对故乡味道的眷恋。哎，云溪，这是个特别好的故事素材，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宣发上。
6: 马总，这是商业灵感的。
3: 啊，对了，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把咱们的贡米啊给他邮寄过去一点。
0: 还有那个古宅的照片，铁锅作坊，现在三城村的照片都可以一起寄过去。哦，伯如，这文旅平台上线以后，你得抓点紧。
5: 好的，我会尽快的。
7: 琪琪，你看这水里怎么这么多鱼呢？
8: 是，好多鱼呀。
9: 高派派，
10: 哎。
9: 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你就知道玩自己的。
10: 谁玩了？我这工作呢，好吗？
9: 你就是借口。小马是电商平台，又不是旅游平台。
10: 嘿嘿，你看看信息落后了吧？我们这文旅产业啊，已经上线了。
11: 换！
12: 哎呦，换！慌什么呀？有话慢慢说。
11: 漏污水了，污水从泉水河里一冒，他们立刻就能想到咱们。
12: 什么？那污水能从地下那么深往上冒？你从哪给我请来的这破专家呀？
11: 我从北京啊，我一个老同学，没问题的。关键是咱们排的太多了。咋办呢？
12: 赶紧去银行，
11: 嗯，
12: 给我尽快提现。
11: 公司正上市，财务审查，站都疯了。
12: 去找会计，能提多少提多少啊！
11: 好，
12: 哎，你说啊，一时半会他们还不会找到我们这儿来。去工厂，要工人加班加点的给我干活。
11: 哎，不行，咱们早点走吧。
12: 行了，能抢回一点损失是一点损失啊！赶紧去吧。我去跟他谈，赶紧走。
11: 哎，行。
10: 你看，这片什么东西啊？
13: 这怎么都是死鱼啊？啊？
0: 是哈。
13: 啊。
0: 是啊。
13: 不对呀、啊，村里一直把治理污染当成大事儿，这泉水河里不可能出现死鱼啊。
9: 是啊。
13: 拿着，不行，我得给云溪姐打个电话。
9: 你赶紧打。
0: 拍拍，怎么了？
13: 哎，云溪姐，这泉水河出事了。
0: 什么？
13: 这泉水河里啊，鱼死了一大片，乌泱乌泱的。
0: 好，我马上过来。
3: 怎么了？
0: 泉水河出事了。
9: 哎，高拍拍
10: 啊，
9: 刚才还两个孩子，现在怎么变一个了？那个孩子呢？
10: 刚才俩吗？
13: 那赶紧的呀！我
14: 如果污染就麻烦了。
13: 哎，姐、啊，孩子到水里了，那边。
8: 哥哥，快来人，快来救我！
9: 快救孩子！
8: 救命！哥哥，
1: 哎，搂住了，搂住了！
4: 快来人！快来救我哥哥！
15: 林师姐，
4: 林师姐，救命！
1: 姐，姐，
4: 快救孩子！快救孩子！全子哥，注意安全！
16: 哥，哥，快来人！
4: 全子哥，全子哥，
1: 全子哥，
16: 救我哥哥！
1: 全子哥！全哥为我，
17: 海飞，
18: 哎，叔，
17: 哎，
0: 哎，
17: 孩子，孩子怎么样？
0: 梅梅带着女孩在做检查，那个男孩情况非常不好，正在抢救呢。
17: 你们俩没事吧？
0: 没事。
17: 这俩孩子是怎么落水的呢？
19: 啊，是这样的，叔，这些河里啊有好多死鱼，我估摸着孩子贪玩去捞鱼，但怎么掉进去的我也没看着好。
17: 你说河里有死鱼啊？
20: 云星姐，
0: 哎，
20: 孩子的奶奶来了。
21: 磊子，小琪，
0: 哎，
21: 磊子，小琪。孙子孙女呢？
0: 哎，奶奶，您先别急啊，您孙女在做检查，您孙子在这儿正抢救呢。
21: 您别着急，
4: 云溪姐，
21: 没事的。
4: 孩子检查做完了，没什么事儿，这醒了就说要哥哥给他带过来了。
0: 来，奶奶在这儿。
21: 小琪，
22: 奶奶，
21: 你担心死奶奶了。
22: 哥哥呢？
4: 哥哥，
23: 孩子呢？情况怎么样？
0: 啊。这不女孩没事，男孩还在那儿抢救呢。
23: 这俩孩子都是老太太家的。
0: 嗯。
23: 进来。这老太太的家境不太好啊，她虽然不是咱们村的，但我有个亲戚和她住一个村，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就是这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外出打工。没想到去年夫妻双双遇见车祸都没了，这老太太后来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这也出了问题。没想到这回孩子又出了事儿，真是祸不单行。
0: 医生怎么样？
24: 我们已经尽力了，孩子溺水时间过长，救不回来了。
0: 哎，
22: 奶奶，
0: 奶奶，
22: 奶奶，
25: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24: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别太激动了。
0: 你看这样，我们啊，把您送到区里的疗养院，你在那儿休养一阵子。这孩子啊，这孩子你。

0: 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他。你放心，到时候我们会把孩子送到您那儿看望您的。
1: 我要哥哥，我要哥哥，我要哥哥。
2: 谁呀？这么晚了，一定是李永福。啊？哦，我。哟，主任，
3: 大哥，这么晚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我过去呀。
2: 干嘛？你大哥，放开！混蛋娃，你敢跟大哥动手啊？大哥，你这一上来就是大瓜子，我做错什么事儿了？我问你，
3: 泉水河的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你不信任我呀？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大哥呀！
4: 我们俩20多年的交情了，我身上几根毛你都清楚，什么事我能瞒得了你？粘土矿，你偷挖乱采，要不出事故，我还蒙在鼓里呢。主任，您看啊，化工厂的污水处理系统，是你亲自买的，也是你带着大家安的。这高云熙现在派出的 环评小组天天查夜夜查，他还跑着夜里偷着去查。你还想怎么着啊？他还偷着晚上。
2: 闭嘴！
4: 我今天来就是要问你，你给我说实话，泉水河的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
2: 没有。
4: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泉水河的事儿，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2: 真的没有。

0: 茉莉，你快点过来，茉莉，你看，我姐救人这视频，你快过来看呀！点击率好几万了，评论好几千，看见没？这粉丝蹭蹭蹭的涨，看见没？
1: 行啊你！
0: 那必须的，我就说这视频能火吧？哎，这个啊，跟我起这名有绝对的关系。
1: 百脉区最美村官永救落水儿童，
0: 嗯，
1: 名副其实，
0: 是不是特别有创意？是不是特别有灵感？让人特别想看，是不是？我就说我这才华不能被埋没吧，
2: 宝贝儿，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外头呢，怎么了呀，爸？
2: 赶紧的，给我回来！
3: 到底什么事儿啊？
2: 重要的事儿，十万火急。
1: 你呀，就别再责怪自己了。
4: 你知道吗？我原本以为我可以拿生命去爱他，但当我看到明权溺水的时候，云溪看他的眼神，我就知道我输了，输的一点挽回余地都没有。
1: 在那种情况下，人跟人的心理是不一样的。
4: 不用再给我希望了。那个时候我看到云溪爱的是他，不是我。我刚来三泉村的时候啊，我觉得我挺有优势的，我压根就没把明权放在眼里。我觉得他唯一的优势就是陪伴云溪长大。
1: 你没问过云溪姐，你怎么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
4: 你会选择一个奋不顾身救你的人，还是会选择一个在岸上袖手旁观的人？我决定了，我放弃了。
5: 爸，出什么事了？
2: 宝贝闺女回来了，意大利酒庄出了点问题，想让你过去一趟。
5: 这么点事儿，我没空。
2: 闺女，老爸确实抽不出时间，这事儿还非得你去。随后啊，我给你打点钱过来。
5: 爸，你怎么莫名其妙的呢？
6: 我在拳上人家投了几百万呢，
5: 那也是钱啊。
2: 那是九牛一毛啊，这事就这么定了，明天就给你订票，赶紧收拾收拾啊。
5: 为什么呀？
2: 宝贝儿，为你好。
5: 爸，这话你都说了多少遍了？
2: 爸爸以前忙于工作，对你关心的不够，我改啊。到了那边以后啊，老爸好好陪陪我的宝贝闺女。
5: 这话您说了自己信吗？我这次肯定不能听您的了，我在这儿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
2: 诺妮娜，你不要这么傻好不好啊？啊，你以为那个李明全会爱你？
5: 我愿意。
7: 大娘，您就放心吧，把小琪交给我。
8: 你说我这把老骨头啊，连我孙女都照顾不了了，我对不起小琪啊。
7: 大娘，您什么时候想小琪了就告诉我，我带孩子来看您。
1: 是啊，大娘，这养老院啊离云溪姐家也不远，想去就去了，而且啊我们也会随时来看您的，您就放心吧。
9: 奶奶，我不想走。
8: 奶奶老了，你跟着玉溪阿姨去啊，奶奶就放心了。
7: 小琪啊，奶奶年纪大了，也需要人照顾，奶奶住在这里啊，会有人好好照顾她的。
9: 我也能照顾奶奶。
7: 你当然能照顾奶奶了，但是你现在还小，你得上学，要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有能力了，你再好好孝敬奶奶。
8: 乖，跟着玉溪阿姨好好学，不要惹阿姨生气，有时间就来看看奶奶好吗？
7: 大娘，您就放心吧。
8: 高书记，高书记。 谢谢你，我弟的爸爸妈妈，谢谢你。
7: 大娘，您别这么说。总之啊，有什么事儿您就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一定会过来看您的。
1: 大娘，您放心，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
8: 谢谢。放心。嗯，
1: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7: 我们走了，大娘。
1: 您保重啊。嗯。
10: 谁家的小姑娘这么好看？你怎么领了一孩子来？
11: 妈，这不是我们昨天去看那个泉水的问题吗？结果有个男孩掉水里了，
12: 我们给救上来了。
10: 掉水里了？孩子呢？
11: 孩子没抢救过来，
12: 就剩这一个了。
11: 云溪想让咱照顾这孩子。这孩子啊，是父母早年出车祸伤亡了，溺水那个没抢救过来的是他哥哥。就姨奶奶知道这消息之后，这还受了点刺激，云溪给送养老院了。这现在就剩他一个人，这我们也不能不管吧。
10: 小宝贝儿那么可怜呢，你。
13: 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那边呢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那么这边就是已经处理好的啊，可以直接饮用的水。所有的设备都是由李主任亲自精心挑选的啊，大家一定用眼睛好好的看清楚，

0: 这些水呢，都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嗯，来，大家看到了吧？啊，
1: 哎呀，很甘甜。
0: 我们呢，还有点事儿要忙，啊，就疏不缝回了。你们在这好好检查啊。
2: 好的，老哥。
3: 水样取好了吗？
4: 取好了，那这样搞出机，我们回去先化验，等化验有了结果，再跟大家说。哎，好。
3: 吐吧吐吧，都吐出来就没事了。哎，没事吧您？哎呀，老婆，啊，
4: 这水真能喝吗？哎，
3: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不过还是吐出来保险。嗯嗯，哎哎哎哎，马总。 我是正儿八经的第一次想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情了，如果真的还在向他领航做宣传，而且又要做网络直播这块的话，我怕我这两个哪个都干不好，关键是就怕耽误您的事儿啊。真想好了，
2: 我想好了，那我给你个方案吧，我投资你开个网络直播工作室。 以后你的工作室呢和我的公司呢就是兄弟公司，你既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又可以把公司的宣传给兼着，鱼和熊掌兼得，在将来呢再给你开个网络直播学校，你成为合伙人，你觉得我的方案怎么样？
4: 合伙人？那要是能成为您的合伙人，那就太好了呀！ 哎呀，我是积的什么德，遇到你这么好的老板，谢谢马总。
5: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5: 好了，别傻笑了，工作去。好，我这就做方案去。
6: 怎么又要辞职？在马总那干得好好，怎么说辞职就辞职呢？
5: 哎呀呀，云宝啊。 你说你刚刚从上海回来才几天功夫啊，这怎么又辞职了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4: 不是妈，我呢虽然是跟马总提的辞职，但那个啊，他不算是真辞职啊，
5: 不真辞职，还假辞职啊？我看你就是不想上班。
4: 哎，好了好了，爸，你消消气儿啊，听我认真的跟你说行吗？我呢是想做网络视频博主，专门拍摄网络视频，让更多的网友啊来了解咱们三泉村。
5: 你那叫不务正业，
4: 我不务正业，不务正业，人家马总会投资我吗？还给我做合伙人，人家都特别支持我做网络视频直播。哎，
5: 你看，还在撒谎呢。
4: 哎呀，你听他说完没着什么急呢？爸，我跟你说啊，这个网络视频现在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且它也是我的梦想。不信，不信我给你看。那，你看吧，这就是我做的网络视频啊。 在网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而且还收获了很多粉丝呢。
5: 那你拍这个能挣钱吗？
4: 当然了，而且啊，比我现在赚的多多了。真的？马总还要跟我合作网络直播学校呢。你看看，你看看，
5: 儿子，哎呦，那既然马总这么信任你，你可得好好干呐。
4: 那必须的呀。
5: 哎呀，太好了，儿子，
1: 妈妈支持你啊。我妈多支持你啊，
7: 就惯着他吧。 反正啊，我是管不了你了，你爱咋咋咋吧啊！
5: 这多好的事儿啊，你！哎呀，不管他，
4: 跟他就说不明白呢，怎么？
5: 爸，你给我看看这个。

0: 永福大哥，
1: 大冷天儿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什么情况？你不冷啊你啊？
2: 老哥几个，大家都知道啊，这泉水是咱们村的魂。现在终于弄明白了，那稻田的污染就是因为泉水污染造成的，而且污染的范围越来越大。我琢磨着村里要出大事儿，所以今天把哥几个叫来，咱们商量商量，得把云溪弄走，因为他是无辜的。
1: 他是

0: 那谁是活该的？
1: 我出了事我一个人担着。
2: 主任，事情没这么悲观。
1: 我有预感，我这心里头啊，从来都没有像现在，哎呀，像现在这种感觉啊。村里头亏欠大全哥哥的太多了，所以无论如何，咱们得保护好云溪，得让他走。
3: 永福，你想怎么做？
1: 我想找东方书记，不惜一切代价的，得让东方书记把他调走。
3: 我跟你去。我也跟你一块儿去。
2: 我跟你去，也算我一个。
1: 白泉，你去不？大全哥在的时候，可没少照顾你啊。
0: 那就一起去吧。
4: 云溪回来了。吃饭了没有
5: 啊？哎，真乖。
4: 你吃饭没？
5: 哦，我不饿，卷妈。
4: 去院里玩会儿去，去。
5: 慢点啊。
4: 全子可跟我说了，啊，你们要养活这孩子。
5: 嗯。
4: 自己还没结婚生孩子呢，你不知道这养个孩子有多麻烦。
5: 去妈。
4: 病了啊，上学呀，磕着碰着啊。
5: 您听我说一句，您担心的都对。其实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我不就是您和福爸领养大的吗？这不现在也挺好的吗？所以啊，我也能带他。
6: 嗯，
4: 还是我带吧。
7: 云溪姐，
8: 云溪姐，不好了，福叔带着人去区里要求罢免你。
4: 嘿，你说他又抽什么风啊？

0: 村里的泉水河污染面积又扩大了。
1: 污染成这样，竟然查不出原因。
2: 高云溪盯上年度矿了。
0: 这泉水可是三泉村上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一刻也不能耽误。挖，
3: 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啊！
4: 跟我去自首去。
5: 法人是你，
3: 走，
5: 跟我说一下吗？
6: 请看《三泉溪暖》第19集。

0: 齐书记，这是我们的请愿信，上面有村民们的签字。村民们一致认为，高云喜来到村里一年多来，由于他的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导致村民们的收入下降，经济下滑，所以联名希望区委区政府能够听取民意，调走高云喜。
1: 三泉村在物联网企业引进、电商平台筹建、企业智能化升级改造
2: 以及文旅项目方面还是不错的。
0: 这是最近的数据统计报表，您看看，高云喜到目前为止先后关停了18家厂房企业，经济总量减少了20%，村民的分红减少了1/2。那么按照他的想法，还要继续关停28家厂房企业，这对三泉村来说是个灾难。
3: 李主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不能仅仅只看那眼前的利益啊。
0: 政府局长，这眼下都没弄好，还能谈得上未来吗？
2: 大家

0: 都是三泉村的老人了，啊，老村委，老党员，你们大家都认为，
1: 哎，抱歉抱歉，我来晚了啊。
0: 你们大家都觉得高云熙同志工作不合格吗？嗯，
2: 跟书记说说，说说心里话。
3: 按说呢，我不应该说我是个做黑桃的，是吧？村里的事儿我不应该管，可是我今儿来了，我就说两句，是不是？首先，云溪是个好孩子，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大权当年的影子，虎父无犬子。可是有一样啊，他毕竟来村里的时间太短，有很多情况他不了解。我个人认为啊，他还是太嫩了点儿。
4: 我是觉得吧，他应该有他更适合的工作岗位。
0: 张副主任，
5: 嗯，
0: 你说。
5: 哦，抱歉啊，我回家有点事儿，稍晚来了一会儿。我感觉吧，这个民意呢也代表了这个一个方面啊。另外主要是，哎。
6: 季书记，村里的泉水河被污染了，而且污染面积又扩大了。
0: 什么原因？
6: 具体的问题还在调查中。
0: 走，去看看。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污染成这样，竟然查不出原因。
6: 我们会尽快找出污染源。
8: 买卖区以泉水闻名天下，泉水要是毁了，我们都将是历史的罪人。老郑，
9: 对，
8: 立刻组织环保部门对全区的十大名泉进行水质监测，停止居民到泉口打水。
9: 好。
6: 齐书记，这件事情责任在我。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书记？这个责任主要在我。
6: 我是党支部书记，
2: 我是村主任，你才来几天啊？你那时候没来呢，你
8: 别说了，谁的责任？等问题调查清楚了以后再去追究。
2: 不是，
10: 好好，李主任，小高书记，你们几个先回去，我和东方书记再跟李主任好好谈谈。
6: 好。
1: 书记，我们先走啊。
2: 哎，书记啊，我们一致认为啊，这个云溪治理不好三泉村。哎，因为你看现在村里的这个事儿越来越多，我们希望把他调走。他要不走的话，继续待在村里还不定出什么问题呢，因为他能力有限，真的。所以我们希望区委区政府能够顺应民意把他调走。
8: 民意？
11: 是啊，大家都是这个意见。请愿信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12: 啊。李主任，看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召开一个民主和政务方面的测评会，如果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不认可云溪同志工作的话，我们再考虑换人。
2: 我同意。
12: 东方书记，云溪同志来三泉村已经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可以开一个测评会。
8: 行，那就开一个吧。
13: 说吧，10月23号夜里9点，你在哪儿？
14: 我在省城量贩唱歌，怎么了？
13: 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
14: 那你就提醒我一下呗。
13: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把张旭叫进来。
15: 是。
13: 哥，你又把我叫过来干什么呀？你仔细看看，这人你认识吗？
7: 是你，黄毛哥，
15: 你怎么又来三泉村了？
14: 你谁啊？
15: 那天晚上我们陪你玩牌，你还赢了好几万，你不记得了？
14: 你胡说，我怎么会认识你啊？
7: 注意态度。你不招也没事儿。

0: 你们这话我不敢苟同啊，时代在发展，物流网经济可不容小觑啊。我可听说那小马领航一个月的效益那是1000多万呢。
1: 是啊，咱现在啊，如果不紧跟着时代的步伐，那必然被时代淘汰啊。
2: 全子哥，你说云溪姐会走吗？
1: 云溪待着好好的，她要是走了，咱这村里的发展不就停滞了？
2: 对啊，我之前对她还有点意见，我现在觉得她真挺好的。
3: 看来云溪说的是对的，不信你看。来了来了，
4: 走啊！
3: 好好好，
5: 这套得特难的。
6: 云溪同志，民意测评，你有信心吗？
7: 我相信群众。
8: 大家好，
7: 齐书记，开始吧。准备好了。嗯，
9: 这次的测评和以往的测评不太一样，大家是以匿名的方式在 APP 上测评。匿名的意思就是不显现大家的名字，所以大家可以抛开顾虑，畅所欲言。
7: 三泉村第一次政务测评现在开始，请大家畅所欲言。

0: 白哥，黄毛交代了。
1: 什么情况啊？
0: 他说指使他对高云溪下手的是孟达集团的罗富。
1: 我就知道肯定跟他有关。立即申请拘捕罗富。
0: 好，
1: 走。
2: 孩子，你必须走。
3: 我不走。
2: 不走你会后悔的。
3: 你连为什么都不告诉我，我凭什么走啊？
2: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3: 爸，我不是一样东西，你想把我扔去哪儿就扔去哪儿吗？我十几岁，你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去意大利了，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要不想养我，就不应该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0: 听妈妈说，爸爸可能要出事，出大事。
1: 我小时候出国那年，你也是这么说的。你现在不是没事吗？
2: 这次可能是真的要出事啊！说什么我都不会走，要走你自己走吧，我不走。
3: 派派，啊，你这跟着专家组不用去上班了，
4: 还上啥班啊？马总都说了，找到咱村里的污染源啊，我大功一件。
3: 哎，高书记，
4: 啊，那里的植被怎么跟周围的不同啊？
3: 啊，您是说那儿吗？
4: 对啊。
3: 哦，那里啊，曾经是村里跟这个孟达集团。

0: 这个地下矿道是在地下河开的粘土矿，用来做耐火砖的。后来啊，出现了渗水事故，我们就给炸了。
1: 有多深啊？
0: 怎么了？嗯，你们是觉得这个污染源跟地下矿道有关吗？目前还不敢判定。
2: 哎，不对了，小雪，咱是怎么越走越深啊？啊！哎，这有根管子，咱们跟着管子走，肯定不会迷路。啊，对，走！哎，这改燃料的爪子，知不知道？好像是排水的。
3: 走走走走走走！姐，我想起来了，人粘土矿里面有管道，铁管道。铁管道。啊！这样，妹妹，去找台挖掘机挖开它。
0: 好。
3: 我这真头疼啊！你这侄女油盐不进，就是不肯走。
4: 哎呀，她不走，事情一败了。
5: 村里人饶不了他，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呀。哎，啊，啊！盯紧了啊！
6: 又怎么了？
5: 高云溪盯上粘土矿了。
7: 这是要干什么呀？我怀疑他们利用粘土矿埋设的排污管，把没有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到了几十米以下的地下水里。
8: 你怀疑？你是凭你想象怀疑的吧？
9: 太有这种可能了。
10: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李教授。
7: 哦，你好。
10: 咱们见过。
7: 以前呢，污染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10: 高书记，事关重大。
5: 结果一出，有人要负法律责任的。这泉水可是三泉村上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一刻也不能耽误。挖！
11: 大哥，你赶紧走啊！这儿有我，你放心吧。
5: 这事你根本就铲不平的，知道吗？我铲得平。各位，您没事，我才能没事。
12: 快走！爹，这回跟上次是不一样了。元神，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3: 罗父，和我走一趟吧。
12: 你涉嫌雇凶伤人，跟我到派出所。
13: 雇凶伤人？有这事吗？你别
5: 血口喷人好不好？跟我到派出所
12: 见一个人，你就不嘴硬了。
14: 喂，
12: 你呢？是爸爸。你在哪儿呢？我在公司啊。赶紧回来，你叔叔被抓了。啊？哦，好，我马上回来。
14: 哎，你把报表给我送了一下。
12: 我还有事，你让玉竹弄吧。罗父，你可以不承认。
10: 但是法院依然可以根据黄毛的口供来定你的罪。反正我没打人，你们爱怎么定就怎么定，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一问三不知。你这个态度，
12: 喂，
10: 污染源找到了，他们是把这个污水排到了废弃的粘土矿里。 罗孟达这个混蛋，他是想让咱们三泉村祖祖辈辈喝脏水。你马上把他给我抓起来！
12: 罗孟达干的。好，我知道。继续审他跟罗孟达非法排污的事儿。

0: 明儿，你还在这剩下干什么呀？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啊！
1: 爸，你去自首吧。我没犯法，我自什么首啊？你没犯法，你跑什么呀？你以为你到国外就自由了吗？
0: 我就是出去散散心。
1: 你能不能别骗我了？ 我书都已经被人抓了，爸，我在国外待过，我知道那些犯了罪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就算你再有钱，罪犯到哪儿都是罪犯，那不能算是活着，那只是苟且。
0: 我要自由，
1: 我不想那样活着，爸。
0: 我不想坐牢，
1: 你以为你出去了就自由了吗？出去了就不是坐牢吗？你语言又不通，你们早晚被人抓回来。
0: 赶紧的，听话！
2: 妈妈，我不走了。
0: 求求你了，赶紧的去拿护照，我带你走，赶紧的，行不行啊？
1: 爸，我不走。
0: 走不走？
1: 不走。
0: 你来。
1: 爸，去自首吧。

0: 哎呦喂！大哥，怎么是你呀？在这干嘛呢？
1: 下来！
0: 你瞧，这巧不巧？那下雪了。
1: 你给我下来！
0: 怎么了，大哥？谁惹你生气了？
1: 罗孟达，你不是人！怎么了，大哥？这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居然把你的污水通过粘土上的地下，你排到了我的泉水河里，那贡米就毁了。三娟村来找对不起，罗孟达，你的厂，村民们给你养大了，把你养肥了。
0: 你居然干这么缺德的事儿！
2: 行了，大哥，你把话说到这份上，那我也得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走到这一步，是他们把我给逼的，知道吧？马上就要我关停并转，我手里那么多订单怎么办？我的损失谁来赔？年底要分红，几千人等着吃饭，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了吗？
1: 废话少说，走，跟我去治手去。
0: 哪去？走。
1: 开门。

0: 老叔，
1: 老李，老叔，
2: 老叔，
3: 来来来来来，
1: 老叔，
3: 快，
1: 老叔，
3: 越快，
1: 爸，
3: 猛打，快，
4: 慢点，
3: 喂，我是袁生，连路拦截一辆黑色奔驰，牌照为全A D6666，对，4个6，好。

0: 我不去医院，
1: 福爸，咱们必须得去医院啊！
2: 不去，爸，就算我们求你了啊，咱必须得去医院。
0: 明星，就算我求你们了，我不去医院。
1: 福爸，咱不去医院，咱去哪儿呢？
0: 回家。
1: 啊？
0: 我想回家。
2: 不行啊，不能听你的，咱们去医院。
0: 回家。
3: 好了好了好了，您别再急了，行吗？
0: 回家，
3: 咱先回家吧。回家，真是绝呀！
0: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别想那么多，事情已经这样了。
3: 袁生，像我爸这样的情况。 要判多少年啊？
2: 这个难说，情形恶劣的得判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你爸这属于情形恶劣，
4: 主要是污水进入地下水，他太难治理了。

0: 我能做点什么减轻他的处罚吗？
1: 其实说实话，他这一跑啊，只会加重对他的处罚。
0: 你的意思是，如果他去自首的话，他处罚会减轻吗？
1: 那是一定的。但是目前来看，他已经错过了投案自首的最佳时机了。
2: 包括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清楚？
3: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4: 那粘土矿的排污问题呢？
3: 粘土矿其实和化工厂在地下是通着的。当初之所以同意村里炸毁粘土矿，就是为了掩盖这个事实。
2: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上污水处理设备呢？
3: 因为高云熙当时死盯着我们厂，正好公司那时候也要上市，如果厂子关了，就会影响到公司的市值，所以说上设备就是为了保厂，也是为了掩人耳目。
2: 这么说你们袭击高云熙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3: 啊，我们就是想让他知难而退，没想到他油盐不进。
4: 那你们非法排污多长时间了？
3: 差不多两年吧，断断续续的。没办法，公司上市，资金紧张，工厂24小时的开工，污水处理设备根本就跟不上。
2: 那村里的干部有没有参与你们的非法排污？
3: 你是说李主任？没有，肯定没有。他对这件事情抓得很紧，要是知道我们把污水排到地下水里，非得和我们玩命不可。
5: 我孟达，我跟你说吧，他没在这，他要在我眼前，我就一刀一刀剐了他，我都不解恨。
6: 妈，这话我都说多少遍了啊！就我爸，是早晚让老孟达给害死。
7: 你别说了，
8: 福爸，这医院不去，那我把医生请到家里来，可以吧？
5: 倔你，就倔吧，你就，大不了这村委会主任咱不干了，不就完了吗？
9: 爷爷，您喝点水吧。
10: 云溪阿姨说：“
9: 好人有好报，您是好人，好人一定能长命百岁。”
8: 福爸，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您先喝点水。
5: 你去忙去吧，这有我呢。

0: 连夜召开这个常委会，跟三泉村环境污染事件有关，大家抓紧时间异议，出一个处理方案上报市委。
1: 现在孟达集团化清，他们利用粘土矿道把污水排到了地下几十米，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将后患无穷。
0: 罗孟达抓到了没有？
2: 正在布控抓捕，
0: 一定要尽快的将他绳之于法。
2: 是。
0: 老张，通知全区的各个环境监测站加强水域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立刻和省市国家环保局取得联系。

0: 让他们派出专家，不惜一切代价，对污水进行处理。
1: 好。
0: 接下来是问责问题。
2: 这起恶性偷排事件，我有领导责任。福爸怕是也难辞其咎了。
3: 你有什么领导责任呢？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是村党支部书记，福爸又是村委会主任，你说有没有关系？
3: 第一，你当时是坚决反对这件事情；第二，你当时受伤住院，他们开会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云溪，这种事情不能瞎往身上揽的，
4: 这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那你希望看到福爸被追究法律责任吗？
3: 当然，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去一趟村委会，写一份书面报告，等候组织的处理。你照顾好福爸。

0: 乡亲们，我是李永福，也是三泉村最大的罪人。
1: 爷爷的声音。
0: 因为我的过错，导致我们百年贡米稻田被毁了，千年古泉遭了殃。我后悔没有听云溪的话，相信了罗孟达。我真是该死，我该死啊！大家选我当主任，是想让我带着大家奔小康，过好日子。可是我辜负了你们，我愧对父老乡亲，愧对党和政府对我的厚望，更愧对我们的子子孙孙们。我的罪百死难赎，你们放心，我的过错我来承担，我的罪我一定要赎的。如果还有机会，我用我的有生之年来挽救我的过错。如果我死了，在九泉之下，我也要还这笔债。

0: 福吧。
1: 爸，
0: 您这是干嘛呀？
1: 我要去自首。
0: 我们陪您一起去。
1: 不，我知道你们很孝顺，可是这件事儿你们还真陪不了我。在三泉村好好干，尤其是云溪啊。
0: 福爸，我是党支部书记，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这事儿你揽不到身上，是我跟区里签了责任书的。再说罗孟达两年前就已经偷偷的排放污水了，那时候你还没来呢。
0: 福爸，
1: 就这样了，回去吧。
2: 爸，可是您的初衷是为了咱们村里好啊，您只是被人蒙蔽，被人利用了而已啊。
1: 是我把罗孟达引进来的，是我偏听偏信酿成了大祸，我是罪人。
2: 您这一辈子都在为了别人着想，您为这个想，为那个想，

0: 这次您能不能为自己想想，为了咱们的家想想？没有人说你有罪啊，你干嘛要去认罪啊？
1: 那是良心，是一个村主任的良心呢。
2: 求你一件事好吗？你说吧。负债子还，啊，你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把咱们村里的泉水给它洗干净，要不然，我就是死，也无颜面对云溪的爸爸和村里的列祖列宗啊。
1: 行吗？好，我答应你，我也是三清村的一员嘛。
2: 好，
1: 照顾好家。

0: 事跟咱没关系，回家。
1: 别闹，父老乡亲们，我林永福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三泉村，我闯下了大祸，我是三泉村的罪人，我罪有应得。都回去吧。
2: 这是干啥呀？

0: 孟大吉的欠我们两个月的工资呢，工资谁发呀？
1: 就是谁给我工资？谁给我
2: 工资？大家安静一下啊，安静一下，听我说两句啊。是这样的，咱们啊都是村里的村民，村委会啊会成立工作室，专门来处理孟达集团的善后工作，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村党支部，相信村委会和政府，我们会尽快解决这件事情。
0: 那可不行，再过几天就过年了，我们还指望那钱过年呢。
3: 就是啊，没有钱怎么过年呢？是不是？
2: 请大家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做好这件事情，保证不会让大家失望，好不好？
4: 请进。
5: 政副局长，打扰您了。
4: 云溪啊，来坐，坐下说，坐下坐下。这几天你也辛苦了。
5: 郑局长，我今天来是有一个情况想跟您反映一下。
4: 哦，你说。
5: 关于孟达化工厂污染的问题，我认为我作为三泉村党支部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李永福同志他只是协助我的工作。
4: 好了，你要是想说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不用说了，回去忙你的去吧。啊，
5: 郑局长，
6: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替李永福承担责任，
4: 可是我更应该提醒你，你是一名党员，是三泉村的党支部书记，更应该知道遵守国家的法律。
5: 郑叔，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福爸为村子里付出了那么多，这样对他不公平。
4: 我跟你福爸半辈子的交情，我非常理解他，他为三泉村付出的一切，每一分我都看在眼里。我也不想看到他现在这样，但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该谁承担的什么责任就由谁来承担责任。

0: 你得吃饭呐，老这么不吃饭，身体能受得了吗？
1: 我胃疼，吃不下去。
0: 胃疼可以申请去医院看看。
1: 没用，我这是老病了。
0: 多少还得吃点儿。

0: 泉水河污染一案，
1: 孟达化工厂法定代表人李永福监管视察。
2: 李主任怎么成法人了？
3: 我不需要辩护，我应该受到惩罚。
4: 李主任进去了，高云熙免不了受牵连。
5: 高云熙同志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3: 他还有很多机会。你跟云熙的这个关系啊，
7: 请看《三全西暖》第二十集。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小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十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坚持啊，

0: 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1: 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沈文刚，我是神农溪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出来50多年了，有黄花，有泥水。
1: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2: 买明信片儿，八位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1: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2: 妹妹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就坐这个船，这是纤绳。
1: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2: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1: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盆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执筐走向密林深处。
2: 我们这个茶叶属于小神农架里面野生生长的，没有污染，销售一般的
1: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3: 20斤40两。
1: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0: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

0: 这也是呢华岳一这个保护区内的潜水，它是呢赋诗，那么就把这一个啊水资源啊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1: 岩壁上布满蜂箱，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2: 小神农架养蜂的多，土蜂蜜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当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头。
1: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2: 你看这亮晶晶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蜂子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留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的，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机壁，它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机壁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

0: 入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1: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2: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3: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我们锁定一下它，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3: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 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 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生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1: 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你出门，上营子，7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骑，都长毛了，还谁也要。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魔方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
0: 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0000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因白因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因白因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
2: 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3: 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插秧是一个垄一个垄插出来，15万户根插，就那个水稻那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走。
0: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

0: 持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三亩、十亩到三十亩，才因白因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
1: 有的时候就隔一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了？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因白因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因白因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1: 把稻草卖给你，治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0: 如今，才因白因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0000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2: 但是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错不了，错不了，错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进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3: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丽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

0: 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1: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滴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

0: 漓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1: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2: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一下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3: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天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知识。

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七夕自古有除巧物、备巧食的习俗，姑娘们用精心准备的糕点祈愿手巧，更祈愿情巧。毛晓彤演唱的歌曲《巧食记》，其清甜的歌声把爱情里的巧唱成生活的滋味。

大张伟的音乐有着独特的个人风格，其中《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这首歌唱进了美好与你的绑定。考试过了，玩痛快了，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就像七夕的喜鹊，总会记得赴约，爱你的人眼里的一切美好都与你相关。

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胡夏的温柔嗓音与陈都灵的清澈吟唱，把爱意揉进旋律里，这份把自己唱给你的坦诚，是爱情里最动人的告白。

粤语经典歌曲《一生中最爱》曾唱出了无数人对爱情的期许与执着，张卫健的歌声带着岁月沉淀的深情，把一生只爱一人的执着唱得掷地有声，正如七夕的传说流传千年，这份一生中最爱的承诺也能穿越时光，温暖岁月。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郁可唯的歌声带着通透的温柔，把路过人间的感悟唱进爱情里。爱情或许有过遗憾，有过错过，但每一次相遇都是馈赠。就像七夕的喜鹊，年年为鹊桥忙碌，路过人间一场，总要为爱

0: 相见欢，三次道尽久别重逢的雀跃，刘洋洋的婉转与蔡成玉的高亢交织，唱出跨越山海的奔赴，就像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鹊桥相见，哪怕相隔千里，相见时的心跳便抵过所有等待的漫长。
1: 三月天烟雨江南，阵阵愁思绕心乱，谁回眸笑意盈盈现。

影视演员曾黎曾因在热播剧《男才女貌》中的出色表现而广为人知，他与评弹艺术家陆锦花携手演绎了两首经典的爱情歌曲，一首是跨越时代的深情告白，一首是刻在骨子里的团圆期盼。他们的合唱让经典焕发新的韵味，月亮亘古不变，正如爱情里的真心，花好月圆的愿景，恰是七夕最朴素的祝福。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绿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仪式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在线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在线双标嘴脸。
1: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2: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0: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9合1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6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3: 他等于将我们的军。
4: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0: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

0: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
1: 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2: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就大谈所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呢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 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啊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啊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1: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啊！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3: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四驾马车党四翼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6年，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事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在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1: 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4: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一，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一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它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它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 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
2: 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

0: 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啊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6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啊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啊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啊，现在走向转守为攻。
1: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2: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一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5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1: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

0: 是把一个陆基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2: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3: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鬼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
2: 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忠，
4: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啊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啊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它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它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2: 的确，现在日本 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七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

0: 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它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这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啊，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1: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怎么样，水温还可以吗？
1: 嗯。其实我没有忘记，当初那么难的日子，是你陪着我，
0: 对呀，
1: 照顾我，
0: 烫
1: 给我温暖，
0: 对身体好，知道吧？
2: 小腿肿的疼。
0: 是啊，等会儿给你按一按，先洗脚。

0: 天气啊，越来越冷了。
1: 冷吗？没事，点好了。
0: 哦，谢谢。怎么了你？现在不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吗？还有空约我呀？
1: 不忙，都有专门的婚庆公司帮我打点，我就点头摇头就行了。
2: 我其实约你出来呢，我是有两件事情想请你帮忙的。
0: 你说。
1: 第一呢，我想让你朋友的蛋糕店帮我做我的婚礼蛋糕。
0: 雨林的店呀、啊？好是好，他们家味道不错，也健康，不过就是店面太小了。将来你们的婚礼那么盛大，我怕到时候……
1: 那有什么呀？哎，我听说那个师傅还是咱们盛美的呢。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有什么不可以、啊？
0: 行，你喜欢就行。嗯。还有呢？嗯。
1: 还有，我想正式邀请聂雨生来做我的伴郎，你做我的伴娘。
0: 我是结过婚的，这样不好，不合适。
1: 那些莫名其妙的老规矩，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这是我的婚礼，我说了算。而且，你也知道聂雨胜，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真心的希望你们可以答应我的邀请，好吗？
0: 我和聂雨胜之间经历了很多。有些回忆并不是那么美好，那是你们的大喜日子，我怕会给……
1: 不许这么说。嗯，你知道吗？我觉得正是因为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还能一起往前走，特别勇敢。在我心里，没有人能比你们更能代表真爱，我的心里话。所以呢？在我最幸福的这一天，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
0: 好吧？那我回去试着说服他。
1: 说服什么说服？他敢不答应吗？
0: 淑琴，你知道吗？嗯。我特别羡慕你，你这样真好，一直往前走。那么勇敢。
1: 其实我也反复问自己好多次了，我怎么敢结这个婚呢？后来我琢磨着，我一直就这性格呀，对吧？我就是想和这个男人发展成一种特别深刻的关系。即使有一天我们俩不在一起了，我依然要结这个婚。就是要这么做。你干嘛这么看着我？还羡慕呢？
0: 当然了，这样真好。我也想像你一样义无反顾。
1: 就是这个比较修身，对不对？
3: 对。
1: 然后这个，你看下面有这么大的裙摆，就很公主。
3: 不重要，这两个你穿哪个都。
1: 你还是帮我看看吧，我太喜欢了。
3: 觉得可以吧？
1: 啊，很帅嘛！
3: 我觉得不是很好。我是新郎，你这样会喧宾夺主。
4: 这话说的。
1: 哇哦！

0: 妈，你帮我选一下嘛，我帮不了了，我觉得两个都挺好。你要实在问意见，找聂余胜过去啊。哎，
1: 快去。
2: 聂余胜，
3: 快来快来快来快去选一下，
2: 快点儿。
1: 我也没什么经验呢。
2: 你以前就帮了我。

0: 么多，现在又来帮他，真的特别感谢你。
1: 干嘛这么客气啊？我们都是朋友嘛，应该的。更何况，我觉得我也没做什么。
0: 我记得很早以前你跟我说，你不喜欢东远集团。那你现在是怎么说服自己去帮他的？
1: 聂东远是聂东远，聂宇胜是聂宇胜，我很欣赏他，所以我很期待聂宇胜接手后的东远会变成什么样子。

0: 么晚了，要不
1: 我也想留下来。
0: 我身为萍萍，孩子每天早上醒来看不见你就要闹。
1: 我明天一早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回去整理一下资料。你早点休息。
0: 好，
1: 走了。
0: 其实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盛芳婷她一直在帮我，不止你之前看到的那些抚养权的问题，她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我觉得她对东远还有对你父亲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你要留心她。
1: 我了解，我们会讨论一下。好的，再见。你说对了，他们愿意收购东远的房地产板块，但是要求增值5%。
2: 你怎么想呢？
1: 房产那边真的不能再投了，再投下去整个东远都会被拖垮。
3: 用5%的股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代价是有点大，
2: 但至少在这个阶段能让咱们透口气。而且这消息传出去的话，东元的股票也能回升。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股权的事是吧？你看啊，庆生现在是有咱们东元的13%的股权，就算加上这5%，也不过是18%。你的手里面有20%，管理层5%，这是25%。所以话语权还是在你手里。

0: 不过，也该被发现了。你来东原，蓄谋已久。
1: 是。从聂东远离开我们那一天开始。
0: 只问你一句：你爱苏晴吗？你接近苏晴，只是想得到我的信任，踏进东原。我说不是，你信吗？

0: 盛方廷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和淑琴小姐结为夫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一直爱她、守护她、尊重她。请问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小姐，请问你是否愿意和盛方廷先生结为夫妻？请问你愿意吗？

0: 我给你下鸡汤面吧。哎，军哥，哎呦，孙子君，哎呦，王姨，哎，你到哪儿去了？好久没有看见你。
1: 我出去办点事儿。谭记和平平今天去参加婚礼去了，
0: 他们不在家。啊，不在家。
1: 那我这样，我晚点再过来看孩子，让我给孩子买了个玩具。啊，您帮我先。
0: 给婷婷吧，
1: 好可爱呀！您挺好的哈，
0: 挺好的，挺好的，你也挺好吧？
1: 还行，
0: 嗯，好，那我先回了，啊。

0: 我说啊，你这孩子啊，来就来了，你带这么多东西来干嘛呢？哎，
1: 没多少钱是吗？
0: 来，喝口水。
1: 我来，我来，我。师母做了那么多，能吃了吗？嗯，吃不完。那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
0: 你坐，你坐，你坐。谁啊？就像自己家一样啊。我一会儿就好。
1: 吃了。
0: 哎，这应该差不多了。
2: 女孩子，再蒸一会儿，再蒸一会儿。
0: 要蒸一会儿，这个呢？
2: 哎，这个排骨再炖一会儿。哎呦，你把那鸡蛋拿。
0: 时间不能待。
3: 你去看一下吧。
1: 我来看吧。姐，
4: 爸妈，我回来了。啊，来客人了。
0: 回来了，不是客人。哎，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我的徒弟，你叫他军哥。哦，
4: 军哥好。我叫谭静。
1: 啊，我叫孙志军。

0: 情况就是这样，肇事司机喝了酒，错把油门当作刹车了。不过我回去还得查一查，你这边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谢谢，
0: 走吧，
1: 辛苦了，
0: 不客气。

0: 他真是个命苦的人，这么年轻，说没就没了。他今天早上还到我这儿来，给了我一个玩具狗，说是给平平玩的。我觉得军哥的死没那么简单。
1: 那我先回了啊！哎，等一下嘛啊！军哥，你这后面再找个工作，你就踏踏实实好好干，你别在这个惹事儿，让娟姐给你担心了，啊？
2: 是啊。
1: 然后
0: 有时间了，你就回来来家里吃饭。
1: 嗯嗯。啊，是，这不是好日子得好好过吗？对。
2: 娘。
1: 苍天是有眼的，一切都有报。

0: 我爸还在昏迷，这有可能吗？
1: 那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知道军哥这些年心里都放不下这件事，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证据，也不能去下手。

0: 太晚了，大家先都回去休息吧。
1: 平平睡得很香，今天晚上就让他睡在这儿。

0: 你好，聂先生，话务员胖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1: 其实你已经确定了，那件事是我爸做的，这是没有证据的吧？
2: 不是，你突然说这些干嘛呀？
1: 有没有证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信什么。只要他相信的是我爸做的，就算有证据，他也会觉得是假的。因为在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真相。
0: 哎，不是，你怎么了？要不过去陪陪你吧。
1: 我没事。
3: 哎呀，行了，你就别乱想了。这事情不是还没查着呢吗？你放心，咱们一定会查到真相的。

0: 你也上，
1: 一起去吧，我也松松的。

0: 喂，好，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啊，
1: 你要有事就先去忙吧。
0: 好，那我。
2: 我在这儿呢，放心吧。
0: 那你，先走。
1: 嗯，好，小心开车。
3: 说不住就不住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真麻烦。这就是宋志军的床位，你收拾一下吧，收拾干净点儿，我也好再租出去。嗯。

0: 第一次在这边过年，讨个吉利。
1: 你放心啊，
0: 我表姑跟我说了，他呀不想把这地儿租给外人，咱在这儿啊就踏踏实实住着啊。
2: 平哥，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的。师傅，过年了，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好嘞，吃饭吧。
1: 金哥，这两年多亏你了。
0: 哎，见外。吃啊。
1: 我想让孩子姓孙，给你们孙家续个香火。

0: 叫孙平吧，平平安安的，你看行吗？
1: 孙平啊，
0: 嗯。

0: 你吃点菜。
1: 吃饭。
2: 其实孙志军一直在查你父亲的案子，我碰巧查到一个线索给了他，他就去查，花了很多的力气，应该是查到些东西，然后就出了车祸。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和东岩有关。
3: 我知道军哥的死没那么简单，但你为什么对我父亲的案子那么感兴趣？
2: 因为聂东远是我的仇人，所以我想我查你父亲的案子或许能让我和你一起联起手来。
3: 你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
2: 那是因为你对聂雨生的感情太深了，所以那现在不一样了吧。孙志军的事情，他的死足以让你认清楚一些人的本质，对吗？
3: 聂东远最近一直在昏迷中，军哥是这个时候出的事儿，所以也许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2: 整个东远集团都是聂东远的，他有很多的心腹，他和这些心腹们有利益捆绑，所以就算他现在倒下了，这些心腹也还是会替他把所有不利的证据全都抹掉，是吧？还有一点，孙志军死的现场照片我看到了，不是单纯的交通事故，像你说的不简单。
4: 我想哭吧，妈妈，下次爸爸再来，我要告诉他，等我放学了再走，好不好？
3: 好，我跟他说。玲玲，君爸最近工作特别忙，他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来看你了，但是他的心里是爱你的。
4: 我知道。爸爸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就是我。爸爸，你怎么也来了？妈妈已经来接我了。
5: 爸爸也想和妈妈一起来接你。

0: 爸，你看这是舅爸送给我的玩具小狗，我特别喜欢。可是，舅爸都没等我放学就走了，要不然今天就有两个爸爸来接我了。
1: 好吧，我们回去吧。

0: 下，来，来，进去。
1: 婷婷放学回家啦！
2: 哎，可以。
1: 今天爸爸妈妈都去接你，好开心是吗？
3: 嗯。王婆婆，
1: 嗯，
3: 妹妹姐姐放学了吗？
1: 她在家里看电视呢。你要不要一块去？
3: 嗯。妈妈，我能不能去找妹妹姐姐玩一会儿啊？
1: 去吧
3: 啊。
1: 嗯，好，我们走了。
3: 嗯。
0: 好，那就。

0: 我知道你和东远是不一样的。但是发生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也忘不掉。
1: 我知道，心里还是觉得跟我爸有关。但我爸还在病房里，什么也做不了。
0: 东远有很多他的人，他是做不了。但是
1: 东远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我没办法在这个当口丢下他什么都不管。
0: 我知道，所以我没有要求过你什么。
1: 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心意，明白吗？
0: 我明白。我觉得现在对我们两个最好的方式就是

0: 其实你比我更像他，心思深远，有手段，有野心。他一直努力想把我往这方面培养。你才是他期望中的孩子。
1: 我姓盛，不姓聂。他不配做我父亲。
0: 那你为什么回来？
1: 回来拿本就该属于我的东西。
0: 为了东远，牺牲抒情。
1: 无论你说什么，我不会手软。我一定会赢。

0: 你是怀疑孙志军的死没那么简单？
1: 对，这样的话就不能简单的以交通意外来办理，需要重新立案追查。
2: 这是我们东远集团所有人员的资料，
3: 你可以查查里面有没有和这个案子有关的线索。

0: 喂，
1: 请问是谭静女士吗？
0: 啊，我是，您是哪位？
1: 啊，我是东远集团董事会执行秘书，今天打电话来是为了通知您，东远集团将要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您作为孙平的监护人，需要出席此次大会，请您务必准时到场，具体的时间地点，稍后我会短信通知给您。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对的，我希望我们可以联手。你手上有一个砝码，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你把它给我的话，我能使东原易主。而且我向你保证，我会通过这个机会，在公司的内部重新彻查你父亲的案子。这3亿的现金是聂总个人的，这是之前聂总为东原上的一个保险。
1: 我之所以没有提前拿出来，是因为聂总下过死命令，这笔钱只有在二级市场出现异常的时候才可以启用。我们必须至少回购同等的份额，才能确保东原董事长之位不落入他人之手。妈妈，妈妈，妈妈，你看。
2: 我宝宝得了第1名耶！
3: 妈妈，我们要去哪儿？
4: 小婷，我们现在要搬家了。那我上学呢？
3: 到了新的地方，妈妈会再给你找学校的。
4: 妈妈，我还有朋友在这里，我不想走，还有我的小金鱼。
3: 小婷。 妈妈没有办法，妈妈必须要和这里的一切断绝关系。但是你要记住，对于那些背叛我们的人，绝不原谅。我们走吧。
5: 今天要开股东大会了。 替你去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已经做了决定，你一定也不会怪我，对吗？

0: 集团将成为东远的第一大股东，而我作为庆生集团的代理人，也将成为东远的实际控股者。
1: 沈先生，你们庆生集团只有18%的股份，凭什么说东远集团由你们控股呢？
0: 谭女士，考虑好了吗？你手上5%的股份会转让给我们庆生集团吗？
1: 你需要我做什么？把聂东远赠与平民的股权转卖给我。当然了，你可以不这样做，但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最终的赢面还是在我，只是现在不一样嘛。有你父亲的事情，有我孙志军的事情，怎么选择，你应该很清楚。
2: 我确实有5%的股份，不过那是孩子的爷爷聂东远赠与平平的，我没有权利去支配他。平平是我和聂宇生的孩子，于情于理，这些股份都应该属于东远集团。现在。
0: 小聂总手里有18%，你们庆生只有18%，怕是实现不了了。但我还从二级市场收购了一些份额，你可以算算。
2: 原来是你啊！签了这个字，我立刻执行，股东大会还来得及。

0: 这是我，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1: 为什么？所有后果我来承担。但是，那也只有百分之三啊。错了，还有管理层的百分之五。
2: 我们支持庆生。

0: 田玉成，你真是没良心啊！聂总对你这么好，你竟然敢背叛他？
1: 正因为有良心，我才要为东远的未来负责。
0: 背叛？盛方廷也是聂东远的亲儿子。
2: 不要对外声张啊！

0: 根据聂宇胜提供的线索，我们怀疑孙志军的车祸不是意外。我们想看看孙志军的遗物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1: 还好吗？
2: 无论如何，今天谢谢你。

0: 我先过去一趟啊。
1: 主任，
0: 你好，小宁，你跟我来一趟。
2: 你先带冰冰进去。

0: 婷婷，你先去陪爷爷说说话，妈妈在这等爸爸啊。爷爷，
1: 你可算醒了，你睡了好久好久了。想爷爷了？
0: 嗯，当我想爷爷的时候，我就给爷爷打电话，可是爷爷，你都没有接。
1: 睡觉了，睡得跟猪一样，没听见啊！下次爷爷把那个电话声调大一点，好吗？没关系，
0: 只要爷爷醒过来了，我就原谅爷爷了。
1: 哦，谢谢平平。妈妈呢？
0: 妈妈在外边等爸爸。去。
1: 到外面，请妈妈进来。
0: 嗯。妈妈，爷爷找你。嗯。

0: 谢谢，谢谢，听说是你救了我，谢谢你。
1: 萍萍，你再多陪一会儿爷爷。妈妈去找爸爸啊。

0: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情况不可能再好了，你要抓紧时间跟他好好的说说话啊，让他见见他想见的人，记着一切要顺着他，听见没有？
1: 对，主任。

0: 我们一直以为都准备好了，但是当告别真正来临的时候，却永远是那么突然。
1: 当初我没陪在你身边，你肯定更难。
2: 你终于如愿以偿了，接下来怎么做你应该很清楚吧？
3: 我很清楚，把东远交给我经营会比以前更好。
2: 不愧是哥俩啊，跟小聂一样自信。不过东远的未来

可不是谁都能够掌控的。陈秘书，你好像忘了一件事情，你的股份是在我手上，是我说了算。男人要守信用，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什么约定？我跟你有什么约定？ 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你比我更有经验。

0: 吃一点，要放的。对对对，行行，刚醒来，不要先吃东西，喝碗汤好了，喝汤没事。
1: 东远怎么样？挺好的。老图已经跟我说了，你就这么把。
0: 东西给他了，不是让，是他赢了。如果你签的那个字儿，他就赢不了了。他比我更适合那个位置。
1: 于是，你活得比我明白，我不如你。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放心。
0: 一家三口一定会好好的。好，你
1: 安排一下吧，我先回家了。

0: 那么多年，赚的还不够多吗？还要跟他们争，跟他们斗，有意思吗？累不累？
1: 东远，不能让其他人掌管。
0: 他不是其他人，他也是我儿子。公司发展到今天，这钱赚的越多，内部的斗争也就越多。那么斗来斗去。

我看到他们一家开开心心、简简单单的，那才叫快乐。

0: 该放手的时候就该放手啊。妈，
1: 聂总，无论如何，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董媛，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0: 那你用错了方法。你这么做，失去的会比得到的都太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叫张东远，是靠我自己得来的，而且他现在姓石。走了，
1: 南队。
0: 你当初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家人呢？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为什么我的亲生父亲要抛弃我，抛弃我的母亲？为什么妈带我离开之后，每天都哭？ 我也想哭，可我告诉自己，不可以。初中的时候，妈离开了，我连那个一半的家，我都没有了。我什么事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留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 可是那个时候，想一想的话，我也还是个孩子。
1: 对不起，对不起，不必了，我不可能原谅你，不要原谅我，也不要像我。

0: 想爸爸了？
1: 嗯。
0: 来，把药喝了啊，有点苦。
1: 嗯。
0: 一口气喝了，嗯。真乖，苦吧？
1: 嗯。
0: 来，给你切个苹果啊。
1: 嗯。

喂，静姐，我现在店里不忙，正在那儿画画呢，没有再吐了。然后中午我妈过来送的饭，给她喝了一点粥，吃了点鸡蛋什么的。

0: 啊，你放心吧，问了，你刚走他就问我，你先看一下。是，我就跟他说，他撅爸去外地工作了，得过段时间再回来。
1: 是，
0: 你等他身体排一期过了，再慢慢跟他说吧。行，那你先工作吧，屏风这儿有我呢。嗯。
2: 林子怡，哎，你先看一下，怎么了？是我妈妈打的电话吗？对呀，你妈妈问你有没有好好吃饭，现在正在干什么，我都跟她汇报过了。哦，
0: 怎么了？妈妈打电话还不开心啦？
2: 不是，我还以为是舅爸给我打的电话呢。
0: 你舅爸刚去外地工作，肯定得忙一段时间。嗯，他会像平平想他一样想着你的，都放在这儿了。我知道，
3: 他给我买了玩具小狗啊，可好玩了。
0: 78号外卖，快吧，来了。这个，哎，稍等一下啊，来，好，谢谢啊。
2: 你好，哎，我朋友生日，想订个蛋糕，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叔叔，
4: 哎，
2: 我想问一个人，
4: 你要问谁呀？
2: 孙志军，孙志军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的车。
4: 孙志军，嗯，他可能回不来了。

我们这边还有无糖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对，这几款都可以选择。平平。

0: 我打电话跟人家说，请在外面等。
1: 没事。
0: 哦，对不起啊。
2: 病危会很严重吗？不会，不会，没事。
0: 我知道。
2: 雨生，你明天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在抢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表示，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强调，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2: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0: 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所谓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该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
2: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

0: 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林健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美方拟致信所谓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联署国，要求各方不得同时加入美方相关倡议和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美匿名官员称，此举旨在向各方明确指出不得同时加入美中两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
0: 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衷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
2: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民进党当局举行所谓汉光42号演习，首度纳入移动电话网络降速演练。岛内社会质疑这种断网演练导致民众不能叫外卖，也无法使用支付卡消费，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大肆推动以武谋独、滥权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的社会安宁，严重影响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利益福祉。所谓的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楚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祸害。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维护和平安宁，实现安居乐业。
2: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将提议2027年房屋预算增长16%，使岛内房屋预算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必将遭到民意唾弃。
3: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呢，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带向灾难的深渊，必将遭到民意唾弃。
2: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强调，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
3: 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4: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封锁

0: 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时强调，相关说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1: 台青一家呢，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便捷地获取大陆发展机遇而打造的公益性服务平台，是服务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实习、就业的便民窗口，是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务实载体。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台湾青年通过平台查阅资讯、投递简历，并且呢，也有青年呢已经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他们不去思考如何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空间，反而大搞信息封锁。他们无视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不断地编造谎言，刻意阻扰。他们不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遇的现实需求，炮制不实说法，恐吓打压台青。究其本质呢，他们就是惧怕两岸青年走近交心，增进了解，惧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虚妄，惧怕种种抹黑大陆的谎言被戳穿。
0: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谈及统战议题时，再度重申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是天经地义，正大光明。而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3: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
4: ينصب تركيزنا حاليا على هذه المسألة والعودة إلىما ورد في مذكرة التفاهم و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فاوضات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ه الجهود طبعا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ولكن كما تعلمون نحن بانتظار كذلك التوصل إلى اتفاق بين سلطنة عمان الشقيقة وإيران حول المضيق، ما سيمكننا طبعا من كما قلنا العودة إلى إطار المفاوضات.
5: 安萨里表示，卡塔

0: 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 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 今年6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乌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 伊扎迪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余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 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为妄想。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8号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的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2: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3: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It's
4: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 intermediary for peace.
5: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6: Of course not. 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3: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1: 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于当地时间8月17号到期，为何美国没有将枪口对准伊朗，反而威胁轰炸阿曼？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7: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已过，美国没有贸然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坚言威胁要轰炸阿曼。这一举动背后反映出的实质是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现在确实骑虎难下，所以美国迁怒于盟友。说到军事博弈，美国也对伊朗发出威胁，要求伊朗举白旗，而伊朗则强势回应，表示会主动出击。此时美国必然要看到的是自身问题频出，包括弹药库存告急、航母出现状况，以及现在美国在评估中东美军基地的状况，损失是不是意味着防御能力的下降，后续是否要进一步的撤出。而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美国确实施加了更多制裁，但美国深知不可能立竿见影地摧垮伊朗的经济。在美国国内，多方分析认为，伊朗可能继续撑下去，撑几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而美国等不起。那么现在在外交途径上，伊朗展现出更多的强势，提出更高要求，要求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以落实谅解备忘录为前提，才能开启后续的谈判。而此时涉及到海峡，伊朗是与阿曼在进行直接沟通，将美国排除在外。即使美国认为自身能够影响阿曼的立场，但是现在显然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有更多的无力感。所以此时美国针对阿曼发出威胁，尤其涉及到海峡航运的问题，就成为了美国的无奈选择。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从美方的思路上来说，美国意识到对手和敌人是难以打败的，是必须要尊重的，反而是盟友和伙伴容易拿捏。尤其涉及到阿曼，现在美国国内的讨论其实指向的是美国是否能进一步的施压，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顾阿曼的处境。包括阿曼自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是海合会的成员，以及长期在外交方面试图发挥斡旋作用，保持相对的中立。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就美伊冲突，美国点名的不仅仅是阿曼，此前也对北约盟友发出威胁，近期也威胁亚太盟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不断的发出威胁是有可能让盟友来进行更多的迎合，而美国有机会进一步的禁闭。
1: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
2: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1: 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3: 报道称，美国军方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水域。美国军方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围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

0: 除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1: 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也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转移至沙特或者以色列。
0: 华盛顿邮报18号发表的这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缩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文章称，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报道称，五角大楼做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九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四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并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再续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说，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土方敦促以色列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以军战机18号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乌克兰前任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发表重磅讲话，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路透社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
0: 路透社报道称，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发出上述呼吁，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对决的决选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报道提到，费奥多罗夫发表

该声明几小时前，泽连斯基刚刚证实，他已要求乌议会确认新任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的任命。19号，乌议会国防委员会一致支持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路透社称，费奥多罗夫似乎是在公开向泽连斯基发起挑战。他称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2026年1月。

0: 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五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此外，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韩媒称，外界认为缩减演习的决定是在此次会谈中敲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借此对韩施压，意在警告韩国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2: 동맹국인한국도미이란전쟁에서지금미국을적극적으로지원해주지않고있다라는일단은서운함의표시예요그러면그다음에얘기해주는건뭘까요만약에그이한국이이버든쉐어링부담분담차원에서미국의지역이나세계전략에그적극적으로동참하지않으면미국도얼마든지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을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의 security commitment 의수준을
3: 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0: 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据朝中社此前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4: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上述两人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 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

0: 已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前往发射区。
1: 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嫦娥七号任务的气垫组合体呢，正沿着轨道平稳的前进。虽然天上正下着雨，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护送嫦娥七号探测器走完飞天前的最后一段路程。
0: 约三个小时后，气垫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2: 在大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中国海关总署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其中包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 AEO 互认数量居全球第一。中国海关还将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制度互认红利。
3: AEO 中文为经认证的经营者，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由海关对诚信守法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给予诚信守法的进出口企业最大程度的通关便利，可以显著降低港口、物流等贸易成本。 AEO 资质被视为跨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4: 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五大类45项措施。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
3: 目前中国 AEO 企业超过了1.5万家。林建田介绍，中国海关未来将继续扩大 AEO 企业规模，拉长便利措施清单，扩大 AEO 互认范围。今年前七个月，中国 AEO 企业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9.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87%。
4: 持续深化与包括 APEC 成员海关在内的互认合作，扩大 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的范围，让 AEO 企业可以在更多国家、更多地区享受互认便利。
5: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我也注意到今天在现场也有将近50家的企业参会，其中呢既有通用电气、医疗、大众、联想等知名企业，同时呢也有很多获得 AEO 资质的中小企业。那他们在拓展全球市场的过程中也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6: 我们有一些那个危化品，它的那个需求是非常急的，那如果是全部100%查验的话，我们整个供应链的困难就会很大。海关也是根据我们企业的一个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个调研，推出了一个白名单的政策，所以呢就把我们的那个整个查验率呢是从100%降到10%。那这一块呢对我们的企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赋能。
3: 会议期间，中国海关还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海关以及东盟秘书处代表就加快 AEO 互认进程磋商下一阶段合作重点。总台央视记者辽宁大连报道。
2: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首次增设啦啦操竞赛项目，并于24号正式开赛。该赛项允许多台机器人同台完成舞蹈与队形变换，重点比拼多机协同调度能力。总台记者赛前探访了一家机器人企业，看一看他们为这次比赛做了哪些准备。
7: 那么看我身后这群机器人，他们正举着花球整齐划一地跳着啦啦操。啦啦操赛项今年是首次开设，允许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完成舞蹈动作和队形的变换，并最终根据艺术编排和完成度进行评分。这最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的多机协同和调度能力。
8: 多机协同的话，本质上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致性，他们如何能够在时间空间上做到一致。通过拉操这种形式呢，我们能否把一个任务分解成一个不同的子模块，然后让机器人之间通过相互配合来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0: 拉拉操竞赛项目要求机器人自主完成整套36分钟表演，评分涵盖动作技术、音乐配合、队形编排等多个维度，十分考验机器人动作节拍同步性。在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这家企业派出3台机器人，取得了群舞比赛的亚军。今年他们将派出12台机器人参赛，借助拉拉操项目打磨的多机协同技术，也将为后续工业场景下多机器人联合作业积累技术经验。
1: 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了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
0: 规划设定了多个目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在“十五五”期间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统筹地区数量从目前的92个提升至覆盖所有统筹地区，职工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医保基金支出覆盖率从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作为专项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单独部署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同时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长期护理相关领域创新。为保障参保人待遇，规划中首项民生实事提出多项举措，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等。规划把深化医药服务改革摆在突出位置，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等。未来5年，医保目录将从药品拓展到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提供支持。在守好群众看病救命钱方面，规划提出健全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要加强基金预算和运行管理，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完善全流程监管体系，健全基金监管长效机制等。规划兜牢民生底线，推动从有的保迈向保的好，在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上持续发力，完善基本医保制度，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支持职工医疗互助等有序发展，一系列举措多点协同，纵深推进。专家表示，从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规划的每一笔都落在参保人的极难筹判上。未来5年，这张医疗保障网将织得更密、更暖、更牢。
1: 18号，澳门特区政府公布了“三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升特区政府依法治理效能是实现“三五”目标任务的关键支撑。
2: 三五规划明确指出，提升依法治理效能是推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实现三五规划目标的关键支撑。对此，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表示，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加大力度强化统筹协作，梳理重整政府组织架构，完善公务人员管理制度，深化电子政务，为三五规划时期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厚植土壤。
3: 公共行政改革是“三五”规划的其中一条主轴，是关乎实现提高政府治理效能、推进良政善治的重要的和首要的举措。建立高效精简、协同的公共行政运作体系是政府高效治理的关键。未来，特区政府将通过强化宏观统筹、完善组织架构、畅通简化行政流程、消除各环节的难点堵点，建设廉洁、高效、有为的现代服务型政府。
2: 三五规划强

0: 调，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是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破局的关键。对此，黄绍则表示，未来在澳门加横琴的新定位下，深化规则机制的软联通是琴澳一体化发展的难点和重点。
1: 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琴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难度最大的硬骨头。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将全力推进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加强与合作区现行规划及政策文件衔接对接，聚焦民生及产业等重点领域，营造澳琴趋同的优质法治环境，推进市场准入、要素流动、标准认可认证、行业监管等方面规则的对接，助力澳琴一体化建设。
2: 19号，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打造的穗港新智生产力赋能中心揭牌仪式在香港举行，标志着穗港两地协同打造的新智生产力实体服务平台全面启动。未来中心将围绕科创全链条协同、未来产业培育以及企业出海支持三大方向展开工作，持续整合香港和广州两地资源和优势，充分发挥香港双向跳板作用，促进大湾区产业高质量融合与协同创新，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经过了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于16号正式开渔。在广东阳江，新鲜海产从海上捕捞、渔港分拣、冷链速运，全程无缝衔接，让大湾区居民实现当日海捕、当日尝鲜。
3: 眼下，南海海面作业繁忙有序，在广东阳江，渔民们抢抓最佳捕捞窗口期，一网网鲜活的虾蟹、海鱼接连被捕捞上船。经过数小时海上作业，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返航靠岸，码头边卸货、分拣、清洗、打包工作高效开展，工作人员对各类海产进行分类、锁鲜处理，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上岸渔获第一时间装车起运。阳江本港鲜活海鲜仅需4小时即可直达广州等各大餐饮门店及生鲜市场。
4: 我们现在海鲜品种呢是比以前呢多了好多种，而且呢非常肥美。开海之后，北平场增长了大概一半的客流，
5: 就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花螺，主要是新鲜。
6: 我对海鲜比较感兴趣，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补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也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跟刚刚补上来的一样。
3: 一头是南海渔场开渔后的丰收，一头是大湾区城市的消费市场。高效的产销对接机制，打通粤西优质海产品外销通道，带动海洋渔业提质增效，也充实了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供给，激活海洋文旅消费新动能。
2: 8月18号，一批3000公斤鲜活贻贝经海关监管合格，顺利从福建连江养殖基地完成装车封装，起运台湾。这是福州鲜活贻贝首次实现对台湾地区的直接出口，不仅填补了当地鲜活贻贝外销台湾市场的空白，也为深化闽台渔业经贸合作注入了全新活力。
0: 18号上午，记者在连江县定海村看到，在海关工作人员的监管下，养殖人员完成了打捞、分拣、清洗、过秤、装车等所有流程，之后到马尾装船，经海运销往台湾。
7: 目前我们接到的台湾贻贝订单已经超过100万斤，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陆续发货，争取在国庆之前完成100万斤的订单交付。
8: 这次连江贻贝销往台湾，是我们福州地区鲜活贻贝首次向台湾地区出口，这对拓宽连江海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台湾地区市场供应具有重要作用。
0: 连江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当地不断推动水产养殖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然而长期以来，当地业者不熟悉两岸贸易规则及通关流程，让鲜活贻贝的入岛渠道发展受限。为打通连江优质水产输台通道，荣成海关联合连江县相关部门指导养殖场优化流程、完善管控体系，全面提升了养殖规范化水平。
8: 我们结合产地优势，精准帮扶，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

0: 质指导服务，提升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全力促成鲜活贻贝顺利出口。今后我们农村海关将持续畅通鲜活农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保障合格产品快速通关。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北方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更是在20摄氏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显现。随着新疆塔里木河生态输水持续进行，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的输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从高空中俯瞰，被水浸润的滩涂与积水水域相互交织，勾勒出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根据了解，从7月份开始截至目前，本轮输水已向该片公益林片区输送生态水超过3200万立方米，补水面积达到8万余亩。持续的补水能够有效提升胡杨、荒漠灌木的成活率，遏制土地沙化，修复塔河沿岸荒漠生态系统。

0: 诗画浙江，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所谓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
1: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林健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3: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3文件，文件指出，

0: 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从预算看，日本将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意欲何为？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目前这份防卫预算清单最核心的信号，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这是为日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呢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卫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一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关于日本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的意图呢，我认为呢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那日本本土呢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使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说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使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3: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

0: 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阿联酋外交部战略传播主管阿夫拉哈米利在一份声明中驳斥了有关阿联酋与伊朗经济关系状况的指控，重申阿联酋坚定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阅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据路透社报道，这是阿联酋方面自5月4号复查伊拉港遭袭以来首次报告此类事件。围绕这两枚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驳斥了阿方声明，他表示阿联酋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另据报道，阿联酋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货运航运仅在6月下旬通过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得以恢复。此前，阿联酋在3月初即美以伊冲突爆发几天后就暂停了直接航运。
0: 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2: 报道称，美国军方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水域。美国军方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围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0: 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转移至沙特或者以色列。
2: 华盛顿邮报18号发表的这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缩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文章称，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 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报道称，五角大楼做

0: 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9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四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
1: 18号，以色列军队空袭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对此，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称，以方说辞是意图将以军对叙利亚的空袭合法化。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和叙利亚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土耳其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色列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18号，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半岛电视台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以色列此举除了向土耳其传递警告信号外，还希望借此削弱叙利亚的军事能力，特别是空军建设，以免影响以色列在叙利亚领空的活动能力。
1: 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
0: 赵显19号在韩国国会上回应说，就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韩方事前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安圭博同日也就此回应说，对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美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针对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是否会影响到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赵显表示，此次缩减实际上是应美方要求进行的，因此美方不能以此为由推迟移交指挥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此外，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声明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

0: 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有意敲打韩国，希望韩方支持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行动，并警告韩方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1: 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2: 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据朝中社此前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
1: 乌克兰前任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发表重磅讲话，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路透社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
0: 路透社报道称，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发出上述呼吁，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对决的决选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报道提到，费奥多罗夫发表该声明几小时前，泽连斯基刚刚证实，他已要求乌议会确认新任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的任命。19号，乌议会国防委员会一致支持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路透社称，费奥多罗夫似乎是在公开向泽连斯基发起挑战。他称，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2026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费奥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内的声望迅速提升。不过2026年7月，他在上任仅6个月后就被意外解职，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低碳，多彩中国。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
1: 发布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四个篇章，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在强国基石篇章，共发布14部精品力作，大国重器、点碳成金、能源革命、硬核研究院、中国县域经济观察点等节目，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推出 APEC 财经之夜、全球 CEO 对话中国、开放之约、中国机遇等12部创新节目，全景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向新向优向好篇章，食安中国、光影消费观察、315晚会、财经调查等31部创新项目，全面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篇章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推出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大咖科代表、脑洞改造家、科创之城等22部创新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步揭牌。作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IP， 将搭建起观察高质量发展的权威窗口，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CMG 金融街观察点同日换新上线，节目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后，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提前六天结束。特朗普为何突然下令怒砍美韩军演规模？特朗普被曝正在寻求最早今年十一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特朗普一边敲打韩国，一边对朝鲜示好，背后藏何盘算？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韩联合军演中途腰斩，特朗普被曝欲年内会晤金正恩。朱雀三号遥二成功完成陆地回收，中国打破美国垄断，火箭回收技术海陆兼备。宇树科技登陆资本市场，中国机器人产业迎来突破时刻。韩美两军19号宣布，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将于21号提前结束正在进行中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美媒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韩美는미치게제안으로 UFS 연습기간과규모등을일부조정하기로하였으며연습기간을17일부터 21일까지로시행하기로하였습니다。
1: 此外，美韩双方还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韩国媒体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3: 연습도중에일정을대폭줄이는것은물론적공격방어연습만하고반격연습을하지않는것도초유의일입니다。
1: 韩国舆论担忧，由于此次联合军演被视为检验韩军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能力的重要平台，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在五角大楼从亚太地区向中东调派舰艇，伊朗战争消耗美国关键弹药库存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突然做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决定，进一步加剧了亚洲盟友的不安。
4: 시간과노력의낭비가되는것은당연한것이고한미간에뭔가가의견충돌이있는것처럼보여지기때문에
1: 据韩媒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对于联合军演规模被压缩，韩方事前并不知情。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特朗普政府此前多次将韩国形容为模范盟友。仅仅2个多月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曾公开表扬韩国近年来主动增加国防开支，提升军力，协助分担责任。
5: We applaud the pragmatism.And leadership demonstrated by Seoul.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直言，曾被评为模范盟国的韩国，如今成为了特朗普政策变化最令人惊讶的牺牲品。
5: This is really unusual. I mea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out my whole military career, and I think in general,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said one of our greatest strengths are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We should be leveraging them, not punishing them. And
1: 对于美韩军演缩水，居住在韩朝边境附近鲍川市的民众态度出现分化。一部分民众希望缩减演习规模，降低演习对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另一部分民众则担忧美韩对朝鲜的军事威慑力被削弱。
6: 뭐트럼프가어제뉴스에보니까뭐김정일이하고김정은이하고친하기때문에뭐축소해야된다고하는데그거는북한을잘모르는그상황이아닌가하는생각이들어요

0: 불안해요. 특히 이제 접경 지역에 거주하는 주민으로 상당히 불안함을 느끼고 있습니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原因之一是军演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华尔街日报18号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据悉，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不过相关筹备工作尚未正式启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三次与金正恩见面，美媒认为特朗普此时希望再次与金正恩举行会晤，表明在伊朗问题上迟迟未能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他正积极寻求在外交领域取得重大成果。但部分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对美朝重启对话的前景并不乐观。一方面，过去几年朝鲜的核岛实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庞大、更加先进；另一方面，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大幅强化。美方预计金正恩将在今年年底前访问俄罗斯，并与俄总统普京会面。也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可能还与钱有关。美国政治报网站披露，韩国2025年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被划拨用于造船合作，但韩方至今未公布剩余2000亿美元将如何进行投资。一名熟悉美韩谈判的人士指出，与韩国的谈判进展速度低于预期，这让特朗普政府非常不满。
2: 美方在谈判中对韩国未按美方意愿行事感到不满。2025年对美投资谈判涉及3500亿美元，美方希望韩方在美国建设存储芯片工厂，但韩方认为可行性不足，不断提及火力发电厂方案。各种因素叠加之下，特朗普打出金正恩牌，意在施压韩国并转移视线，这正是其特有的战略手段。
1: 青瓦台方面18号否认韩美正讨论将存储芯片作为第一个战略投资项目的相关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7月曾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公司，称希望看到两家企业在美国建厂。在全球 AI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推动下，高带宽内存 HBM 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存储巨头的产能也纷纷转向，但同时也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价格暴涨。
3: Does the U.S. have enough resources to support an HBM4 production facility?
4: Every country wants to build the memory fab in their territory. If there is water, power, and land, and also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ecosystem. So if I can bring that ecosystem together, I'm going to build them then anywhere.
1: 崔探员形容，全球用户争抢存储芯片就好像一场战争。他透露，美国客户的确希望韩企赴美建厂，但 SK 方面尚未直接同美国政府进行磋商。
5: 19号7点35分，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是中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一级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6: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从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蓝箭航天研制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型号。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一子级装有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7: 这火箭相当的高，高度有66.1米，火箭的直径有4.5米。首先来看舰体，它的这个舰体呢是一个不锈钢的舰体啊，这就是它区别于其他火箭的不同。再往上看，这个叫做栅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火箭必须具备的一个装备啊。那火箭在返回的过程中，这个栅格舵会打开，它是起到稳定火箭姿态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朱雀三号使用液氧甲烷，也就是天然气作为燃料，干净不积碳。这种燃料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天生适合重复使用的

0: 长途路线。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首飞，火箭二级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但一级回收没有成功。经过8个多月的改进，朱雀三号终于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发射与回收任务。这不仅是朱雀三号研制过程中的关键突破，也标志着中国民营火箭迈过了一级垂直回收的重要技术门槛。
1: 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火箭的回收到底有多难？打个比方，在100公里高的高空，要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不仅要精准地进入笔筒里面，还要站着不能倒，难度可想而知。目前全球火箭回收主要有3种方式，一种是塔架捕获，也就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舰所采用的筷子夹技术，助推器在发射后返回发射塔，由塔上被称作筷子的机械臂夹住，在半空中捕获回收。筷子夹火箭对于火箭飞行控制系统的精度和悬停能力要求极高，略有差池就可能导致火箭在发射塔上倾倒或爆炸。还有一种是着陆腿式垂直回收，火箭子机通过发动机反推减速展开着陆腿，在预定着陆场实现直立降落。目前 SpaceX 的猎鹰9号与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都采用了这种回收方式。
2: The booster is programmed to follow a precise flight path return back to Earth, and it must autonomously perform a series of controlled maneuver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at path and land vertically on the landing pad. The Falcon 9 is equipped with 4 lightweight landing legs. Each leg is constructed from carbon fiber and aluminum and contains an impact attenuator for particularly hard landings.
0: 朱雀三号遥二此次成功完成发射与回收，打破了美国企业在着陆腿回收领域的技术垄断。
3: 火箭着陆的时候靠什么呢？就靠火箭底部的这4个着陆支腿啊，它在距离地面大概是接近70米的时候，这个4个着陆支腿啊会在10秒钟的时候打开，然后让火箭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之上。
0: 据悉，朱雀三号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最终通过航班化发射建立快速响应体系。此外，还有一种中国首创的全新回收方式——海上网系回收。火箭一子级返回末段通过栅格舵和发动机控制姿态与速度，接近回收平台后，由舰体上的挂钩与海上网系阻拦装置配合完成捕获。今年7月10号，中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正式采用这种方式，成功实现一子级回收。这意味着，在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火箭接连完成了海上和陆地2种回收方式的验证。彭博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指出，这是中国商业航天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4: 这意味着在火箭回收问题上，中国已经在2条技术路线上几乎是同时形成了突破。而今天在商业航天发射市场上角逐的一个制高点，就是火箭能否做到安全回收和高效的重复使用。目前看来，中国已经突破了这一关口。未来中国的火箭的可回收技术以及重复使用技术会走向进一步的精益化，比如说会不断的压缩回收系统给载荷能力带来的这种牺牲和代价，不断的降低回收系统所占据的这种重量空间，不断的提升整个回收过程以及重复使用过程的效率，降低它的成本。中国未来的商业航天在全球航天发射市场上的竞争力将会有一个长足的提高。
5: 19号，宇树科技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重磅落地。本周2场世界级机器人盛会接连登场，中国机器人产业迎来蓬勃发展。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61亿元。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主要从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025年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5500台，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市场观察网站注意到，该公司是全球范围内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上市前夕，宇树科技发布了一款新型人形机器人超人，其腿长 0.85 米，可原地跳高2米，超越人类原地跳高世界纪录 1.8 米，奔跑极限速度达每秒 12.66 米，超越人类每秒 12.4 米的极限速度。行业人士分析称，这款机器人体现了宇树在算法和电机模组方面的技术能力。今年早些时候，宇树科技还发布了一款载人变形机甲，身高近3米，能实现双足直立与四足形态自由切换，适配多种复杂地形，支持真人驾乘，将科幻作品中的机甲设想变为现实。
6: 动力要强劲，然后也不能特别大，太大的有点太笨重，有点危险。我们还希望真的能给大家使用，所以说它的安全性的问题，我们要比这种机器人考虑更多很多。
5: 在王星星看来，人形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届时机器人将具备足够的泛化能力。
6: 这个定义就希望，哎，如果哪一天我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80%左右的陌生场景去，然后我通过语音和语言指令，可以让它机器人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如果这一个的时刻技术达到这个瓶颈临界点的话，我觉得机器人就可以慢慢的大规模推广使用了。所以在要达到这个点的话，我觉得快的话可能还需要2到3年，但是我觉得慢的话也就最多5年左右的时间吧。
5: 宇树科技登陆资本市场，引发外媒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都认为，宇树 IPO 意义重大，为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估值基准。行业分析师指出，此次发行认购需求火爆，将为今后更多机器人企业上市奠定基础。事实上，宇树科技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八月，两场机器人盛会接连登场。8月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
7: 今年共有来自国内外3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而其中的首发新品呢，就有300多件。从工业生产到生活服务，从娱乐陪伴到应急抢险，我注意到今年的展品基本都围绕着具体的应用场景展开。相比往年前沿的技术展示，今年机器人大会更加关注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卖出去，用起来。
5: 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赛。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赛事规模实现跨越式扩容，参赛队伍达到666支，2056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目前运动会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机器人运动员正在紧张备战。
8: 那么看我身后这群机器人，他们正举着花球整齐划一地跳着啦啦操。啦啦操赛项今年是首次开设，与许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完成舞蹈动作和队形的变换，并最终根据艺术编排和完成度进行评分。这最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的多机协同和调度能力。
5: 本届运动会新增了拔河项目，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仅是力气，更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
6: 我面前的这位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 SUV 汽车的。
9: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一个整体机器人的强扭矩的这样的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特别稳，要不然一拔它这个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5: 本届运动会首次设立灵巧手专项赛，还原人类手指的灵巧与操作能力。比赛包括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重、积木搭建、开瓶撬盖、镊子加斗和线缆连接等，堪称机器人指尖上的18般武艺。
10: The best example that I give to people is Look at what happened in the EV spac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10 years. You know, China went from being in a position where

0: There was very little attention paid towards Chinese EVs or Chinese EV companies, and now they dominate globally. And I think what's going to happen over time is you're going to see the exact same sort of rollout with robotics here in China go global, but only at a faster pace than what we had seen with regard to the EV markets.
1: 据美媒17号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底出台机器人进口禁令后，美国机器人初创企业陷入困境。他们很难想象，在没有中国完整电子产业供应链的情况下，究竟该如何制造面向商业市场的机器人。旧金山一家机器人企业创始人说，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人都还在摸索。据悉，许多美国初创企业和大学实验室都使用中国机器人进行实验以及软件开发。许多机器人零部件在美国要么价格过高，要么采购周期过长，要么根本无法获得。外交事务网站刊文指出，把中国技术和产品拒之门外，将阻碍美国本土产业能力的建设，让美国沦为产业孤岛。日本扩军速度持续加快，高市政府尤其重视无人机与 AI 领域。据日媒报道，有越来越多的大型日企正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
2: 共同社19号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预算中超过150项内容未写明具体金额，因此在年末编制正式预算案时，预算总额将进一步增加，有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据悉，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着手开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实施所谓反击能力的手段之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推进有关日本使用澳大利亚武器试验场的合作。若最终达成一致，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武器。
3: If 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are able to conduct test launches of standoff missiles, such as hypersonic missiles in Australia, it would be a groundbreaking development, second only to similar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2: 此外，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还明确提出开发攻击型无人机，利用民用零部件以较低成本在较短时间实现大批量生产。继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河东之后，日本又一家大型企业电商与通信巨头乐天公司也将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据悉，乐天计划将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的产品引入日本，并在日本实现本土化生产。总部位于慕尼黑的赫尔辛公司是欧洲规模最大的超级独角兽企业之一，该公司正在开发搭载 AI 系统的攻击型无人机。
4: 念頭にあるのは防衛省が掲げる南西諸島など島嶼部の防衛力強化。納入を目指すドローンには沿岸部に接近した敵の上陸を阻止する能力があるとされ、防衛省からの需要の取り込みを図ります。
2: 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多家日媒近日报道，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
5: As you can see, it's not just one data feed, it's multiple. And instead of having 8 or 9 systems for those decision makers to look at every single day in order for them to make decisions,You then fuse it into a single visualization tool. The single visualization tool allows you to select, deselect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look a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data, but more importantly, action from the same system that you're trying to develop your workflows around.
2: 美国军方称，过去卫星或无人机对目标区域进行拍摄后，需要分析员逐帧查看。帕兰蒂尔公司的智能系统可以通过 AI 快速筛选出坦克、防空系统、导弹发射车等军事目标，大幅压缩决策时间。
5: You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targets that are identified on the left there.

0: every single column produces a different type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nce you have that decision and you're trying to actually action that process, we now move into COA generation, course of action generation, where we are automatically, via a number of factors, trying to identify what the best asset to prosecute a target looks like. Once we've got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we select one, we then can move directly into how do we action that target. So we've gone from identifying the target to now coming up with a course of action to now actioning that target, all from one system. This is revolutionary.
1: 东京广播公司报道，美军今年初对伊朗进行的第一波大规模打击行动计划，若交由人力处理，需要超过300人，耗时100天完成，在 AI 协助下，仅需90分钟即可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三月，也就是伊朗战事爆发后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到访的帕兰蒂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有着硅谷风投教父之称的彼得蒂尔。
2: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立白等欢度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6: 立白等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金龙鱼1:1:1，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6: 健康好油，
17: 我选金龙鱼1:1:1。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23: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漫步八仙渡口，感受夏日海滨的凉爽舒适。
4: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
3: 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5: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3: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6: 我跟你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7: 对，这就叫大海的味道。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相传在茫茫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上有仙药，可让人延年益寿。当然这只是美丽的神话，但是在山东烟台的海边确实有一个叫蓬莱的地方，它因八仙过海的传说故事而天下闻名，被誉为是人间仙境。
1: 这里是蓬莱，我身后就是鼎鼎大名的蓬莱阁，前边是八仙渡海口。清晨走在蓬莱的海边很是惬意，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雾温柔地洒在海面上，远处笼罩着一层薄雾，仿佛真的把海和蓝天连在了一起。难怪古往今来有很多文人墨客把这里称为人间仙境。我们现在走在的是蓬莱的八仙广场，这条沙滩唤醒了蓬莱人的每一个清晨。我们在蓬莱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蓬莱的面积不大，海岸线长70多公里，人口43万，主城区依山傍海，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我们来到蓬莱的时候正值夏天，清晨的海滩非常凉爽。
1: 我们早上走在这条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是没有想到的是早上7点钟沙滩上人就这么多了。
2: 对，几乎是每天早晨都这样。特别是今天啊，没有风。
1: 哦，对，
2: 但是温度呢特别的合适，
1: 它也不是很晒。
2: 哎，对，很舒服。是吧？
1: 是。
2: 哎，我们这个蓬莱的这个海啊，它是靠北。它这个海风吹到身上没有那种黏黏的
1: 感觉，
2: 湿湿的感觉。
1: 您说这个海是在城区的北边，所以它刮来的风是不带潮气的，是吗？
2: 对，不带潮气。
1: 一年四季这边的天气分明吗？
2: 分明。特别分明。你就像哈，春天的时候风特别大啊，夏天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早晚呢就是特别凉爽。秋天呢就是秋风那种感觉哈。冬天就下雪啊，就是四季特别分明。我就觉得哈，蓬莱绝对适合这个人们居住啊。
0: 受大海的影响，蓬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每逢夏季，一早一晚，这片海滩就是蓬莱最热闹的地方，市民以及外地游客都喜欢来这里漫步消遣。在海滩上，我们遇到了一群练武之人。
1: 你好。哇，我们在刚才在旁边看到你们打拳，觉得那个实在太漂亮了，很帅气啊。我们经常能看到是在这个比较平坦的广场上耍剑，这个打拳的。
2: 对，
1: 在沙滩上打拳感觉别有一番意境，面对着大海啊。
3: 我们迎着朝

0: 阳，看大海，呼吸新鲜空气，啊，一起练武，身体非常好。
1: 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地，
2: 为什么？
1: 这里自古就是海防要塞，至今当地依然盛行练武之风，很多人沿袭戚家拳、通背拳等传统武术。海滩是天然的练功场，清晨五六点钟，这几位市民经常来这里练武、强身健体。
2: 而且刚才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海边离城市特别的近，你们平常来这儿锻炼也会比较方便吧？
3: 对，我们这到这儿的话，几分钟就到了。
2: 几分钟就到了。
3: 啊、
2: 一般早上练到七点多钟，然后去干嘛呢？
0: 我们完了后，我们去吃蓬莱的特色小吃。
2: 特色小吃。
0: 蓬莱小面。
2: 所以你们早上这个生活基本上就是来晨练，晨练完了去吃小面，然后去吃完小面就去工作或上班。他们很多都说这个蓬莱这边有慢生活的这种感觉，你们有这样的体会吗？
0: 是的，蓬莱城不大，它也不拥堵，没有什么大的工业企业，所以呢，
2: 很舒适啊，
0: 很舒适。蓬莱不是传说中的八仙过海的地方吗？那景色特别好。
2: 是。
1: 从张世伟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蓬莱人对于家乡的自豪感。清晨在海滩锻炼一个多小时。随后大家相约一起去吃蓬莱小面，这是当地一种特色早餐。
2: 人这么多，
3: 好多人哈！啊，
2: 都是吃面是吗？
3: 对对对，你看已经坐满了，
2: 是。
3: 还有很多排队的，
2: 还有拼桌的。其实我们刚才在路上的时候，发现那个已经人不是那么的多，但是进到这个小面馆的，我没有想到这么热闹。
3: 对对对对，
2: 哇，太棒了！
3: 蓬莱人吧，每天早晨啊，吃一碗小面，都觉得这一天心里都顺溜。
1: 每天上午的六点到九点，这家面馆生意都非常火爆。蓬莱人对于小面的喜爱由此可见。
2: 它这卖的有海蛎、大肉清汤鱼卤、海肠啊、全是海参，
3: 全是海鲜啊，扇贝啊，还有鲍鱼啊、海参啊，这个面都有。
2: 大清早这边吃海鲜，
3: 特过瘾是吧？
2: 鱼卤面四块钱一碗。
3: 特别是海蛎子面，你看才3块钱一碗，
2: 好便宜啊！
3: 还有大骨汤面也有，啊，不光海鲜的，
2: 是
3: 其他品种。
2: 这边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呀？
3: 最好的一般就是这个鱼卤啊，还有这个海胆啊。
2: 哦，鱼卤、海胆、海蛎子。您是老板吗？您家这个生意这么火爆，早上能卖多少碗啊？
3: 千数碗吧。
2: 千数碗，哇！
1: 这家面馆薄利多销，尽管价格比较亲民。但是食材却是不折不扣。看到我们对蓬莱小面很感兴趣，面馆老板主动邀请我们到后厨参观。不同于兰州牛肉面，蓬莱小面的面条以筛为主，面粉里加了盐和碱，口感筋道。听黄浅波介绍，小面好不好吃，三分面七分卤。传统的蓬莱小面用的是鱼卤，
2: 这个是什么鱼肉？
3: 这是蝶鱼。
2: 蝶鱼，
3: 对啊，
2: 就是煮熟了，或这个经过处理了吗？
3: 这经过处理了以后，主要是把这个鱼刺剔出来。
2: 然后这几个料是木耳、葱花、八角、姜，这是这是什么？
3: 这是酱油。哦，香油。
2: 鸡蛋。
3: 这是鸡蛋，这是高汤。哦，这是玉米淀粉，不对，这是粉坛水。盐、味精。
2: 其实这个用料看起来还不算复杂啊。
3: 对。
2: 那我们自己家里头能做出来您的这个味道吗？
3: 差不多吧。
2: 是吗？也没有秘方。
3: 多少有一点秘方吧。啊，
2: 那个高汤应该是自己家熬的鱼骨高汤还是什么？
3: 不，就是鸡棒骨。哦，
2: 鸡棒骨的高汤。
1: 鱼卤的制作工序比较简单。水烧开后，依次加入高汤、鱼肉、盐、酱油、水淀粉和蛋花，不到五分钟，一锅鲜美的鱼卤就做好了。鱼卤的制作看似比较简单，但味道却不好掌握。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厨师对于原料配比的精准把握。了解了蓬莱小面的做法，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一下。
2: 我们一人拿了一个鸡蛋，然后老师说这边大家一般的吃法就是一碗面加一个鸡蛋泡进去这样吃，就是营养还挺全面的，蛋白质、主食都有了啊。
3: 以前就是这个食物的种类没有那么多嘛，就是面条加鸡蛋啊，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油条啊、面鱼啊什么的，包子啊都有啊。
2: 也有人拿这个小面来配油条的，我觉得，就是这边的小面有点像，其实我们那边喝的豆浆啊、豆腐脑儿早餐的这种存在。

0: 是吧？
1: 什么都可以泡。
0: 啊、嗯，什么都可以泡。
1: 你先喝一口那个卤。
0: 先喝卤是吧？这个是比较正宗的吃法。是一种羹汤的感觉。
1: 它里面因为它有淀粉。
0: 它放了这个淀粉，这个汤的口味很鲜美，微微带一点是咸口的，然后咸香口味的 是吧？我觉得它这个小面的那个质地就很像是北方的挂面加上南方的碱面的一个结合体，它同时兼具了细软和嚼劲儿的这么一个双重特征。
1: 比较劲的。
0: 对，因为细嚼这个面的时候它是筋道的，但是因为每根面它比较细，所以其实到入口了以后它是比较绵软的感觉的，而且太便宜了，我们这一大碗4块钱。
2: 蓬莱小面有近200年的历史。相传最初有位厨师偶然将鱼肉烹制成鱼卤，没想到味道格外鲜美，从此这种美食在蓬莱流传开来。它不光是当地人早餐的首选，还是寿宴、婚宴以及生日宴会上必不可少的主食。很多来蓬莱旅游的外地人都对蓬莱小面赞不绝口。
0: 您几位是哪里来的呀？
3: 我们是重庆的。
0: 有来这儿玩吗？
3: 对，来这里玩。
0: 重庆那边重庆小面很出名啊。
3: 我们重庆是麻辣的啊，这地方清汤的那个味儿很正宗，感觉就是另外一种味道，很舒服。
0: 再玩几天准备回啊？
4: 还早，要玩到8点。
0: 专门来海边玩啊？
4: 哎，对。
0: 觉得这个啊，觉得蓬莱这个海边怎么样？这个海边城市？
4: 漂亮。希望以后我觉得每年都可以来一次。
0: 以后准备每年来。
2: 一碗鲜香四溢的小面，让我们了解了蓬莱的过早文化，也从味觉上记住了蓬莱的独特味道。蓬莱阁里醉八仙，登海上仙阁游人间仙境。
5: 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
2: 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6: 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蓬莱风光无限好，仙阁回眸更壮观。蓬莱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每年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很多人来蓬莱就是为了一睹大名鼎鼎的蓬莱阁。它与滕王阁、黄鹤楼和岳阳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而且是其中唯一一座建在海边的楼阁。
0: 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刚才在市区里面的时候还是比较晴朗的，结果现在到了海边以后已经快接近正午了，雾气却大了起来。
5: 这个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到了蓬莱阁，没有想到海雾上来了。
0: 其实也就是在雾气当中来观赏这个蓬莱阁是很有意境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蓬莱阁能看到它是建在一个绝壁之上的啊。
5: 那个蓬莱阁的山呢是红色的，所以叫丹崖山啊。那么丹崖山呢，它的北面是全部是悬崖峭壁，蓬莱阁呢就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而且呢探出6米多。那么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千年的古建筑，在我国的南方和北方的海岸线上都是极为少见。它的后边探出以后，你往下一看，下边是悬崖，鸟从

0: 悬崖上飞来，那么加上海雾缭绕，确实有仙境之感。
1: 山天威狗傍蓬莱，水阁风长此快哉。从空中俯瞰丹崖山，蓬莱阁的地势一目了然，云雾缭绕间宛若一座云中仙阁。蓬莱阁建于宋嘉佑六年，即公元1061年，至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
2: 丹崖仙境到这儿是不是就到了？
0: 丹崖仙境呢，就是蓬莱阁的入山的山门。
2: 嗯，
0: 那么后边呢就是天后宫的显灵门。丹崖仙境呢，就要进过了丹崖仙境牌坊，就要进入蓬莱阁。
2: 哦，所以蓬莱阁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不是特别的大。
0: 蓬莱阁呢并不大，
2: 嗯，
0: 有六个建筑群。
2: 嗯，我们刚才一路上过来的时候，感觉路上特别的凉爽，很舒适，
0: 对，
2: 完全没有那种酷暑盛夏的感觉。
0: 到这儿呢，你必须停下。
2: 嗯，
0: 为什么呢？蓬莱当地呢有一个说法，
2: 嗯，
0: 你要进入仙境，需要您呢一步跨过去，
2: 跨过这个门牌坊。
0: 对，
2: 两步不行吗？
0: 一步进入仙境，
2: 两步就不行了。
0: 对，
2: 好。我来一步跨入。
1: 蓬莱阁景区是一个古建筑群落，由三清殿、吕祖殿、天后宫等多个祠庙殿堂组成。从丹崖仙境的牌坊一路涉级而上，不到五分钟，我们就来到了蓬莱阁下。
2: 它是一个两层的建筑，当时建设它的时候，一层、二层的功能分别是什么？
0: 就是供游人游览的。当时的这个知州朱楚约，在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龙王宫，把龙王宫搬到了西边，建好了这个蓬莱阁。
2: 所以您说，在宋代的时候建设蓬莱阁，就是供游人游览，当时这就是一个旅游胜地了。
0: 没错，
2: 嗯，
0: 那个时候呢，宋词就有蓬莱阁。说蓬莱阁，蓬莱阁，朱门并网，遍尽辽阔。
2: 哦，
0: 三山漫游长生药，漫漫云海风涛雾，风涛雾，三山不见，暮沙潮落。
2: 都是很多文人墨客会在这儿留下对他的歌颂啊。
0: 对，
2: 嗯，
0: 蓬莱阁呢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从古代传到现代。
2: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楼的主体结构还是原来的，
0: 960年来它就一直在这儿。
2: 哇，保存得真好啊。
1: 蓬莱阁是一座二层楼阁，高15米，坐北朝南，为双层木结构建筑。站在楼下看蓬莱阁，眼前的这座楼阁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当我们登上二楼，站在明廊上举目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远处烟波浩渺的碧海令人心旷神怡。
2: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啊，这边的景色有一些不同了。看远处那个地方浮起来的一个连绵的起伏线，像不像海市蜃楼？我们刚上来的时候以为那个就是，但其实那是
0: 樟脑。
2: 对，
0: 实际上呢，真正出现海市的时候，就是那么是樟脑向东的海面呢出现了不停的岛子，岛子呢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突然岛子中间又驶来一条大船，或者岛子上边显示出高大的建筑，不断变化当中，这就是海市。
2: 是，其实它就是云雾然后光影打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啊。
0: 很奇怪，从宋朝有海市蜃楼、登州海市的名字以来，
2: 嗯，
0: 这个地方一直是中国出现海市最多的地方。那么1988年出现最长的时间呢是近5个小时、那次呢我亲眼所见。
2: 哇，当时这是什么场景？
0: 它呢是这半个多小时出现一个岛子，那个地方呢半个多小时又出现了船，一条船甚至两条船闪闪发亮，慢慢的船在变淡以后就消失，
2: 真幸运。其实很多生活在蓬莱的人，可能几十年来也难得见一次这个海市啊。
0: 一生当中见到一两次海市都是比较幸运的。
2: 嗯，
1: 蓬莱阁居高临下，是观赏海市蜃楼的绝佳场所。蓬莱阁位于渤海之滨，地势高，水气充盈。每当春夏以及夏秋之交，水温低，气温高，容易形成逆温。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后形成幻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市蜃楼，奇象叠现，飘渺难测的景象令人心醉神迷，使得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专程来此寻仙。除了海市蜃楼，八仙过海的传说也

0: 让蓬莱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 这儿就是这个八仙过海的八仙了啊，
2: 剧中吕洞宾，
1: 嗯，蓝采和、铁拐李、
2: 张国老，
1: 嗯，
2: 何仙姑，
1: 嗯，何仙姑、
2: 韩湘子，
1: 嗯，
2: 汉钟离，
1: 是他们当时是在这边，我们都知道的他的那个故事，在这边醉酒，为什么会来这儿？
2: 这个八仙呢，也喜欢到风景秀丽的地方。传说呢，有一天八仙云游到蓬莱阁上，在这个地方呢就畅怀通饮，喝醉了酒的以后，就有的神仙提出，我们呢都是神仙，不是凡人，能不能漂洋过海？结果呢，凭着各自的宝器踏波而去，漂洋过海。八仙这个群体啊，有当官的，有这个曹国舅呢是这个国舅，像也有这个铁拐李，反映了实际上选择了人们向往平等自由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
0: 在蓬莱阁景区的东北角有一座普照楼，又叫灯塔，它始建于1868年，曾是夜间行船导航用的灯塔。由于楼体承重有限，灯塔内部不对游客开放。经过提前申请，我们登上了普照楼。
2: 蓬莱呢是在山东半岛的最北端，它这个地方呢是邓州港，是我国的四大孤港之一。我们经过的蓬莱水城邓州港，就是那个时代从唐朝保留到现在，距今呢有1300多年的历史。
1: 我们知道邓州港非常的有名，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这个北方航线的一个点啊。
2: 对，唐朝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这个地方设邓州以后，就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外交中心。当时日本的遣唐使、朝鲜半岛的遣唐使，都是在蓬莱这个地方登陆，从这儿到达了我们当时的唐都长安。
0: 早在隋唐时期，登州港就是中国四大通商口岸之一，这里连通朝鲜半岛和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北方最为重要的起始港口之一，也是中国和东北亚往来的主要港口。如今登州港舟船飞梭，商事交属的盛景虽已不在，但那段历史却深深地印刻在这座城市中。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蓬莱的海边飘渺梦幻，神秘莫测，古人对蓬莱仙境的向往就这样在传说故事里世代相传，经久不息。捞海青菜，包海菜包子、鲅鱼饺子，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1: 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
3: 这就叫大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奇观，人间仙境，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年3月到7月， 烟台的海岸线上经常会出现平流雾的奇观，薄雾笼罩下，楼宇、山峦、大海若隐若现，因而这一带又被称为仙境海岸。位于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海与渤海交汇处的妙岛群岛，又叫长山列岛，被誉为海上仙山。一大早，我们从蓬莱客运码头出发，准备乘船前往长岛。
3: 我们刚才从这个码头进来了以后，发现旅游大巴和游客特别的多。
6: 对，因为现在到旅游旺季了嘛。长岛我们的温度是比大陆上要夏天要平均低2到3度啊、
3: 加上这个海风拂面，一定特别舒服。
0: 我们要去的南长山岛是山东省最大的岛屿，它位于妙岛群岛的最南端，进出长岛的轮渡非常便捷，旅游旺季几乎每20分钟就有一趟。船行没多久，成群的海鸥聚集在半空中，场面非常壮观。
3: 看我们现在船行的这个方向，海鸥和我们是平行前进的，哇，太漂亮了，
6: 特别多。
3: 大家其实现在在喂它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手上拿的这种肠，您说这个肠是？
6: 这个肠是用鱼香做成的，这个口味海鸥比较喜欢。
3: 也不会污染环境啊。能看到它每次抛起来这个食物的时候，海鸥都是特别优秀的接球手，它不管飞得高还是飞低，能够快速俯冲就接住我们投向空中的这个食物了。你看这一只就接住了，哇！
0: 还没到长岛，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热情。海鸥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上有海鸥相伴，我们的旅途平添了很多乐趣。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南长山岛，这里是长岛的行政中心。整座岛屿面积12.8平方公里，南北约7.22公里，东西约4公里。漫步这座滨海小城，感觉非常惬意。
3: 我就发现这个长岛上来以后，不是我们理解的比如说很偏远的一个岛，发现到这个上面还挺现代化的，像个城市一样。
6: 长岛它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吧。
3: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知道上岛的人还挺多的，有2万多人啊。
6: 对，
3: 但是到了岛上之后发现一点都不拥挤。
6: 在南长山岛有那个仙境园、风山林海，这几个景点基本上都是分布在这个岛的边端吧。
3: 两端。
0: 南长山岛的建筑普遍不高，虽然岛的面积有限，但是并不感觉压抑。行走期间，大街小巷非常整洁，随处可见智能垃圾分类箱。长岛的垃圾分类实行积分制。
3: 我看您刚才也是扫码了，所以也是会积分的是吗？
7: 对对对。
3: 像你每次投一个这样的塑料瓶口，你能积多少分呢？
7: 他到时候都会刷新，看我投一个就是10积分左右。
0: 在智能垃圾箱的旁边就有一个积分兑换柜，可以用积分兑换牙膏、垃圾袋、毛巾等生活用品。
7: 像家里没有垃圾袋之后，我就会来这儿再兑换一个垃圾袋。
3: 您刚才用的垃圾袋就是这个
7: 啊？
3: 主要是它这些东西都是生活当中的实用品啊，确实能用上的。路上这些地方多吗？像这种垃圾箱？
7: 基本上每个小区都会有吧。这种像这种一排的，就是到处都有，非常常见。
3: 就是等实行了这个垃圾分类，包括积分兑换了以后，你环境上有比明显的变化吗？
7: 是有非常明显变化。以前走这儿的时候，这儿就是那种统一的垃圾箱，就是不分类的。它夏天就会，里面东西发酵之后就味道会非常大。然后现在换这种的话，你像走这儿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0: 2020年起，长岛从城区到渔村实现了垃圾分类全域覆盖。生态环境有了显著的提升。从城区出发，我们前往黄渤海交汇处，那里是长岛的标志性景观。黄渤海交汇处位于南长山岛东南端的长山尾，与蓬莱隔海相望。站在观景台举目远眺，长山尾就像一条尾巴伸入海中，黄渤海交汇的景象尽收眼底。
8: 是这条线吗？有一个大 S， 这边的海水要偏淡一点，这边的海水。

0: 要更绿一些，是这条线吗？
1: 对，就这条 S 型的这个线。其实它是一条那个沙坝，这个沙坝它在水下呢，就是一种自然的延伸。你看我们靠渤海的这边呢，这个海水相对来说要平静一些，
0: 是。
1: 那靠黄海那一边，
0: 它有浪，
1: 尤其是到这个接近这个分界线的这个位置上，碎波非常的多，
0: 是
1: 波光粼粼的。

0: 磨得非常圆润的鹅卵石，站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渤海交汇的壮阔景象。
1: 我们现在距离的这个海滩就是几米的这样一个沙砾滩啊，但是看到这边就是有海浪拍过来，这边完全是平静的，
2: 这边很平静，对，人那两个人都在赶海啊。
1: 那个地方也是沙砾石延伸过去的，
2: 所以这个不仅在这个水面上，在水下它也在延伸，只是它还没有堆积，它随着它慢慢堆积，它就会出海。
1: 是的。然后我们站在的这个砾石滩，我发现这边好像更绿一些，那边就没有了。
2: 那边它比较陡一些，你看那个海滩比较陡一些，这边它更缓一些。然后一会儿，它的高层哈，就是涨水的时候，我们绿色的有绿色青苔这些地方，一会儿都会被水漫过。
1: 所以有绿色青苔这个地方也成为了一个分界线，是有海水会涨到的这个位置啊。
2: 海水会涨到这个位置。
0: 站在长山尾。两侧的波浪不断涌向中间的砾石坝，就像黄海和渤海在一次次的击掌。
2: 其实黄渤海它本身就是沟通的，只是我们人为把它划分出来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受地形的影响，两边的海水呢，它会向着中心来聚集，所以这就是交汇了，交融了。握手了，
1: 是，
2: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1: 是的，是的，
2: 形成这样一个奇特的自然景观，所以在我们山东省呢，坐拥黄海、渤海两个海，渤海它有这样一个相对的半封闭的这个环境，这里面的鱼类资源也比较丰富，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大鱼池，黄河的公沙呀，都带来很丰沛的营养物质了，而我们这个黄海它的对面
1: 也是相互连接，通过黄海连接起来了，
2: 连接起来。
1: 所以其实这片广阔的海域让山东变得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姿态。
0: 在长岛的151个岛屿中，只有10个岛有常住居民。妙岛群岛最西端的大黑山岛是长岛第三大岛屿。岛上有一种地质奇观——海石栈道，是世界上最长的海石栈道之一。乘船前往大黑山岛的途中，海面上扇贝养殖场的彩色浮漂非常羡慕。
1: 我发现，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出这个海，雾气陪着我们，总有那种很有仙境的感觉。去各个岛的这个船一天都有几趟啊？
3: 我们今天去的大黑山岛是4趟，上午两趟。
1: 我们看到这边啊，其实有这种生活物资在这边。我们这块是一些菜，有南瓜、香菜、黄瓜和一些菇类。
3: 所有岛里边的居民的生活物资都是往里边运的。
0: 乘船40分钟，我们来到了大黑山岛。大黑山岛陆地面积8.54平方公里。岛上多为山地，龙爪山就像一个龙爪一样深入大海，海石栈道就位于山的山腰。
1: 这个还是挺壮观的，尤其是人走在中间，能感觉到它这个海石栈道的步道还是很高的啊。
2: 对，
1: 大概中间这个宽度应该有个2米左右。
2: 对，1米多。那么它长度也很长啊，长度能够三里地。高的地方可以2-3米的高度。宽的地方足可以人相向而行的，
1: 还是挺震撼的，
2: 还是挺震撼的，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1: 也就是这一路上可能会看到很多种这个地质现象，是吗？
2: 很多的地质现象。
0: 走上海石栈道，一侧是陡峙的山体，一侧是蔚蓝的大海，山海交汇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站在海石栈道的边缘，俯瞰矗立在海中的陡崖，令人心惊胆战。
1: 这样看这个陡崖还是挺壮观的，它真的像您说这个垂直往下掉的，
2: 这不有个垂直的缝吗？
1: 对，
2: 那边也有垂直的缝，它一崩塌的时候往往就沿着这两组，你看这个方向的和这个方向的崩塌，
1: 所以这边能看到特别大的这种巨石都是从这个山体上落下去的。这边的节理也是很漂亮的，而且它是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墨绿色、黄色、白色相间的这样一个层泥，特别的漂亮。
2: 它就是沉积的时候是属于泥质岩泥质成分，它含有不同的这个成分所以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1: 是
2: 它非常的软，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给掏空了上面也是非常坚硬的，叫石英岩，下面也是非常坚硬的石英岩，那中间这个就是泥质的板岩和纤维岩，
1: 它很柔软，于是大海就把它这样掏空出来一个这样的U字形的

0: 这条海蚀栈道最早与海平面齐平，由于岩体质地松软，常年累月的被海浪冲刷，逐渐被掏空，随着海平面下降，栈道露出水面。继续前行，一个高达十米的断崖出现在我们眼前。
1: 刚才沿着说我们沿着那个垂直街里，崩塌的啊，海浪的拍击震动，所以那个裂隙就越来越大，最后垮塌。因为垂直街里就相当于力学的薄弱带，这么坚硬的石英岩从哪儿下手啊？这海浪从哪儿下手啊？那谁软弱，谁有空虚，他就欺负谁，是不是？然后就沿着这个垂直节里的空虚部位看它。这一块原来是突出向海的海角，所以海浪过来的时候，主要是对这个突出来的海角进行拍击，所以它后退，那么它的这个底座还留着。
2: 哦，原来这个山一直到底下那个底座那儿，这得侵蚀了有个十多米，我觉得差不多吧。
1: 不止20多米有。
0: 岩石上的裂隙又叫节里。岩体在风、海浪等外力作用下，沿着裂缝容易形成断裂破碎。节里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由此形成的地貌也千奇百怪。爬过一段石阶天梯，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巨仙洞的海蚀洞。穿过一段坑洼不平的狭窄通道，我们来到了洞里。
2: 哇，这么宽敞！
1: 是什么洞天呢？
2: 哇，真的别有洞天，真的这里面特别典型和形象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面涨潮，原来那个海水就是通过这个缝隙过来的，
1: 进来的，现在退潮了，刚才涨潮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都漫过来了，而且把那个阶梯，
2: 那这个地方是海水侵蚀的呢，侵蚀让它变得这么大呢，还是它这个节里就是这么宽？
1: 它不是一条裂缝，可能是几条裂缝，然后海水一侵蚀，这些就扩大了，所以传说当中的仙人是吧，八仙过海。他们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坐在这儿，开会议事，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然后看着这个大海，感受大海的这种呼吸啊，然后
2: 真是一种享受，
1: 落石不会。
0: 巨仙洞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蚀洞，纵深有80多米，最高处20多米，洞厅与海连通，显得深邃而又神秘。洞外就是大黑山岛的标志性景观——海上石楼。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海蚀柱的中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海蚀穿洞，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黑山之岩。
2: 从这个地方看大海，就好像把这个广阔的大海给它别了一个相框在这边啊，这就是一个天然的相框。其实还挺神奇的，就整个这个石楼其他地方都没有洞，就这儿有一块特别大的巨型的洞，而且上下都是有石头的。它就是中间掏空了，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因为有节理，它这个地方就
2: 容易有洞。
1: 薄弱啊，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看这个岩石，什么岩性啊？
2: 这个应该是石英岩吧，是吗？
1: 石英岩里面夹的薄层的纤维状板岩和薄层石英岩护层的那个，是不是相对比上面这个完整的石英岩更
2: 要弱一点
1: 啊？因为它里面泥质成分比较高，也是我们原来形成海蚀栈道的那个层位，是不是就很容易被掏空啊？
0: 大黑山岛独特的海岛风光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雄奇的地质景观，还可以深度体验海岛生活。大黑山岛有6个行政村，生活着1000多人，当地人多以养殖牡蛎和扇贝为生。近些年随着海岛旅游的兴起，不少家庭开启了渔家乐。
2: 你好，您是这店的老板娘吗？
3: 不是，我们是游客。
2: 游客，
3: 从哪来的？从潍坊来的。经常来，每年都来。
2: 每年都来啊！就是来到这儿以后，都是去哪儿玩？
3: 这地方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嘛，因为很出名的这个龙爪山啊，然后呢，我们还去赶海什么的。
0: 近些年来，这对夫妻都会来岛上度假，这家渔家乐是他们固定的落脚点。
2: 您好，老板娘啊！哇，我一进您这个小院，觉得小院太舒服了。那像现在了的话，是旺季啊。
4: 现在是旺季儿。
2: 这个房间能住满吗？
4: 住满
5: 了。
4: 你得提前订房间。
2: 就供不应求是这意思啊。
0: 张东峰和肖春明夫妇从2015年开始经营渔家乐，旅游旺季时生意尤其红火。晚上，肖大姐准备给客人包海菜包子。 换上胶鞋，我们跟他一起来到海边捞海青菜。
2: 这个里面真是太容易滑倒了，因为其实这个石头上长着很多海草啊，它都是长在这个石头缝里，
5: 长在石头上。
2: 嗯，哇，好软呀，
5: 一口就下来了，
2: 还这么一大把，超非常的新鲜，颜色太漂亮了，是那种嫩绿色的。
5: 对，
2: 这个叫什么？您说？
4: 海青。
2: 海青。
5: 嗯，
2: 现在这样能吃吗？
5: 也可以，你尝一尝。
2: 哦，嗯，有咸咸的，然后那个口感像不是很脆，但是有一点硬度。
0: 海青菜学名石椽，又叫海菠菜、海白菜，生长在近海暗潮间带。大黑山岛的海水非常纯净，海岸线上藻类丰富，春夏之交是海青菜最嫩的时候。
2: 您是一年四季这边都能采到这个吗？
5: 只有夏季可以采到。
2: 夏天
5: 可以采到。
2: 那春天、秋天、冬天能采到别的吗？
5: 冬天就采那个牛毛菜，
2: 哦，
5: 那个比较适合做汤。
2: 嗯，
5: 夏天还有一种青苔菜，夏天也可以采。
2: 感觉我们上岛的时候，其实岛上的有一些物资是比较缺乏的嘛，但是这片大海其实就像一个天然的菜园子，是这样吗？
5: 是。
2: 一年四季家里缺点什么了，想吃这种海菜了，就直接过来这儿采了啊。
0: 不一会儿功夫，我们就采了一篮子海青菜。回到家，肖大姐将海青菜洗净后切碎，加入猪肉馅，随后放了大量的蒜末，这是海菜包子好吃的秘诀，目的是去腥提鲜。晚上有客人想吃鲅鱼饺子，趁着发面的功夫，张大哥开始调馅儿。一条将近一米的鲅鱼一切两半，鱼肉剁成肉泥后，要分次加入清水搅拌。
2: 哇，加这么多呀！
6: 加水搅。
2: 嗯。
6: 你看，现在加水是稀的哈，有水哈。
2: 嗯。
6: 你看，搅一下都没有水了。
2: 要把这个汁儿给吸到这个肉里面。
6: 哎，对，
2: 这个很像我们在家里头包这个猪肉馅饺子的时候，让那个猪肉里面含有水分，就是这样的。
6: 哎，
2: 这样的话包出来那个饺子就特别的多汁儿啊。
6: 对，
2: 包
6: 出来下手饺子吃的口感好嘛。
2: 嗯。
0: 张大哥先后往鱼肉馅里加了三次水，随后依次放入盐、花生油和味极鲜继续搅拌。
2: 这个肉馅怎么算是和好了？
6: 能拿起来，拿起来就是说哈，它能保质。
2: 嗯。
6: 哎，这个水分就行了。
2: 拿起来它是能成团的，
6: 对，很有弹性
2: 哦，只有弹性。
6: 这个馅就行了。
2: 调馅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快。
6: 往那后面个有点少，大一些，
2: 要大一些。鲅鱼饺子大点好吃。
7: 海岛，
6: 但这个鱼不缺，但是面缺
2: 啊，
6: 再很到一些。
2: 嗯，
6: 就是说多放馅，哎，皮小，肉多，馅多，
2: 嗯，
6: 就是这种道理。
0: 鲅鱼饺子在胶东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大黑山岛的鲅鱼饺子个头足有包子那么大，足见海岛人的豪放。四个人齐上阵，不到一个小时，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
8: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鲅鱼饺子，我吃了一口，可以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了。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
6: 这就是咱海岛这个海鲜的独特之处。
8: 嗯，它非常的咸，一点海腥味都没有。
5: 对，
8: 而且它真的像您说的，和韭菜我觉得是绝配。
6: 对对，
8: 两个搭配起来，这个味道太鲜了。这个海菜包子我确实还是第一次吃，很鲜的那个海菜的那个，
6: 海带那种鲜。
8: 对，像海带，有一点像海带的那个味道。
5: 嗯，尝能闻到大海的味道。
6: 对，这就叫大海的味道。
0: 旅游旺季开渔家乐，淡季搞生态养殖，这是当地很多人的生活状态。
6: 这几年就是村里这个水貌哈，这个卫生啊，一年比一年就是，搞得很好，就是环境卫生
2: 啊，
6: 这是最明显一个变化。一到周末的话，就可以说一铺难求吧。
2: 一铺难求，这边是论铺位来算的啊。
6: 我感觉一年比一年强很多。
0: 从张东峰的话语中，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海岛人的幸福感。昔日茫茫大海阻隔了海岛与外界的交流，而如今家乡的碧海蓝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不一样的新生活。

0: 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
2: 啊。
1: 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季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冤枉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这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1: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1-2个月前明显减弱。
2: 报道称，克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这与1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克普勒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克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表示，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暂时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2条南部航道及阿曼航道。美媒的报道指出，船只持续遇袭以及远低于战前水平的石油流量表明，美国和伊朗都未能如其所称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在声明中说，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那些在波斯湾南岸通过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的国家应当清除，没有任何事能逃过伊朗的视线。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0: 报道称，美国军方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水域。美国军方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围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1: 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转移至沙特或者以色列。
0: 华盛顿邮报18号发表的这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缩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文章称，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报道称，五角大楼做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9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四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
1: 乌克兰前任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发表重磅讲话，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路透社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
0: 路透社报道称，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发出上述呼吁，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对决的决选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报道提到，费奥多罗夫发表该声明几小时前，泽连斯基刚刚证实，他已要求乌议会确认新任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的任命。19号，乌议会国防委员会一致支持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路透社称，费奥多罗夫似乎是在公开向泽连斯基发起挑战。他称，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2026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费奥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内的声望迅速提升。不过2026年7月，他在上任仅6个月后就被意外解职，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
1: 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
0: 赵显19号在韩国国会上回应说，就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韩方事前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安圭博同日也就此回应说，对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美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针对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是否会影响到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赵显表示，此次缩减实际上是应美方要求进行的，因此美方不能以此为由推迟移交指挥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此外，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声明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有意敲打韩国，希望韩方支持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行动，并警告韩方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1: 日本扩军速度持续加快，高市政府尤其重视无人机与 AI 领域。据日媒报道，越来越多的大型日企正在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
0: 共同社19号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预算中超过150项内容未写明具体金额，因此在年末编制正式预算案时，预算总额将进一步增加，有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据悉，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着手开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实施所谓反击能力的手段之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推进有关日本使用澳大利亚武器试验场的合作。若最终达成一致，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武器。 此外， 2027 财年预算要求中还明确提出开发攻击型无人机，利用民用零部件以较低成本在较短时间实现大批量生产。继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和东芝后，日本又一家大型企业电商与通信

0: 巨头乐天公司也将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据悉，乐天计划将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的产品引入日本，并在日本实现本土化生产。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多家日媒近日报道，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东京广播公司报道，美军今年初对伊朗进行的第一波大规模打击行动计划若交由人力处理，需要超过300人，耗时100天完成，在 AI 协助下仅需90分钟即可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三月，也就是伊朗战事爆发后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到访的帕兰蒂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有着硅谷风投教父之称的彼得蒂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晚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0: 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过去数周加美双方进行了密集讨论，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有重要工作有待完成。加方确认，美国已同意将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措施推迟至8月21号结束时实施。卡尼表示，在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致力于在国内构建一个更强大、更独立且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据加拿大媒体18号报道，卡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这是两人本周内第二次通话。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1: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中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2: 点火。
3: 7:35。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4: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3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3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5: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 全舰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昨天，集装箱船新福145轮在江苏海事局保障下，经拖带作业缓缓驶离泰州港，前往指定码头开展卸装作业。这是由泰州民营船企制造的首批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的其中一艘。该船总长399.9米，行宽61.3米，行深33.5米，单航次加注 LNG 可续航约20000海里。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使用人次达170.96万人，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2026年上半年，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按此推算，2026年全年有望近30万名宝宝在医保政策的守护下顺利降生。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呢。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
15: 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奥尼尔指出，尽管原公司告诉公众其旗下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是安全的，但该公司内部研究显示，孩子们在这些平台上频繁遭遇糟糕的甚至创伤性的经历。 吹哨人、前脸书安全和工程主管阿图。

0: 罗·贝哈尔当天作为证人出庭。他作证称，尽管他在公司负责安全事务，却仍难以阻止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在照片墙遭遇不当内容。他强调，原公司将快速推进和推出新产品，置于安全之上。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不能证明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平台无需为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而且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1: 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1:1:1。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后，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提前六天结束。特朗普为何突然下令怒砍美韩军演规模？特朗普被曝正在寻求

0: 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6: 了。行吧，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9号，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8月21号结束。军演日程减半的同时，部分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按计划，美韩军演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但就在演习开始前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发文称，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经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特朗普突然给美韩军演泼冷水，背后有何盘算？在敲打韩国的同时，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特朗普17号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据美媒披露，特朗普寻求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面对美方示好，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联社称，此次韩美联合军演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加。今年演习，韩美计划实施14场营级以上联合野外机动训练。驻韩美军第八集团军介绍称，此次演习旨在证明美韩同盟能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应对半岛所面临的所谓安全威胁。而就在距离演习开始仅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强调，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并对朝鲜释放出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有美媒分析，特朗普做出该决定的部分原因是韩国拒绝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面对美方施压，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一方面强调坚固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重申在任期内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李在明表示，为进一步增强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自己的任期内及2030年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19号，朝中社对此评论称，演习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光海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您好，欢迎二位。美韩军演在临时开启之际啊，突然大规模的缩减日程，而且第二阶段的反击训练完全取消，这个举动在美韩军演历史上算得上罕见吗？另外还有媒体分析说啊，这个特朗普此举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其实是在敲打韩国，您如何看他这举动背后的动机呢？
1: 其实从现在特朗普所处的他的国内国际上这样的一个处境来看，我觉得这次特朗普打这个朝鲜牌啊，他有四方面的考量和动机。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伊朗战事啊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也不及特朗普自己的预期，而且现在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也比较大，尤其是十一月份他要面临一个中期选举，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啊，如果打朝鲜牌，对他的中期选举包括转移一些视线国内矛盾还是有利的啊，这是一个考量。可能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朝鲜问题啊是特朗普的一个心结。我们看2019年这个河内峰会谈判破裂，实际上特朗普啊就是丧失了一个重大的能够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期，所以他自己实际上也内心呀也是后悔的啊，当时如果解决了，实际上对特朗普的政绩而言，那是给他画一个大大的一个感叹号的。但这个机会就是过去了。第三个方面呢，刚才您也讲到，实际上通过打朝鲜牌也在敲打韩国，因为韩国在今年二月份这个伊朗军事这个采取美国采取军事活动的时候，韩国呢也没有配合，尤其是啊这个韩国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所以特朗普呢也很恼火，所以甚至前两天这个说，这个韩国你要把这个驻韩美军的防卫费从10亿美金你要提高到100亿美金，就是表达了对韩国的强烈的这种不满。第四个方面的他的考量和动机呢，就是为下一步的朝美峰会啊可能做一个铺垫。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美韩军演作为缩减这个规模作为一个示好的一张牌呢？因为朝鲜呀一直以来强调美韩军演是美国对朝敌视的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特朗普把这个东西那我缩减了，我是不是对你展现出一种实质性的友好了，那么下一步那么朝鲜你是我们可以接触了，所以这张牌打得还是很巧妙的。那么2018年我们看一下文在寅执政时期，正是朝韩关系为什么回暖，朝美关系为什么回暖，就是把这个美韩军演规模呀中断或者是给它停掉了，所以特朗普也是借这个机会想打破朝美之间目前这种僵局，有这么几方面的动机。
0: 军演就是他对外展示的一张牌，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他这个军演确实是状况频发哈。今年有哪些重点的演练内容呢？而且第二阶段，尤其是反击训练的取消，会对美韩的这种同盟关系造成什么实质影响吗？会像韩国媒体分析那样说，对朝鲜的威慑力大幅减少吗？
2: 因为我们首先说，这次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本来要按照原计划是规模相当大的。它首先呢，战争的背景是朝鲜对韩国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大规模的这种打击。那么在这种打击下呢，韩国首先要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反击，并且要和驻韩的美军联合起来，保住他的军事基地，对朝鲜的打击进行还击。那么与此同时，还要从美国的关岛和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调这些就是新的增援的兵力往这儿来靠，比如说包括核潜艇、可能航母都要向海军陆战队都要向韩国来进行增援。然后在这种力量的集结下，抵抗住朝鲜的打击了，再向朝鲜进行反击作战啊，打到朝鲜去，要打到平壤去，它是这样一个整个的规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这样的这个演习一定对朝鲜的这种威慑非常大，因为它是要打到朝鲜去的呀。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突然这个时间缩短了，本来应该是10天，现在一下 砍了一半。那么本来最后一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防守反击。那现在你把这个项目给取消了，那纯粹只演防守不演反击了，就没有任何的对朝鲜的威胁了啊，就是你打我，我进行防御嘛。还有一个，特朗普总统说，那这个演习呢会耗资就是很大，美国要出的钱很多，那我们不能为这样的演习啊出这么多的钱，所以呢这个兵力就会减少，那这些装备也会减少。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在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中，那美国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这一下就对这个演习的整个的烈度和它的能力就大大的打折了。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那我们看韩国认为，你如果美国做这样的决定，对这种就是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本来应该是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帮助韩国顶住朝鲜的打击，现在呢你等于是甩手不干了，或者是只管了一半，那这个就完全要依靠韩国了。那这个对美韩的军事同盟，对美国的能力影响力等等，都是一种这个新的冲击。所以韩国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它会对美韩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以及美韩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影响。
0: 嗯，韩国媒体我们看到还分析说啊，这个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主要会影响到韩国它在相关作战方面的能力的验证，以及作战战时指挥权的移交这样的过程产生影响。那我们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他有一个目标，就是2030年前来收回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那他这个目标在这样的状况下还会实现吗？
1: 这个能不能实现现在确实不好说，因为现在韩美双方啊对这个暂时指挥权的回收啊移交啊双方呀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这个移交的时间这个问题上，韩美就有不同的看法。你像韩国刚才您讲是李在明2030年这个任期内，那么实际上韩国自己啊他实际上是希望在2028年左右能够收回。美国实际上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也曾经提到，最早也得在2019年的第二季度，第一季度，所以在时间上是有分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移交条件方面，韩美的看法是有分歧的。那么韩国认为啊，我只要有这个核心的军事力量，包括战力规模呀，包括武器体系呀，我只要能够有效地应对朝鲜的核岛威胁的话，我就可以拥有自主的这种战时指挥权。但美国不这么看。美国一方面呢要看韩国有没有这种核心的军事力量，同时他要考虑东亚地区的这种战略布局，是不是符合美国的这种地区的战略利益，这个是美国要考。第三个，美国还要看我移交过去了，韩国能给我什么？他是有这个交换的这种条件的。你比如说，韩国能不能提高防卫费用？现在特朗普要求韩国，你现在国防支出要达到5%，跟北约国家要一样。第二个，你还要承担美国建造军舰以及维护军舰的各项成本，这个韩国你都要出钱啊。如果这些条件你不满足的话，那这个战时指挥权是没法移交的。最后一个呀，韩美双方在移交战时指挥权方面就是要做评估的，美国要一整套评估的这个条件。那韩国当然，我说我的核心军事力量我已经满足了你的三阶段的出战战时能力啊，完全执行能力等等，但美国人也不行，我要看你们朝韩关系好不好啊，是吧？第二韩国的你独立指挥体系是不是健全了，另外还要看韩国你提出的韩国型三轴作战体系是不是很完善等等。所以这些现实条件障碍啊也在阻碍着这个战时指挥权的移交问题。
0: 嗯，这个标准和条件其实都是由美国来制定的。尽管特朗普向朝鲜示好，但是我们看到朝鲜这次的表态仍然是语气比较强硬，认为这样的军演还是使朝鲜半岛处于战争的临界点，并且还表达了这样一句话，说朝鲜认为有必要要进一步升级新的能力来应对。他说的这个新的力量是指什么呢？是新技术还是新武器装备呢？
2: 因为朝鲜呢对美国和韩国在朝鲜周边搞军事演习是非常的这个不满。那么就是说，既然这个美国和韩国现在又要搞这么大规模的这种以知自由卫士的这种军事演习。

0: 而且是联合的搞十几天的大规模的这种演习，而且目标就是针对着朝鲜，而且后续的这个所谓防守反击吧，然后就要对这个朝鲜的这个首都啊还有一些重要目标啊进行打击。那么他提前就说，如果美国和韩国一定要坚持搞这么大规模的演习针对朝鲜的话，那这就是战争的临界点，就是你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就是军事演习导致朝鲜做出一些更强烈的这种反制或者军事上的行动。所以呢，在这个演习之前，因为他的演习时间定在8月17号开始，所以在8月6号的时候，朝鲜就发表了相应的这些抗议或者是这些就是不满的啊这些宣传。接着呢，就向朝鲜的东海岸方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接着在12号又发射了第二枚。这个第二枚导弹的时候呢，日本和韩国都监测到了，而且测试到它的射程距离大约是700公里，所以属于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如果把这个方向调转，那这枚导弹的射程是可以覆盖韩国全境的。过去呢，在美国和韩国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的时候，朝鲜通常是用大口径的，就是火箭炮，咱们讲啊，大规模的向海上进行射击，或者是进行这种相关的演习，而这次是两次试射了弹道导弹，
1: 确实升级了。
0: 所以他说的这个新的升级或者是新的技术，可能指的是弹道导弹。
1: 那在敲打韩国的同时呢，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的信号。据美媒披露，特朗普正在推动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那美朝对话能重启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或选在11月。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金正恩已回应美方提出的对话请求。此外，特朗普在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时特别强调，考虑到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对于美方很久以前就同意参加的与韩国联合军演感到不满。有分析指出，特朗普突然对朝鲜示好，正值其试图维持对伊朗的强硬立场之际。特朗普在对待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这令韩国倍感担忧。随着近年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政府与盟友关系波动，韩国公众和政界对建立自主和威慑力量的支持正在增加。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呼吁加快与美国就韩国获取首艘核动力潜艇计划的磋商。去年11月，韩美双方签署韩国对美国价值3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白宫随后发布情况说明书显示，美韩将开展密切合作，帮助韩国开展铀浓缩及核废料后处理工作。据悉，韩国长期以来持续与美就铀浓缩权进行谈判，希望获得独立的铀浓缩能力。目前，韩国或在密切关注沙特与美国的核能技术协议，该协议或能使利雅得有能力制造武器级铀。
1: 对于特朗普寻求与金正恩会晤，那么美国专家分析说，朝鲜现在拥有的筹码和底气已经远超特朗普第一任期。那这次朝鲜会接球吗？
3: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啊，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就是朝鲜啊，它这个跟2019年相比啊，它现在它的核导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呢，2024年它跟俄罗斯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背后有俄罗斯的支持，所以它这个底气十足啊。当然了，现在朝鲜如果说真正跟特朗普朝美要重启的话，朝鲜实际上是它预设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取消美韩军演，现在缩小了或者取消了。第二个呢，朝鲜希望美国取消或者缓解对它的制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项。第三个就是无核化不能谈。如果说特朗普美国接受了朝鲜的这几个条件的话，那么朝美峰会重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 朝鲜把这个球相当于抛回给了美国。那我们再来看韩国方面，近年一直在争取铀浓缩这样的权利。那韩国一旦拥有了铀浓缩的能力，并且建造了核潜艇等相关装备，对于东北亚的核安全格局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
0: 我们讲现在韩国的军事工业非常的发达，它的常规潜艇还有飞机都可以进行对国际市场上的出口，而且占的比例在逐渐的升高。那么如果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制造核潜艇的

0: 技术以后，那么韩国的在潜艇技术上，特别是核潜艇技术上，将会大幅度的跃升啊。那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韩国是要加快美国向他提供核潜艇技术这个步伐。还有一个呢，就是核潜艇它离不开核燃料，也就是油浓缩铀。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他看到了就是美国要向沙特啊网开一面，那他就可能仿照沙特，哎，我不但有制造核潜艇的权利，我还想要就是浓缩铀的权利。那这样韩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就会大幅度的跃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这个韩国如愿以偿，那就意味着这个核扩散进一步的扩大，还有就是这个地区的这种核战就是武器装备发展呢，还有就是像核潜艇这些大杀器的这种平衡将被打破，可能就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了。
1: 那据日媒报道呢，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等三个部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日媒18号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据悉，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探讨。由于自民党受制较多，于是首相官邸当时希望通过日本维新会实现更进一步的突破，一方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日本仍在加速军备扩张。据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并推进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发射功能的相关研究。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大利亚，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同时，日澳联合开发的高能激光器已成功完成试验，该激光器能够探测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威胁。此外，日本防卫省计划2027年将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部门。据悉，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日媒分析，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1: 日本防卫省准备新设的这三个部门职能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操作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3: 这个现在日本防卫省要设的这个三个局啊，我看了一些他们的介绍，你比如像防卫基盘局，它就是负责管理这个自卫队的运输啊、补给啊、卫生环境等后方的一些事务。那么像国际政策局呢，它主要是管理这个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的这种事务的管理。像这个设施政策局呢，它主要是负责管理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这个基地的维护啊、设施啊这种管理等等这样的职务。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职能呢，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为了强化高市政府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企图的这么一个背景下进行的。那么实际上从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的这种历史来看呢，实际上很多政府部门呢也正在也有这种改组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这次呢，那么日本以前改组呢，比如说我撤掉一个部门，新设一个部门，要撤掉一个部门，这样才能够匹配他的这个财政预算和管理资源。但这次不一样，他这次呢完全是没有撤掉旧部门，直接新设三个部门，而且是纯增量扩编。那么实际上这个在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这个是罕见的。那么实际上他还是为了配合高市早苗的在军事化，完了就是扩备军备的这样的一个企图的。
1: 确实日本最近也一直在增加这个军备的扩张，我们看到它在水下潜射方面尤其是开始加强这个研究的计划，这是想干什么呢？
0: 因为这个我们必须把日本呢，它这个不能拥有军队，是海上自卫队这样一个框架里面来看。还有一个呢，它的这个防卫政策是专守防卫，不能进攻。 不能发动战争，没有交战权。那现在呢，日本已经把直升机母舰改成了航空母舰，那这是一种远程的，就是可以出远海的水面打击能力。那你现在又把它的大鲸级或者是新型的常规潜艇，你又加装上这种远程的打击武器和进攻性的武器，很显然是在发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就是突破专守防卫。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那这又是整个海上自卫队整个向其他的军事化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所以它现在不但在加强水面，还在加强水下，不但加强有人的作战力量，还在加强无人的作战力量。那日本的在军事化的这个步伐就迈得很快。
1: 对周边会带来什么威胁？
0: 这个首先是安全上的威胁，因为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现在就形成了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直接打击，特别是日本已经说他要先发制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发展这样的军事力量，那肯定会打破地区的军事平衡，那就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军事上的威胁，所以会产生啊这样的就是地区更激烈的矛盾。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高温不多，而降水范围虽然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相对零散。那昨天到今天早晨，在东北以及广西还有海南等地出现了零星的强降雨。黑龙江的友谊24小时降水量超过130毫米，这也是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的首个大暴雨。那么明后两天出现降雨的地方呢，还是不少，但是强降雨依旧是分布在东北、云南以及广西、海南到浙江、福建等地，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整体来看，未来几天南方大多数依然是一个多雨的状态。那么像昆明以及杭州、福州等地，今后7天几乎都是天天有雨。气温方面，整体来说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新疆还有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中国中东部多数地方最高气温是30度上下，但是由于相对湿度高，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大都在35度以上，南方多地甚至是在4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21到32度。通辽晴转阵雨，21到32度。达州阵雨，23到31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淮安阴转小雨，25到31度。武汉阴，27到35度。杭州小雨，26到32度。首尔阴，25到30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2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2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2度。伦敦晴转小雨，15到24度。巴黎晴转小雨，15到25度。罗马小雨转晴，25到33度。雅典晴，25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3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2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0: 我爸不接受辩护。是的，情况就是这样，他自己跟上级进行了申请。那现在该怎么办？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我们可以下一步申请取保候审。
1: 哦，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这样我们会尽快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会见一下您的父亲。
1: 那我能跟您一起去吗？
0: 现阶段呢，只能律师进行会见，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的。
2: 律师怎么说？
1: 我爸不接受辩护。

0: 李永福你好，经律师事务所研究，我现在是你的辩护律师。
1: 我之前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不需要辩护，我有罪。
0: 你现在的心情我理解，但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你具备无罪辩护的条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你不是实施犯罪的主体，既不是主犯，也不是从犯；二，你虽是法人，但没有主观故意，你的职责是属于蒙蔽状态下的失察行为，算是渎职。
1: 渎职也是罪啊！我懂。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辩护，我应该受到惩罚。希望您不要再来了。

0: 菌斑。
1: 嗯。
0: 吃点东西吧。啊。
1: 哇，这都几点了？你爸爸一辈子为别人操劳，没干过坏事，他受不了那个罪。妈求你，你去救救你爸爸。
0: 君妈，养育之恩大于天，我要是能救福吧，我早就救了。
1: 只有你能救他，坏事都是罗孟达干的。你爸被人陷害了，你这么着去找齐东方，你跟他把这些事儿来龙去脉跟他说清楚，你爸就出来了。
0: 我就算是去了，齐书记也会把我撵出来的。
1: 你是不是怕你这个党支部书记这个位置，你让人家说闲话呀？
2: 要不这么着，你带着我去，我跟这东方书记说去，我跟他说嘛，那是我老伴儿。
0: 君妈，我带您去。那齐书记，他是说公还是说私呢？还有，我是党支部书记。

0: 我在村里头不能开这个头。那你要是这么跟我说，那就可就是唱高调。你要是这么唱高调，我就觉得你根本就不是回来帮助你吧。哎，这个为了福爸的身体好，那我说你就是回来镀金来了，你就是想升官。菊妈。
1: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不能这么想啊！
2: 我不这么想，我怎么想啊？你让我怎么想？我想的很明白，三权存主事了。你一个人占着你没事儿，你爸进去了，我怎么想？你让我怎么想？不管您信不信，在我心里，养恩大于生恩。
0: 但是法不容情，你甭跟我讲法不法的，你以为我不懂法吗？你就是欺负你爸善良，他就是一个替罪羊。
1: 菊妈，
0: 你别叫我妈，我跟你爸我们算是养一白眼狼，明儿以后你嫁人远远的，你愿意上哪儿过上哪儿过，天边过跟我没关系。你走，
1: 菊妈，
0: 你不走我走。

知道您心里不舒服，你打我骂我都可以，这饭你得吃了，身体重要。

一块儿回来陪你过年。这个云溪啊，在民宿忙活了一下午，又是买肉啊，又是剁馅儿，又是擀面呐、基本都弄差不多了。他说了，今天这顿三十的饺子，他得亲自给您包。

妈，其实我们都挺想我妈的，但是您就别瞎琢磨了啊，这不是还没判下来呢吗？说不准就过2天就放出来了，哎，没准这过不了正月，2月2日他就出来了，那猪头肉咱们一家三口还能在一块吃呢，您说是不是？啊，你再不济再晚点，可能。饺子出锅了。

君妈，知道您心里头不舒服，其实我这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您看这样行吗？您怎么解气怎么来，您打我骂我都行。但是明天就是新的一年开始了，新的一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们都好好的，大家。

今天是大年三十喝家欢，明天是大年初一偷一天，过罢了初一就是初二，过罢了初二是初。

0: 伞大诗画。
1: 爆竹声声辞旧岁，今朝有酒今朝醉。
2: 弄点醋，弄点醋，来来来，弄点酒来。

0: 现在开庭。为宣传普及法律知识，警示教育后人，百迈区人民法院依法设立本流动法庭，今天公开开庭审理
1: 三泉村泉水河污染一案。
0: 下面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 经环境、水务、司法部门调查，孟达化工厂通过粘土矿
3: 向泉水河
2: 偷排偷放未经处理的污水长达两年之久，造成三泉村泉水河道严重污染，导致千年古泉受损，三泉村贡米被毁。孟达化工厂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罗孟达为逐暴力、欺上瞒下、恶意偷排、主观故意明显，构成污染环境罪。三泉村村主任、孟达化工厂法定代表人李永福监管失察，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宣读完毕。
4: 法人，李主任怎么成法人了？搞错了吧？
5: 法官大人，是不是弄错了呀？罗孟达是那个法人，李永福他不是法人呐。
4: 是的。
0: 下面由被告人罗孟达的辩护律师发表辩护意见。
2: 审判长，我现在手里有一份重要证据，能够证明孟达化工厂的法定代表人是李永福，并非是被告人罗孟达。现在将该证据提交法庭。
6: 审判长，我们孟达集团旗下有30几家公司，我不可能所有的公司都亲力亲为。化工厂出现这么大的事故，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恳请法庭判我无罪。
5: 罗孟达，你粮食让狗给吃了，我们家李永福成你替罪羊了。
0: 旁听人员保持安静。
2: 检方已掌握该证据，但孟达化工厂的实际控制人就是罗孟达。现在我们申请证人罗富出庭作证。
0: 传罗富到庭。
7: 哥，我已经全交代。
0: 被告人罗孟达，你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下面由被告人李永福的辩护律师发表辩护意见。
2: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被告人李永福虽然是孟达化工厂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对孟达化工厂偷排污水的行为毫不知情，不具备主观故意，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李永福在签署孟达化工厂法定代表人变更文件时，孟达化工厂已经开始偷排污水达两年之久。在此之后，罗孟达为了逃避责任，以公司上市，以便于化工厂复工为由，隐瞒真相，哄骗李永福签署了这份文件。
0: 被告人是否还有其他证据需要提交？
2: 现在向法庭呈交一份证据，这是村民们的请愿书，上面有2013名村民的签名。

0: 大家一致认为，李永福自当村主任以来，一直把三泉村的泉水、供米当作自己的命。他如果知情，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1: 尊敬的法官，我郑重地向法庭提出，我有罪，我认罪。我是三泉村的罪人，第一大罪人，就是因为我刚愎自用，我顽固不化呀，让化工厂继续生产，是我亲手毁了千年古泉，亲手毁了三泉村，所以今天我特意申请法庭到村里来审判我，就是要给三泉村的村民们一个交代啊。
2: 现在宣判，
3: 全体起立。
2: 三泉村泉水河污染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规定，综合考虑各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的作用、地位以及具体情节，本法庭判决如下：被告单位孟达化工厂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2000万元。被告人罗孟达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被告人李永福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0.8个月。以上被告人如对本判决不服，可自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宣判完毕。
4: 老兄，
5: 哎，东方书记，我正要找你。
4: 是李永福的事吧？
5: 是。
4: 他什么情况呢？
5: 判了。
4: 里边说吧。
5: 好，走。
6: 别生气了。
7: 成了，你们都走吧，没事儿。
8: 去吗？
7: 你行了，都走吧，你们。
9: 走吧，先走。
7: 身体的又身体又不好。
8: 走
10: 走走，你也别生气了，
11: 你们先快想开点，
10: 走吧，走吧，走
6: 吧。哎呦，咱不气了，不气了。不气了，你气大伤身了，
7: 他身体不好啊。
12: 哎，李永福这个村主任忙活了20来年，哎，竟然把自己给忙活到监狱里去了。
13: 你万幸吧，得亏你上届村主任没有被选上，这要被选上啊。
12: 这话不能这么说呀，我要是真被选上了，我第一件事儿，我首先把罗孟达那个厂子都给他拆了。
14: 叔，这次咱们机会可真的来了，李主任进去了，高云熙免不了受牵连，说不定被撤职或者被调走，三泉村村主任这位置轮也轮到你了。
12: 行行行行，这个时候上去胜之不武啊。
14: 您这是众望所归，是不是吧？
13: 看你叔啥意思吧。
8: 高书记，人都到齐了。
15: 齐书记、吴书记，开始吧。
16: 今天我和政府区长还有齐书记列席你们三泉村的
9: 党员代表大会，主要是宣布一项对于你们三泉村化工厂出现的严重污染事件党内处理意见。经泉水街道党工委研究，对泉水污染事件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高云熙同志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于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支部副书记张顺同志给予留党察看处分。中国共产党泉水街道工作委员会宣读完毕。
15: 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给予我的任何处分，同时也向大家道个歉。
9: 我接受上级组织对我的处分，但我有话要说。孟达集团化工厂污染问题是在高云熙同志未到三泉村之前就已经存在，他来到三泉村首先提出的就是治理整顿。在化工厂复工的问题上，高云熙同志的立场是坚定的。当时他受伤住院，是我没有坚持原则召开了执委会，因此这样的处理对他来说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我的发言完毕。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已经考虑到了，但是作为支部书记他还是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的。下面我们有请齐书记讲话。
11: 同志们，今天我列席这个会心情很复杂。我亲眼看到了一个爱护百姓深受村民拥戴20年如一日的为村民服务的好的村主任被送进监狱，我很震撼也很痛心啊。为什么这么一个好的村主任会被送进去呢？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党员在执行党的政策的时候意志不够坚强。村党支部委员会带领村民委员依法自治的能力还有待于提高，所以我认为高云熙同志背这个处分不算委屈。我希望在座的所有党员能够引以为戒，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云熙同志，为了三泉村的未来，我希望你一定坚持住。
15: 我一定竭尽所能。
17: 东华书记、吴书记，你们先走，我跟云熙聊一聊。
11: 行。
18: 云熙啊，这次事件我也有责任。组织上非常宽容，没有批准我的引咎辞职，也没有给我处分，但我心里头有数。我内心很内疚。
15: 郑叔，对不起，是我们三泉村连累了你。
18: 啊，不不不不，云熙，是我没有脸面对三泉村，没有脸面对你。
15: 郑叔，事情已经这样了，您就别自责了。
18: 我真的是对不住我的老哥哥，对不住你父吧。

0: 云霞，我对不起你啊。
1: 福爸，你干嘛这么说？
0: 当年咱们三泉村一穷二白，穷得大伙儿连饭都吃不上，所以你爸爸就带领着我们几个有干劲儿的年轻人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弄出点名堂来。还有就是我给你买圈书，年轻气盛，做事激进，不听人劝，捅下了个大娄子，让村里欠了3000多块钱。可那时候的3000多块钱对我们来说那是天大的窟窿啊。你爸爸为了补上这个漏子，就又带领了大伙儿去打石头挣钱还这个债啊。就没想到出了意外，所以你爸要不是因为我，他不会死。我说的这意思就是，云溪啊，你千万不要因为我把你养大了，你就要报我一辈子的恩，这不对。我是在赎我，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爸爸的这个罪呀。不管你理解还是不理解，我当初赶你走，那是真的为你好。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趟我造下的这个浑水呀、啊，这会毁了你的仕途的。明白吗，孩子？
2: 知道你最近没什么胃口，就给你熬了一点小米粥，来，趁热喝了啊。
3: 哎呀，妹呀、啊，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该吃吃，该喝喝，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就说你现在这样，要是让荣福看见了，心里不定多难受。哼，
4: 他要难受，他就不应该把自己给送进去。
5: 美菊啊，事情已经这样了，你的身子骨要紧。

0: 对呀，吃点东西，不然下去扛不住的。
1: 是啊，嫂子，
0: 不管怎么样，这日子还得过下去。我们大家都来了，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题，你就说嘛。
2: 对对对对，是有什么困难也跟我们说。
1: 哎，
3: 是啊，嫂子，你要想开点啊。
4: 我就是想不开。
5: 你想不开，我还想不开呢。那你说永福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怎么就稀里糊涂的当了法人了？
2: 对呀，你这就这事，
5: 对不对？
2: 真奇怪，我
5: 这。你说我这读了一辈子书啊，我就是没读过法律的书。哎，
0: 嫂子，哎，这个法人不一直是罗孟达吗？什么时候变成永福大哥了呢？
4: 我不知道。
6: 哎呀，不就一年零八个月吗？很快就会过去的。
4: 我得去看他。
3: 哎呀，嫂子，你看你现在这样子，你怎么去看他呀？你当务之急是要把身子给养好，等你养好了身子，咱们过段时间大伙儿一起去看永福大哥。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2: 别一块去，给身体都糟糟蹋自己啊！该吃吃，啊。
7: 里面请。

0: 全子好，家里还好吗？你妈呢？
1: 她还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0: 都怪我，你妈跟云溪没什么吧？是什么打算呢？你不说我也明白，我不傻。这么多年，你不娶她不嫁，为的就是你们能在一起。可是娟子，云溪是我把他养大的，我疼他，我爱他，你都知道。可是越是这样呢，咱就应该让人家云溪过得更好。可是眼下我是个囚犯，云溪是当的干部，多少对他是有影响的，将来他还有很多机会啊，人往高处走嘛。所以我就觉得你跟云溪的这个关系啊，你
1: 爸，我现在只想着把泉水弄好，至于别的事情我还没考虑。
0: 也好，
1: 那你自己在里面保重身体。
0: 我会的，放心吧。
1: 我空了就过来看你，
0: 照顾好你妈啊。

0: 别喝了，你那喝了不少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是想大醉一场，然后睡一大觉，然后醒了之后发现一切都是一场梦。我跟我爸、我妈、林夕，我们都好好的，还生活在一块儿。嗯，
1: 林娟，现在福叔不在，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0: 你不能这样啊！别啊，你别在这给我灌心灵鸡汤，我找你来是喝酒来。
2: 林泉，
0: 你看你，那我自己喝。嗯。哎呀，我们家老头特别强势，特别倔。从小到大就是，我想干什么。 他都不让我干，他越不让我干，我就越跟他对着干，就越对着干，我心里就越痛快，特舒服。现在想想，也挺没劲的，干嘛总气他？
1: 来，我陪你喝，我们大醉一场。明天又是新的开始，
0: 这对了，对。

0: 哎呀，全都找不见了！
1: 是，我梦见全哥，寻短见了。哎，
2: 金汉，这个时候玩消失，他就是在逃避。
3: 那村子的股权呢？污染怎么办呢？
4: 我们得尽快拿出个方案来，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
5: 要是能把这个村子污染问题给解决，一定能够给他减轻很多负担。
6: 那你找到专家找到了吗？
7: 金汉，三全西暖，第21集。

0: 现在想想也挺没劲的，干嘛总气他？
1: 来，我陪你喝，我们大醉一场，明天又是新的开始。
0: 来，这是对了，对。
2: 美佳姐，我先去看门吧。
3: 我开门去。
2: 没事。
0: 不用扶，我能走啊。
4: 能走什么？
0: 能走。没事，走吧。
3: 行了，这躺在这儿我就踏实了。我要给他
0: 办
3: 鞋。
0: 不用
3: 了，你走吧，这有我呢，走吧。
0: 走。
2: 阿姨，我们走啊。
3: 去吧，有我呢。行了。
0: 都走。
3: 喝多少啊？你可真行，
5: 谢谢你啊，
2: 云溪。
5: 怎么了？
2: 啊，没事，我先走了。
6: 哎，哥，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2: 没打烊吧？
6: 没有。
7: 马总，喝酒啦？泡杯醒酒茶，坐吧。哎呀，你这是去哪儿喝酒了？
2: 明轩他非得拉我出去喝酒，
7: 你们俩怎么又凑一块儿了？
6: 哥，喝点茶。
7: 你先回吧。
6: 好，哥，姐，我先走了啊，
7: 慢点啊。
6: 拜。
7: 你们俩怎么又凑一块儿去了？
2: 他心里不舒服，借酒浇愁呗。但是今天，明轩说的话好奇怪啊。
7: 怎么个奇怪法？
8: 听他话里的意思，他要离开云溪。
7: 这个时候他要走，太不仗义了吧？
3: 去！这人呢？这一大早，这全都去哪儿了？
5: 哎，没事，我给他打个电话。这样，你赶紧去吃早餐吧。啊，我给他打。
9: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mobile.
5: 哎，玉卓，全子哥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啊？
10: 没跟你在一起吗？
11: 没有，他昨天跟博如喝多了，
5: 回到家倒头就睡了，然后早上起来菊妈叫他吃饭，一看人不见了。
12: 哦，他可能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了。没事儿，
10: 这么大个人应该丢不了，你不用担心，一会我打电话试一试，有什么消息跟你说，好吧？
11: 哎，好，
10: 拜拜。
11: 拨
10: 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mobile you got is turned off。圈子，是不是这两天压力有点大，想放松一下自己啊？嗯，没事。

民宿这边有我呢，你放心吧啊。但是云溪和菊婶儿可能有点担心你，你到哪儿了，记得跟他们说一下啊。

0: 晚安。
1: 哎，全子哥跟你在一起吗？
0: 没在啊，我昨天把他送回去之后我就回来了。
1: 哦，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我给他打电话他手机也关机了。
2: 啊，不会真跑了吧？
1: 不会，虽然最近这个公司财务压力大，但全子哥绝对不会是那种人。啊，
3: 云溪啊，男人和女人处理压力的方法不同，
4: 女人呢通常会哭一下闹一下，搞得全世界都知道，
3: 而男人呢都会憋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就去找一个地方躲两天。
4: 你放心吧，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1: 嗯，好，我挂了。
5: 哎呦，嫂子，你慢点，你慢点儿，别着急。铁匠爷，铁匠爷，
6: 全子吗？有事儿啊？
7: 全子找不见了。
8: 啊？不会吧？
7: 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你把急死我的。
6: 你别急，全子这孩子我了解，不会出事儿的。
9: 你看看，我这一路都跟你说，他肯定没事的，他一定是有什么急事儿去处理去了。等他处理完了，自然就回来了。别着急啊，嫂子啊。
7: 他从来没这样过，从来没有过。你说我能不急吗？
10: 菊妈，菊妈，
11: 您先别着急，全子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你看这天这么冷，咱别在这儿站着了，咱回家吧。
8: 是，儿，全子哥，全子哥。
12: 慢慢说，慢慢说。
8: 我昨天做了个梦，我梦见全哥许短见了。
9: 哎，全哥，
8: 嫂子，
9: 嫂子，嫂子，嫂子。

0: 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1: 快，先给我点吃的，我饿了。
0: 好，要吃的，你进。

0: 闺女，他没有欺负你吧？你没有受委屈吧？
1: 爸。
0: 闺女，是爸不好，对不起你。你记好了，在你汽车的后边的备胎里，爸给你存了一张银行卡，密码跟从前一样的。你放心，这钱是干净的，是爸专门给你留的。你回去以后，赶紧把它取出来，走人，走得越远越好啊。
1: 那村子的股权呢？污染怎么办呢？
0: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赶紧走人。什么股权呢？什么污染呢？那是个无底洞，就是把蒙达集团全赔上也赔不起啊。
1: 可是村子里所有的人都靠那口股权的呀。
0: 闺女，这年头只有钱靠得住。听爸爸的话，把钱取了以后赶紧的走人。咱不能把爸爸这么些年挣下来的钱都再给三泉村赔回去吧。
1: 可是
0: 走。

0: 走得越远越好。
1: 骗子！
0: 我骗你什么了？
1: 三泉村被你毁了，三泉村的村民你也给毁了。
2: 行了，陈这帮烂骨头的话别凑咕噜转了。广记得我不好的了，我好的那一面呢？你忘了？
1: 你好什么？啊！
2: 十几年我对三泉村做的贡献，这十几年三泉村的村民半数以上是我养活的，你忘了吗？
1: 别再装蒜了。
2: 是我做的错事，我付出了代价。我判了七年，你判了多少年？你说，
3: 吵什么吵？
1: 骗！
3: 别吵了。有什么想说的，说说吧。刚才不是吵得挺热闹的吗？怎么让你们说不说了？
1: 我不想再和这种人说话。
0: 你以为我想跟你说呀？
3: 好，既然都不想说，
4: 那咱就回去好好反思，
3: 接受改造。岁数都不小了，吵什么吵？再让我发现有下一回，那我可就按规定办了啊。去吧。
5: 欧洲的红酒市场已经饱和了，我家的酒主要销往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现在竞争有点激烈，所以利润不太好。
6: 确实，前几年中国的红酒市场还是比较火爆的，可是近几年来有些低迷。嗯，
5: 哎，没想到那个马步如的小马林行发展得很快，是吧？
6: 互联网时代嘛，点石成金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小马林行那个仓储中心呢，过不了多久肯定会成为省内最大的仓储中心。嗯，你怎么突然想起问我这个？
5: 我想搭上马波罗的那个航母，那个物联网的航母，你觉得怎么样？
6: 所以你是想让我帮忙？
5: 也不是白白的帮，这个票送你，那里应该有你想找的人。

0: 哎，李，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这么着急过来是来发呆的吗？哎，李，怎么回事啊？
1: 啊，怎么了？
0: 看来你来到这里的原因，不仅仅寻找污水这里的方法。
1: 不为这个，还能为什么呀？哦，对了，让你找的专家找到了吗？
2: 说曹操，曹操就到。哎
3: ，Hello, darling. OK.

0: 李，这就是你的专家。这是新女朋友。你好，我是叶子琪，我是保罗的
1: girlfriend，
2: 我也是欧盟环保专家接日博士的助手。哎，看，
3: 我说你个狗下血本了，让你找个专家，你把自己都搭进去。
2: 李，你误会了，我们的恋情在你来之前就开始了。
0: 你瞎嘀咕什么呢？啊，没什么，不好意思。你好，李明权。
2: 你好。

0: 你给我玩一下，全主子，你再快我就跌倒了。你等等我呀，全主子，
1: 你快点跑啊！
0: 你等等我，你慢一点。茄子哥，茄子哥，
1: 你快点
0: 等等我！你跑太快了，茄子哥，我都快追不上你了，茄子哥。你给我玩一下，茄子哥，你再快我就

0: 我们在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一个重要课题，
1: 就是关于治理地下水污染的。
2: 吉尔博士有事在身，就也托给我了。什么时候出发？
1: 你让保罗通知我一声。就这样。
3: 好，非常感谢。
1: 客气了。
4: Come on, I'll take you.
0: See you later.
1: 拜拜。
0: 拜拜。
3: 靠不靠谱啊？他也太年轻了。
5: 水哥，小人之心。

0: 小姐，我们这里已经打烊了。坐。
1: 姐，真的不好意思，我们这里真的打烊了。我包场。可是现在已经天亮了呀，姐。
0: 我包场还不行吗？
1: 真的非常不好意思，姐，现在已经天亮了，我们已经打烊了。嫌弃我是吧？ 不，我们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姐。像你这样的员工，会不会赚钱啊？早被我爹开了。让开。
2: 慢走。

0: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你是谁啊？
1: 走，我送你回家。这几个厂子加起来呢，总共有500多名员工。目前这些员工的安置问题啊，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大家看一看这个。嗯。啊，这个安置问题我没有异议啊，高书记。
0: 你看，现在这次孟达集团空出来那块土地，村里头是不是考虑再把它利用起来呀？嗯，这也是我要跟大家说的啊。这个厂子不久啊，政府就会对外进行拍卖，我这里呢会尽量争取把这个厂子的使用权呢依然归到咱们村。
1: 我举双手赞成啊，高书记明智啊，正好我这有一个现成的计划。
2: 就是厂房那一块呢，可以把它扒掉。没错，没错。你就总考虑你自己。高书记，这次安置工作，据我所知，很不好做。体量大不说，现在工厂的工人的情绪都很不稳定，有些人对你还有抵触情绪。我觉得。 你还是不出面为好，我带领部分党员做做工作。老规矩，麦圈走上面，茂才走下面，各自安抚好，这才是现在三圈村的头等大事。
1: 高书记，你看我这计划。
0: 麦圈叔，你也先别着急啊，这厂子最后能不能归到咱们村，这还不一定呢。
3: 你放开干什么？你放开我！松手！罗丽娜，你今天太过分了，我不管你了。
4: 你去哪儿？
3: 回所里。
4: 走，你们都走吧。我就应该听我爸的，拿钱走人算了。
3: 你要离开这儿啊？我不走干嘛呀？这儿有人欢迎我吗？那你要去哪儿啊？你是榆木脑袋吗？你不能哄哄我吗？哄！
5: 权子哥也真是的，这个时候玩消失。
0: 或许他有他的苦衷吧。
5: 什么苦衷啊？他就是在逃避。
0: 别总说我了，你自己的情况怎么样？我哪有什么情况？谁不知道你啊？单相思那位不是一天两天了。
5: 哎呀，云溪姐，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我跟薄如真的没什么。
0: 哎，我什么时候说是马薄如了？我就跟你好好说说啊。 我觉得马伯如人不错，你得抓住。有时候主动点不丢人。

0: 喂，马总。
1: 妹妹，你在哪儿啊？我来找你。
0: 啊，我在店里呢。
1: 好，10分钟之后见吧。
0: 好，拜拜。云溪姐，慢点啊。
2: 来喽，给你的翠色花语。
0: 谢谢。
2: 哎，姐
0: 啊，
2: 最近小马领航来的人是真多，未来姐夫真照顾我们生意啊。
0: 去你的，什么未来姐夫，你快去忙吧。
2: 好好好。
0: 马总，
3: 那我晚点再和你说这个污染问题。
0: 来，
3: 妹妹，有个事情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4: 你看啊，菊一现在不见银溪，明权也走了，
3: 他心里一定特别没有依靠，这个时候咱们作为朋友必须得拉他一把。眼下最重要的是村子污染问题，我已经联系了一些专家了，要是能把这个村子污染问题给解决，一定能够给他减轻很多负担。
0: 行。
5: 麦娟说，上泉村的工人安置真是多亏了您啊。
6: 高书记，这都是当村主任该做的。
5: 这里污染啊，

0: 得尽快拿出个方案来，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
1: 这件事呢，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就光凭咱们在这儿瞎想，就算想破了脑子也没用。
0: 是，我已经请了省里的专家，这样您这边也帮忙上上心。
1: 好的。
0: 有事您说。
1: 这个厂子呢，我看这么一直荒废着也不是个事儿。
0: 喂，
2: 云溪姐，你快来看看吧，罗妮娜和菊舍闹起来了，快打起来了！
0: 什么？
3: 我这骗你干嘛？全都没在，你这会儿要钱呢，肯定没有啊，是吧？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妮娜，我不看你还好点，我一看见你，我跟你说，我就想起我们老伴儿，要不是因为听信你爸那些话，这会儿也进不去。这人呐，他不能落井下石。
4: 我自己的钱，我凭什么不能拿？
3: 没说不能拿呀，这不是没有吗？再说你当初拿钱，你不是也是为了跟全子一块儿，这不是做生意投资吗？那你要那么不讲理，你说全子这些年白照顾你啊？咱不能当着白眼狼是吧？
4: 你少把李明全搬出来，你让他出来呀、啊，他人呢？你让他出来，一分钱我都不要。
3: 哎，
4: 别把话说的那么好听。李明全跟别人有什么可不一样的？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时候，他人呢？他不照样卷钱跑了吗？
3: 哎呀，这
4: 错都往我爸身上推。李叔要一点错都没有，他
5: 怎么
4: 能进去吗？
3: 掉到钱眼里了，你
5: 怎么进去了？
6: 这是
5: 菊婶儿，你消消气。要不这样，你先开火去，大家都等你吃饭呢，好不好？
3: 哦，对，
5: 你
3: 看，
5: 对嫂子，
7: 还有客人等着吃饭呢，
3: 走走，咱做饭去。
5: 别气了啊，别气了。
0: 你呢？
4: 撤资我撤定了，明天我来拿钱。
5: 云溪，
0: 啊，
5: 你看全子不在，民宿全都乱套了。
0: 我会和蒋总联系的，这样你先顶一下啊。

0: 喂，高书记。哎，
1: 保罗，找你想问一下，你知道明权在哪儿吗？
0: 林明权，他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我在意大利。
1: 哦，没事儿，打扰了。
0: 啊，没事儿，拜拜。

0: 哎，云溪姐，
1: 全子哥那儿你打听到消息了吗？
0: 暂时还没有。没事，姐，我这边有什么消息，我帮您留意着。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全子哥的人身安全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哦，那个，我跟你说啊，我发现这个罗丽娜呀，最近状态不是很好，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她，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儿了。
0: 好，好，好，我知道，我注意着啊。
1: 行，挂了。

0: 你亲爱的刚好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你的情况。
1: 你跟他说什么了吗？
0: 没有。你还不打算告诉他吗？
1: 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他。
0: 离，这件事瞒不住了。
1: 先不说这个了。
2: 一夕，股权有救了，专家来了。
3: 这么快吗？这机关办事效率这么高啊？
2: 机关？
3: 是啊，我刚接到了水务局的电话呀。
2: 专家是我的朋友。
3: 哦，欢迎欢迎。
2: 来，子琪。
4: 哎。
2: 岳子琪，云溪。
4: 你好，我是欧盟环保专家杰日博士的助手岳子琪。
3: 你好，三泉村村党支部书记高云溪。来来，请坐请坐。
4: 谢谢。
2: 靠你了，子琪。

0: 哎，谢谢您。那你们聊，我先走了。啊，没聊，我罗。嗯，是这样，今日博士呢看到你们村被污染的材料十分痛心，也十分重视，他多年来一直把治理全球水污染当做己任。当知道你们村遇到难题的时候，就特地派我来实地勘察，尽快给出治理方案。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谢谢。不用客气。哎，玉女士，您是哪里人？
1: 我爷爷是北京人，但是他50年前去了意大利。我出生在德国，大学毕业后我就在意大利工作了。哦，那我们先开始工作吧。嗯，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2: 省市两级的环评通报下来了，两级领导部门对咱们三泉村污染问题都非常重视，配套资金也给下来了。
3: 省里边的专家呢，过两天
2: 就会到三泉村了。根据专家反馈的情况，三泉村的污染呢，如果要彻底治理干净，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
4: 前面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5: 咱们环保法规定，这工业污染是谁污染谁治理。可这孟达化工集团因为上市盲目融资，搞得资不抵债，这样一来，资金缺口太大了。
4: 书记，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是现在让财政一下拿出这么大一笔资金，实在是太难了。您也知道，今年乡村振兴还有新旧动能转换这些项目都投入太大了，现在这个财政真的是十分吃紧啊。那就急急吧，
6: 真急不了那么多啊。区里的办法总比村里的多吧？你们啊，都想想办法啊。总之一条，泉水事关。
0: 全区发展战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受污染的泉水治理彻底了。因为古泉历史悠久，孟达工厂呢距离古泉又有一定的距离。根据现在古泉受污染的程度呀，我觉得古泉受污染时间已经不短了。我建议马上就要实施治理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这些了，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7: 叶女士。
0: 我没有想到你对三泉村的古泉了解的这么全面。嗯，
7: 我还知道三泉村之所以叫三泉村，那是因为有上泉村、有中泉村，还有下泉村，所以起名就叫做三泉村。
0: 你还知道我们村子里的这些事情啊？
7: 我呀，小时候常听妈妈跟我讲，她特别想回来看看。
0: 你的母亲她是这里？对。 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但是他很早的时候就离开这儿了。这真没想到啊！
7: 对，
0: 那也就是说咱们是同乡了。
7: 哎，回去啊，你一定要告诉你的母亲啊，我们这个村子里的变化和发展，欢迎他回故乡。嗯，
0: 他已经不在了。哦，
7: 对不起啊，
0: 没事。
7: 我呢，对三泉村唯一的印象就停留在我妈妈小时候的这些描述里了，所以这次回来，我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重温一下故乡。不说这些了，我很高兴能帮到你们。明天呢，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去现场亲自看一下。嗯，
0: 可以，没有问题。嗯，
7: 但是今天我要请你吃顿大餐，欢迎你回故乡。
0: 好呀，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妈妈味道的餐厅？
7: 是啊，是博若给你说的吧？
0: 是保罗告诉我的呀，他很喜欢去那儿吃饭。
7: 保罗？嗯，不是博若把你邀请过来的吗？
0: 是保罗告诉我，你们这里泉水需要治理的。
7: 不对吧？这保罗离开我们这儿的时候，泉水还没有出问题啊。
0: 是你们的一个朋友过去跟我们说的这些情况。
7: 朋友？
0: 对。
7: 是谁呀？
0: 应该是姓李。
7: 你们慢慢聊啊。李穗，你觉得子琪的方案怎么样？嗯，
8: 不满意啊？
7: 他对咱们这儿的情况非常了解，所提供的方案呢，也是意大利百泉古镇所用过的。不过咱们都是外行，这事儿还得等水务局的专家来了以后，听他们怎么说。 你也不跟我说啊？

0: 这个朋友的祖籍也是三泉村人啊。
1: 是吗？这么巧啊，我不知道啊。
0: 是你自己把他找过来的吗？
1: 是啊。
0: 你怎么认识他的？
1: 我不记得了，反正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0: 不如你能跟我说说全子哥离开的前一天晚上都跟你讲过什么吗？
1: 他没说什么。

0: 来，一杯咖啡吧。
1: 谢谢。
0: 客气。OK。
2: 哎，你上次带回来的那些黑桃卖的怎么样了？
0: 嗯，你看，就剩了这些，我的朋友们十分喜欢，已经开始把黑桃当成艺术品收藏。
1: 那真不错。
0: 嗯，嘿，镇长说了，他想在这里建一个黑桃艺术馆，销售宣传中国黑桃文化，也有开展中西方文化交流。他也希望能跟你的亲爱的高沟通一下，达成协议。
2: 嗯，好倒是好，可是……
0: 啊，对了，差点忘记了，你不想让他知道你已经到这里了。你们明明彼此喜欢，但是却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唉，真搞不明白。

0: 哎，师兄，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你成为了我的免费工人。
1: 得了吧，你就幸灾乐祸。
0: 哎，你的手机在哪里？
1: 在房间。嗯，
0: 朋友，我可以拜托你一个事吗？能不能不把我当你的挡箭牌？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自己来解决？
1: 你什么意思？
2: 你的青梅竹马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李，他什么都知道了。唉，全子哥，我都知道了。你是为了治理泉水去了意大利，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辞而别。 难道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话吗？泉子哥，快回来吧！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回来跟我说。回来吧，泉子哥，我想你。

你放心，一个月之内啊，我肯定会拿到这块地的啊。你也知道，孟达集团在我们村里的厂子都被关停了啊，那么多地。当然了，就算我是村里的代主任吧，啊，到最后还是我说了算。哎，你放心啊，有钱大家一起挣啊，大全地产是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哎，好好，再见。

0: 这个时候不接电话，你就给我等着。叔，怎么了？厂子还不给咱们用啊？
1: 这高原心一直跟我拖着，现在又玩消失，啊？
0: 我听说区里要拍卖厂子，孙梅梅在跟这件事儿。哦，给我准备点礼物。好嘞。
2: 叔，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哎呀呵，你可回来了！哎，你们家里没人，知不知道？我跟你爸可是好哥们儿，我是来看看你，你拿着。哎，
2: 叔，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啊，那我就直说了啊。听说那个厂子要拍卖，区里头也允许让村里参加。对啊。
2: 我刚刚就是去办这个手续去了。
0: 哎呦，太好了！帮我也申请个名额吧，啊！
2: 哎呦，您说这个事儿，好说得很。
0: 哎，那你把这拿着吧，拿着。
2: 您让高书记点个头，我就去帮您申请。

0: 根据这个股权的地理位置，只有通过清洗才能达到目的。
1: 粗略算下来了，至少也得几千万，
2: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3: 有钱的捐点钱，有力的出点力。
4: 就算把之前所有的收入都算上，
5: 对于织屋来说还是九牛一毛啊。
3: 这还差多少钱呢？
5: 2300多万呢。
6: 铁匠爷带着他们老李家的祖传宝贝铁牡丹去省城拍卖会了。
7: 请看《三全西暖》第22集。
8: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七夕自古有除巧物、备巧食的习俗，姑娘们用精心准备的糕点祈愿手巧，更祈愿情巧。毛晓彤演唱的歌曲《巧食记》，其清甜的歌声把爱情里的巧唱成生活的滋味。

张伟的音乐有着独特的个人风格，其中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这首歌唱进了美好与你的绑定。考试过了，玩痛快了，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就像七夕的喜鹊总会记得赴约，爱你的人眼里的一切美好都与你相关。

0: 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胡夏的温柔嗓音与陈都灵的清澈吟唱，把爱意揉进旋律里，这份把自己唱给你的坦诚，是爱情里最动人的告白。
1: 想把我唱给你听。

粤语经典歌曲《一生中最爱》曾唱出了无数人对爱情的期许与执着，张卫健的歌声带着岁月沉淀的深情，把一生只爱一人的执着唱得掷地有声，正如七夕的传说流传千年，这份一生中最爱的承诺也能穿越时光，温暖岁月。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郁可唯的歌声带着通透的温柔，把路过人间的感悟唱进爱情里。爱情或许有过一

憾，有过错过，但每一次相遇都是馈赠，就像七夕的喜鹊，年年为鹊桥忙碌，路过人间一场，总要为爱

0: 相见欢，三字道尽久别重逢的雀跃，刘洋洋的婉转与蔡成玉的高亢交织，唱出跨越山海的奔赴，就像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鹊桥相见，哪怕相隔千里，相见时的心跳便抵过所有等待的漫长。
1: 三月天烟雨江南，

影视演员曾黎曾因在热播剧《男才女貌》中的出色表现而广为人知，他与评弹艺术家陆锦花携手演绎了两首经典的爱情歌曲，一首是跨越时代的深情告白，一首是刻在骨子里的团圆期盼。他们的合唱让经典焕发新的韵味，月亮亘古不变，正如爱情里的真心，花好月圆的愿景恰是七夕最朴素的祝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拜。
1: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0: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想问候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有没有让你觉得世界变得奇妙的瞬间呢？哎，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可能今天你点的一杯咖啡杯里边浮现出一个微笑的奶泡，或者是陌生人给你一个善意的微笑，又或者是心里悄悄地住进了一个人，我觉得这些都是美好的瞬间。
0: 没错，刚刚杨哥说的这些都是很有画面感的美好的瞬间。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挑选了一首光听名字就能够让人嘴角上扬的歌曲，叫做《说爱你》。只要爱，就大胆地说出那句我爱你。
1: 没错，就像我们的节目名字一样，我的爱对你说，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那这一首《说爱你》就送给所有正在练习勇敢的人，无论是爱情梦想还是对明天的期待，都希望你有躲在角落忙着快乐的窃喜，也有从未犹豫相信的笃定，然后一起说爱你。

0: 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的朋友，他叫王景明。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很多年前啊，和喜欢的人一起看过话剧，情节全忘了，我就记得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们安静对视的那几秒。其实早知道走不到最后，但还是想陪他走一段。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
0: 景明啊，我得说啊，你这种心态啊挺让人佩服的。就是在感情里面最难的不是开始，而是在遇见结局的时候怎么样选择去面对它。
1: 没错，也让我想到一句话，你呢不是我权衡利弊后的选择，而是我怦然心动之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
0: 肖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其实你想，那几秒钟的对视就是你们给彼此最好的礼物。那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送给曾经的你们，愿你们永远记得彼此，甘愿停留在美好的一滴爱，成为对方记忆里一座完美的桥。

0: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浙江宁波的苏浅浅。他说，杨哥，最近呢看到一段话，说舍不得又结不成婚，这道题该怎么解？下面的回复呢让我豁然开朗。他说，别预设一生，命运带你们到哪儿就是哪儿。瞬间我心里那块沉了很久的石头突然就松了。我想点一首莫文蔚的爱送给我和小天，我们就安心相爱吧，剩下的交给时间。
1: 哇，浅浅这段留言啊，那一句别预设一生其实很智慧。我想我们真的不要为了那个还没到来的终点而烦恼，活在当下最重要，而且千万不要辜负了沿途美丽的风景。
0: 哎，没错，别预设一生，也不要预知烦恼。当你们做了决定，安心相爱，剩下的交给时间了，那你们已经给出了内心的解法，就是不再执着于抵达某一个终点，而是你虔诚的一路朝着你们的目标专注的往前走，这就是你们对于爱的期许和爱的执着。
1: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爱送给浅浅，我们也祝福你和小天能够开心幸福，活在当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七七，他说我想点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我们分开半年了，但我还是改不掉那些小习惯，看到奶茶店第二杯半价会愣住，听到好笑的事情想下意识的截图发给你，可明明知道你根本不在我的世界里了。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都想你很多遍。我觉得这个歌词啊，就像是在偷看我的生活，朋友们都说我该往前走了，可我连忘记你都舍不得用力啊。
1: 其实你想忘记一段感情，忘记一个人，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这半年你心里经历的这些小瞬间不是徒劳的，终有一天你的海平线会重新升起太阳。
0: 让我们给时间一点时间吧，才能够把未来的自己腾出空间。你会发现其实那些习惯都还在，只是他们不会再牵动着你的心跳，而是变成了你人生故事当中一段非常温柔的

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张燕希，他说他是社团里最耀眼的学长，总被女生围着，我拼命忽远忽近，他主持活动我坐最后一排，他发消息我隔两个小时才回，还故意在图书馆他常去的座位放了一本《百年孤独》。可当我终于偶然和他选了同一门选修课的时候，他走过来敲了敲我的桌子说，同学啊，你的书在我这儿压了3个月了。原来他早就看穿了我所有的小心思，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5年了。他还笑着说我当时的演技拙劣却可爱的要命。我的天哪，
1: 他们俩就是这种，就是我喜欢你，但是我偏要绕个弯告诉你我就让你猜，是吧？

0: 那这应该是一种高洁的爱的魔法。
1: 天哪！
0: 你们俩是，一个人愿意陪你认真的演戏，另一个人呢，明明看穿了却甘愿入戏。
1: 啊，真羡慕你们俩哈、啊！
0: 你们俩。

0: 来自山西大同的崔锦成留言说，暗恋一个人到底该不该开口呢？海洋、笑哥帮帮我吧，这件事儿我想了很久，毕业那天明知可能是最后一面，我连送他的勇气都没有，想点一首爱我还是他，想点这首爱我还是他送给他。虽然我还是没想通该不该说，但至少想让他知道，那个一见他就忍不住笑的人曾经那么认真的喜欢过他。
1: 嗯，锦城，读到你的这句那个一见他就忍不住笑的人，我真的觉得我的心都跟着柔软了一下哈。毕业那天虽然成为了你的遗憾，但也把这份喜欢定格在了最纯粹的那段校园的时光当中。
0: 嗯，是啊，你看一直在纠结我该不该开口啊，我想说的是，爱要大声说出来，那如果说还不足以让你产生这样的一个行为，也许在你的内心世界还有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吧。无论如何，把这首歌送给你。

海底小纵队与冬眠的动物。

0: 你好，哈拉卡，你这件蓬松的新衣服真不错。
1: 多谢了，我去帮皮医生照看那些刚从冬眠中苏醒的动物，像我这样的猎豹可受不了寒冷的天气。
2: 御空地区的气候非常的寒冷。
3: 是的，这也是那里的动物在冬天冬眠的原因。它们会很长时间一动不动，通过降低自身的体温和放慢呼吸来保存能量，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到来，那时食物才更充足。
0: 你要去的地方，即便是在春天，气候也比暴风里的冰块还要寒冷。这种防冻剂可以防止黄蜂艇上的螺旋桨发生冻结。你得多带一些这个，以防万一。
2: 谢谢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每年的这个时候，天气都难以预测。尽管春天来临，冰雪也开始逐渐融化，但说不准很快就会再次结冰的。那些松鼠肯定是刚刚从漫长的冬眠中醒过来。
4: 我的肌肉好僵硬啊！
1: 看起来我们得带他们进行一下恢复运动。
2: 一整个冬天一动不动，他们很需要一个运动教练带他们重新活动起来。
1: 我的名字叫哈拉卡，这一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是来帮你们恢复活力的。现在让我们舒展一下僵硬的肌肉吧。就是这样，你们做得很棒，用力地挥动你们的手臂。
2: 我还想再去看一看其他的动物。
0: 好主意，皮医生，但这样你可就没法拉伸了。
1: 希望你们精神饱满，活力十足，为春天做好准备。现在我们跑跑步吧。太棒了，看来又有一个小家伙准备加入了。加油，你能行的，来和我们一起奔跑吧。我的老天爷，你没法跑，你被冻住了。哈拉卡呼叫皮医生，我刚刚发现一只被彻彻底底冻住的青蛙。
2: 我马上就到，在我到之前尽量让它保持温暖。
1: 谢谢皮医生。哦，好了，休息五分钟。别担心，我被冻僵了的朋友，我马上就想办法让你暖和起来。被冻住的青蛙去哪儿了？它自己可动不了，除非它自己解冻了。听起来确实像是青蛙的叫声，但这些声音不是，是蛇。
5: 确切地说是树袋蛇，我们只是想找点吃的，这还是我们冬眠了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越冬巢呢。
1: 越冬巢吗？
5: 就是我们冬天居住进入冬眠的地方，我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在地下取暖。
1: 哦，所以说你们一整个冬天都聚在一个地方一起冬眠。
5: 事实上，我们爬行动物只会冬化，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冬眠，但哺乳动物通常会在冬眠前吃很多食物，而爬行动物呢，在冬眠前不吃任何东西，所以我们醒来时会非常饿。
6: 真的好饿呀！
5: 我想去抓只老鼠，田鼠也行，不过一只青蛙也足够了。嘿嘿嘿。
7: 哦不，糟糕了。卡住了，
1: 别担心，我的朋友，
5: 冷冻食品也可以啊。
1: 别伤害他，
5: 太冷了啊！
6: 回到远东巢去吧。
7: 谢谢你救了我，我的名字叫安普提，
1: 我叫哈拉卡，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还好吗？
7: 我想我的腿在岩石上受伤了。
1: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是医生，他马上就过来。你一定也冻坏了，安普提。安普提，你又被冻住了。
7: 是的。
1: 得让你暖和起来。哦，太滑了。哦，实在是太滑了。在黄蜂艇上，你会很快就暖和起来的。哈拉卡呼叫皮医生，
8: 青蛙解冻之后又被冷得冻住了， 感觉好像还是温度不够。
2: 我已经在路上了。看起来青蛙并不是这里唯一被冻住的东西，我的螺旋桨也被冻住了，我必须在它们停止工作之前降落。
8: 皮医生，你还好吗？
2: 我没事，但我需要解冻飞艇的螺旋桨。幸好兔兔兔给我们准备了额外的防冻剂，我很快就到哈拉卡。
1: 哈拉卡呼叫皮医生，还有多久才能到？
9: 抱歉，哈拉卡，螺旋桨暂时还没有解冻。
1: 没事的，只是感觉越来越冷了。哦，难怪呢，原来是我的大衣被撕了个口子。如果我也冻僵了，我就没法救一只冻僵的青蛙了。这就意味着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0: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发现一只叫安普提的青蛙，它整个都被冻住了。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还能够活多久。
11: 啊，它可以活过整个冬天。它是一只木蛙，它们在寒冷的环境里会让自己被冻住，它们的心跳、呼吸，甚至大脑活动都会停止长达数星期之久。当天气开始变暖，它们就会解冻，但需要一段时间。
12: 确实如此，这可以算是冬眠的极端版本。有两种物质大量的存在于木蛙的血细胞中，也就是葡萄糖和尿素，它们可以防止血液冻结。
0: 所以它的工作原理有点像我的特殊防冻剂，
8: 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很不幸的是，安普提的一条腿也受伤了，他要得到治疗，这样才能避开从冬眠中醒来的捕食者。我本想带他去见皮医生，但我的大衣破了，我也开始觉得冷了。
9: 兔兔兔给的防冻剂开始起作用了，但他暂时还不能飞行。
10: 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去接皮医生，然后带他去找哈拉卡和安普提。
4: 我马上行动，队长。
10: 太好了，飞鱼艇上正好为你准备了替换的大衣，哈拉卡。
8: 谢谢队长，不过我现在应该没事了，我知道一个最好的热身方法。
13: 哦，我的朋友，外面太冷了，不适合做这些。
1: 这样能让我保持温暖。另外，你不是应该在洞穴里冬眠吗？
13: 小林鸡鼠不冬眠的，我们整个冬天都很活跃。我在那棵空心树里挖了个洞，非常温暖。你和你的朋友一起进来吧，至少躲在那里面，大风刮不到。
1: 哦，这样感觉好多了，谢谢。
13: 哦，不用客气，你一定非常饿了吧？要吃点蜂蜜吗？哦，
1: 蜂蜜。哦，蜜蜂。
14: 别担心，我们不会蛰你的。我们正忙着保护蜂后，我们必须围绕在它身边，拍打翅膀给它取暖。
1: 生物在寒冷中生存的能力可真是五花八门啊。我真希望我也能够拥有某种御寒能力。
2: 达西西，你成功了！我希望飞鱼艇的螺旋桨不会冻结。
5: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温暖，另外食物也很充足。
1: 我猜树袋蛇应该不会吃蜂蜜吧？
5: 我们不吃，但我们吃小林鸡鼠啊。
15: 我又暖和起来了，
5: 太棒了！我们还可以再来一只木蛙。
4: 木蛙，小林鸡鼠，好吃！
14: 有入侵者，保护蜂后，保护蜂后。
5: 再饿一会儿也没事，我们走，我们快走啊！
1: 谢谢你们的帮助。
14: 哦，不用客气。最重要的是保护蜂后。
5: 哦，我们还是快来吃这些脆脆的东西吧。
1: 脆脆的东西，
4: 给你们，嘎吱脆饼干，每个人都有。
5: 谢谢。
15: 感谢你给那些蛇提供了食物，这样我就安全了。
4: 应该的。现在我们带你去找医生，帮你包扎一下腿吧。
2: 感觉怎么样，安普提？
15: 我好多了，谢谢。
2: 不用客气，看来春天这下子总算是来临了。
1: 说到春天呢，我终于感觉暖和多了。来吧，安普提，你还有三条腿要活动一下呢。伸展一下。

0: 海底小纵队与百花谷。
1: 帕尼呼叫谢灵通，我现在马上开始进行对喜马拉雅冰川水的研究。
2: 好极了，喜马和我在一起，我们正在更新植物档案呢。啊，
3: 对我这种冷血裂蜥来说，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在那冰川上连一棵植物都没有。
1: 你说的对，希瓦，这里太冷了，不适合植被生长，但是这里有很多融化的冰川水可以供我进行研究。如果我能观察到冰川水的具体流向，也许就能知道冰川水流经的山下是否有生命存在了。只不过我现在正在这座山的高处，云层实际上在我下面挡住了我的视线，也就是说现在是顺流而下的时候了。对不起，山羊先生。哇哦，我是在做梦吗？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这里怎么可能会长出花朵来呢？也许我应该请教一下专家。
2: 帕尼呼叫谢灵通和希瓦，我发现了冰川水的流向，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不过就在我眼前。
3: 哦，我的老天爷呀，你一定是在那里碰上了一个微气候，而且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微气候。
4: 是的，所谓微气候指的是某一区域它的气候条件与周围地区截然不同的一种特殊气候。
3: 对，环绕山谷的高山必须为它遮挡寒风，否则的话生长在那里的花朵就会被冻住。
2: 所以这就像是一个秘密花园。
4: 没错了，我想这里可能不只生长着花朵，如果气候允许这样的植物生长，那么它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而你绝对想不到会在这么高的山上看到这些。
3: 真希望我也能参加你的任务，尽管天气很冷，但我很想研究一下那些植物。
2: 别担心希瓦，我会给你带回样本的。帕尼通话完毕。
5: 我就知道我一定能找到小偷。
1: 我不是小偷，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这些花瓣只是用来做研究的样本。
5: 我叫达拉，我说的被偷走的东西不是花朵，有人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来偷走了这儿的白浆果，而现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1: 我没拿过这里的白浆果，达拉，不过如果你饿了，我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5: 巴布，你可以出来吃饭了。
6: 真好吃，妈妈，谢谢。自从坚果和浆果不见了，我就饿坏了。
1: 我想知道是谁拿走了他们。
7: 哦，看来拜恩达尔谷来了个新人，你觉得他也在找浆果吗，加拉斯？
8: 没关系的，穷吧，因为我们总是先到浆果那里，没人看见我们过来或是离开。
5: 我们在这里觅食好几年了，但今年这里几乎没有白浆果能吃的，我很担心我们可能吃不饱，甚至撑不过这个冬天。
1: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或是脚印，也许我们能在附近找到更多浆果。啊哈，走运了，我看到山那边就有。
5: 我们快去吃。
8: 这片新的白浆果果园和我们想的一样美味。
7: 加拉斯，看来我们要有伴了。
9: 藏起来。
8: 我们已经藏起来了。
6: 妈妈，这些树枝也几乎都空了。
5: 你刚才不是说这里有很多浆果吗？
1: 刚才是有啊。哦，我知道是谁干的了，看起来像是两只小动物，让我查查谢灵通的动物大全看看是什么。啊哈，原来是黄喉貂，这里说它们是快速强壮的动物，以很多不同的东西为食，但是比较起来它们更喜欢水果。你们好，
7: 再见。
5: 把浆果还给我们。
10: 嘿嘿，又一次成功逃脱了。
6: 妈妈，你还好吗？
5: 我绊倒了，弄伤了爪子，现在想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比以前更困难了。
1: 即使你找到了

0: 更多的浆果，也无法阻止那些皇后雕先吃掉它们。我们需要帮手解决这个问题，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队长，这是达拉和巴布，他们正在努力获取足够的食物，为在山上过冬做准备。
3: 我的小乖乖呀，达拉看起来需要一位医生。
2: 他在追赶两只黄喉貂时弄伤了爪子，那两只貂吃掉了他和巴布的白浆果。
4: 我并不感到惊讶，像拜恩达尔谷这样的微气候肯定会吸引来各种各样的动物，因此有时他们不得不争抢同类的食物。
5: 那我们怎么能有足够的食物准备过冬呢？
6: 如果白浆果能在山谷中生长，那坚果和野李子等其他食物也应该能在那儿生长。我可以帮忙找找。
4: 你确定能抵御喜马拉雅山寒冷的气候吗？
6: 我可能的确没办法靠自己来发热，但山谷比山上其他地方更暖和。
1: 七娃，你一定要穿上保暖的外套再过去，记住不要在寒风中逗留太久。
3: 我可以确保西瓦会暖和的，队长，我还能治疗达拉的爪子。
1: 好主意，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接西瓦，另外再给那两头饥饿的熊多带一点嘎吱脆饼干吧。海底小纵队前往百花谷。
7: 小心点，皮医生，微气候的范围可能会非常小，要想找到它们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有云层覆盖的情况下，
3: 更别提还有大风了。坐稳了，我好像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真的非常抱歉，山羊先生。
7: 帕尼说的没错，我现在正直视着这里，但我真的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
0: 达拉、巴布，这是皮医生和西瓦。
8: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哦，好痛。哦，
3: 让我看看你的爪子。就快耶！现在感觉怎么样？
8: 我的爪子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7: 现在让我们来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吧。
9: 有好吃的。
0: 这只能暂时帮助他们，我们仍然需要为其他动物找到足够的食物，当然也包括那些黄喉貂。
7: 我有一个主意，就在我们飞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山脚下还长了一些野李子。
3: 我觉得达拉受伤的脚力量不够，应该没法一直走到山下。
0: 可能不行，但如果那些貂在下面找到食物，那么他们就不用再从达拉和巴布这里抢食物了。
3: 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才能让那些貂下山呢？
7: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办法。
10: 我们又一次带着美味的浆果从他们手中逃走了。
11: 好，加拉斯，浆果正在从我们身边逃走呢。
12: 不会持续太久。
7: 帕尼，接住。
0: 如果想要这浆果就自己来抓呀。
12: 嘿，现在他们从那边逃走了，
11: 一个惊喜的转折。
12: 哇，真有意思。我们可不仅仅是逃跑专家，也是很出色的登山专家，
11: 同样还是跳跃专家。哈哈，浆果没能逃走，
0: 但你们已经逃脱了。
11: 逃到哪里？
0: 逃到了一个有更多食物的地方。
10: 哇，他说的对，这里有野李子，它们比白浆果还要更加美味。
0: 这样一来，熊就有很多白浆果可以吃了。好好享受吧，我的貂朋友们。
8: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食物。
9: 但我还是很饿，妈妈。
0: 好了，你们再也不会挨饿了。那些貂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地方觅食，不会再来烦你们了。
7: 我们还发现了一片新的浆果地，那里还没有被貂啃食过，就在那边的山顶上。
8: 再次感谢，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获得足够过冬的食物了。
3: 不用客气，祝你们好运。
7: 这个山谷真的是太壮观了，而且这里还生长着这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花朵，它们都将会成为植物档案的精彩补充。
0: 我明白为什么动物会被吸引到这个山谷了，看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
3: 哦，这真是太神奇了。
7: 好壮观啊。
0: 绝对无比精彩。

0: 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百花谷。

0: 海底小纵队与努比亚原阳。
1: 皮医生，这些岩钉非常坚固，它们固定在悬崖上，不会对岩石造成任何破坏。
2: 我一定会感谢兔兔兔打造了他们的瑞拉，他们肯定在帮助我完成这次艰难的攀登。但我之前答应要去看一只黑貂雏鸟时，我没想到鸟巢会在这么高的地方。
3: 皮医生，谢谢你特地过来。
2: 我很荣幸，诺拉，但你真应该感谢瑞拉，没有他的帮忙，我根本爬不上来。
1: 不用担心，伙计。好了，我得去确保我们爬下去的时候绳子不会缠在一起。就像我常说的，只要有后援就能够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就能下去。
3: 我希望攀爬的过程不会太艰难。我们把巢建在高处是为了让雏鸟能远离豹子和狼之类的捕食者，他们爬不了这么高。哦，但这里还是有人能爬得很高。纳吉拉，
4: 嗨，诺拉，这是你的客人们吗？
2: 你们好，我是皮医生，下面那一位名叫瑞拉，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我的天，我已经很厉害了，但你绝对能排第一。
4: 谢谢你，瑞拉。我是一只努比亚原羊，我们平时住在山顶上，但是我们会经常下山去河谷里寻找食物和水源。
1: 河谷吗？哦，对啊，河谷就是下面的山谷。但如果你的食物在下面，你为什么不干脆住在河谷呢？
4: 我们爬得越高就越安全，不会受到豹子和狼的袭击。我们只下山到河谷里吃东西，我们现在正要下去呢。亚兹德、扎拉，你们俩别玩了，我们得走了。
5: 来了，妈妈。
4: 要沿着路下来，边上的这些石头松动了。
5: 好的，妈妈。
6: 嘿，亚兹德，快点想。
7: 这样一点都不公平，我还没准备好。
4: 我告诉过你要沿着路走下来的，现在我们我被什么缠住了，救命。
2: 你的雏鸟看起来很健康，诺拉。
1: 皮医生，坚持住，我要先把纳吉拉给解开。
2: 坚持住，怎么坚持？
1: 没事的，就是皮医生的绳子缠住你的腿了，你别动，我来帮你解开绳子。这样就行了。
4: 谢谢。
1: 不用客气，现在只需要帮我的朋友皮医生上去。
4: 来吧，你们两个，惊险的部分结束了。
8: 午餐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你抓稳了，皮医生。
2: 谢谢你，瑞拉。我们企鹅不习惯飞行。
1: 啊哦，下面有麻烦。
2: 我的小乖乖呀，有豹子。
1: 你去通知原羊，我来把那只大猫引开。你看起来有点饿了，要不要来点嘎吱脆小饼？

0: 干。
1: 嗯，我更喜欢原阳的味道，给我安静点，别把我的午餐给吓跑了。
0: 而我正有此意呢。
1: 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2: 纳吉拉，继续前进，有只豹子在追你们。
3: 快，跟我来。有一只狼。
4: 你们好啊，小点心们。
3: 孩子们，赶快都沿着山路往回走，快。
1: 你们来得正好，那就请往这边走吧。
3: 别走山路了，我们就向下直奔河谷吧。
5: 但是你总是要我们走山路下去的。
3: 快点走，快。
0: 小心你头上那两只脚。
1: 那些鸳鸯是我的，狼。
0: 我先抓到那就是我的了，豹子。
2: 我们必须要让豹子和狼马上远离那几只鸳鸯才可以。
0: 但我们不是从那边上来的，我们无法固定绳索，也无法标记路线。
2: 那么我们就得像鸳鸯一样自由攀爬了。还好我这次带上了这些攀爬爪子，我们可以找一条新的路线下去。
0: 好的，皮医生。带路吧。

0: 你想挣我的路？也许你们两个可以放弃捕猎，原路返回。你刚刚试图阻止我没有成功，那么现在你也不会成功的。我怎么没想到可以绕开你们呢？我的爪子！
1: 我会帮他的，你继续走吧。我知道了。我能看看你的爪子吗？我是个医生。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甚至都不让我吃午饭。如果你饿了想吃午餐，为什么不试试这种嘎吱脆小饼干呢？这东西尝起来还挺美味的，而且也不用我花大力气去抓。现在我能看看你的爪子了吗？好吧。好了，感觉好些了吗？
1: 哇哦，确实好些了，谢谢。前面得大跳了。长老，我没事，但我好像被困在这儿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能留下扎拉。让我看看，离你还有一段距离。
0: 但离你们俩只是一步之遥了。不用担心，他肯定抓不到你的，你就呆着不要动。我会回来找你的。别担心，扎拉，我们会救你出去的，但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降雨警报了。
2: 医生，请汇报情况。
3: 队长，这是扎拉，他是一只鸳鸯幼崽，在山下觅食时被困在一个悬崖峭壁上。
2: 明白了，我们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0: 要找到我们可能有点困难，鸳鸯生活在非常陡峭的悬崖边上。
2: 皮医生说的对，附近没有地方可以让蜻蜓直升机着陆。
3: 我们不需要降落，我们可以把扎拉空运出去。
2: 好主意，图图兔。
3: 皮医生，瑞拉，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豹子追上来了，继续往下跑，我们就快要到了。记住你了，抱歉了，元阳今天不在你的菜单上。
2: 也许这两只不在，但是从这里看，我还可以找到上面的另一只。
4: 豹子朝着我们过来了。
2: 幸运的是，过来的还有别人呢。你好，皮医生，有人要搭便车吗？只要把袋子挂到元阳的身下就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0: 已经就绪了，走吧。
1: 你害得我丢了今天的午餐，所以现在就由你来代替他。
2: 找别人的麻烦去吧，豹子。皮医生是我的朋友。
0: 尝尝看这样的美味，你觉得如何？
1: 怎么又是这些东西？这尝起来还不错。
0: 谢谢你的帮助，诺拉。
3: 好开心啊！
0: 谢谢队长，我们马上就能拔起岩钉出发了。
4: 明白了，皮医生，祝你好运。
5: 谢谢你们俩，没有你们，我们就永远也到不了河谷了。
0: 这是我们的荣幸。
6: 我也得谢谢你，皮医生，是你提醒了我，我们下山的路其实远远不止一条。
0: 别提醒我这个。
7: 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努比亚原阳。

0: 海底小纵队与杜鹃。
1: 我本以为驾驶飞鱼艇已经很有趣了，没想到这些滑翔服更带劲。哇，不是吗，坦克？坦克？
2: 可不是嘛，大猩猩。但飞行可没那么简单哦，鸟儿们看起来飞得很轻松。
3: 那是因为他们经常练习，并且他们还有智慧。你必须要学着像信天翁一样去思考。
2: 像信天翁一样？
3: 因为热空气的质量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以热气流的形式上升，而热气流通常都聚集在蓬松的积云下。信天翁则会把上升的热气流当作空中电梯。
2: 你们看，现在就有信天翁在那朵积云下面呢，那里有热气流吗？
3: 唯一能确定有没有热气流的办法就是亲自飞过去看一看了。
4: 水文日志，我现在正在伍斯特郡湿地探险。
5: 好饿、哦！
4: 我想知道那些鸟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5: 好饿！
6: 朱尼尔他又觉得饿了。
7: 他一直都觉得饿，我找吃的都找累了。
4: 那些鸟似乎很累，或许他们需要一些帮助。
6: 再叽叽喳喳了，看来这下子一定是吃饱了。
4: 你们好，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帮忙觅食吗？我的朋友坦克是一位鸟类专家，他可以给一些建议。你好，坦克，来见见我新交的鸟类朋友。
8: 你好，
6: 你好，我是唐娜，这是罗伯特，我们两个是尾音。
4: 你们的孩子发育得真好，
6: 我们都为朱尼尔感到骄傲，他真的长得很快。孵化的也很早，
7: 小家伙应该马上就可以飞起来，自己出去找吃的了。希望如此。
5: 好饿，好饿！
6: 收到饥饿信号，朱尼尔，我马上就带吃的回来。
4: 我从来没见过一只雏鸟比自己的父母体型大这么多的。
8: 那是因为朱尼尔根本就不是尾鹰，它是一只杜鹃。
4: 杜鹃？你确定吗？
8: 我确定。
4: 但是，一只杜鹃雏鸟是怎么跑到尾鹰巢里去的呢？
8: 杜鹃这种鸟类有一种叫做巢寄生的行为，意思就是他们会把蛋下在其他鸟的巢里，让他们抚养自己的孩子。
4: 真奇妙。
8: 有的时候，杜鹃雏鸟是最

0: 先孵化出来的，他们会把其他蛋从鸟巢里推出去。
1: 哦天哪，幸运的是我没有看到鸟巢里有其他蛋。
2: 好饿好饿。
1: 不过呢，这好像是另一只杜鹃的叫声，我去探探情况，稍后再联系您坦克。
2: 好饿好饿。
1: 嗯，你父母一定出去找吃的了，我来照顾你和那些未孵化的蛋，直到他们回来。
2: 好饿好饿。
1: 最先孵化出来，把别的蛋从巢里推出去，绝对是杜鹃。停下，我没有手接了。
3: 小甜心，你又把你的弟弟妹妹从巢里赶出来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呢？
4: 谢谢你接住了他们。你是
1: 帕尼，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2: 好饿好饿。
3: 再次感谢你，我们是草地六，可怜的宝贝刚孵出来，他还不知道轻重。
4: 斑尾鹰来了，躲避！
3: 斑尾鹰会吃掉我们这株小型鸟类。
1: 啊！杜鹃，我也得提醒他提防那只鹰。打扰一下，你得躲起来。你没听到斑尾鹰的叫声吗？
5: 这声音是我发出的。不用理我，不会太久的。
1: 什么不会太久？果然，这些蛋里有一个长得不一样，一定是那只杜鹃下的蛋。
6: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鸟巢。现在斑尾鹰走了，我得照看我的蛋宝宝了。
1: 附近没有斑尾鹰，这件事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哦天哪，这声音好像来自朱尼尔的巢。怎么了？我听到有声音。
7: 我们的巢塌了。
8: 你必须得学会飞行，朱尼尔，你待在地面上太不安全了。地面上会有狐狸，还有各种各样会吃小鸟的动物。
1: 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别人飞行，但我知道谁会。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珊瑚礁基地回应，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白七七，这是朱尼尔，他的巢塌了，但他还不会飞行。他看着似乎没有受伤，可他就是飞不起来。
10: 幼鸟出生时身上覆盖着一层绒毛，当它们长大逐渐成为雏鸟时，就会长出羽毛。这意味着它们准备好要飞行了。
0: 很显然，朱尼尔还没准备好。你能帮他吗，哈拉卡？
11: 当然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羽翼未丰的鸟儿首先需要强化翅膀的肌肉，才能够飞翔。所以，朱尼尔需要的只是一些练习和一名生物教练。
3: 太好了，我和坦克马上就过去。他有丰富的鸟类专业知识。外派员们，我们出发吧。我们现在就在帕尼的正上方了，好了吗？
11: 好了，现在让我们测试一下训练成果，要像信天翁那样一路滑翔而下。
10: 明白。要像信天翁一样在空中滑翔，像信天翁一样。
11: 我来了，坦克。
10: 谢谢，我想我还得再多练练。
1: 坦克，你还好吗？
10: 我没事，只不过我得再多练练着陆。
11: 带路吧，帕尼，有只雏鸟等着训练呢。你好啊，朱尼尔，我的名字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是特地过来教你学会飞行的，你明白了吗？
5: 啊哈，
11: 好极了，从简单的开始，你能试着跳一下吗？做得真棒！现在在跳的同时扇动你的翅膀，我把这种运动叫做边跳边扇，一起来试试。完全正确！现在你要尝试着往前跳，跳出鸟巢。
8: 好饿，他从没走出过巢穴，小可怜，他害怕离开这个鸟巢。
10: 那我们就得重新再想个办法了。有些鸟儿会用食物把幼鸟引出鸟巢，就像这样。
5: 好饿！
10: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那你必须自己来拿。来吧，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准备了美味的嘎吱脆小饼干。
11: 做得很好，朱尼尔，

0: 继续边跳边扇吧，就像这样。
1: 又是那只杜鹃，它在假装斑尾鹰叫，但现在真的有一只斑尾鹰在后面追它。不要过去，朱米尔，
2: 快回来！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宝贝！
0: 我要做的不止这个，我还要教会他如何自救。
1: 我会在这里保护尾鹰，那我去把斑尾鹰从那只杜鹃那里引开，我得爬得再高些。想想坦克，我是信天翁会怎么做呢？找到热气流，那里有一朵鸡云。

0: 追不上我。
1: 你为什么不飞直线呢？
2: 嘿，斑尾鹰，吃点不会绕得你头晕的食物怎么样？
1: 真好吃，谢谢。
0: 谢谢你，你还真的挺与众不同的，不是吗？我也一直有点格格不入的。我小的时候长得一点都不像我的父母，但我们还是快乐的一家人。
2: 那是当然了，我的名字叫坦克，我们是来……
3: 救命！等等，我学会了！哇哈！哇！
4: 抓住那阵热气流真是聪明，你的着陆这次也很完美。
2: 谢谢。哦，
3: 朱尼尔去哪儿了？
4: 好问题，朱尼尔呢？他刚刚还
5: 在上面。
0: 真是奇怪，我也是一只杜鹃，而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家庭啊！
5: 谢谢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6: 不用客气，哈拉卡是绝佳的教练。
0: 好饿，好饿！哇
2: 哦！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着陆都是那么丝滑的。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杜鹃。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

0: 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储奶间。
1: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2: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0: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2: 哦。
0: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2: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0: 对。
2: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0: 是的。
2: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0: 软软的是吧？
2: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2: 啊，这是牛粪啊。
0: 是的。
1: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2: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0: 以前我们用的畜牧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1: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他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0: 你请看这里，
2: 原液缓冲罐。
0: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2: 哦，这个就是牛尿。
0: 对。
2: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0: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2: 1500吨，
0: 对
2: 呀、
0: 啊，
1: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0: 看这，
2: 循环泵。
0: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这个样。
2: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1: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0: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2: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0: 这个就是我们富硒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2: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0: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2: 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0: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硒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1: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2: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1: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

0: 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1: 看到这五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2: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0: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1: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2: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1: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0: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1: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2: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1: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0: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1: 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2: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1: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2: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刨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刨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0: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1: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2: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1: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2: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0: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100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3: 你可以尝一个。
1: 好。
3: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那土豪，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2: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0: 我干农业20多年，到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0: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这个地比较板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0: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点，这就给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0: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2: 虽然心里100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0: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的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埃及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2: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1: 走在经济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2: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坊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1: 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3: 我们是从临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1: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4: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1: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5: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乖，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字。
2: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6: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林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2: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6: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植物园会赔掉。
2: 一番考量下来， 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

0: 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1: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0: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2: 春花姐，
3: 哎，
2: 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3: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0: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3: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坏化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0: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3: 你知道我们利通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2: 有40多万人口。
3: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2: 这么多？
3: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2: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3: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0: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式。利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4: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5: 拉一把拉。
4: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雨多，
6: 急雨。以鲫鱼为主。
0: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6: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2: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4: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了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0: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2: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

0: 鸟类呢？
1: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0: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1: 对。
2: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1: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一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爱吃的食物了。
0: 哦，
1: 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0: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1: 我们前段时间跟利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玉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地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鹿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心理损失呢踢外部。
2: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利通人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3: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2: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0: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

0: 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
1: Today our job is to go and see the coral nursery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the corals that we planted couple of days ago.

0: So I discovered coral growing along the breakwater of Port City in 2019. When I saw the corals, actually it surprised me. I felt that one day this entire breakwater would be fully covered with corals.
1: 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的珊瑚，为什么会大规模出现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海域？ 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是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项目，计划通过填海造地方式建造一座新城。从设计之初，中国团队就将绿色基因深植其中。从卫星图上俯瞰，黄色土地在这片蓝色海域上逐步铺展，一座海上新城逐渐形成。 福布斯杂志评选其为影响未来的五座新城。

0: 不久前，他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学会了人工种植珊瑚的技能。他准备把这项技能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叶涵。
1: From the Chinese scientist who came here and taught us this technique.
2: I remember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scientists time to time visited this place, and they helped me in identifying all the fish species and the coral species. I'm 61 years old now.So there should be someone to lead what I have been doing. So when I asked Jehan whether he would like to continue with me, the good work that I do here, so he agreed.
0: 依托中国技术守护斯里兰卡生态环境，当地人民慢慢领悟，城市建设唯有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持续享有美好生活。如今科伦坡港的生态逐渐繁荣，人们也能更好地享受这片海洋带来的馈赠。中国智慧与斯里兰卡人民的努力相结合，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携手同行，绘就了一幅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画卷。
3: Now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o green andto prosper at the same time. That's of course exactly what President Xi pointed to when he said that green is gold, or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If we go green, we can create jobs, we can create prosperity.
0: 美丽的珊瑚礁是中斯两国友好合作的生动见证，而一株小小的菌草则化作连接中卢情谊的坚韧纽带。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因境内山脉绵延、丘陵起伏而被称作千丘之国。菇棚里，卢旺达青年德马斯正忙着照料菌菇。2015年，他开始创业，现在每个月大约可以卖出6000个菌袋和200千克平菇，经济效益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近40倍。在卢旺达，像德马斯这样因菌草技术改变生活的人超过20000。
4: 我们因地制宜，因弱就简，把技术本土化、简便化，让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为了记住来自中国的帮助，一位部长把自己女儿的名字改叫菌草。
0: 如今菌草技术已跨越山海，扎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实践。小小的菌草不仅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独具价值的中国智慧。作为全球荒漠化最严重的大洲之一，非洲正为遏制北非沙漠扩张寻找破局之法。非洲国家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发起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旨在沿撒哈拉沙漠南缘建设长度约7700千米、宽度约15千米的生态防护林带，西连塞内加尔，东达吉布提，到2030年修复1亿公顷土地。在绿色长城工程区，工作人员创新采用高大乔木加固沙灌木加菌草的立体种植结构。巨菌草等品种在沙地、戈壁等恶劣环境中能快速成苗，单株根系深达3米以上，能有效固定沙土，减少地表径流冲刷，短期内提升植被覆盖率。其生长态势还能为乔木幼苗遮挡风沙，减少水分蒸发，显著提高造林成活率。从卢旺达铁

0: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and this is through bamboo products, the ones I make. I'm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take care of my family, and yes, they are really proud of me.
1: 竹子是世界公认的可再生环保资源，竹产业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绿色产业之一。发展竹产业不仅能带动就业，促进减贫，而且能帮助乌干达应对生态和能源危机。这样的绿色发展故事不止在乌干达上演，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生长的痕迹。东非草原上，中国设计的蒙内铁路的动物通道，让钢铁动脉与生命迁徙和谐共生。中东荒漠中，中国建造的光伏矩阵，在沙海托起一片捕获阳光的蓝色星辰。阿比西尼亚高原海拔3200米的山顶，中国援建的灰白色的恩托托空间天文台地面站，让科技之光为埃塞俄比亚创造无限可能。巴尔干海岸边，中国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横跨碧波，让发展的脉搏与自然的呼吸同频共振。这些跨越山海的绿色坐标，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为地球生命共同体铺展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画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2: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0: 绿水青山
3: 就是青山印象，
4: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赖当局花钱就选情遭批。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

0: 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引发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美海军究竟陷入怎样窘境？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0: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1: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0: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1: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2: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

0: 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赖清德十七日。

0: 三则是要用补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1: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16号至23号，第九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2: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到，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了。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太平洋地区逐步的撤退，那么呢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啊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也是美国航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哦。以上的迹象说明了美国航母面临超期部署的第一大危机哦，这把火呢正在快速的烧向特朗普政府，加快瓦解啊世人对于美国军力的一个信任程度哦。
1: 那么为什么林肯号航母会超长部署呢？有分析指出，这个责任就要怪到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3: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

0: 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修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
2: 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3: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1:1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2: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0: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它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

0: 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
2: 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3: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他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2: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4: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四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
1: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
2: 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3: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 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

0: 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哦。部分建筑啊，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哦。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啊，问题格外的明显哦，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哦，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啊，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啊，两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啊，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哦。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啊，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哦。那这些问题啊，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啊，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啊，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哦。
1: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四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2: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啊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四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啊，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啊，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曾经三次啊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五次啊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四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啊，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活靶子。那么按理来说啊，这个本福德号它有三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啊，要么是燃油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啊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啊，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1: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啊。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啊。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3: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三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啊。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三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三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

0: 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

0: 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已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

0: 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五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1: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起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5: 点火。
6: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7: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6: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8: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6: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9: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6: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10: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

0: 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2: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3: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 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

0: 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

0: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七夕抬头望碧霄，喜鹊双双拱鹊桥，一样的浓情，别样的七夕。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系列节目《天下有情人》。

一次就好，作为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插曲，歌词字字入心，曲调暖意流淌。杨宗纬以气声与轻声交织的演绎，将这首爱的宣言化作耳畔的深情倾诉，仿佛正对着恋人吐露心声。他以质朴而深刻的方式诠释了幸福的真谛，粗茶淡饭的爱情才是命运最珍贵的馈赠，为影片落下圆满而温暖的句点。

若拉是台湾女歌手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欧若拉的意思是黎明与神，象征希望与新生。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希望唱得明亮，哪怕历经黑暗，爱也能像欧若拉一样照亮前路，指引我们走向对方。

归去来由小柯作词作曲，是电视剧《神雕侠侣》的插曲。歌曲以男女生深情对唱的形式，凭借哀婉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细腻刻画出剧中人物离别时的百转愁肠。时隔多年，李若彤与胡兵的动人合唱，瞬间唤醒了一代人的荧屏记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流行金曲，曾被众多歌手倾情演唱。其中胡夏演唱的版本以温润嗓音深情铺陈，将暗恋的娇羞酿成静开的玫瑰，恰似七夕之夜姑娘们深藏心底的祈愿。这份未曾宣之于口的悸动，正是爱情中最青涩也最珍贵的动人姿态。

0: 自己人是屠洪刚演唱的一首歌唱友谊的歌曲，词曲内容深刻诠释了挚友间固若金汤的情谊。尽管歌词表面看似简单，却精准地揭示了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密码，寥寥数语却直指人心。
1: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多少次电话就在手边，却想想问候不

王铮亮的歌声浸透叙事的温柔，将爱情故事唱成普通人的生活片段。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却有细水长流的坚守，就像牛郎织女的故事，平凡的人因爱而成为传奇。

0: 六二年我们认识了，到六三年结婚都一直在一起，基本上没分离过。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就是玩，发现一出去玩了以后呢，他这个情绪马上就开朗了，差不多的地方都去了吧，就是说走都走，一起走。
1: 跟我老伴儿快到六十年的婚姻了。
0: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是非常穷困的，就也没有穿过什么婚纱，也没有什么举行的什么大的仪式，没有这样。我特别有意思，都是我们在海南拍婚纱照嘛，他感到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哎呦，我这个就没有啥秘籍嘛，感觉到他很辛苦，因为有些什么事情呢，我也忍了，他发脾气我也忍了，什么忍了，所以两个人也没有打过架，就是一生当中不知不觉地就混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离不开他。

0: 稳稳的幸福作为电影越来越好之春晚的主题曲，是小柯继将爱情进行到底主题曲因为爱情之后创作的又一重要代表作。他将稳稳的幸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恰似年年如约而至的七夕，平凡而恒久温暖。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1: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

0: 前明显减弱。
1: 报道称，科普勒公司通过追踪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穿行这一关键水道，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科普勒观察到，阿曼航道航运流量几乎为零。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科普勒原油分析主管表示，伊朗似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对该海峡的控制。美伊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暂时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两条南部航道及阿曼航道。美媒的报道指出，船只持续遇袭以及远低于战前水平的石油流量表明，美国和伊朗都未能如其所称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在声明中说，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那些在波斯湾南岸通过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的国家应当清楚，没有任何事能逃过伊朗的视线。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驶往中东地区。美国军方日前发布了这艘航母穿越马六甲海峡并在印度洋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视频。
1: 报道称，美国军方17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穿越马六甲海峡水域。美国军方18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战斗机夜间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起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围绕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风波近日爆发。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舆论认为，林肯号目前的困境是美军在伊朗战事中陷入僵局的象征。
0: 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转移至沙特或者以色列。
1: 华盛顿邮报18号发表的这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缩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文章称，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报道称，五角大楼做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

0: 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九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四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
1: 乌克兰前任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发表重磅讲话，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路透社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
0: 路透社报道称，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发出上述呼吁，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对决的决选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报道提到，费奥多罗夫发表该声明几小时前，泽连斯基刚刚证实，他已要求乌议会确认新任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的任命。19号，乌议会国防委员会一致支持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路透社称，费奥多罗夫似乎是在公开向泽连斯基发起挑战。他称，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2026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费奥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内的声望迅速提升。不过2026年7月，他在上任仅六个月后就被意外解职，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五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
1: 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
0: 赵显19号在韩国国会上回应说，就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韩方事前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安圭博同日也就此回应说，对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内容，韩美政府相关人士事前完全不知情。针对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是否会影响到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赵显表示，此次缩减实际上是应美方要求进行的，因此美方不能以此为由推迟移交指挥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六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此外，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在协商。声明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 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有意敲打韩国，希望韩方支持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行动，并警告韩方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1: 日本扩军速度持续加快，高市政府尤其重视无人机与 AI 领域。据日媒报道，越来越多的大型日企正在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共同社19号报道，
0: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万亿日元， 但由于预算中超过150项内容未写明具体金额， 因此在年末编制正式预算案时， 预算总额将进一步增加， 有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 据悉，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 着手开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 作为实施所谓反击能力的手段之一。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推进有关日本使用澳大利亚武器试验场的合作，若最终达成一致，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武器。 此外，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还明确提出开发攻击型无人机，利用民用零部件以较低成本在较短时间实现大批量生产。继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和东芝后，日本又一家大型企业电商与通信巨头乐天公司也将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 据悉，乐天计划将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的产品引入日本，并在日本实现本土化生产。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多家日媒近日报道，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 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 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东京广播公司报道， 美军今年初对伊朗进行的第一波大规模打击行动计划，若交由人力处理， 需要超过300人， 耗时100天完成， 在AI协助下仅需90分钟即可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也就是伊朗战事爆发后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到访的帕兰蒂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有着硅谷风投教父之称的彼得蒂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 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0: 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 美方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关税。 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 过去数周，加美双方进行了密集讨论，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有重要工作有待完成。加方确认，美国已同意将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 50%关税的措施，推迟至8月21号结束时实施。卡尼表示，在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致力于在国内构建一个更强大、更独立且更 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据加拿大媒体18号报道，卡尼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这是两人本周内第二次通话。 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关税。
1: 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 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 5021例， 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

0: 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远隔万里，一支中国医疗队在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坚守岗位，救治患者，培养当地医护人员。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近日，第4批援瓦中国医疗队全体队员获授瓦努阿图国家荣誉奖勋章，瓦努阿图民众和医护人员也为中国医疗队送上了节日祝福。
1: 瓦努阿图总统武罗巴拉武为北京市第4批援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全体队员授予国家荣誉奖勋章，表彰中国医疗队在医疗卫生帮扶、民生健康保障所做出的贡献。北京市于2022年开始每年向瓦努阿图派出医疗队，今年第4批援瓦医疗队9名成员不仅开展日常诊疗、急诊抢救，开创了当地多个外科手术先例，还帮助当地成立了中国医学中心腹腔镜手术培训中心和中国医学中心中医针灸中心，手把手培养本土医护人员。日常工作之余，医疗队还走入边远地区义诊，免费发放药品。
2: On behalf of SAPI community,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this afternoon for helping out us on the checkup or sickness,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sickness that we have. We'd like to say a lot of thanks to all of you for taking your time and supporting us.For curing our sickness. Thank you.
3: 我们在万里之外，祝全国医师节日快乐。
4: Happy Chinese Doctors Day. 医师节快乐。
5: Happy Chinese Doctors Day. 医师节快乐。
0: 19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中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6: 点火。
7: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8: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7: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0，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9: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7: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 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

0: 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将在北京拉开帷幕。相比第一届，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拔河比赛，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光是力气，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机器人选手们准备的如何了？记者提前进行了探访。
1: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2: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有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
1: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3: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
1: 在现场，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2: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0: 18号，鲇鱼高铁全线最长隧道桐柏园1号隧道掘进10000米，为后续顺利贯通奠定基础。
1: 桐柏园一号隧道位于陕西延安市延川县和榆林市清涧县，全长14616米，穿越陕北高原黄土两卯沟壑区，围岩条件比较复杂，是全线重难点工程。为加快施工进度，建设单位将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相结合，多作业面同时推进，有效提高施工效率。
4: 面对黄土隧道浅埋等难题，我们采用3台阶预留核心土工法，将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相结合，分台阶有序推进。
1: 鲇鱼高铁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投运后，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海关总署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其中包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AEO 互认数量居全球第一。AEO 中文为经认证的经营者，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由海关对诚信守法、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AEO 资质被视为跨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风度夏。
5: 由福建宁德制造的9艘海工船舶19日从宁德港出发，前往非洲几内亚，这也是今年福建发往非洲的最大一批工程船舶。今年前7个月，福建船舶出口规模突破100亿元。随着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全面零关税政策持续落地，中非贸易更加密切。今年前7个月，累计对非出口船舶32.1亿元，同比增长83%。

0: 近日，山东首个自动导引泊车智慧停车综合体枣庄凤栖汽车文化广场投入运营，车主只需要把车辆驶入交接区，无轨道机器人会自动完成车辆转运与停放，取车时一键操作便可完成取车，全程无人化泊车，通过数字赋能有效破解城市停车难题。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穷果跨海班列18号从海口站驶出，一路奔赴长沙北站，标志着这条鲜果冷链运输线路正式开启常态化运营。据了解，这趟班列运行时间为26小时30分，列车从海口直达长沙，全程不开箱不换装。在班列抵达长沙北站后，还将快速分拨至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多个省份。随着新疆塔里木河生态输水持续进行，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输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从高空俯瞰，被水浸润的滩涂与积水水域相互交织，勾勒出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据了解，从7月开始截至目前，本轮输水已向该公益林片区输送生态水超3200万立方米，补水面积达8万余亩。
1: 当地时间18号，秘鲁阿雷基帕地区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导致南部沿海公路部分路段被冲毁，多地陆路交通中断，大量车辆和乘客滞留途中。秘鲁政府日前宣布，首都利马多个区域以及通贝斯、皮乌拉等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多个受灾地区已设立临时避难所和食堂，并提供医疗服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后，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提前6天结束。特朗普为何突然下令怒砍美韩军演规模？特朗普被曝正在寻求最早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特朗普一边敲打韩国，一边对朝鲜示好，背后藏何盘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19号，韩国军方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六天于8月21号结束。军演日程减半的同时，部分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按计划，美韩军演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但就在演习开始前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发文称，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经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特朗普突然给美韩军演泼冷水，背后有何盘算？在敲打韩国的同时，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特朗普17号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据美媒披露，特朗普寻求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面对美方示好，朝鲜将作何回应？美朝对话能否重启？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六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联社称，此次韩美联合军演约有 1.8 万名韩国军人参加。今年演习，韩美计划实施14场营级以上联合野外机动训练。驻韩美军第八集团军介绍称，此次演习旨在证明美韩同盟能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应对半岛所面临的所谓安全威胁。而就在距离演习开始仅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强调，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并对朝鲜释放出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有美媒分析，特朗普做出该决定的部分原因是韩国拒绝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面对美方施压，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一方面强调坚固韩美同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重申在任期内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李在明表示，为进一步增强防御和作战能力，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自己的任期内及2030年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19号，朝中社对此评论称，演习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光海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您好，欢迎二位。美韩军演在临时开启之际啊，突然大规模的缩减日程，而且第二阶段的反击训练完全取消，这个举动在美韩军演历史上算得上罕见吗？另外还有媒体分析说啊，这个特朗普此举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其实是在敲打韩国。您如何看他这举动背后的动机呢？
2: 其实从现在特朗普所处的他的国内国际上这样的一个处境来看，我觉得这次特朗普打这个朝鲜牌啊，他有四方面的考量和动机。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伊朗战事啊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也不及特朗普自己的预期，而且现在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也比较大，尤其是11月份他要面临一个中期选举，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啊，如果打朝鲜牌，对他的中期选举包括转移一些视线国内矛盾还是有利的啊，这是一个考量。可能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朝

朝鲜问题呀，是特朗普的一个心结。我们看2019年这个河内峰会谈判破裂，实际上特朗普啊，就是丧失了一个重大的能够。

0: 3500亿美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所以特朗普呢也很恼火，所以甚至前两天这个说，这个韩国你要把这个驻韩美军的防卫费从10亿美金你要提高到100亿美金，就是表达了对韩国的强烈的这种不满。第四个方面的他的考量和动机呢，就是为下一步的朝美峰会啊可能做一个铺垫。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美韩军演作为缩减这个规模作为一个示好的一张牌呢？因为朝鲜呀一直以来强调美韩军演是美国对朝敌视的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特朗普把这个东西那我缩减了，我是不是对你展现出一种实质性的友好了，那么下一步那么朝鲜你是我们可以接触了，所以这张牌打得还是很巧妙的。那么2018年我们看一下文在寅执政时期，正是朝韩关系为什么回暖，朝美关系为什么回暖，就是把这个美韩军演规模呀中断或者是给它停掉了，所以特朗普也是借这个机会想打破朝美之间目前这种僵局，有这么几方面的动机。
1: 军演就是他对外展示的一张牌，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他这个军演确实是状况频发哈。今年有哪些重点的演练内容呢？而且第二阶段，尤其是反击训练的取消，会对美韩的这种同盟关系造成什么实质影响吗？会像韩国媒体分析那样说，对朝鲜的威慑力大幅减少吗？
2: 因为我们首先说，这次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本来要按照原计划是规模相当大的。它首先呢，战争的背景是朝鲜对韩国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大规模的这种打击。那么在这种打击下呢，韩国首先要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反击，并且要和驻韩的美军联合起来，保住它的军事基地，对朝鲜的打击进行还击。那么与此同时，还要从美国的关岛和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调这些就是新的增援的兵力往这儿来靠，比如说包括核潜艇，可能航母都要向海军陆战队都要向韩国来进行增援，然后在这种力量的集结下，抵抗住朝鲜的打击了，再向朝鲜进行反击作战啊，打到朝鲜去，要打到平壤去，它是这样一个整个的规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样的这个演习一定对朝鲜的这种威慑非常大，因为他是要打到朝鲜去的呀。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突然这个时间缩短了，本来应该是10天，现在一下砍了一半。那么本来最后一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防守反击，那现在你把这个项目给取消了，那纯粹只演防守不演反击了，就没有任何的对朝鲜的威胁了啊！就是你打我，我进行防御嘛。还有一个，特朗普总统说，那这个演习呢会耗资就是很大，美国要出的钱很多，那我们不能为这样的演习啊出这么多的钱，所以呢这个兵力就会减少，那这些装备也会减少。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在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中，那美国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这一下就对这个演习的整个的烈度和它的能力就大大的打折了。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那我们看韩国认为，你如果美国做这样的决定，对这种就是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本来应该是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帮助韩国顶住朝鲜的打击，现在呢你等于是甩手不干了，或者是只管了一半，那这个就完全要依靠韩国了，那这个对美韩的军事同盟，对美国的能力影响力等等都是一种这个新的冲击。所以韩国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它会对美韩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以及美韩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影响。
1: 韩国媒体我们看到还分析说啊，这个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主要会影响到韩国它在相关作战方面的能力的验证，以及作战战时指挥权的移交这样的过程产生影响。那我们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他有一个目标，就是2030年前来收回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那他这个目标在这样的状况下还会实现吗？
0: 这个能不能实现现在确实不好说，因为现在韩美双方啊对这个战时指挥权的回收啊移交啊

0: 双方呀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这个移交的时间，这个问题上，韩美就有不同的看法。你像韩国，刚才您讲是李在明2030年这个任期内，那么实际上韩国自己啊，他实际上是希望在2028年左右能够收回。美国实际上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也曾经提到，最早也得在2029年的第二季度，第一季度。所以在时间上是有分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移交条件方面，韩美的看法是有分歧的。那么韩国认为啊，我只要有这个核心的军事力量，包括战力规模呀，包括武器体系呀，我只要能够有效的应对朝鲜的核岛威胁的话，我就可以拥有自主的这种战时指挥权。但美国不这么看，美国一方面呢要看韩国有没有这种核心的军事力量，同时他要考虑东亚地区的这种战略布局，是不是符合美国的这种地区的战略利益，这个是美国要考。第三个，美国还要看我移交过去了，韩国能给我什么，他是有这个交换的这种条件的。你比如说韩国能不能提高防卫费用？现在特朗普要求韩国，你现在国防支出要达到5%，跟北约国家要一样。第二个，你还要承担美国建造军舰以及维护军舰的各项成本，这个韩国你都要出钱啊。如果这些条件你不满足的话，那这个战时指挥权是没法移交的。最后一个呀，韩美双方在移交战时指挥权方面就是要做评估的，美国要一整套评估的这个条件。那韩国当然，我说我的核心军事力量我已经满足了你的三阶段的出战战时能力啊，完全执行能力等等，但美国人也不行，我要看你们朝韩关系好不好啊，是吧。第二，韩国的你独立指挥体系是不是健全了，另外还要看韩国你提出的韩国型三轴作战体系是不是很完善等等。所以这些现实条件障碍啊，也在阻碍着这个战时指挥权的移交问题。
1: 嗯，这个标准和条件其实都是由美国来制定的。尽管特朗普向朝鲜示好，但是我们看到朝鲜这次的表态仍然是语气比较强硬，认为这样的军演还是使朝鲜半岛处于战争的临界点，并且还表达了这样一句话，说朝鲜认为有必要要进一步升级新的能力来应对。他说的这个新的力量是指什么呢？是新技术还是新武器装备呢？
2: 因为朝鲜呢对美国和韩国在朝鲜周边搞军事演习是非常的这个不满。那么就是说，既然这个美国和韩国现在又要搞这么大规模的这种以之自由卫士的这种军事演习，而且是联合的搞十几天的大规模的这种演习，而且目标就是针对着朝鲜，而且后续的这个所谓防守反击吧，然后就要对这个朝鲜的这个首都啊，还有一些重要目标啊进行打击。那么他提前就说，如果美国和韩国一定要坚持搞这么大规模的演习针对朝鲜的话，那这就是战争的临界点，就是你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就是军事演习导致朝鲜做出一些更强烈的这种反制或者军事上的行动。所以呢，在这个演习之前，因为它的演习时间定在8月17号开始，所以在8月6号的时候，朝鲜就发表了相应的这些抗议或者是这些就是不满的这些宣传。接着呢，就向朝鲜的东海岸方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接着在12号又发射了第二枚。这个第二枚导弹的时候呢，日本和韩国都监测到了，而且测试到它的射程距离大约是700公里，所以属于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如果把这个方向调转，那这枚导弹的射程是可以覆盖韩国全境的。过去呢，在美国和韩国要搞这样的军事演习的时候，朝鲜通常是用大口径的，就是火箭炮，咱们讲啊，大规模的向海上进行射击，或者是进行这种相关的演习，而这次是两次试射了弹道导弹，
1: 确实升级了。
2: 所以他说的这个新的升级或者是新的技术，可能指的是弹道导弹。
1: 那在敲打韩国的同时呢，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的信号。据美媒披露，特朗普正在推动最早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那美朝对话能重启吗？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或选在11月。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金正恩已回应。

0: 应美方提出的对话请求。此外，特朗普在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时特别强调，考虑到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对于美方很久以前就同意参加的与韩国联合军演感到不满。有分析指出，特朗普突然对朝鲜示好，正值其试图维持对伊朗的强硬立场之际。特朗普在对待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这令韩国倍感担忧。随着近年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政府与盟友关系波动，韩国公众和政界对建立自主和威慑力量的支持正在增加。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呼吁加快与美国就韩国获取首艘核动力潜艇计划的磋商。去年11月，韩美双方签署韩国对美国价值3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白宫随后发布情况说明书显示，美韩将开展密切合作，帮助韩国开展铀浓缩及核废料后处理工作。据悉，韩国长期以来持续与美就铀浓缩权进行谈判，希望获得独立的铀浓缩能力。目前，韩国或在密切关注沙特与美国的核能技术协议，该协议或能使利雅得有能力制造武器级铀。
1: 对于特朗普寻求与金正恩会晤，那么美国专家分析说，朝鲜现在拥有的筹码和底气已经远超特朗普第一任期。那这次朝鲜会接球吗？
2: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啊，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就是朝鲜啊，它这个跟2019年相比啊，它现在它的核导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呢，2024年它跟俄罗斯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背后有俄罗斯的支持，所以它这个底气十足啊。当然了，现在朝鲜如果说真正跟特朗普朝美要重启的话，朝鲜实际上是它预设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取消美韩军演，现在缩小了或者取消了。第二个呢，朝鲜希望美国取消或者缓解对它的制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项。第三个就是无核化不能谈。如果说特朗普美国接受了朝鲜的这几个条件的话，那么朝美峰会重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 朝鲜把这个球相当于抛回给了美国。那我们再来看韩国方面，今年一直在争取铀浓缩这样的权利。那韩国一旦拥有了铀浓缩的能力，并且建造了核潜艇等相关装备，对于东北亚的核安全格局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
3: 我们讲现在韩国的军事工业非常的发达，它的常规潜艇还有飞机都可以进行对国际市场上的出口，而且占的比例在逐渐的升高。那么如果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制造核潜艇的技术以后，那么韩国的在潜艇技术上，特别是核潜艇技术上，将会大幅度的跃升啊。那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韩国是要加快美国向他提供核潜艇技术这个步伐。还有一个呢，就是核潜艇它离不开核燃料，也就是铀浓缩铀。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它看到了，就是美国要向沙特啊网开一面，那他就可能仿照沙特，哎，我不但有制造核潜艇的权利，我还想要就是浓缩铀的权利。那这样韩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就会大幅度的跃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这个韩国如愿以偿，那就意味着这个核扩散进一步的扩大，还有就是这个地区的这种核战就是武器装备发展呢，还有就是像核潜艇这些大杀器的这种平衡将被打破，可能就展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了。
1: 那据日媒报道呢，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等三个部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据日媒18号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据悉，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探讨。由于自民党受制较多，于是首相官邸当时希望通过日本维新会实现更进一步的突破。一方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日本仍在加速军备扩张。 据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并推进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发射功能的相关研究。

0: 此前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大利亚，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同时，日澳联合开发的高能激光器已成功完成试验，该激光器能够探测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威胁。 此外，日本防卫省计划2027年将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部门。据悉，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日媒分析，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1: 日本防卫省准备新设的这三个部门职能都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操作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这个现在日本防卫省要设的这个三个局啊，我看了一些他们的介绍，你比如像防卫基盘局，它就是负责管理这个自卫队的运输啊、补给啊、卫生环境等后方的一些事务。那么像国际政策局呢，它主要是管理这个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的。 这种事务的管理，像这个设施政策局呢，它主要是负责管理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这个基地的维护啊、设施啊这种管理等等这样的职务。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职能呢，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为了强化高市政府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企图的这么一个背景下进行的。那么实际上从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的这种历史来看呢，实际上很多政府部门呢。 也正在也有这种改组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这次呢，那么日本以前改组呢，比如说我撤掉一个部门，新设一个部门，要撤掉一个部门，那这样才能够匹配它的这个财政预算和管理资源。但这次不一样，它这次呢完全是没有撤掉旧部门，直接新设三个部门，而且是纯增量扩编。那么实际上这个在。 日本的这个政府改组这个是罕见的。那么实际上它还是为了配合高市早苗的再军事化，完了就是扩备军备的这样的一个企图的。
2: 确实，日本最近也一直在增加这个军备的扩张。我们看到它在水下潜射方面，尤其是开始加强这个研究的计划，这是想干什么呢？
3: 因为这个我们必须把日本呢，它这个不能拥有军队是海上自卫队这样一个框架里面来看。还有一个呢，它的这个防卫政策是专守防卫，不能进攻，不能发动战争，没有交战权。那现在呢，日本已经把直升机母舰改成了航空母舰，那就是一种远程的，就是可以出远海的水面打击能力。那你现在又把它的大鲸级或者是新型的常规潜艇。 你又加装上这种远程的打击武器和进攻性的武器，很显然是在发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就是突破专守防卫。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那这又是整个海上自卫队整个向其他的军事化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所以它现在不但在加强水面，还在加强水下，不但加强有人的作战力量，还在加强无人的作战力量。那日本的在军事化的这个步伐就迈得很快。
1: 对周边会带来什么威胁？
3: 这个首先是安全上的威胁，因为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现在就形成了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直接打击，特别是日本已经说他要先发制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发展这样的军事力量，那肯定会打破地区的军事平衡，那就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军事上的威胁，所以会产生啊这样的就是地区更激烈的矛盾。
0: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且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高温还有，但是范围不大。与此同时呢，降水的范围虽然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相对零散。总的来说，今明两天在中国的降水范围整体都还不小，但是呢，强降雨是零散的，分布在东北以及海南、广西到福建、浙江等地。这些地方不少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下雨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小心防范。整体来看，今后的七天。

在南方，这个多雨的格局不会得到改善。像昆明、还有福州、杭州等地，今后7天几乎天天都有雨。气温方面，整体来说呢，今后几天的高温不多，是零散的分布在新疆以及江南、华南一带。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南方大部分地区的露水凝结点温度大都是比较高的，感觉上会更加的闷热。像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呢，今后几天甚至会达到40度以上，再加上这一带的最低气温大都是25度以上，暑热的感觉几乎贯穿全天。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9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0度；西安晴，21到31度；昆明阵雨，18到28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福州中雨，26到31度；海口大雨转暴雨，26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2度；柏林小雨，15到23度；伦敦晴转小雨，15到24度；巴黎晴转小雨，15到25度；日内瓦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维也纳小雨，19到30度。罗马小雨转晴，25到33度；雅典晴，25到35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3到23度；纽约晴转大雨，20到27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2度；首尔阴，25到30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迪拜晴，33到40度。

0: 走进东方庞贝，复原四千多年前世界最早的面条。
1: 四千年前的面条，
2: 哎呀，好吃哎！
0: 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2: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粉贴金壁画了。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0: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1: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
0: 这里是青海海东，千载河湟古韵，文脉相融共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远方的家，宝藏之城，走进有海藏咽喉、青藏门户之称的青海省海东市。它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西连省会西宁，东接甘肃兰州，是古丝绸南路与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诞生出游牧与农耕文化交汇、多民族相融共生的和黄文化。摄制组到访海东，迎接我们的是高原谷地得天独厚的清爽宜人。
1: 这里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

0: 东而得名的城市。此刻我正泛舟海东的三河湿地公园，微风里是青藏高原少有的温润气息，这与海东水脉交织的地理特征密不可分。倘若我们将镜头从这里抬升至万米高空，我们会看到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三河环抱造就的河黄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黄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黄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
1: 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0: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0: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2: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五人舞蹈盘的原型来设计的。
0: 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2: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下面请上探索任务卡。
0: 好。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探索任务，寻找以下三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三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2: 为了你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1: 踏入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0: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2: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有去陪葬，
0: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珍重的哈，
2: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1: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柳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黄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0: 那我现在对柳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任务了？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
2: 可以去寻找。
0: 好，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2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成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都在后面的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

0: 个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1: 哦，找到了吗？
0: 我在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

0: 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1: 那我们
0: 我
1: 一
0: 带
1: 起
0: 您
1: 去
0: 去
1: 看
0: 看
1: 一
0: 一下，
1: 看。
0: 好不好？老师，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1: 正确。
0: 哦，太好了，这是我最先找到的。
1: 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有
0: 是。
1: 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他不一样，他的想象也不一样，他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2: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0: 这是漩涡纹吗？
1: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0: 哦，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1: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0: 哦，这也不是啊。
1: 好，我带你去找吧。
0: 好。
1: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万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个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儿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要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
2: 认
1: 所
2: 识
1: 以在
2: 了
1: 这
2: 正
1: 个
2: 确
1: 彩
2: 的
1: 陶
2: 漩
1: 中，
2: 涡
1: 它
2: 纹
1: 会有
2: 后，
1: 这种规
2: 在
1: 律
2: 李
1: 的
2: 基
1: 彩
2: 林老师的指引下，
1: 陶，这是。
2: 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1: 你看看这节，还有这节，还有这节，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0: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1: 这个蛙纹为什么要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
0: 崇拜的
1: 崇
0: 对
1: 拜
0: 象，
1: 对象。其二，青蛙的这个产卵的数量特别多，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
0: 是。
1: 的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艺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4000多年前呢，在河湟谷地就有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2: 流湟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告别柳湾的第二天，摄制组驱车近100公里，来到了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喇嘉遗址发现于1981年，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和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在喇嘉遗址1号保护展示馆内，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性至美与人间大爱。
0: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当中，好像都用到了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具遗骸。
3: 对，她的怀里有抱着一个孩子。那整体这位女性，她的造型是双膝跪坐在地面上，但是她的脸颊反而是朝上去看，好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0: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在灾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然后去保护
3: 保
0: 住
3: 护这
0: 他。
3: 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2: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嘉遗址博物馆， 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

0: 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1: 世界第一碗面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2: 对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的11月22日。嗯，当时在这个房二朝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糜渍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一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是整个人类面条史啊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0: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但齐小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3: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这是小米，这是大黄米，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0: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整个流程看似简单，但真正上手操作却颇有难度。
1: 给镜头看一下，我20分钟做出来多少面粉啊我都不太好意思展示看，就这么薄薄一层，20分钟的成果啊，
3: 不容易。
1: 对呀，这古人吃一碗面真的是太耗时耗力了。
0: 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现在我们眼前。
1: 哦，这样子的，
3: 可以尝一下。
1: 哇，好期待呀，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4: 味道怎么样？
1: 哎呀，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3: 玉米面的
1: 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可思议了。透过这碗面，
0: 4000多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黄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5: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历史贴金壁画。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0: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1: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可以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黄在海东，正在播出。
6: 运动，随时开始。

0: 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5: 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在海东这片禾黄大地上，不仅有远古农耕文明的璀璨，更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建筑瑰宝。坐落于海东乐都区群山之中的瞿昙寺，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太祖朱元璋特赐寺名为瞿昙寺，并御赐金字牌匾。自永乐朝起，朝廷多次派遣宫廷工匠到此进行扩建，最终使瞿昙寺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制宏大的明代官式建筑群。我们在文化讲解员黄秀清的带领下走进瞿昙寺，领略这座高原小故宫有名的三绝，分别是建筑之绝、雕刻之绝与壁画之绝。
8: 这块路您看，是我们600年的这个路，这个跟南京故宫遗留的砖的尺寸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它被称为小故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建造的那个整个建筑风格和故宫是很相似的，尤其我们后面那个大殿龙国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那个前身奉天殿是一张图纸，所以我们被誉为高原小故宫，这也是一个对它最高的一个美誉了。
9: 难怪我走到这儿看我们左右两侧的碑亭啊，好像有一种在看故宫角楼的感觉。
8: 这本来就是仿照故宫角楼的建筑的，但是角楼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角楼，故宫角楼的屋檐比我们的多一点，我们这屋檐少一点，但是主体建筑是一样的。
9: 我们刚刚是沿着瞿昙寺的中轴线走的，两边的建筑也是完全对称的布局哈。
8: 对，这就是汉式风格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特点。瞿昙寺呢，汉藏两种体系融合，也是我们禾黄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9: 龙国殿，这就是仿照故宫太和殿修建的殿了哈。
8: 对的。
9: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8: 它和故宫太和殿是一样，都是重檐五殿顶的形制，是我们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重檐五殿的结构。因为五殿顶是皇家式的建筑，所以级别比较高。其中您看这个龙国殿的字呢，是宣德朱瞻基的字，保存得很完整。但是它和故宫太和殿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您看那个屋角的走兽，故宫太和殿是10只稳兽，我们这个只有5只，因为我们不能高过太和殿，那样就僭越了。但这个级别，西北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一所建筑了。
7: 现今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建筑，它的前身明代奉天殿早已不复存在，而瞿昙寺的龙国殿正是仿照奉天殿规制修建，连同大殿两侧的抄手斜廊一并完整留存，让今人有幸得以窥见明代太和殿最初的建筑风貌。黄秀清告诉我们，在龙国殿内还珍藏着两样同属明代的稀世珍宝。
8: 您面前就是向北云谷了。
9: 哦，在这儿。
8: 对，这是我们明朝工匠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奇迹。您看这个材质就是红砂岩雕的。厉害之处是什么？这个鼓是单独的，从祥云到底座，这是一块石头雕的，它不是拼接的，所以难度在这里。因为那石头脆，所以雕成这个样子，那就是明朝工匠一个技术水平了。您看这个莲花底座上跪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象，背上有一张荷叶边的鞍子，上面就立了一个香炉，香炉里面有烟，就形成了朵朵祥云，祥云上架着个鼓，据说敲响这个鼓，天上的花就会全部掉下来。所以您看鼓一敲响，一朵牡丹花掉下来了，大象用它的小鼻子把这个花给接住了。牡丹是富贵，象和祥云呢是吉祥，重点看它的雕工厉害。您看这祥云多好看，看久了就好像是动的。

0: 是活的。您再细节看耳朵里的血管，头骨圆润饱满，所以它专家们说可以和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去媲美，是我们海东市文化旅游的标志。
1: 瞿昙寺的这尊象杯云骨并非单纯陈设，古时可击鼓冥想，用于重大仪式或日常通知僧众五斋，兼具艺术与实用功能。此外，在龙国殿内还能欣赏到瞿昙寺的壁画之绝。
0: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丽粉贴金壁画了。丽粉呢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做生日蛋糕会拿一个尖端有孔的管子，里面放上奶油，把需要的花给它裱出来，这就叫丽粉。所以您看那个贴金的地方上面都是凸起来的，然后呢把线条立好以后，再放上骨胶，待胶半干的时候再把黄金一点一点的粘上去。这个本身呢就很考验壁画师傅的技艺和耐力，所以它是中国独有的壁画艺术。现在我们全国所有的丽粉贴金壁画界里面，我们瞿昙寺的这个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一幅高6.2米，宽5.5米，所以您看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的这种壁画，所以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
1: 龙国殿内规模宏大的丽粉贴金壁画尽显皇家庄严气派，一部殿外两侧的抄手斜廊，满墙传神生动的明清壁画又向游人徐徐展开。瞿昙寺是河湟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坐落于海东平安区的洪水泉清真寺与瞿昙寺同为明代建筑瑰宝，他将汉族、回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营造技术融于一炉。走进寺内，放眼所及，竟是精美的砖雕木作。它既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特点的生动体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见证。摄制组在海东继续前行，抵达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在当地知名的土族民俗文化主题园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我们近距离感受土族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2: 土族被称为彩虹民族，互助也因此被称为彩虹的故乡。看我身边这些土族姑娘们已经穿戴整齐在迎接我们了。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欢迎您来彩虹故乡。
2: 这3杯酒是
3: 迎门三杯青稞美酒，欢迎您来土乡做客。
2: 这还得有点酒量才能来您这儿啊。这里是不是就是景区的入口了？
3: 对，今天带您体验一下土族阿姑的一天。
2: 好，各位辛苦了。
1: 土族人将年轻男性称为阿吴，年轻女性称为阿姑。要体验当土族阿姑，需要先从了解土族服饰开始。
4: 其实彩虹故乡名字的由来就是源于土族阿姑身上穿的七彩花绣衫。我们这个七种颜色呢依次为红、黄、蓝、绿、黑、白、紫。
2: 这不同的颜色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4: 对对对，您看我穿的这个黑色是这个诚实稳重，白色呢是乳汁，代表着纯洁，蓝色呢代表了天空博大的胸怀，紫色呢代表了浪漫的爱情，黄色是丰收，红色呢就是喜庆，绿色呢就代表了希望。
2: 那我今天要体验的话是穿戴哪种服饰呢？
4: 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这个土族礼服让你体验一下。
2: 您先带我去试试。
4: 好好好，那咱们这边啊。七岁你撒
2: 啊，我换好衣服了
4: 啊，真漂亮。
2: 你刚跟我说了句什么？
4: 我说的是土语，在跟您打招呼。您看您今天我们穿了我们这个土族服饰，您一定要学一句我们这个土语吧。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你好。
2: 你好，
4: 七岁你撒。
2: 七岁你撒。
4: 对，学的真好。
2: 七岁你撒。
4: 然后你就给我说岁你岁你。
2: 岁你岁你。
4: 啊，就是回应你好的一个意思。
2: 哇，我穿上这个土族服饰，然后再加上土族的方言感觉真的是变成了土族姑娘。
4: 对，您看今天穿的这么漂亮，接下来我带您去逛一逛好不好？
2: 好呀。
4: 好，
2: 那您走。
1: 漫步园区，土族建筑、土族民俗随处可见。土司府内，一场精彩的土族服饰秀率先拉开风情大幕。

0: 高亢婉转的花儿演唱声声入耳，诉说着土著男女的浪漫情怀。而在开阔的安照广场，一项特色民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土族轮子秋，正在惊险刺激地上演。
1: 这是我们轮子秋的表演。08年奥运会开幕时有所表演，被称为空中芭蕾。您看，它其实最早的原型来源于一个打板车的车轮。侧翻以后呢，小阿姑和小阿物呢在上面转着玩。后面经过我们智者改良，成为今天您看到的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土族轮子秋。
2: 轮子代表的是圆的意思，
1: 对。
2: 然后秋就是秋千，
1: 对，荡起来的秋千。
0: 土族轮子秋主要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坚强意志与合作精神，是土族人民勇敢、智慧、团结的象征。在现场土族阿姑们的鼓励下，我决定挑战一下这项活动。
2: 我直接站上去就行了吗？
3: 对，两只手抓紧。哎呀，
1: 站直，手抓牢啊！
2: 好，有点紧张，
1: 别紧张。稍微转一下去，慢一点啊！
2: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哦，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1: 好，来来来。
2: 哦，可以了。
1: 好，好，好，好，好。
2: 停了吗？
1: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好，睁开眼。
2: 哎呦天！等一下，头晕。
1: 来转一下，把你别转。哎呀！怎么样？
2: 我跟你们说，别看好像速度可能在下面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1: 对，
2: 但是你真的站在上面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个是害怕，还有就是晕眩，非常强烈的晕眩感。所以这些演员他们能够在上面保持平衡，同时还要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真的是要从小就是跟他一起
1: 融为一体，
2: 融为一体，对吧？然后日常生活中就是跟他有一个亲切的互动，才可以培养出来。
0: 在互助土族故土园，你随时能收获载歌载舞的欢乐，感受土族人待客的热情。这些流传千年的民俗风情，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共生最鲜活的缩影。龙王山下灯火流转，村民灯牌演绎千年河湟故事。
4: 青海是家园，心之所向皆是吾乡。
0: 黄河岸边瓜果飘香，农旅融合铺就百姓增收之路。
2: 摘了满满一盒的树莓，哇，这树莓好嫩啊！
5: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天下河湟在海东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厚重的河湟文脉在民俗传承中生生不息，也在时代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位于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是由返乡青年带领村民集体打造而成。这里依托乡村原生态风光升级改造，融田园观光、特色美食、休闲游乐与沉浸式演绎于一体，使昔日质朴的麻吉村成为河湟大地文脉新生的生动典范。走在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内，随处可见身着古装与游客互动的演员。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只要完成他们的游戏互动考题，便能获取银。

0: 票，体验特色项目高山魔毯。
1: 我刚刚对了诗，写了毛笔字，刺了绣，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啊，终于赚够了足够的营养，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高山魔毯了。从这上去，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哦，那我就先上一步了啊，再见，朋友们。哎，别说，两侧的风景很漂亮哦。看现在稍微有了一些高度以后啊，就能够看到层次错落的田地了。而且还有远处的山脉，很漂亮。
0: 在这高原地区，乘坐高山魔毯能省去爬山的劳累，不到五分钟，我便到达山顶。这里不仅有如画的风景，还有一个高空挑战在等着我。
1: 这里就是高空玻璃桥了。你好。
2: 你好。
0: 这是海东市引进的第一座高空玻璃挑战桥，它的总跨度约150米，是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标志性高空游乐项目，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1: 快看，我脚下有一片花海，哇！所以啊，一定要来体验玻璃栈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脚下的风景也可以一览无余。
0: 高空项目打卡完毕，景区负责人陶延金大哥邀请我到景区内的美食街品尝海东特色小吃杯口袋。它因形似农家庄粮的毛织口袋而得名，面饼内满是鲜香浓郁的前麻馅料，吃法颇有讲究。
3: 从这边吃的话，人也撒下来，把这个口要分住，然后拿在虎口当中啊，这样就着吃，
1: 把它给卷一下，
3: 哎，对，
1: 然后拿在虎口，
3: 哎，对，就这样吃，这样吃，你尝一下，
1: 嗯，有野菜的香味儿，
3: 对，
1: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蒜蓉，是不是？
3: 对，有蒜蓉，
1: 很香，很好吃。外面的这层饼呢，你别看它薄薄的，
3: 对，
1: 上下牙齿咬的时候还得微微用点力气，然后紧接着呢，里面的馅儿啊。就漏到嘴巴里面去了，还挺好吃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有蒜。
3: 对对对。
1: 嗯嗯，好吃的。
3: 嗯，
4: 其实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麻鸡村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你们发展旅游也是好多年前就在考虑了。
3: 对对对，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着手做的，由我们村上的返乡大学生带领我们几个村民，就是在这个山湾湾里搞旅游。刚开始的话，这个也没那么顺利，原来他这个村民们就是对这个旅游不太认识，也比较反对，因为人来多了可能是打扰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为了把这种担心去掉，我们就是开办农民夜校，带领我们村上，这个有想法的，还有德高威望的这些老人去其他旅游景点去参观去学习，然后改变他们的思想啊。现在你看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啊，就能挣到钱了啊，所以说村民们现在对这个景区也非常认可，也非常支持。
0: 暮色缓缓漫过山野，这席乡土美食也酣畅落幕。陶大哥赶去后台化妆，准备晚间的演出。当景区的灯火次第亮起，属于这片土地的实景演绎就此拉开大幕。西王母献瑞，仙气袅袅，天女散花演绎娥皇远古神话。古装情景体验剧与观众热闹互动，陶大哥饰演的将军也在此剧中登场。梁祝化蝶的凄美故事在山间红桥之上婉转诉说，飞蚁打铁花轰然绽放，万千星火洒向夜空，震撼全场。梦回大明，西戍河皇，生动再现先民戍边的艰苦过往，把河皇大帝的历史记忆镌刻在这片山谷的夜色里，也为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留下独属于这个夜晚的美好回忆。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以乡村文旅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而在海东富民兴业的路径远不止于此。化龙回族自治县的化龙拉面凭借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鲜明特色享誉全国，它的制作技艺入选青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馆也开遍大江南北。

成为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产业。此外，海东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则打造出以农为旅融合

0: 河流域转移的重大举措。循化县地处黄河岸边，气候土壤条件优良，适宜种植果蔬。目前整个产业园占地2000亩，种植的循化县辣椒、树莓、西瓜、南瓜等27个品种农产品，每年产量7500吨以上。除保障海东市果蔬供应，销售还覆盖青海省西宁市以及甘肃、新疆等地。为了让我直观感受园区果蔬的丰富，产业园负责人马小军大哥给我布置了一个挑战任务。
1: 今天我们做个小小的挑战，我给你15分钟时间，在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采摘到5种果蔬。要提醒的是，一定要采摘到我们循化鲜辣椒，循化鲜辣椒种子是上过太空的。
2: 好的，我看您还给我准备两个篮子。
1: 我给两个篮子。
2: 那我就去完成您布置的任务了。
1: 好的，
2: 一会儿我采完了之后来这找您。
1: 行。
2: 这是一个玻璃大棚，里面种的，哎，这是草莓还是什么呀？
3: 哦，树莓，这是树莓，看已经红了，这应该是熟了，我来摘一点。差不多了，看我摘了满满一盒树莓，这肯定算是完成一种任务了。继续，我来室外的菜园看看。刚刚马大哥特地和我交代了，说一定要找到鲜辣椒。我看看鲜辣椒在哪儿，细细长长的，哎，这不就是吗？看啊，来点这个鲜辣椒。哇，这个辣椒长得真的就跟一条线一样，很形象哦。它是长这样的。看看还有什么蔬菜。
0: 我在田地和大棚里又找到了茄子和葡萄等农作物，采摘任务很快顺利完成。
2: 马大哥，我满载而归啊，看我在地里面找了应该是不止5个品种的蔬菜。
1: 这么快啊？
2: 用了多长时间？
1: 不到10分钟，
2: 不到十分钟，因为这个地里面我发现它每个菜地其实种类种的很多，而且相隔都很近，
1: 对，
2: 是吧？所以我去到里面之后就很快找到了5种了。
1: 对，
2: 这是树莓，树莓，然后南瓜，
1: 贝贝南瓜，
2: 看一下，这是贝贝南瓜哈，然后这是茄子，还有
1: 鲜辣椒也找到了，
2: 这个是线椒吗？
1: 对，这就是鲜辣椒，我们这个典型的特征就是3万1个。就是循化鲜辣椒的一种。
2: 辣椒你们本地人怎么吃啊？这种品种？
1: 像这个鲜辣椒的话，就切断以后用牛肉焯，简单的焯一下就行了。就特别好吃，香而不辣。
2: 您之前提过说这种鲜辣椒上过太空，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这个是2025年。
2: 25年。那现在种子回来了吗？
1: 还没有。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品种回来以后进行试种。
2: 鲜椒也找到了，然后还有2种葡萄。
1: 葡萄。
2: 好。然后，树莓尝一尝吧。
1: 我帮你。
2: 这树莓如果在北方买的话，是相当贵的。
1: 对。
2: 如果到了超市的话，一小盒的话，你们的售价是多少？像这样子。
1: 像我们这边大概是40块钱左右。
2: 尝一尝。这树莓好嫩啊。
1: 对，因为特别新鲜，刚摘的。
2: 对，这个树莓呢，稍微有一点点酸，不过它树莓的香味是很浓郁的。
1: 是的，这个品种也是我们这个当地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叫秋莱斯。这个品种，所以就是我们种的也比较多，这个品种。
0: 近5年来，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产值约1.51亿元，园区吸纳320名当地农户就业，年人均收入达23000元。此外，园区积极响应青海省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号召，把黄河生态风光、高原田园景观、河黄农耕文化相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黄河岸边观景采摘。
2: 马大哥，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河水了。
1: 是。
2: 哇，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尤其是跟身后丹霞地貌相互辉映啊，感觉它的河水就更蓝了。
1: 对的。
2: 今天有点微微下雨，晴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1: 晴天的时候黄河水更美。
2: 更蓝一些。
1: 河水很清澈。就是那种碧绿的颜色。像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黄河水没有这么清。这两年就海东市全力推进这个生态旅游保护，我们看到的山两岸的山都绿了，

0: 所以青青黄河不仅是海东地区的生态名片，现在也成为了一张重要的文旅名片了。
1: 是的，
2: 一捧彩陶泥土，藏着4000多年前的人间烟火，一湾青青黄河载起京朝百姓的盛世欢歌。行走海东，我们邂逅了喇嘉遗址跨越时空的温情，瞿潭寺民族相融的古建丹青，也感受过油嘴湾山间流光夜戏，黄河彩蓝满园香甜瓜果。古老的河黄文脉从未封存在博物馆内，山河之间各族文化多元共生，千年根脉薪火相传。海东，这座河黄大地上的宝藏之城，正静候八方来客，共赴一场意韵悠长的河黄风华之约。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

0: 南
1: 朝北，
0: 你看山海间朝北，
1: 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
0: 所以我要去灵迷，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境灵迷，到哪一境灵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2: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扬州西湖镇隋炀帝及萧后合葬墓中出土的萧后凤冠，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皇后礼冠。它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随着研究工作不断推进，要不要继续清理？清理到哪里为止？专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争议。最终结果如何？为什么说萧后凤冠的修复与保护开创了中国考古研究的新思路？在这坨土中，考古专家还会有什么更大的发现？为了呈现给世人最美丽的凤冠原貌，萧后冠的仿制工作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花树摇曳，电钗生辉，凤冠能否重见天日？2013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江苏扬州隋炀帝萧皇后合葬墓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个保存完整的皇后凤冠。随后，萧后凤冠由于腐蚀较为严重，国家文物局认为不宜在现场进行清理。国家文物局决定将凤冠运送到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工作者将在这里对萧后凤冠进行细致的清理和研究。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看似简单的凤冠清理工作竟然用了近3年的时间。按照对出土文物的清理保护工作基本模式，考古科技人员首先要将凤冠清理干净，然后进行保护加固，最后将凤冠完整的组装好。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珍贵文物修复实验室，清理台上方的3台照相机会定时记录凤冠清理的全部过程。虽然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但随时都面临损伤文物的风险，因为萧后凤冠的腐蚀情况相当严重，轻轻一碰

0: 如何安全有效地清理出消后凤冠？2015年6月至8月，考古工作者和文保专家在陕西连续开了3次专家会议，就清理凤冠的实施方案进行深入讨论。会议中，专家们各抒己见，由于多种观点争执不下，会议气氛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1: 就是说，挖蛋结果流动。
0: 专家们在清理凤冠细节上，大体上可以分为清理和保护两种意见。主张清理的专家重视做事有始有终，认为现今的清理保护工艺是够用的，可以清理到底。主张文物保护的专家认为，目前的保护工艺还不成熟，尽量用无损的方法进行探索研究，清理工作应立即停止，保护为上。虽然专家们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此时的清理工作已经深入凤冠的冠体，这也是最为关键的步骤。此时稍有不慎，脆弱的凤冠就有可能被毁坏。
2: 如果没东西的地方，能把它图去掉还是去掉？做支架，
3: 图还是
2: 做成这种支架就行。
3: 图还是不行。我跟你讲，这已经都这个地方离开它，马上它就断掉了。
2: 那一支上嘛，让你就做的多做点支架。
3: 支到哪个位置呀、啊，兄弟？你都一排排的支架好看吗？没有图好看，这是我的观点。
4: 对，那个有点假了。
3: 对，这个地方啊，说最初我也不想叫清的，只是没办法了。你支上很难看，原来这时候放点土比这个好看。这块土我当时也不想清，但是也是为了解决，清完我就后悔，这块清完后悔，这块清完后悔，那块清完后悔。原来是个圆圆的，很好的。
2: 不过看着这样子，基本上都矿化了。
3: 对啊，所以你像
5: 你不是后悔的事情，你说一点不清，你什么形制你都
2: 结构
3: 对，那当然
2: 至少得清了。
5: 你得你清了你得。
0: 由于专家的讨论一直没有结果，此时的杨君昌心里很焦灼。由于没有想出能说服各方专家的有效方案，为了更好地保护凤冠的完整性，他建议就此先停止清理工作。
3: 因为在我们的清理中发现了最开始表面的一些残件，我们就收集起来了，到了这一堆花朵的时候，我们就不忍心再去清理它了。我们把这一块清理出来了以后，我们在沿着这一堆花和这个框架结构中间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几乎所有的花梗中间环节完全腐蚀，你就拿不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想再去往下清，就想保留这个现状。那么就是说，我们文物保护到底保护到什么程度，这决定一个度的问题的时候，我是确实很焦虑的。
0: 多种保护方案始终无法定夺，而实际的清理工作又急需指导。2015年6月28日，萧后凤冠修复的第四次专家会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召开。
3: 江苏省考古所那个副所长李泽斌就提出一个问题，那个当然开始我觉得压力很大，他就提到了说，这个君昌，我不关心别的，我就问你，你这个冠你最后修护完以后，清理完以后，你给我们扬州人民怎么交代？这个话当然当时我觉得很刺耳，但确实后来这句话也成了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的一个动力。我当时当然在那会上我开玩笑，我说老实话，这个冠价值这么高，我们心里比如说有底嘛，也有底，但是你说心里有底吗？也不完全有底，有些东西可能需要我们尝试做，虽然我们做了前期的研究，但是呢我们还要认真对待这事情。我说我不是给扬州人民交代，我说我是给全国人民要交代的。
0: 杨君昌想到，萧后冠虽然整体框架保留了下来，但事件保存状况极差，脆弱的凤冠如果去掉里面填充的土层，也就失去了支撑，所以在他看来，常规的清土扶正冠体的方案并不可取。而且现有的状况，萧后冠上部叠压的花朵已经移位，两边仿佛冒翅的薄鬓也脱离原位，并与框架锈死在一起。

0: 扶正冠体，却不纠正薄病及花朵的位置，这样展示效果也不佳。
1: 作为考古来说，我们彻底要把它清理干净的。可是我自己来在现场清理这么多，我就知道把它清理干净后果是什么样子。因为你们也现在也看到说表面腐蚀的这个状况很差的这个事件，清理出来都是一堆堆残渣，将来留起来以后留起来就这样一个突突的一个框架。
0: 2015年8月，经过专家咨询会的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一个折中方案，萧后凤冠停止向深处清理，取代方案是根据实验室考古的成果再制作一个仿制凤冠，以保证萧后凤冠的展示功能。
1: 考古的清理现状和我们清理的后来发现，实际上所有的事件呢都处于一个紊乱状态，不在原始的状况。虽然花朵啊它的结构比较清楚，花朵呢有花柄、花托和花蕊，可是呢大部分都散了。这是比较小的事件，更小，大概4毫米5毫米，所以我想把这小的东西尽快的把它固下来。这是那个条状的东西，这个还算好的，断了三节，相当一部分这地方都是豁豁牙都成了粉的了，你稍微轻都成了粉的，这个这地方都破碎了，这是掉下来一块。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土，我们在考虑说干脆就别清了，如果薄的土再清的话，应该整个厚度才0.2毫米，就连土把它能够加固起来，能把形状保证起来。就是说我们花朵的整个的原始位置没了，但是尽量的把通过花托的统计将来能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想清了这个位置就不想再清它。
0: 2015年秋天，北京通州的金属工艺师康健接到了隋炀帝萧后凤冠的仿制任务。十几年来，他做了不少文物的仿制工作，他仿制的战国车马因为工艺细腻而大受好评。很快，康健便来到了西安。然而当他亲眼见到萧后凤冠后，原本自信十足的康健此刻却忽然沉默起来。
2: 我到西安呢，怎么说呢，觉得信心满满吧，哎，可是进入这个，看到这一进入看到这种发掘的现场，我一下就懵了，因为觉得跟我印象当中或者所想象的有很大差异。我想的是，对，这个文物呢，应该是一种，就是暴露在这个整体暴露在这视觉下啊，这个。可是完全就是看到了一个就是埋藏在土层里边的表面有一些那个散落的这个饰件，跟我的理解跟我的当时的这种推想有了这差异，所以觉得对我这个就是觉得难度很大，觉得对从信息上来讲有了一种第一层打击。
0: 对康健来说，一般的仿制工作都是从文物清理完成后才开始，但萧后凤冠却从未完成清理工作时就开始仿制，这似乎有点不同寻常。然而文物专家告诉康健，他的仿制工作是萧后冠清理保护中特殊而重要的一环。于是康健带领的北京仿制工艺团队加入了萧后冠清理保护工作，也因此开始了他们此前从未接触过的新奇的工作方式，像盲人摸象一样，一边探索一边制作。见到找来的能工巧匠毫无头绪，杨军昌只能尽可能多地向康健提供实验室考古的成果，去揭示萧后冠内部的秘密。
1: 像这些地方都是金，它是很不均匀的，那这地方也看不出来任何痕迹了。你看现在不管怎么说看不出来，那如果说跟它挂的话，应该是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这里头这个位置有个东西往上挂它。
3: 感觉这个角度是
1: 没变形，
3: 没怎么变形。一个是它这儿断裂啊，这是它受力它断裂了或者怎么着的，这块呢基本上就是完全插入进去。
1: 那这些那个结构就清楚。
3: 对，这样咱们就清楚它是插上去的，而且削的是在这上面。
1: 对，
3: 是吧？那就是说咱们主体花瓣用

0: 白色或者乳白色，
1: 对，
2: 玻璃就是琉璃，哎，对，然后呢，底上贴着金箔，
0: 行，
2: 哎，然后呢，叶子就按你说那个，你觉得绿松石就是送绿松石吧，我觉得这个没关系的，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清不出来了。
3: 这个说老实，我让他复制这个是难为他的，因为确实当时我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哎，说老实话，这是我这个康健也自己觉得压力很大，就是说他们只接收一些给他完整一些图纸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这个图纸我们也没画，我们没法给他画，因为技术层面的东西，说老实话，你整个都他古代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他整个移位了，你花朵你一一对应不起来，可是呢，它框架是没有问题的。
4: 有一些小汉白玉小人吧，每一个小人，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都经过人工的这种每一个的雕琢，神态都不一样。消化罐子花石上面它的长度是经过几次的摸索啊，因为它是在这个螺旋的状态下啊，所以每一根的这种长度实际我们都要经过几次的这种实验，然后推演出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达到最终的一个符合标准的，都是反复性的。
5: 由于对花朵的厚度考虑不周，康健第一次仿制工作在2015年底宣告失败。
4: 从初始做这个消化罐做到有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个石件是有不对的地方，觉得比较沉，比普通的石件，哎，然后这个。我们就通过这个有了这方面的疑虑嘛，不是，哎，就跟这个杨老师沟通，咱们看看这个是有些什么问题，哎，通过再次测量，得出的数据呢是跟因为这个之前是测量的是带着锈蚀的器物的厚度，所以跟实际上这个片的这个厚度是有了差异。

0: 多年从事文物仿制工作的康健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作为工匠，一般是根据设计图纸完成仿制工作的，而萧后官的仿制既没有清理完整的考古实物进行比对考量，也没有详细的资料照片可供参考，能够看到的只有 X 射线图片以及一些易碎零散的花束、花瓣等部件。康健只能依靠文保专家给出的研究数据，通过推断、想象和多年文物仿制的经验，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地开展对萧后凤冠的仿制工作。但杨君昌和康健并没有放弃，为了能最终仿制成功，康健也下功夫地去查阅唐代礼冠的研究资料。他也仿佛像考古专家一样，把萧后冠的 X 射线图片反反复复地看。
1: 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萧后冠的制作过程当中呢，基本上就是推演、推导、制作、再推演、再推导、再制作，哎，这是反反复复的。哎，基本每次都要，每一个小的事件都要反复实验测量。
0: 工艺师与学者通力合作，第二次仿制他们变得更加细心与耐心。萧后冠制作所用的材料有金、铜、玻璃、汉白玉、珍珠、木、漆、丝等十余种，而工艺则有珠化、錾刻、修漆等很多手段。康健和其他师傅一起，为了仿制冠能达到最佳展示效果，他们采取了颇费力气的传统手法，比如冠体上的200多朵花都是这样一点点手工敲击出来的。
1: 这个小花呢，我们是反复的这个斟酌去做的，这个花的大小直径啊，都按照这个原器物去做一个1:1的一个放样。

0: 然后呢，把它手绘出来的图样，贴合到那个片台上，由师傅们去錾刻。首先是经过几道工序，比方说先勾出图案，然后呢再下胶，再进行上胶，去彩，去最终呈现这个一个花的一个浮雕。
1: 萧后凤冠的仿制工作是在北京进行的，工艺师们手艺娴熟，经过机械拔丝、盘丝、缠丝之后，这些细细的铜丝将被用于装饰仿制的萧后冠。将丝放在铁网上点火，这个动作叫烧丝。经过高温灼烧，铜丝由红色变为了黑色。下一个工序是掐丝，铜丝被弯曲成所需要的花样，然后将掐好的铜丝对比图纸，再调整长度，调整形状，这样就完成了拆上一个纹样的掐花工艺。掐花之后还要烧花，之后工艺师在钗头上画中线，掐花、粘花、剪花，三道工序后才能成就粘好的钗头。下面的工序叫做圈、烧圈、粘圈，接下来要做钗身。中空的钗身是铜片经过捶打弯曲而成的，工艺师调整钗身的平整程度，最后制作成成品。但这时钗头经过焊接后变成了黑色，于是工艺师将它放入枪水中浸泡变色。当钗身从枪水中拿出以后，还要用铜刷刷去钗头上的红锈。最后的工艺是粘珠、加珠，这样一只小小的铜钗才算制作完成。一只铜钗就融合了几十种手工工艺，更何况是整个凤冠呢？在没有机械设备的古代，萧后凤冠制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在实验室考古中，利用各种先进仪器，专家们从冠的各个角度进行探索，大体了解了萧后凤冠的基本情况。花朵的结构大致是这样，萧后凤冠上有花梗、花瓣、花蕊。花梗是用直径约0.5毫米的铜丝构成的，花瓣是用厚度只有0.2毫米的铜薄片鎏金之后做成的。鎏金的铜制凤冠在当年肯定是闪闪发光的。凤冠的花蕊由两种材料组成，一种是玻璃的，另一种是汉白玉的，造型则有4到5种。玻璃的花蕊有水滴形的，也有圆锥形的。汉白玉的花蕊有两种，一种是人形的石人花蕊，还有一种是圆锥形的花蕊，甚至还有更多的是目前无法判断的一些有机质材料，它们编织成的花蕊。这是缠绕在整体框架之上的精美的花束，这些花束不但是凤冠的主要装饰物，更是凤冠礼制等级的重要标志。
2: 那么这个花束呢，它是怎么构成的呢？
3: 这个就是一棵花束，这底下也是个花束，这个也是个花束。像这个花束呢，你看这中间只留下了一个直径大约5毫米的一个铜管，你可以看到还在边上贴着两个，因为那个木塞呢，它完全腐朽了嘛，所以现在留下一些残迹，那个残迹还和那个铜丝贴在一起，尤其这边你可以看到。那么就是说它有外面再套了一个直径大概有15个厘米的一个木塞，所有的一颗颗的花呢，花朵是插在那花就插在那木塞上，所以这样一个就构成了一个花束，就是说管和那个木塞然后插上花，就构成了一个花束。
2: 我们实际上搞清楚了7个花束，这个位置15我们都看得见了，就是在实验室考古清理时候我们都看得见了，实际上还有几个花桩，

0: 没有搞清楚话术，那我们牌子光后来把它搞清楚了。
1: 美丽繁复的花束是礼官等级的标志，《旧唐书》所载，皇后礼官的花束应该是12颗。但杨君昌对着 X 射线图片看了半天，怎么数都是13颗。
0: 这个很奇怪，就说我当时把 X 光片拍出来以后呢，我这眼睛看的也不是很细，我都害怕看错，让两个学生在那反复的在 X 光片上对，在那数来数去，数了好几遍，一天时间在数这个数。那大概应该就2015年的12月底，12月底了，差不多在那数。后来我们也奇怪，说怎么会是13个数？
1: 在清理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统计，萧后官上竟然有13棵花束，比皇后的礼仪还要高，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2: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个人的分析认为呢，还是就是说，虽然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呢是给他了一个很高的礼遇，用了13棵花束，但是他毕竟是前朝一个被废弃皇帝的一个皇后，就是前朝的皇后，她不是当朝的皇后，她不可能是完整的或者完全的来照搬皇后的这个礼制来给她，所以她是不是按照12棵完全的皇后礼制，她给她13棵，我比她多，所以她不是我们当朝的皇后，她是前朝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给她了很高的礼制。
3: 我想这个关于十三这个数字，13啊还有一个那个来讲，13是一个帝王的数字，你从这个魏晋南北朝以来啊，你看我们出土的这个帝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腰带啊，腰带上面的啊这个玉片啊，它往往都是玉片或者金属片，它都是13，所以我想这个13这个跟这个13应该是对应的，跟这个它的这个萧后的这个花束是吧，花束的这个数目是一致的。我想这个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因为古人在这些方面他是非常严谨的。
1: 高于皇后礼制，也许体现了唐太宗一向对萧皇后的礼遇。从突厥被迎回长安的萧皇后，平静安然的终老，死后又以皇后之礼和隋炀帝合葬，一代传奇皇后的归宿还是比较理想的。而凤冠是否是隋代遗物？到底凤冠是在长安所做，还是扬州本地的手艺？这些话题恐怕和13棵花束一样耐人寻味，又几乎无法真正得到解答了。实验室考古工作中还发现了古代的棉花，考古工作者在关里关外共收集到了12把鎏金铜钗，这符合皇后礼制。而在凤冠上，钗又分为长钗、短钗两种。通过探查，考古人员发现，钗体是中空的，钗手、钗脚各自独立，且长短可以组合。继续深入研究，这时候，一团淡黄色的纤维映入眼帘，它看起来很像是棉花，宋元时期才广泛种植的棉花。它们怎么会出现在唐代初年？难道是现代棉花混入了吗？
0: 这个实际上说的话，发现棉花，我自己第一感觉，我觉得是不大可能是棉花。但是我有点疑惑，判定也是棉花了以后，我就给他打个电话，我说：“你能不能问一下你考古队的人，是不是当时你们出了差，那差里面什么可能，因为有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它松动嘛，你们人是不是会弄点棉花把它固紧？”他说：“不大可能吧，这个我们塞棉花干啥？”
2: 我说：“我后来还特别很慎重，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参与清理的、打包的这个同志呢召集来问一问。”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都说没有啊，当时这个清理的时候也没有用棉花，更不可能说把棉花这个塞进去，因为这个是我们考古工作的大忌，你不能说对于出土的文物就改动啊。后来我就说我打电话给这个杨老师，我说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可能用棉花，更不可能把棉花塞进来，说哎呦这个里面发现棉花哎。
1: 杨君昌相信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依据科学的

0: 方法、严谨的操作规程进行公诉，那么这些棉花的时代该如何判定？仅凭肉眼是不行的，所以科学仪器必须起到关键的作用。
1: 过去说棉花主要在新疆地区有，好像我查的资料呢也没有经过科学分析。我们应该说通过科学分析，通过能谱分析，通过扫描电镜，通过响应观察，综合判定它是棉花的，应该是我现在觉得从发布资料来说应该是第一例。
2: 所以这个对我们当时也是一大惊喜，这个在实验室考古过程当中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可以说这是目前我们南方地区考古出土最早的唐代棉制品。这就是说实验室考古的一个强大的生命力，你如果在现场清理的时候，很可能这样的东西就不容易发现。
0: 扬州西湖镇隋炀帝及萧后合葬墓出土的萧后凤冠，经过考古专家的探索和研究，它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皇后礼冠，它的出土对于我国古代冠饰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专家和工艺师力求通过复原萧后凤冠，进一步促进对于隋唐金属工艺的考古研究，也让观众能够更直观地了解隋唐文物的原貌。但是由于时间久远，材料和工艺的复杂，今天的仿制工作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1: 实际上我们自己很多东西没有搞清楚，其实现在我们要搞清楚的话也是很困难，所以大体的总体的结构和它的加工工艺我们是搞清楚了，但是你在具体到一个花瓣一个花朵的时候，我觉得还没有搞清楚。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没搞清楚的，就是一些有机的这些材料。我们自己推断，因为在里头我们也确实发现了残留物里面有丝织品，有蚕丝的一些残留物的分析结果出来了，是有的。而且我们看到一个小残块是纺织品的痕迹，上面的纹路都看得很清楚。而且在里面看到了金箔条，宽度大概不到一个毫米。所以我认为那个时候冠饰除了我们看到这些花朵之外，满头的花朵之外，上面还会有一些金箔条的飘带，还有一些丝织品的飘带，有不同颜色的。所以我说我们在那个时候做那个冠，那个冠比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仿品还要漂亮。
0: 2016年9月5日，隋炀帝萧后冠的实验室保护与研究项目通过了专家评审会。
3: 这个萧后冠总体组装完成以后呢，通过专家验收，个人对这种工艺的追逐上边，觉得还有不尽完美的地方，所以如果说还有这种修复啊，或者说这个仿制的这个机会的话，从测量的这个准确上，还有这个材质的这个选择上，就还有更多的这种提升的空间。
0: 自从确立以仿制冠来展示萧后凤冠清理保护成果以后，前后经过近一年半时间，康健带领10个北京工艺师试制了2次才终于成功。因为花梗长短经过反复测算，所以最终的成品花朵布置合适，冠体饱满，冠体两侧的薄柄和后面的水滴形饰片也显示了凤冠侧面和后面的很多细节。装饰上雕刻的小玉人，金光闪闪的钗钿，萧后凤冠当年的风采仿佛正是如此。

经过实验室清理保护的萧后凤冠以及北京工匠制作的仿制冠，一起安全运抵扬州。

1300多年前，母仪天下，拆殿繁花金步摇；1300多年后，倾力保护，萧后凤冠又复生。虽然萧后凤冠的保护与修复项目通过了验收，但实际上官体泥土下还留有很多信息未被解开，而清理出来的不同材质的饰件也依然在等待着将来更先进的考古手段去破解。2017年，在扬州曹庄隋炀帝萧后合葬墓附近，隋炀帝墓国家遗址公园正在筹建之中，公园内将建设一座博物馆，届时萧后凤冠及其仿制品将作为尊贵的展品永久陈列在博物馆之中。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

0: 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
1: Today our job is to

0: the situation, I mean, requirement actually.
1: 正是得益于中国技术方案的环保理念，才创造了科伦坡港口城的珊瑚奇迹。2023年数据显示，科伦坡港口城防波堤珊瑚覆盖率平均为24.36%，共发现珊瑚种类26属。

0: 生态的改变不仅给科伦坡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体验。
1: Yeah, now we are going to demonstrate how the corals are separated from a grown coral, matured coral, and collect them. Whatever the piece we remove is collected to the can.
0: 自从发现这片海域的珊瑚以来，皮亚尔为保护珊瑚做出了很多努力。不久前，他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学会了人工种植珊瑚的技能，他准备把这项技能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叶涵。
1: From the Chinese scientists who came here and taught us this technique.
2: I remember a large number ofChinese scientists, time to time, visited this place, and they helped me in identifying all the fish species and the coral species. I'm 61 years old now, so there should be someone to lead what I have been doing. So when I asked Jehan whether he would like to continue with me the good work that I do here, so he agreed.
0: 依托中国技术守护斯里兰卡生态环境，当地人民慢慢领悟，城市建设唯有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持续享有美好生活。如今，科伦坡港的生态逐渐繁荣，人们也能更好地享受这片海洋带来的馈赠。中国智慧与斯里兰卡人民的努力相结合，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携手同行，绘就了一幅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画卷。
3: Now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o green and to prosper at the same time. That's of course exactly what President Xi pointed to when he said that green is gold or that.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If we go green, we can create jobs, we can create prosperity.
0: 美丽的珊瑚礁是中斯两国友好合作的生动见证，而一株小小的菌草则化作连接中卢情谊的坚韧纽带。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因境内山脉绵延、丘陵起伏而被称作千丘之国。菇棚里，卢旺达青年德马斯正忙着照料菌菇。2015年，他开始创业，现在每个月大约可以卖出6000个菌袋和200千克平菇，经济效益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近40倍。在卢旺达。像德马斯这样因菌草技术改变生活的人超过20000。
4: 我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把技术本土化、简便化，让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为了记住来自中国的帮助，一位部长把自己女儿的名字改叫菌草。
0: 如今，菌草技术已跨越山海，扎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实践。小小的菌草不仅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独具价值的中国智慧。作为全球荒漠化最严重的大洲之一，非洲正为遏制北非沙漠扩张寻找破局之法。非洲国家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发起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旨在沿撒哈拉沙漠南缘建设长度约7700千米、宽度约15千米的生态防护林带，西连塞内加尔，东达吉布提，到2030年修复1亿公顷土地。在绿色长城工程区，工作人员创新采用高大。

0: responsible for themselves.
1: 在乌干达，女性既要操持家务，又得想办法挣钱贴补家用，可挣来的往往只是微薄的生活费。但现在竹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竹子编织给了他们一份能在家门口做的工作，挣来的钱实实在在装进了自己口袋。更重要的是，当他们能为家里撑起一片天，腰杆也跟着直了起来。
2: I've been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and this is through bamboo products, the ones I make. I'm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take care of my family, and yes, they are really proud of me.
1: 竹子是世界公认的可再生环保资源，竹产业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绿色产业之一。发展竹产业不仅能带动就业，促进减贫，而且能帮助乌干达应对生态和能源危机。这样的绿色发展故事不止在乌干达上演，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生长的痕迹。东非草原上，中国设计的蒙内铁路的动物通道，让钢铁动脉与生命迁徙和谐共生。中东荒漠中，中国建造的光伏矩阵，在沙海托起一片捕获阳光的蓝色星辰。阿比西尼亚高原海拔3200米的山顶，中国援建的灰白色的恩托托空间天文台地面站，让科技之光为埃塞俄比亚创造无限可能。巴尔干海岸边，中国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横跨碧波，让发展的脉搏与自然的呼吸同频共振。这些跨越山海的绿色坐标，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为地球生命共同体铺展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画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3: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2: 绿水青山
4: 就是青山印象，
5: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

0: 是的。
1: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2: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3: 以前我们用的畜牧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1: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它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3: 你请看这里，
2: 原液缓冲罐。
3: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2: 哦，这个就是牛尿。
3: 对。
2: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3: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2: 1500吨，
3: 对呀、
2: 啊。
1: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3: 看这
2: 循环泵，
3: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了这个样。
2: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1: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3: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2: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3: 这个就是我们富硒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2: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3: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2: 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3: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硒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1: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2: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1: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2: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4: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1: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2: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4: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

0: 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1: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2: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1: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0: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1: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2: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1: 哇，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0: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得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1: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0: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抛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抛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2: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1: 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0: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1: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0: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2: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100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3: 你可以尝一个。
1: 好。
3: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我们的土好，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2: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3: 我干农业20多年，到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3: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这个地比较板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3: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节点，这就跟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节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节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3: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

0: 是介意让我再脱离蜜放蚯蚓，我当时也不细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虽然心里一百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1: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纬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的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
2: 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含有好多微生物、蕨芥啊、埃及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3: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走在经济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0: 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坊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
4: 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5: 我们是从灵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4: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6: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0: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7: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很能喂，还能摸糖，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
8: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9: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 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龄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一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0: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
9: 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0: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9: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上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们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
0: 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 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10: 郑华姐，哎，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11: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

0: 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1: 二十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0: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害怕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1: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0: 你知道我们立冬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2: 有40多万人口。
0: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2: 这么多？
0: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2: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0: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1: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0000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式。立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3: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4: 拉一把拉。
3: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雨多。
5: 鲫鱼，以鲫鱼为主。
1: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5: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2: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3: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了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1: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2: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3: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0000多只了。
2: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3: 对。
1: 147种鸟类，50000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3: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2: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3: 我们前段时间跟立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这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鹭牌呢小土豆呀， 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

0: 附加值，这就叫心理损失呢7万步。
1: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渔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2: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1: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3: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赖当局花钱就选情遭批。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引发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美海军究竟陷入怎样窘境？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9日，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陆委会声称即将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0: 对于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意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是恶名远扬。
1: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0: 对于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发言人回应，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
1: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

0: 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1: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岛内业界分析，缺口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赴台，呼吁赖当局尽快开放陆客赴台。那发言人也回应，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那各界也奉劝赖清德当局正视岛内业界的民生诉求，不要再以各种借口阻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赖清德17日宣布，2027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但因距离年底选举仅剩100多天，引发外界质疑是撒币救选情。
3: 赖清德宣布所谓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政策后，舆论质疑不断。有民众认为是选举考量，也有民众认为民进党明显是现金买票。
4: 一定的，这是因为选举考量，因为之前也有过，这不是长久之计，
5: 很容易会有联想吧。
3: 有舆论认为，面对目前选战局面，赖清德普发现金背后恐怕有一石三鸟的算计，催促立法机构紧速审议年度总预算。
6: 就是一石三鸟的算计，一是为年底的选举炒热气氛，转移时安风暴的焦点；二则是为了2028连任布局的起手式；第三则是要用普发现金来强逼在野党必须尽快的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
2: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3: 16号至23号，第9届海峡两岸齐鲁饮食文化培训班在青岛开班，60余名台湾同胞以美食为纽带，沉浸式研习中华饮食技艺，品读齐鲁饮食文化，感知青岛城市烟火，在厨艺交流与文化研学中深化两岸同胞情谊，共化两岸文化融合发展。台媒称美航母深陷困境，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基地破败，种种问题集中爆发，美军海上战力正面临怎样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航母四重危机，干涉台海有来无回。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航母面临多重危机，包括超长部署、青黄不接、技术倒车以及基地破败等等。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多年来过度使用航母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媒报道，美国精心打造的航母帝国如今正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一是超长部署引发的事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在此次部署期间曾连续长时间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严重问题。
2: 由于在海上漂了250多天，所以现在林肯号航母上呢是引发了像安全、卫生还有物资短缺等等诸多的问题，甚至还发生了多起人员跳海自杀的事件。那么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他们这第一大危机？
7: 那目前林肯号船上的一个生活情况跟条件啊越来越差，可以说是呢快要坠入到斩杀线以下，那么甚至还传出水兵跳海事件。那这位获救的水兵啊，事前还曾经传短信给他的妻子抱怨说，我觉得啊这艘船真的快要把我压垮了，我真的再也无法假装没事了。那么呢他最后甚至还绝望的写到，我恐怕回家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他的家人呢进一步补充哦，他们说船上糟糕的一个网络的信号啊，加上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让人呢陷入了消极的精神状态。其实啊，上级长官都知道这些状况，但是呢，一直都是敷衍了事的。那从福特号到林肯号的超长部署，说明了美国现役航母啊日益老旧。那新航母的建造进度严重滞后，而且呢，船坞的维护能力衰退，那使得美国海军可以动用的航母数量持续下降哦。结果就是航母超期部署的情况越来越多，那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磨损又增加了维护的负担，成为了没有解药的一个死循环了。那现在传出美军正在

在调派华盛顿号航母哦前往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哦。那问题是何时能够抵达？其实呢，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啊，此举也表明了美军将军力从

0: 特朗普的头上，但是特朗普却声称航母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远远不够。胡教授，您怎么看？
1: 虽然特朗普啊矢口否认林肯号的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但是呢，美国军方啊已经紧急调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开赴中东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也说明啊，林肯号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现在问题来了，而且一来来两个问题。第一个，林肯号为什么它不靠岸进行休整或者补给？第二个，美军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来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都是击中了目前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痛处或者说是软肋啊。对于林肯号来讲的话，它不是不想靠岸补给，它是没法靠岸。因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港啊，现在都处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更不用说啊，此前在战事当中啊，大部分的基地，特别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总部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它没法给林肯号啊提供一个足够的保障和补给。航空母舰呢，作为一座海上城市啊，它在战时的话，每天的物资消耗可能要达到数百吨。啊，光是食物每天就要吃掉20吨，显然你依靠3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远程补给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至于说为什么不早点派其他航母去接替林肯号呢？这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疼的、很难的问题。大家别看啊，美国拥有11艘航母，但其实啊，目前有8艘正在处于维修或者是休整当中。美国海军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再加上特朗普啊，他上台之后，他特别的依赖航空母舰来支持美军的海外用兵啊，所以这给美国海军呢来进行一个轮换部署啊，又是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0: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老航母退役在即，而新航母后继无人。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肯尼迪号于8月12日出海进行第二次海试。但美国海军文件显示，该航母配备的11台先进武器升降机中，只有7台完成建造。报道承认，该航母已经经历了严重的建造和海试进度延误。由于青黄不接，现在美军的很多航母呢，不得不带病出海。那为什么他们现在陷入到了一个后继无舰的窘境当中？
2: 首先呢，美国海军数量最多的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在海外长时间部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情况，那么会导致它的部署和使用出问题，甚至呢，会出现一些事故，比如说舱内起火呀，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保障设施这种失能失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会影响航母上美国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持续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呢，很多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长时间参与海上高强度的任务，所以呢，它的状况不稳定，那么进行维修的时候呢，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美国的造船厂也不太靠谱，那么整个的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在这样的一个同级别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当中，确实也出现了青黄不接，它的轮换是比较慢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前方坚持战斗啊，但是呢，这个很多的啊这样的一些舰内的这个舱室出现了故障，那么水兵的这个状态也比较差，但是呢，想对它进行替代，往往它就没有啊这个比较靠谱的航母进行补位，所以呢，同一级别的航母当中出现了这种轮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和设计层面有很多的创新，但是这些创新并不可靠，没有转化为更强的实战能力，那么建造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美国海军想要利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针对尼米兹级进行1:1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我认为呢，现在这个任务是很难展开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后续还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可能设计还要调整，包括呢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结构还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海军航母的更新换代、以新换旧也是出问题。
0: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在航母的规划方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1: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母青黄不接啊，我觉得既要怪特朗普，但是呢也不能全怪他，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现在这个军事霸权的野心啊，跟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啊，它两者是严重的不匹配的。那么先说怪这个特朗普啊，那么大家看到新闻就会知道，就是新建的福特级的核动力的航母啊，

0: 要把这个电磁弹射呢要改回到蒸汽弹射，这就意味着后续的福特级你的这个设计啊很大一部分要推倒重来。再说不全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啊，虽然特朗普啊上台之后他就致力于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但是美国造船业的衰败，特别是产能不足啊，成本上升啊，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啊仍然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像这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流失，那么供应链的这个断裂或者是供应商的破产，那美国现在开工的新建的航母啊，它的建造成本是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交付周期呢也是不断的延后。那最近呢，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啊，就是允许外国的船企在国外呢去建造部分的美军的舰艇。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的说明啊，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啊是实在是非常的拉胯。
1: 美国航母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技术层面开倒车。特朗普已经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正式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航母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要求处于服役或建造过程中的前三艘福特级航母保留电磁弹射系统，从第四艘多里斯·米勒号开始换回蒸汽弹射系统。
2: 日前啊，特朗普是正式下令，那么美国海军在建造新航母的时候呢，将放弃使用电磁弹射，而重新使用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呢，台媒直呼这是特朗普的一次反向惊人操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张先生，
3: 那特朗普采取如此逆向操作的原因，在他看来啊，电磁弹射器太复杂了，而且呢效果也不好，远不如蒸汽弹射器哦。不过呢，真实的原因啊，恐怕还是在于美国造船实力的大幅衰退，以及呢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下降哦。那么在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同时呢还允许美国海军啊数十年来首度在海外打造舰艇，那么呢以弥补美国本土造船厂的一个产能缺口哦，从而开放美国造船厂呢进行实质并且持续投资的外国造船商。那么重点在于啊，他要采用负担得起的技术以及设计。我想啊，国安备忘录的这句话的关键用语哦，已经说明了为何特朗普要选择走回头路，要求航母改采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哦。那特朗普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解决美国海军呢造船的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实际上啊，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美国负责制造电磁弹射器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啊，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呢，改采蒸汽弹射器啊，可能对美国航母的战备、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技术优势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甚至啊，让对手有机会缩小战力的差距。
2: 有美媒报道说，现在美国海军呢还正在酝酿要按照特朗普的个人喜好去重新修改福特级航母的这个设计。您对此怎么看？
4: 美国海军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呢，应该就是特朗普的奇思妙想。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主力舰的这种建造，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维逻辑，就是越大越好。另外一个呢，外形要非常的威武，要符合他自己这样的一种审美的理念。那么这种改变呢，会带来三个害处。首先呢，就是飞行甲板的可利用的面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停机位会变得更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舰载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气流的干扰，会变得更加的颠簸。除此之外呢，它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内部结构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美国海军原本想要在新一代航母上实现的这个作战能力基本上就归零了，所以美国海军呢不排除首先呢他要激烈的抗争要向特朗普解释说明，说这个核动力航母不是乐高玩具，上面的部件可以随意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改。因为核动力航母10万多吨，基本设计定了之后，你要进行大改，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肯定还是要进行情况的说明。如果特朗普这个不答应，或者说呢坚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舰艇的设计逻辑，那美国海军可能就会采取拖字诀，就是福特级的4号舰可能工期要等一等等这个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看一看继任的美国总统会不会有类似的奇思妙想，那个时候美国海军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

0: 台媒报道称，美国航母如今还面临第四个危机，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基地严重衰败。五角大楼警告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通过对该地区11处美军设施的检查发现，存在建筑物腐蚀和破损、天花板脱落以及建筑材料中有霉菌和石棉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对美军战备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
1: 现在美军在太平洋到底有多少军事基地？而这些军事基地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到美军航母的作战和补给呢？张先生。
2: 那美国的国防部监察长最新报告指出，检查人员呢在太平洋地区的11座美军设施发现了天花板崩塌、墙体腐蚀、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霉菌滋生、还有建筑孔洞等等的严重的问题哦。部分建筑甚至还使用了石棉以及含铅的一个油漆哦。那尤其是日本的加守纳以及横田空军基地问题格外的明显哦，甚至导致部分的军人以及家属不得不临时的搬离。那事实上美国政府呢2024年就曾经启动海外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当时呢估计太平洋空军基地至少有 70% 的公用系统因为腐蚀环境严重老化。但是呢最新的报告表明两年前的改善计划至今无法彻底的扭转局面。那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却仍然靠着这一批漏水、发霉以及墙体开裂的建筑支撑部署哦。那其实报告也说得非常直白他强调了这些缺陷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关键任务系统，那普通基础设施跟军人的住房需要立即的处理哦。那这些问题不只造成基地周边民众以及住家的生活危害，对于驻扎人员以及家属来说，眼前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居住的天花板会不会再次的掉下来。那横须贺基地出现的核心供水管线破裂以及水患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第七舰队的后勤以及作战整体的整备能力。
1: 除了军事基地的自我瓦解之外，我们看到有媒体爆出说，就在前不久，美军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南海是突然瘫痪了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胡教授，
3: 今年的7月24号呢，本福德号在南海呢遭遇了一次所谓的工程事故。那么确切来讲呢，就是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呢导致了断电。那么在南海上面是整整的漂流了4天，没有动力。那么最后在7月28号的时候才被拖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进行维修，修完之后才回到了横须贺，从而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跟随华盛顿号呢前往中东呢来执行任务。说到这个本福德号其实我们并不陌生。那么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18年到2022年，那么这一艘在1996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曾经3次穿越了台湾海峡，在2021年到2022年呢，又至少5次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海域，那最后呢，都是被我人民海军呢警告驱离。现在居然落到一个在南海上面整整瘫痪4天这样的一个下场，是非常令人感慨的。要知道这还是在平时，如果在战时的话，这样一艘瘫痪的驱逐舰它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随时可能被击沉的一个火靶子。那么按理来说这个本福德号它有3台发动机，这不应该出现同时停机的情况，这是比较的罕见的。那有人就猜测要么是燃油系统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污染，因为油品问题呢这个发动机先后停机，要么就是主配电板呢出现了这个短路。那不管怎么说这个在不久之前的话，这个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驱逐舰也是因为电力故障在海上呢是漂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短期内同样的事故连续发生就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
1: 真的不是一个个案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反映出现在美国海军真的是危机重重那么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呢？
4: 现在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就是要凑3个臭皮匠，航母还是核心装备那么同样呢，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排水量非常大，上面要配备有电磁轨道炮，还要加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远程的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第3个核心的作战装备呢，就是改进型。

0: 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美国海军一口气要造19艘，而且呢对外公开宣布要针对中国进行威慑。那么这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会配备有一个大型的导弹垂直发射舱段，那么它不仅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要增加，而且呢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垂发系统，也是容纳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强化它的远距离的火力打击能力，强化它停载武器的这个突防能力。所以未来美国海军在大洋区域和军事强国和对手进行博弈的三件套，分别是核动力航母啊，这个超级战列舰以及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肯定啊，它的这种打击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我们看它新增加的这些作战平台，真正能够发挥威力的，其实还是高超音速导弹。但是呢，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美国它并不是领先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跟随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我们已经有了性能更先进、射程更远，而且呢是多平台都可以进行兼容的这种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呢，在这种啊海上作战体系火力升级方面，我认为呢解放军是走在了前面，现在呢轮到了美国进行追赶。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从航母自身到基地设施，美军如今正深陷四大困境，其全球海上投射能力正面临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暴露出了美国海军在海外部署当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一个缩影。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英国媒体披露，若美国升级战事，伊朗考虑打击驻欧洲美军设施，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伊朗称，为美军提供援助将被